0: 已经准备了提供协助，但俄方首先共享更多准确的资讯。同时呢，美国总统川普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此番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在12月内完成。立陶宛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接壤，自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若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周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了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公开支持与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于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随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来往。近年来，凤凰城已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戈表示，当地台湾社区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 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啊，是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就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 Peter， 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是，以前您上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讲讲怎么盖 ADU 哈，今天呢我非常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个内容，因为我听说你们要在我们西谷这边举办一个科技加地产的一个论坛，这两个板块可以说都是大家感觉特别火，而且对投资上也会特别有关联的。然后你们的这个论坛我看有应该有十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所以就想请您呢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论坛，这些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会讲什么样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重磅的内容呢？
8: 对的，这样一场专业的这个讲座呢，我们称之为在硅谷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接地气的啊，然后我们呢其实结合过去硅谷的特点啊，复盘过去20年湾区最赚钱的机会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和预测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主旨科技造富，然后地产呢承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湾区的居民来讲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体会。
7: 嗯，听起来是跨界了，又讲科技，可能还会谈到 AI， 那怎么样来地产来做一个承接啊？就是在规划这一场论坛的时候嘉宾的阵容是怎么样组合在一起的呢？
8: 对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的嘛，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房地产以及股票的投资，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做 ADU 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华人家庭，然后我们发现呢大家的困惑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手上有钱放在银行呢我们跑不赢通胀，然后买房呢又怕买在高点，然后我们特别是在硅谷的很多的朋友们在科技公司上班手上有股票要不要就是说保留股票还是拿一部分换成房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硅谷的特别是核心区像我们的东湾呢有一些房子比较老旧除了自住呢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屋的价值给它再做一进一步的加深，然后这三个问题它分别对应了科技、地产和建筑。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三件事，但同时呢，它又是同一笔钱同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维度它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与其一个一个问题去问，我们还不如把这些专业的人士召集在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专业的讲座，一次给大家讲透。
7: 这很有意思哈，这是你们第一次在硅谷这个地方办这样的论坛吗？
8: 对的对的，这是第一次
7: 非常的有意思。好啊，那等于是说帮助大家解决家庭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简单的理解。
8: 对的，我们是从这个硅谷的地产作为一个核心点，然后从科技以及投资的各个领域请到专业人士来帮大家一起来分析，来出谋划策，对于下一个风口以及我们在面临 AI 的浪潮整个的这个油价通胀的问题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家庭的投资和规划，来做一个这个很清晰的这样一个讨论和给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7: 那挺好的，因为如果光说 AI 科技论坛房地产投资，大家会觉得 理论太高深了哈。那像这样的一场论坛，您觉得对我们湾区华人的家庭到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8: 对，对于我们华人很多在湾区打拼了十几年的家庭来讲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一笔投资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阿里建筑作为专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家它的价值的构造，首先第一个呢是要住得下我们整个的家庭父母孩子三代人有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挣钱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物业它能扛得住月供，同时它又能产生现金流甚至还可以补贴孩子的教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物业它的可传承性，它不但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不动产的资产，而且它可以进一步的增值，甚至是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个论坛呢，我们就会从这三个维度一层一层的去给大家做一些解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我家这个频道，对于家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赚钱和扛风险，以及家族的这样一个财富传承的意义，给大家就是说来做一个分享。
7: 好的，那就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吧，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大概的一个流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我们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活动的地点呢就在我们阿里建筑 Santa Clara 的这样一个办公室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活动场地然后呢我们陆续呢请了10位重量级的嘉宾到时候他们每一个嘉宾呢会带着自己的洞见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7: 哇哦，所以是一天感觉是参加一个研讨会的这种感受，是这个意思吗？
8: 对的，我们的形式呢有主题的分享，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嘉宾像梅强以及硅谷学霸 Jolin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产的专家像 Coco 谭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对于多年的在科技以及在这个地产方面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来给大家坐下来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我们还有就是说现场的问答大家带着我们的问题可以来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嘉宾做咨询。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呢是来做一些这个相互的交流我们的 networking 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些推介包括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对接起来。
7: 听起来是很精彩，但是这个时间是在星期一，那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建议大家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适合来听这样的一场论坛呢？
8: 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个时间呢它是在上班时间
7: 是的，
8: 所以是的，对对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其实看大家的时间安排，我们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给像我们手上有现金然后正在纠结怎么去做家庭配置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己在科技公司上班或者说是这个配偶在科技公司上班的人，我们有这个股票或者期权的朋友们还有就是说手上本身就已经在湾区做房地产投资的有房的这些 homeowner 想做加建改造然后把闲置的空间呢能够变成现金流的屋主这样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维度的东西给它揉碎了，然后甚至是把它混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更 多维度的解析。
7: 好的，好，听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好，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院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也借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是东湾 Fremont C 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啊，价值$150多。那您可以用这个抽得的这个套餐选择做深层的清洁或者是抗衰老的面部护理都是可以的，也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别人当做一份礼物。参与抽奖的方法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啊 sorry 唐云这里要更正一下啊，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您别发送错了，美容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在今天6点呢我们就要开奖，希望大家呢能够今天手气好，发短信试一试。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9: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9: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9: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4: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ight， 408-668-5558，408-668-5558。
7: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阿里地产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他们在下周一要举办的一场科技和地产二合一的论坛啊。那 Peter 先生您好，欢迎您回来啊。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大家顺便说一下，在您看来湾区的地产投资和科技投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8: 对的，其实呢，我们湾区的这个地产和科技呢，它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湾区的经济呢，它其实就像三档齿轮的机器，它是完整咬合在一起的。首先第一档呢，它是我们的科技，像我们称之为，我们湾区的这个地产和科技呢，它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湾区的经济呢，它其实就像三档齿轮的机器，它是完整咬合在一起的。首先第一档呢，它是我们的科技，像我们称之为世界宇宙中心的、

0: 建筑开发，然后我们房子啊，如何去把它进一步的价值开发出来，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这个 ADU 的新建还是翻新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啊地产类的开发，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且它呢啊是从一个链条来引发出我们逐渐从科技啊人地产的承接以及向上跃升的这样一个放大器。
1: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这一次论坛里面的十位重量级的嘉宾，可不可以也请您给我们稍微的展开介绍一下，他们会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0: 可以的。然后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呢，我们是从科技领域从这个房地产领域，还有就是投资领域各方面去帮助大家来这个寻找一些这个优秀的分享嘉宾。首先呢，像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梅强Frank， 他是我们985这个校友圈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然后同时呢，他也是硅谷 AI 基金平台的发起人他可以从很多AI 以及科技发展的领域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析。还有我们的硅谷学霸 Jolin 他是具备这个千万粉丝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博主经常会讲一些这个孩子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方面的一些成长他个人也是前谷歌的工程师和芯片的架构师还有我们的这个Christine Lee 他是我们汇丰地产的这个创始人 CEO 然后呢他也会从地产投资以及金融方面因为他有很多年的这个银行的工作的背景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金融和投资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还有我们本地的像这个 David 孙他是一个这个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专家，他可以从财税领域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投资还有我们的 Coco 谭硅谷的地产一姐还有 Freeman 王是我们这个 Real 这个地产的这个 broker 他也是这个销售量超过4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在华人地产经纪人圈里面也是非常 top 的团队的这个领导他也可以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地产投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真知灼见。对，还有
1: 很多资源在里面啊
0: 对，太多了。嗯，
1: 好，太难得的一个机会哈。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嘉宾的细节啊，一会儿我会请大家发送简讯，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回复整个的嘉宾的阵容，以及你要想去参加怎么样才能够参加到哈，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可不可以请那个 Peter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有很多地产和科技的东西，那么您认为建筑在整个这种家庭投资的链条里面，它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0: 我们其实很多的东西，例如科技它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不断的往前进步去迭代的，这个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利率这个也是没办法去做控制的，特别是我们如果是普通人，我们对于股票的涨跌也是控制不了的。那反而对于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是建筑本身，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加建怎么改，然后我们的成本怎么控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家庭能够很好的控制的变量。然后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变量控制好，然后把它的现金流变大让我们整个的房屋的整个的投资持续的增长，有序的增长，然后给整个家庭加上一条安全垫。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讲到建筑这一块呢，其实很多家庭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做 ADU， 而且加州还有个 AB1033。那在这一点上，您是最了解的，能不能再给大家也说一下？
0: 好的，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客户啊，特别是湾区的朋友们会打电话来问啊，因为我们7月份的时候，圣何塞有一个带 ADU 的这样一个房子啊，单独出售这样一个案例。那么 ADU 呢，根据加州最新的 AB1033 的法规呢，是可以在不分割土地的情况下单独出售。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ADU 呢，它可以很好的作为我们投资融资的这样一个物业，它又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以及我们的科技发展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相契合的点包括我们的建筑法规以及 ADU 交易的法规，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像 AB1033，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法案来有力的推动我们整个房地产交易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
1: 好的，那对于第一次入场的家庭来讲，您建议大家会从哪一步开始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算清楚自家的三张表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有多少现金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扛住多少月供第三个呢这笔钱多久我们可以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运作，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我们来投资这个建筑它的总体的投资的成本。那么这个建筑它能够带来的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然后多久能够回本，然后能够出租多少钱，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 AB1033 转卖它能够立刻产生的这样一个盈利是多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作为第一次来做这个房地产这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点。
1: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场讲座您要有兴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向我们的嘉宾咨询的。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有问题发送简讯到961961，那我们也可以请嘉宾来帮助您来解答。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 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唐韵在这里要跟大家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是来自 Freemont 的思义美容的一次价值150多美元的护肤。您只需要发送两个字，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呢是在6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会揭晓今天的获奖者，希望听众朋友您呢也是幸运的那一位。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回来啊。Peter 你好，欢迎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下周一了，一场重量级的论坛啊，就是感觉上还是一天大家要拿出这个时间去，对不对？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理由，
0: 对对，
1: 让大家觉得说哦，我确实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其实这个论坛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跨界的组合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众多的建筑工程背景的这些工程师啊，然后包括我自己啊，可以说是从这个房屋啊值不值钱啊，能不能改，这方面来给大家来讲透。第二个呢，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从财务财税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讲怎么样去买房，怎么样去省税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地产实战派的这些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经纪人他们怎么样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帮助大家提高我们的交易转化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个房地产交易，对于我们硅谷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科技圈的朋友们来讲提供更专业的方案我在湾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有股票的一些这个科技工程师经常会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用股票来做抵押贷款来做房地产的交易。这个呢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 ESCO 的专家Jocelyn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讲解
1: 好的，那我听说你们这个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午餐，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整天的活动嘛所以说中午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吃点东西，一边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交流。
1: 所以感觉会是很热热闹闹的哈，各方面的非常资深重磅的嘉宾，然后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我想大家可能背景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近吧，也会有一些共同语言，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华人虽然是大家在可能来美国的时间呢各有不同从事的行业和背景也有差异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能够集合大家的这个所长包括行业的特点来给我们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在经济转型期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一些投资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去展望我们下一个财富的风口， 我们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对于硅谷这样一个可以说大家拥有这个超强智慧，同时又拥有这个投融资能力的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大家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
1: 那 Peter， 我们这个节目叫我爱我家哈。其实中国人传统的家很有意思，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喜欢住那种四合院嘛。就是一家老少啊几代人住在一起。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ADU 在自己家后院建一个小房哈，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小房，也可能比主屋还漂亮。就是说这种结构这种设计会不会有一点回归到那种为家而设计的那种感觉里面呢？
0: 对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讲求的这个住宅呢，我们讲求的就是和谐，这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住在一起啊，像我们以前的四合院它就是讲究天圆地方的这样一个理念让我们整个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空间而且是尊卑有序。然后我们家庭的成员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合院当中举行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庭的活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那 ADU 呢其实它依然是满足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哲学我们既有比较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同时呢我们又有独立的这样一个居住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有私密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场所我们可以说是既能够联络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又有很好的自己的居住的生活品质。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介绍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阿里建筑在下周一办的这场论坛十位重量级的嘉宾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写论坛两个字，我们就会把整个活动的详细的情况、报名的方式还有嘉宾的情况啊，直接就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论坛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那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希望呢这一场活动能够举办成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收获满满。谢谢 Peter。
0: 谢谢唐韵，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周一能够跟大家在这个 Santa Clara 见面一起分享。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次见。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7: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8: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此广告由
9: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0: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11: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10: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11: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10: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11: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2: 生活百分百。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皮肤容易色素沉着的朋友，比如说容易生斑的，本来就有斑点的，加州的阳光真的是又刺眼又伤害皮肤，你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脸上的斑就会越来越重。没有斑点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黑，那年纪小可能不会当回事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一直留在脸上，气色显得不好，而且又显老，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千瑞邀请的是具有30多年美容经验的思义美容院的美容主理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从专业的美容师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看如何防晒，如何祛斑。你好杨老师。
14: 你好千瑞，很高兴呢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
13: 在加州应该四季都要擦防晒了哈，
14: 是。
13: 但是现在已经有斑点的人，或者是皮肤已经开始暗沉的朋友，尤其上了一定年纪嘛，皮肤问题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了。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14: 是的，我想建议一下，如果在户外呢，一定要擦 UV50 以上的防晒。如果呢出汗了的时候，在2-3个小时也要再补一下。特别是中老年人，皮肤比较脆弱了，也比较薄了。它脂肪层啊以及蛋白层呢不是活跃的状态，那么特别是眼睛部分，它皮肤比较脆弱也比较薄，容易产生色素沉淀。那么色素沉淀以后呢，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呢减弱了，使那些色素沉着时间比较长，甚至说终身了不会掉了。那么色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长它也长。我在思义美容工作了30年，我真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那个斑呐、有一些很可怜呐、
13: 这个老年斑不是到一定年纪，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脸上有那种大块大块的斑，
14: 是的，
13: 甚至有的
14: 它叠叠成成，
13: 那不是到年纪自然会长吗？
14: 也不是，如果你在特殊的保护的前提下呢，长得少，甚至说不长。老年斑呢，它不单是光是晒出来的，还有遗传的原因。遗传的因素呢，造成你色素沉淀呢比较多。我看到的客人眼睛和两侧的密密麻麻的，他们也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佳音让他们来治疗。我见到的这些客人都很感激，现在呢经济条件呢都很好，丰衣足食，精神生活呢也对一些中老年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对面部上的斑斑点点呢都有些没有自信了，当他来的时候那种疑惑呀自卑呀。
13: 确实现在老年人他有社交嘛，不像过去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带孩子带孙子了哈。那现在老年人他就希望能有更好的面目展示给人，
14: 是的。
13: 那如果生了很多老年斑的话，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哎不好意思见人了，
14: 是的是的。
13: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杨老师，你没发现吗？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不化妆人家自然美很好看，
14: 是的。
13: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你不化妆你出不了门了，
14: 是的，
13: 就感觉皮肤颜色也暗了，然后黄了，感觉不化妆丑了，是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美容院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14: 其实呢，这些衰老呢是一个自然正常的情况，因为呢现在人的水平高了，要求的精致标准也高了，特别是老年人生活也很活跃，走出去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面子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思义美容呢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引进的机器也非常好，那么射频技术打比喻它不会伤害皮肤。我们在买机器测试的时候就用一个气球 气球里面放的是黑色的纸，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到这个气球，气球没有碎，可是里面的黑色素爆破了。
13: 哦，
14: 对，所以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不疼，它射进皮下组织的黑色素的部分。那么你说把这个黑色素粉碎了之后，它用皮肤的微细血管代谢就掉了，皮肤一点儿没受伤害，不疼不肿不红，完全能达到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13: 哇，太神奇了。
14: 是的，
13: 您刚才说就像气球，就像人的脸皮儿一样。
14: 是的，
13: 所以呢就是在做这个祛斑或者是去掉皮肤暗沉的这个过程中，
14: 不伤害皮肤，
13: 皮肤没有，
14: 完好无损的。
13: 哇，那怎么可能？我记得过去好些年前我记得说用激光祛斑，
14: 是的，
13: 都是要，
14: 现在是射频激光，不同了。
13: 哦，
14: 对，他掌握的技术呢是在皮肤表皮，有真皮有深皮三层皮肤组织，它通过表皮把这个真皮组织或者再深一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给激活给粉碎，经过代谢自然一周的时间、
13: 哦、一周
14: 一周的时间就慢慢的缓解代谢。那老年人呢打比喻稍微长一点，10天左右色素就掉了，一次性的就能达到你多年色素沉淀40%掉了。
13: 哦，所以就是不管是老年斑也好，还是色素沉着这种色斑呀，
14: 黄褐斑、晒斑、
13: 阴沉斑也可以吗？
14: 对的，
13: 阴沉斑也可以，
14: 都引进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
13: 哦，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皮肤暗沉发黄发黑的那种皮肤也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14: 是暗沉黄这样的皮肤，我们采用了一种脉冲光，这个脉冲光呢它就能把你这个黑色素和暗黄的皮肤粗糙的皮肤就像剥洋葱一样、
13: 嗯、
14: 那经过日晒啊年老啊、
13: 嗯、
14: 老化呀，那个皮表面上你知道干枯的，虽然它像剥洋葱一样皮肤嫩白在里面，你说有剥脱的作用吗？你看不到的。它呢采用这种脉冲激光呢，它特别温柔，能把表面是通过不是剥皮是代谢，就像我们那个皮肤每一天都有代谢嘛、
13: 嗯、
14: 皮屑呢它就通过你洗脸呐、啊、洗澡啊慢慢的自己就分解掉了，
13: 所以也是不红
14: 不
13: 肿 不破皮。
14: 是的，
13: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变化是慢慢的，
14: 是通过你生理反应自然反应慢慢的改变。
13: 哇，那现在的美容仪器实在太先进了，
14: 现在都是用高科技的武器，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生活呀还是工作呀都是运用了更高的科技来保护你的皮肤，并且也能给医治改变，这个是更好的福音呢、啊。
13: 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医美吗？往脸上打针呢、啊，让皮肤变得
14: 这个叫微整。现在好多人呢、啊、说整形是不是开刀？是，整形是开刀。这个微整形，那皮肤就像洋葱一样变白了、变细了、变年轻了、变光滑了，它是改变型的，那么也可以叫微整。
13: 嗯，
14: 它变化很大。
13: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好，不开刀不痛苦不红肿不破皮
14: 不疼，
13: 然后不疼不结痂然后不影响洗脸化妆洗澡和生活、
14: 啊、
13: 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
14: 是
13: 吧，又可以祛斑，然后呢又可以去痘，是不是将来还可以去痘，还可以
14: 去
13: 肉
14: 毛孔，
13: 去肉粒，把毛孔粗大变成细腻哈，
14: 对，
13: 皮肤变白变细腻然后变年轻，
14: 对，
13: 十岁不是梦吧。
14: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客人就跟我说，自从他做了这个射频美容之后后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你去韩国了就是变化很大的，别人看不出来你做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你有很大的变化。
13: 嗯，好，不光是这些，我记得思义美容其实还有瘦脸的技术哈，大脸变小脸哈，还有纹眉、纹眼线、秀唇，都是很纯天然的色素哈。
14: 是的。
13: 然后眉毛呢，也是经过精心的根据你的身高啊、长相去设计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要祛斑，还有色素沉着、皮肤变老化了，需要纹眉、纹眼线、秀唇了， 不管是美脸还有美体啊，大脸变小脸啊，都可以在思怡美容找到一套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杨老师已经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了，不管是从技术经验包括设备都是领先的啊，在湾区也是拔尖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变美，那就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免费咨询一下哈。杨老师您电话是多少？
14: 思怡美容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怡美容呢还有各种皮肤护理，打比喻像水光针呐、补充皋肤的水分，那滋润皮肤，皮肤呢补足了营养，特别饱满。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比如说像暗疮治疗啊、除皱啊，皮肤护理我们现在还有 promotion 呢，也欢迎客人在我们这儿重新恢复年轻的色彩。
13: 那现在有多少的 promotion 优惠呢？
14: 皮肤facial呢有30%的折扣，激光美容呢有20%的折扣，像的美体呀、还有纹眉呀、眼线都有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呢电话咨询，我的思怡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13: 电话是510-252-9393，
14: 地址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 小台北附近。
13: 大华附近哈，
14: 是的，
13: 有个 Plaza， 原来有个168超市，可能熟悉的人比较了解哈。就在 Warm Spring 条路上，思怡美容，思呢是思想的思，怡呢是神采奕奕的怡。你在 Google 上搜索也能找到杨老师的地址和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510-252-9393，它的地址是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Fremont。
15: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6: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408-780-8812 408-780-8812。
1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9: 我是康义官，我在 Eco Rise for OPEC 和硅谷华人协会。我个人在美国社区做草根民权工作将近10多年了。希望之声电台一直是我们草根人士的好朋友，不管是重要的这些选举政策议题，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的信息，尤其是每次我们社区最关心的话题啊，总能看到子涵、丁月、艾琳这些记者朋友们忙碌的身影。 你们是一直坚持服务我们的华人听众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你们这份坚持和付出的心，很多的朋友就听不到这些宝贵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并不是一个商业电台，其实是靠的社区的大家的捐款支持才能走下去，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捐一点是一点，这样的话让电台就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华人发声，让我们一起共建我们的社区。
18: 如果你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2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周二上午，旧金山发生多起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数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48，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户。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点多，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湾景区和仿古区也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也发生了多起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起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于周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周二发表声明说，这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她去年9月与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赖廷宇住所附近，拍摄其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构成全球性威胁。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燃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燃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天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燃柴油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为每加仑24.4美分。白宫表示，若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卡车司机每次加油可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均价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自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持续紧张。这波离境潮的导火索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多所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将非籍华裔学生送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随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二表示，近期针对韩国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韩国警方已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韩国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此次威胁。韩国金融监督院已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大利亚及加拿大也曾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5: 2027起因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赢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4: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4: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4: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2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24: 您放心，
0: 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0: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0: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今天是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啊，邓梅为大家准备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和我们每个月要交的账单有关，就是湾区的水费，这个水费上了全美的榜单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上周日呢，其实圣何塞有一个集会，有两位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学者，然后这个人发生什么了呢？为什么这个集会喊话了呢？所以呢，邓梅为大家准备了两道题，一个是压注，一个是决策，我们都可以发送到961961，一个数字就行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呢哈，邓梅在这个时段，就是6点35分，6点35分要为大家抽奖了哈。抽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呢？男女都适用，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朋友，就是用思义美容院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的护肤疗程。那么这些内容你可以自己选哈，你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深层清洁护肤。什么叫深层清洁护肤？我们知道这个皮肤容易老化，只有我们把它深度的清理干净了，它才能够保持透亮，你补水啊，做很多的营养，它才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度的清洁毛孔，去角质，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让肌肤感到更加的清爽，更加的干净。因为它是有设备，所以也有手法，美容院做的就会更加的好哈。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深层抗衰老护肤。这种抗衰老可能我们以前就是每个人往自己脸上糊巴点弄个面膜，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护理啊，就是有设备帮助维持肌肤的这个弹性紧绷感，所以皮肤看起来是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所以做完之后嘛，整个人就觉得，比方说你乍眼一看就觉得哇，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精神了哈，其实就是因为眼角提上去了，皮肤紧致了，让我们重新感受一下年轻十岁的那样的感受，还是蛮有效果的。那么这个思义美容呢，是在 Fremont， 它在湾区呢已经是深耕20年了，提供一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甚至还有塑身这样的服务哈。美容院呢都有一些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仪器，所以呢其实这么多年大家都很喜欢，还没有去过的人呢，建议可以借这个机会哈，然后158的这个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么去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哈，再来体验体验，就是去过的听众朋友选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哈，知道什么最适合你。那么我们今天6点35就要抽奖了，所以现在就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大家可以抽到这个大奖，美容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发送短信就可以了哈。我们6点35分就准时为大家开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水费。根据消费者倡议组织呢，这个组织叫做食品和水观察，最新的一个报告，2015年到2025年全美平均水费上涨了 62%。 哇，这幅度够大的哈，它不但这个涨幅呢已经超过了食品的价格，也是跑赢了整体的通胀。那么好嘛，全美水费最贵的25个供水机构中，加州占了 13%， 大家可以猜猜看排名第一的是谁？是圣何塞的水务公司哦。 好吧，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用一家四口一年用水6万加仑来计算的话呢，圣荷西家庭今年平均水费大约是1416美元。年水费哈，这个是比10年前要暴涨163%的。哇，邓梅就想起来以前确实是哈，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邓梅也是有朋友住在圣荷西嘛，洗澡的时候时间一长，邓梅的朋友因为关系很好，就会敲敲门说要注意一下水费哈。当时还觉得那是个笑话，现在觉得都是心酸泪啊哈。好吧，那么这里呢还没有包括就是户外的浇灌啊、污水处理费，实际的账单很有可能会比这个要更高。除了圣荷西，马林县、旧金山还有圣荷西市政府的水务部门呢，都是名列全美水费最贵的前15名了。 Daly City 虽然目前排名第26，可是呢哈，它过去10年的水费暴涨了308%，这个涨幅真的是太惊人了。好吧，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加州的水费特别的高呢？分析就说啊，主要是包括老旧的水管更新、水污染的处理、极端气候的增加，还有联邦水利投资不足。还有什么呢？加州有不少城市呢，它是从内达华山脉长距离的往这里引水，那么再加上近年呢又投入了再生水、海水淡化这样的工程，这些可都算在咱们的水费之上啊，所以就提高了供水成本。那么水政策专家就说啊，这持续上涨的水费呢已经是一场无声的紧急危机了，就希望联邦政府呢可以帮助加州投入更多的基础建设的经费，而不是把这个成本呢持续的让老百姓自己去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哈？随着基础设施老化、气候变迁持续，美国家庭未来的水费呢很有可能会持续上涨的压力，那么咱们湾区尤其是圣荷西的水费是不是涨速更是会更高呢？好吧，那么说到这里呢，咱们就需要再来投一个票了哈。您觉得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上涨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觉得是老旧管线设施需要花大钱才更新呢，还是说大家越来这个越节水，用水量下降，它那每一方水上就越摊越贵？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哈，大家都在节水，结果呢哈，节来节去这个成本怎么办？它就在摊在这个水上，就让这每一立方就会越来越贵。好吧，如果您觉得是管线问题，因为设施需要更新，那么请回复一；如果您因为大家都在节水的问题，反而哈，请选二。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两个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就请回一个三字，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吧，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等到我们到2035年，我们的水费会不会一年就超过3000美元呢？如果你觉得会，那么就选四吧。好，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哈，如果您觉得是因为更新设施管线导致水费上涨，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呢是大家都在节水，所以这个水费就更贵，就平均每立方就更贵，那么就选二；如果两方都有，请选三。还有呢，就是如果到2035年照这个速度，咱们可真的要交每年3000多的水费了，那么就选四哈，一二三四，大家随便选。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是什么？10月4号呢，在圣荷西有一批民主党人士呢是开了一个集会，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两位被关押的美国学者，一个是敏欣，一个是陈友林。他们是干什么呢哈？敏欣呢，他是缅甸裔的一个美国研究员，当年他参加过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后来呢他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研究政治学，那么他也创办了一个智库。在今年6月3号呢，他就受到中国政府的要求了，去参加学术会议，在云南昆明机场，结果他直接被中共政府给拘留了。中共外交部呢，在6月就干脆证实说，的确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为什么呢？说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8月20号呢，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国务卿卢比奥经过审查，他认为 敏欣在中国被不当的拘留。那中国方面的回应就是所有的案件都在依法办理，不存在不正当拘留。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陈友林他是干了什么呢？他也是美国籍的学者，2024年11月就是更早了，在中国就被拘押了。那么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在7月底呢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在羁押之前已经超过400天，他在审前羁押已经超过400天了，期间不让他见律师。他的家人呢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希望可以增加一下中共政府的压力，就你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吧，对不对？那么穆勒纳尔呢在声明中说，这种羁押就是不当的一个拘押的。好嘛，好吧，那么现在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您觉得哈，按照这个逻辑，这动不动就来羁押，您觉得您能认同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做法吗？如果您觉得认同，那么请选五；如果您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能认同，这样谁还敢回国啊，对不对？那么请选六，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会显示尾号后四位数哈，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后四位数，来分享大家各种各样的观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关于摄像头的这样的一个官司，我们迅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湾区可真是没有车就相当于没有腿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消息。圣荷西警方用的这个车牌自动系统呢，我们知道它叫做 ALP2， 今天呢它有了一个司法结果。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就驳回了一起挑战这套系统的诉讼。那么这场官司呢是谁打的？一个民权组织，它代表着南湾两家移民权益非营利组织，告的就是圣荷西警察局，就是民营告官方，告的是警察局。法官他之所以判就驳回了这起上诉，是因为他觉得警方呢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一查车牌的数据，他并不违反加州对宪法隐私的这个保护，他也不构成不合理的搜查。这个案例呢就引用了2024年的一些案例哈，因为当时呢第四上诉法院说，按照圣地亚哥当时审的一个案子说，民众呢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公众道路上就有可能被城市的安全摄像头给拍到。在圣荷西呢虽然有500多个这样的摄像头，那么原告说呢，说你有这么多的摄像头，所以原告说我要想想我要不要上诉。总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说，一审呢肯定就是已经觉得警察局是合法用这个自动识别系统的。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休息一下了。在我们正式的休息之前呢，邓梅要提醒大家啊，发送美容这两个字，那么我们有需求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用、朋友用、丈夫用、还有太太用都可以，那么价值158美元的这个服务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私益美容院它非常专业，老板娘也很热情，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就是投一个美容，然后美美的去享受一下，看看try一下我们的 luck。 好，发送美容这两个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消息。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
5: 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配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周二，那么趁着广告，邓梅啊赶快看了看我们的留言还有互动哦。我们看到9038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选择了3和4，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选择4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哈，如果这个水费按照现在的那么个涨法，那么等到2035年可真的就会每年超过3000美元哦。那么选择3的哈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树洞啊，我们看到9038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选择了3和4。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选择4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哈，如果这个水费按照现在的那么个涨法，那么等到2035年可真的就会每年超过3000美元哦。那么选择3呢哈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水费呢哈有管道的问题。

是选择了三，选择了四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您的观点还有留言。那么还有一个5959，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他说呢哈，加州水问题有更多的黑幕，大家都可以来发一发，欢迎大家在这里留言，一起来讨论讨论，怎么水费居然就涨到这么高了，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呢，是1021结尾的，他也选择了四，就是真的是这么个涨法，到了2035年涨上了3000，你说这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把它解决，大家都想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问题，第二步接下来要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真的就是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钱包了哈。那么说到这呢，还是提醒大家，现在是6:26，我们在6:35的时候呢就要准时的开奖了。我们这次啊全天的都在抽奖的是美容这两个字，发送美容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上。那么记得邓梅有一次再去做美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是很久没有做一个保养了吧哈，然后美容院的那个当时那个小姐姐跟邓梅说，她说你看你的皮肤状态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补水啊，或者你去擦什么东西感觉都已经补不进去了。我说是啊，我还以为是上了年纪。她说不是的，是因为你的角质层太厚了，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给呢皮肤让它真正的能够吸收进去。我说那就去角质啊，他说你要注意啊，你要自己去角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还会把皮肤的这个屏障搞不好就给弄坏了哈，所以它要有一个度。那么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从事过，没有处理过，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这个抽美容，我们试试看，如果我们很幸运的中奖了，我们可以体验学一学人家的手法哈，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护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一种爱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其实人在这个我们弯曲的生活节奏很快了哈，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免费的让自己放松那么一下下，享受那么一下下，让那个皮肤可以焕发那么青春一下下，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好吧，这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了，也非常感谢思义美容帮助我们希望之声哈，就是美容这两个字啦，大家发送到9619611。另外呢，说到红海参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说啊，海参呢我们大家都喜欢，传统的海参呢，我都没刚刚听到朋友一吐槽，他说吃个海参要命了，说太累了哈，但是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是吃不上一头海参，又要泡又要发又要煮，煮了之后还要泡，搞不好还没泡开或者是泡烂糊了。希望之声给大家提供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很方便，每天一条，您呢清晨拿起来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营养呢保留的就更好，因为用的是很先进的技术，完整的保留了该有的都保留了哈。那么现在去FM 961.net 您可以下单85折优惠，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柜呢还需要等待，所以现货供不应求，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正式开放预售，可是呢你也可以现在下单，因为排队嘛，10月中旬呢陆陆续续发货。那么如果您选择了月订，并且这个月订计划它可以省钱，就月订并且省，那么我们也可以优先先给您配货，发送短信红字到号码9619611，就有一个优惠的链接，妥妥的就会收到红到9619611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住在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有一个轻松一点的消息。加拿大呢，它在亚洲连锁超市叫做大统华 TNT Supermarket， 10月5号就在旧金山开店了哈。那么它的这个地址呢，叫做 Geary Boulevard 2675号，这个 City Center 购物中心，大约50000平方英尺啦。那么它有个全美第一是什么呢？店里设置了咖啡馆，卖黑芝麻拿铁、紫薯拿铁，还有什么样的蛋挞啊，总之就是一个大超市，它开张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可以说是去看一看，玩一玩。在10月5号，在旧金山。大统华说呢，他在湾区是积极的扩张了。那么今年6月呢，圣何西有一家店开业。当时开业的这个周末来了60000家，旧金山这家店呢是湾区的，准确说第二家了。接下来它还会开在 Newark， 这也是加州最大的一家吧，不过要等到2027年的冬天了。好，

0: 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一个有吃的地方，我们的吃货要注意了，在旧金山叫做列治文区 Settlement Street 有一个叫做阿妈窑鸡，入选了 YEP 2026年的全美最佳新餐厅的榜单，排名第16名，哇，很不容易啊，因为这是全美的。那么就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做阿妈窑鸡哈，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股市了，为大家迅速的说一说这个股市。周二收盘呢，道指是上涨 0.49%， 那么纳指呢是上涨 0.45%， 标普500呢是上涨 0.58%， 费半上涨 0.34%， 全线上涨。那么同时啊，标普也是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啊，第一次收在了7800点的上方。当时8月5号曾经创下一个历史收盘的高点哈。那么当时呢哈，道指现在这个数据虽然是也是有所上升，可是它比在8月5号的历史收盘高点还低了个 5%， 道指还有潜力哈。那么我们看到跟着大盘往上走的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油价趋稳了，七大工业集团这期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因为他们会紧急释放柴油还有原油的库存，所以呢困扰市场的这个供应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就有所缓解。第二个呢消息就是美债殖利率回落了，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跌3个基点啊，现在是报 5.281%， 30年期持平。那么其实这两个数字在周一当时就已经是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位了，现在呢是有所回落。好，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哈，接下来我们要盯的是什么，就是下周正式开跑的第三季财报季。分析师说标普500成分股呢7月到9月整体获利年增 30.6%。 那么周二公布的数据说呢，美国8月贸易逆差呢扩大了 13.7%。 什么意思？就是说进口额升到历史最高了，那么资本进口增加了 4.4%。 那么这反映说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我们要为大家分享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因为根据 CME Fed Watch 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概率呢现在只有 19.4% 了。那么当时大约在两周前还是冲到了 70% 多，对不对？一周前是 50.9%， 它下降这么快吗？现在只有 19.4%， 不到 20% 了。可是呢也有分析师提醒啊，他说呢他们预计美联储下次会议其实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呢美联储或许也处在一个逐步加息的周期里面，因为高油价影响到了广大的消费者。好吧，那么我们给爱看盘的朋友来做一个调查吧，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调查，说什么呢？是本周五收盘标普500，您觉得能不能守住这7800点的上方呢？如果您认为能守得住7800点之上啊，到本周五，那么就是11了。如果您认为守不住，那么咱们就选22，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哈。还有就是发送美容这两个字参加抽奖，我们可以免费的去享受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消息。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 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3: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3: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4: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10月6号，那么刚刚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就在我们广告期间呢就被顺利的抽到了，他是尾号是1203的听众朋友哦，1203的听众朋友，恭喜您，您收到了四亿美容院的价值158美元的这样的美容套餐哦，恭喜您，非常的开心哦，邓梅都觉得很开心。好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尾号是0536的我们的老朋友哦，他选的是22，也就是他觉得呢这个标普500指数在本周五很难守得住这7800点的上方，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谢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邓梅特别的开心，这新闻讲的就越来越起劲了哈。接下来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呢大家都是说，那么之前邓梅为大家报道说这个夏令时是不是永远都这样了呢，结果啊，一年播两次钟，咱们美国人是吵了几十年，这次他又卡住了。福克斯新闻报告说，夏令时永久化的阳光保护法案呢在参议院碰壁了，带头挡的就是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说啊，他就会挡下任何想要快速通过的尝试。他说阿肯色人不想让孩子摸着黑去上学，他还说呢，我永远会把阿肯色人放在第一位。还有蒙大拿的戴恩斯、南达科他州的朗兹都是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冬天早上如果你永远是夏令时，那么天亮的就太晚了，孩子们就得摸着黑去上学。那川普是支持夏令时的，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结果呢，然后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上公布了科顿的电话，这家伙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大家仔细的品品川普说的这个话哈，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因为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支持啊哈，给科顿是干脆川普就给科顿施压了，把科顿的电话公布上来，就大家去找科顿去吧。其实呢为什么这么难，说到底也是地理位置吧，北方内陆呢冬天太阳本来出来的就晚，永远用夏令时呢孩子们上学就是天黑的，你说这永远夏令时有没有曾经试行过呢，有，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永久夏令时，结果就是冬天孩子们摸黑上学，民众呢就不高兴，不到一年呢就把这个永久夏令时给废掉了，所以今年的11月1号大家呢还是要把钟给拨回来1小时。好嘛，那么在这里也是想问问大家哈， 大家怎么想的？如果你喜欢永久夏令时，那么就回复一个111。如果你也不觉得永久夏令时呢是适用的，你还是喜欢一年播这两次表，那么就回复一个222吧哈。我们是第三段了。接下来呢哈，我们要两分钟的时间快速的为大家更新。昨天有为大家更新这个俄罗斯的实验室爆发了鼠疫流出，大家都在猜测对吧？这个消息其实今天炒了一天，邓梅迅速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在俄罗斯的这个研究人员疑似感染鼠疫身亡之后呢，今天俄罗斯传出了第二例疑似感染病故。同时呢，美国使馆对美国公民就发出了一个健康的警报，川普总统要和普京直接通话，讨论讨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10月6号呢，有报道就说啊，说俄罗斯媒体呢当天就说伊尔库斯克地区又有第二人身亡，疑似鼠疫相关。然后呢，有一些俄罗斯媒体后来就删除了相关鼠疫的报道，暗示说克里姆林宫在有意的隐藏什么。路透呢在今天也报道说啊，他说俄罗斯卫生监督机构说这个研究人员身亡原因是不明的肺炎，不确认是鼠疫。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实验室是伊尔库斯克，目前也不确认。好消息是什么呢？目前和这个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过的人中没有发现鼠疫感染。那么虽然说啊，官方不承认有人感染鼠疫，但是官方很多的后续动作都是让人看出了不同寻常之气。比方说俄罗斯立刻就启动了隔离措施。那么外界现在就担心，如果真的出现这第二例感染病例身亡的话，这就说明这个传播链或许它就形成了。那么川普今天呢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会和普京通话，随后呢川普表示正在和俄方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那么其实川普有说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川普说现在这种病很难对付，川普说以前我们的控制，现在医疗对付不了，但是政府会提供帮助，能帮多少帮多少。这还说他川普还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卢比奥也是一再敦促川普，一再敦促俄罗斯，敦促普京要公布一个调查的结果。好吧，那么目前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为大家更新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邓美会把第一消息第一时间呈现给你。我们明天见。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是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名医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从10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在咱们华人的心里，有一个名字是不得不说的，就是邓丽君。她的歌声啊，就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温柔了海峡两岸几代人的岁月。这个猫卡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了。可是啊，您知道吗？邓丽君这一辈子啊，极少去翻唱别人的歌，她唱什么都是经典。所以你想，她怎么可能去翻唱别人的歌，是不是？但是呢，唯独对一位歌手的作品是情有独钟，而且还在舞台上一次一次地向他表示致敬。这位让邓丽君都由衷佩服、心悦诚服的歌手呢，就是今天咱们的主角，日本的昭和歌姬美空云雀。所以呢，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啊是一汪清泉，抚平了华人世界的伤痕，那么美空云雀的歌声就是二战之后在日本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燃起的一团火。今天中午，摩卡想陪您认识的是美空云雀身上猫卡觉得啊最了不起的也最让人心疼的两个字，是坚韧。他这一生啊，把身体的痛、命运的苦一层一层的都咽到了肚子里，可是呢，只要舞台的灯光一亮，他留给台下的永远都只有最挺拔的尊严和最温暖的笑容。这份坚韧不是为了硬撑给别人看或者自己看的，真的是为了把希望唱给那些同样在苦里熬着的普通人。咱们就先从他的一首歌说起啊。这首歌是美空云雀和邓丽君这两位歌姬都唱过的。在此之前呢，首先介绍一下美空云雀。她是出生在横滨的一个开鱼店的普通人家，摩卡也是住在横滨啊。她从小呢就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1949年她才刚出道的时候，一开口啊，首先惹来的就是争议。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嗓音太成熟了，太苍凉了，一点都不像一个孩子。而且当时还有评论家非常刻薄地说他是怪胎。可是偏偏就是这份不像孩子的沧桑，一夜之间就戳中了无数在战争里失去家园的普通人的心。1952年15岁的他唱了一首 Lingo Oiwake， 中文叫苹果追分，也叫苹果花，翻译最多的是苹果花。那追分在日语里就是小调歌谣的意思，歌词里唱的就是月夜下苹果花被吹落了，一个乡下姑娘淡淡的思念和哀愁。这首歌呢，就把日本东北乡下的民谣味儿第一次揉进了流行歌曲，所以这张唱片当时就卖了70万张。另外呢，就是这首歌中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独白，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录音的那一天，因为它的间奏部分比较长，当时啊，只有14、15岁的美空云雀忽然就提议说，这里要是能够加一段独白就好了。作词的小泽巴尔夫听了之后，当场提笔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就一句一句的口授给了美空云雀。没想到啊，当时小姑娘很快就记住了，直接就进棚录了出来。小泽先生后来还特意的跟妻子说起了这个录音的场面，因为觉得特别神奇，真的是啊，当场写出来，然后当场就录了出来。因为如此，美空云雀他录出来说出来的这个语气就特别自然，带着一种即兴的真实感。而且这也恰恰就成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魅力之一了。一段原本可以跳过的这种间奏，就是因为当时还是孩子的美空云雀的灵感，就变成了这整首歌最难忘的部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独白用的是日本青森的方言，是一个青津少女的口吻。青津啊，这是一个地名，当地的那一个少女的口吻，先是回忆家乡苹果花开的最美好的季节，那一开始是觉得很美好是吧，但紧接着画风一转，就说到了花瓣被雨打落的时候，她想起了在东京离世的母亲，这个情绪呢就一下子从美好温暖坠入到了思念和悲伤，所以这一段呢就成了这整首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苹果花 Lingo Oiwake。

美空云雀在日本是非常非常受听众喜欢的，他的这个个人的专辑唱片已经卖到了 1.17 亿张啊，是截止到2019年。同一首歌换一个人来唱，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摩卡就想放一下1986年邓丽君也在日本的舞台上唱了这首《苹果花》，她的版本呢没有那么沧桑，而是温温柔柔清清亮亮的，就像春风一样轻轻地拂过了每个人的心口，但是柔里头呢还藏着一股韧劲儿。所以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啊，邓丽君的《苹果花》。

0: 是不是感觉一个人的声音沧桑辽阔，一个呢就是温柔清甜。他们一位是日本的歌姬，一位是华人的女神，两个人呢隔着一片海的伟大女子唱着同一首苹果花。而他们后来呢也都太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想一想啊，真的是让人心疼。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九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 408-780-8812 408-780-8812。
2: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3: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4: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3: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5: 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这两天呢湾区真的是很热，高温的预警要到明天的晚上才能结束。太阳这么晒，空气又干，脸上的皮肤是不是也跟着觉得很累了呢？巧的就是今天希望之声要送出的正好就是一份让皮肤好好歇一歇的礼物，男女都适合啊，自己用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实用的。这一份的好礼是由思意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一份，幸运的得主呢可以按照自己的皮肤做选择，是二选一。有两种啊，一种是深层清洁护肤，帮助清洁毛孔，去除老废角质，让这个皮肤感觉更加的干净清爽。另一种是深层的抗衰老护肤，通过专业的护理，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感，让皮肤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思意美容它是位于 Fremont， 在湾区已经20多年了，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美体塑身服务，再加上它结合先进的美容仪器和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深受顾客的信赖。在这里摩卡就特别想跟男士们说一句啊，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护肤就是太太们的专利，您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如果抽中了的话啊，清清爽爽的出门。如果不感兴趣，您也可以把它送给太太啊，或者送给妈妈，送给女儿啊，我觉得他们一定都超开心的，一句辛苦了去放松一下，是不是比什么礼物都贴心。 那怎么参加呢？注意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发抽奖，今天不是的，今天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啊，是美容两个字。今天呢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的现场节目当中呢就抽出这个幸运得主，而且会同步在官网公布。所以再说一遍啊，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份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好礼带回家去。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我们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旧金山公布了严密的交通管理计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舰队周，避免重演独立日期间的交通瘫痪。预计本周末将有百万游客涌入内河码头观看航空展。市长丹尼尔·卢里汲取了此前自动驾驶汽车引发道路大拥堵的教训，该市已将玛丽娜、梅森堡和渔人码头设为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禁行区，而传统的网约车则不受此限制。此外，旧金山市政交通局将增加公交线路，湾区捷运也会加长列车。尽管金门公园上月曾陷入严重拥堵，但近几场大型音乐节的交通管控都取得了显著成功，官方对本次盛会严阵以待。周一，加州州立大学斥巨资为全系统学生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旨在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职场变化。位于圣何塞的分校正积极推进相关培训，然而此举引发部分师生的担忧。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担心该技术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岗位。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也对其广泛使用的实际教育价值存疑。经济专家埃利卡·麦肯塔福指出，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环境，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学生更应注重培养人际沟通等不可替代的技能，将人工智能视为辅助而非竞争对手。周一，加州护士协会宣布，由于薪资系统故障，总部位于奥克兰的凯撒集团被判定必须向1000多名护士补发数千万美元的欠薪。这项仲裁裁决于9月30号正式下达。在弗里蒙特医疗中心任职的护士兼工会主席米歇尔·古铁雷斯沃称，由于系统故障，护士们自2021年起便未能获得足额报酬，工会因此于2024年提起申诉。凯撒官方随后发布声明表示，尽管不完全认同工会对该事件的单方面定性，但承诺会完全尊重并履行该仲裁决定。集团强调将尽快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护士，全额补发薪酬，以肯定医护人员的长期奉献。周一，旧金山历史悠久的花卉市场原址重建项目迎来重大调整。基尔罗伊房地产公司放弃了原定在第六街和布兰南街建设巨型办公园区的计划，转而追求更灵活的开发模式。新方案将建筑增至7栋，并以小型公园取代大型广场。未来这一地块可根据需求灵活改建为数千套住宅、办公空间或文化设施。官员约书亚·斯维茨基称，这一灵活性正是市场南区发展所需的框架。尽管建设成本令部分项目停滞，但随着租赁复苏，开发商希望借鉴波特雷罗发电站的灵活设计，为经济回暖做好准备。
0: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啊，又在熟悉的时间见到您了，愿您今天心情愉快，午餐香香的，带着一份好心情陪摩卡一起度过这个中午。还有手机尾号5959，中午好啊，您也准时来和摩卡打招呼了，好开心看到您的午安了，就觉得这个中午又多了一份熟悉的陪伴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当中，刚才新闻里讲这个周末想出门的朋友啊，我觉得跟 想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关系蛮大的，就是舰队周的重头戏，飞行表演就在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大名鼎鼎的蓝天使呢，通常会在下午3点左右压轴登场。所以如果打算去看表演的朋友，摩卡想给您3个比较实用的提醒吧。第一，就是能不开车就别开车。周六周日中午起呢，要塞公园一带有几条路会封闭车辆的通行，而且停车场通常一早就会停满，市交通局会加开公交班次，所以搭乘公交的话会更省心一些。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出门前查一查路线。周六周日 ，F 线的古董电车只开到39号码头，部分的缆车呢会改由80代替，这个要提前查一下。第三个就是穿一双好走的鞋啊，路上呢多留一点时间，这个脚不会受委屈。还有就是战斗机要是飞过头顶，那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如果您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带长辈，可以备一副耳塞、耳机什么的啊，把耳朵塞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按照目前的预报的话，这一场高温呢，到周四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周五开始出门的话呢，正合适。说到这个周末出门看热闹，莫卡想跟您聊一件家里的男士们不太愿意说出口的事，就是很多先生是这样的，家里的水管漏了，马上就修。车子要是有一点异样的响声啊，第二天就去检查。可是轮到自己的身体啊，例如晚上经常起来起夜呀，或者是就是去洗手间不太顺畅啊，却总是一句没事儿，年纪大了都这样，就带过去了。其实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呢，真的是值得要多关心一下。前列腺的健康本来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今天摩卡要跟您说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这个周六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特别就邀请了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举办一场免费讲座，题目就是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它的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最好是提前预约，确保自己有座位。他们的预约电话是408-422-9893。摩卡再说一遍啊，408-422-9893。先生们可以自己打个电话，那太太们、儿女们呢，也可以帮家里那位嘴硬的他报个名，周六呢陪他一起去听一听。有时候啊，一句我陪你去，可能就比好多句问说你快去看看啊，这些更能够帮助到他。当然，讲座是保健知识的分享，身体要是已经有明显的不舒服了，还是要及时去看医生。说到关心家人的身体，摩卡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啊。昨天在节目里，摩卡送出了一份 Medicare 的年度开放注册避坑锦囊。节目结束以后，陆续就收到听众朋友的短信，说这份锦囊很有帮助，还特地的谢谢摩卡。看到这些短信，摩卡心里其实觉得特别温暖。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摩卡。真的，您愿意花时间看，还转给家里的长辈们，那这份锦囊才算是真的派上了用场。昨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别着急，您现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一样能够领得到。明天后台信息就删掉了，所以今天想要的听众朋友呢，您今天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昨天已经拿过的朋友就不用再发了，因为内容是一样的。在今天的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个女孩的故事。在1974年，他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刚刚走红，所有人都说哎呀他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那他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在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男女都适合，自己用送亲朋好友都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
6: 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啊，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美容两个字，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就直播开讲了，送出的是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不要错过机会啊。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歌手故事。1974年，一个20岁出头的台湾女孩刚刚录完人生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唱片卖的是特别好，所有的人都说哎呀她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加坡的男人向她求婚了，如果嫁给他就要离开台湾，离开爸妈和弟弟们，离开刚刚开始的歌唱事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头开始，如果不嫁，眼前就是一条铺好了的星光大道。听众朋友，您会怎么选呢？这个女孩啊，她选了爱情，嫁去了新加坡。可是她没有想到，命运后来又给了她一次走红的机会。她更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她还会为了同一个人，再一次放下自己的事业。这个女孩就是被称为天籁之音的黄莺莺。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几首黄莺莺的歌，也讲讲这个两次为了爱放下事业的女人。黄莺莺是1951年出生在台湾，据说因为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住在莺歌，所以就给她取名叫莺莺。小时候，她跟着家人搬过好几次家，在眷村里住过。她的歌唱生涯是从英文歌开始的。年轻的时候，他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驻唱了2年左右，每天晚上唱的都是美国流行歌。这段日子呢，就给他打下了一副很好的底子。后来他的英文歌唱得跟中文歌一样好。
0: 1974年，作曲家刘家昌为电影《云和》写了主题曲，主唱就挑中了他。那是他第一次唱国语唱片，那是他第一张啊，不是第一次唱，是第一张国语唱片，一出来就卖得很好。也就是在那前后，一位新加坡的先生向他求了婚，他叫 Robert， 做的是钟表生意。黄莺莺嫁去了新加坡，这个先生之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黄莺莺嫁过去以后，就把这个女儿一路带大，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那黄莺莺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先听一首黄莺莺的《云和》。

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的问候啊，您也中午好，收到您的问候了，愿您今天一切都顺心，吃好午饭，轻轻松松的听节目，给自己一点舒服的午间时光。我们接着讲黄莺莺的故事。嫁到新加坡以后，黄莺莺本来没打算再唱歌了，可是离家那么远，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这个日子就难免有一点寂寞。后来他就签约了新加坡的唱片公司，用英文名字 Tracy 黄唱起了英文歌。据介绍啊，他的英文专辑在当地卖成了金唱片，还卖到了澳洲。新加坡推广讲华语的时候，也请他做主持节目啊，或者是唱主题曲。一个台湾嫁过去的女孩，就这样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声音。可嫁得再久，想家的心呢，一直都没有减少过。据当年的访问，他说爸爸妈妈、三个弟弟甚至小侄女都让他挂念得不得了，很想回台北定居，可是先生的事业都在新加坡，那回台北几乎是不可能的。1982年他签进了宝丽金唱片，把歌声带回了台湾，推出了专辑《只有分离》，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综艺100排行榜上拿了将近3个月的第一名，很厉害哦。同名的主打歌是由曹俊宏谱曲，讲述了一个女人明明深爱，却深知彼此终将散场的无奈。那些克制而压抑的心痛，在黄莺莺的歌声里就被演绎的是既轻柔又刻骨。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只有分离》。

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请别笑我无知，对黄莺莺的歌声特别熟悉，只是不知道歌者的名，这个背后都是满满的父母心。嗯，大多数的父母真的都是这样的，为了孩子什么都能放弃啊。还有手机尾号5959，他留言说好喜欢哭砂，当年在卡拉 OK 是必唱的。莫卡也很喜欢哭砂，黄莺莺的这个声音一出来，那种淡淡的伤感就特别有味道。看来今天这首歌咱们俩是喜欢到一块儿去了啊。那您卡拉 OK 必唱的，有时间莫卡要听一下，听听5959的哭砂。这个哭砂之后，黄莺莺的声音啊就又飘到了香港。1991年，导演关锦鹏拍电影《阮玲玉》，讲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位传奇女明星，红极一时，但是却在20多岁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黄莺莺唱的《葬心》，它是由小虫作曲，姚若龙填词的。这首歌的诞生有一段小故事。据小虫回忆说，主旋律一直写不出来，有一天深夜，他就坐在阁楼的钢琴前，忽然就像有一股力量带着他的手在键盘上去走，旋律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落了泪。写完已经是凌晨3点，他等不及天亮，就打长途电话到新加坡，把刚录好的小样放给黄莺莺听。很神奇是不是？为了写词，姚若龙是翻遍了许多就是三十年代的资料，把那位女明星阮玲玉啊最后日子里的心事一点一点写了进去。歌里的意境就像那个时代的女子，一身的旗袍，满腹的心事，爱得深却说不出口，心里的那份情只能悄悄地埋起来。后来这部电影的音乐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配乐和最佳电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黄莺的这首《葬心》。

听完了藏心，最后莫卡想跟您讲讲黄莺莺这一生里最难的那几年。据报道，2010年前后，她的先生被诊断出肺癌。那个时候她的歌唱事业依然很好，可她又一次放下了一切，回到家里，守在先生身边照顾他，这一守就是好几年。2014年底，先生在新加坡病逝了。算起来啊，两个人做了39年的夫妻。半年以后，在2015年的5月，60多岁的黄莺莺第一次站上了台北小巨蛋的舞台，连开了两场演唱会。据现场的歌迷记述啊，那两晚她的服装都选了素净的颜色。她在台上说，她相信不管先生在哪里云游，那一天她一定来了小巨蛋听他唱歌。那场演唱会的名字叫《留住你我的故事》，真的是很感人。您听《留住你我的故事》，而她还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偏偏叫《留不住的故事》。这首歌是收在她1986年的专辑《赌徒》里边，是由方慧光作词，陈志远作曲。那一张专辑还和当年周润发、张曼玉主演的电影《玫瑰的故事》连在一起。歌里说的是年轻时不放在心上的种种，后来都成了心里放不下的牵挂。美好的、伤心的，终究都会过去，可一段的结束也是另一段的开始。40年前，他为了爱放下了刚刚开始的星光大道，离开了台湾。40年之后，他一个人回到了台北的舞台，把两个人的故事唱给所有的人听。故事终究都会过去，可一段的结束也是另一段的开始。40年前，他为了爱放下了刚刚开始的星光大道，离开了台湾。40年之后，他一个人回到了台北的舞台，把两个人的故事唱给所有的人听。故事留不住，可是这份情他留住了。第二年，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把特别贡献奖颁给了他，表彰他40多年来为华语乐坛留下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

手机尾号7623补充说，黄莺莺的《爱的泪珠》也好听。是啊，黄莺莺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有机会的话摩卡也想分享给大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只能听到这儿了。这听了五首歌了啊，真是唱尽了黄莺莺半世纪的传奇人生了。她曾经是在美军俱乐部里吟唱西洋情调的摩登女孩，也是唱着云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笃定地奔赴爱情的新娘。她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 Tracy 黄，更是用哭砂与藏心抚慰红尘的天籁之音呢。她曾经长久地守护在丈夫的病榻床，但是却在年过花甲的时候独自一人傲然站上了小巨蛋的舞台。摩卡觉得他这一生真的有太多的故事是留不住的，但是呢，那些刻骨的爱呀，刻骨的心呢，就是刻骨铭心的情都留在了歌里。如今黄莺莺已经75岁了，据报道她住在新加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自己煮一杯咖啡，听着音乐，写写字，看太阳升起来，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而心里头呢装的是这一辈子的歌。摩卡就从黄莺莺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啊，她从见证过繁华，再回归到内心的纯粹，这应该就是最美的结局了吧。那么轰轰烈烈和平平淡淡，哪一个才是听众您啊，听众朋友您向往的人生终极状态呢？欢迎您给9619611发短信写下您的答案告诉摩卡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老朋友和新朋友发来追梦追爱，手机尾号8628还有手机尾号3433，真的感谢你们的参与啊。摩卡的老朋友0536啊，7623啊，5959啊，还有5348是一直来跟摩卡互动的。那今天两位摩卡也真的是很开心您的参与，希望以后多多的来跟摩卡互动。那不管当年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愿您追的那个梦已经握在了手里，守住的那份爱呀，正温柔的相伴。在这里，最后摩卡也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摩卡的叮嘱，他说摩卡节目做完了要好好吃饭哦，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关心，您也要好好吃饭，祝您身体健康。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会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另外呢，还没有领取锦囊的朋友，您发送医保医疗保险的医保到9619611，领一份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了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巨额现金。检方称，嫌疑人刘炳辉曾居住在圣荷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到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到4月间，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 59.71 万美元，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了70万美元。刘炳辉于2025年4月9号在诱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万美元现金，但实际为假钞。他定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和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舰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舰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该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堵并保障行人安全。从周五到周天，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威某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内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则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呢，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随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了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事件涉及伊尔库斯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了鼠疫死亡，但俄卫生部门随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多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均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周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斯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度到中度。卢比奥表示，若情况恶化，美国已经准备了提供协助，但俄方首先共享更多准确的资讯。同时呢，美国总统川普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正持续密切追踪事件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美方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军事基地。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此前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设立基地，立陶宛方面准备承担费用，并为美军驻扎及基地建设提供条件。川普此番表态，正值美国国防部重新评估驻欧美军部署，相关评估预计在12月内完成。立陶宛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接壤，自2019年以来，美军通常在当地轮换部署约1000人的装甲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9月22号表示，新一轮美军轮换部队已经启程前往当地。美国同时确认将继续在爱沙尼亚维持军事存在，并推进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的计划。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正式决定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基地。若计划落实，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及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周一，台湾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事处正式揭牌，成为了台湾在美国设立的第14个办事处，并为当地台湾居民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出席了开幕活动， 公开支持与台湾发展伙伴关系。据报道，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曾于7月和8月两度致函霍布斯，要求他反对设立该办事处，但该办事处最终仍按计划成立。中共驻美大使馆随后重申，反对台湾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进行官方来往。近年来，凤凰城已成为台美半导体合作的重要据点。台积电计划将当地总投资扩大到2650亿美元，并带动台湾供应链企业及工程人员进驻。凤凰城市长盖雷戈表示，当地台湾社区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婴儿潮，部分医院的产房已开始推出中文服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啊，是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就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 Peter， 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是，以前您上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讲讲怎么盖 ADU 哈，今天呢我非常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个内容，因为我听说你们要在我们西谷这边举办一个科技加地产的一个论坛，这两个板块可以说都是大家感觉特别火，而且对投资上也会特别有关联的。然后你们的这个论坛我看有应该有10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所以就想请您呢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论坛，这些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会讲什么样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重磅的内容呢？
9: 对的，这样一场专业的这个讲座呢，我们称之为在硅谷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接地气的。 然后我们呢其实结合过去硅谷的特点啊，复盘过去20年湾区最赚钱的机会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和预测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主旨，科技造富，然后地产呢承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湾区的居民来讲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体会。
8: 听起来是跨界了，又讲科技，可能还会谈到 AI， 那怎么样来地产来做一个承接啊？就是在规划这一场论坛的时候，嘉宾的阵容是怎么样组合在一起的呢？
9: 对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的嘛，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房地产以及股票的投资，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做 ADU 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华人家庭，然后我们发现呢大家的困惑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手上有钱放在银行呢，我们跑不赢通胀，然后买房呢又怕买在高点。然后我们特别是在硅谷的很多的朋友们在科技公司上班手上有股票要不要就是说保留股票还是拿一部分换成房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硅谷的特别是核心区像我们的东湾呢有一些房子比较老旧除了自住呢，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屋的价值给它再做一进一步的加深，然后这三个问题它分别对应了科技、地产和建筑。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三件事，但同时呢，它又是同一笔钱同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维度它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与其一个一个问题去问，我们还不如把这些专业的人士召集在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专业的讲座，一次给大家讲透。
8: 这很有意思哈，这是你们第一次在硅谷这个地方办这样的论坛吗？
9: 对的对的，这是第一次
8: 非常的有意思。好啊，那等于是说帮助大家解决家庭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简单的理解。
9: 对的，我们是从这个硅谷的地产作为一个核心点，然后从科技以及投资的各个领域请到专业人士来帮大家一起来分析，来出谋划策，对于下一个风口以及我们在面临 AI 的浪潮整个的这个油价通胀的问题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家庭的投资和规划，来做一个这个很清晰的这样一个讨论和给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8: 那挺好的，因为如果光说 AI 科技论坛房地产投资，大家会觉得理论太高深了哈。那像这样的一场论坛，您觉得对我们湾区华人的家庭到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9: 对，对于我们华人很多在湾区打拼了十几年的家庭来讲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一笔投资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阿里建筑作为专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家它的价值的构造，首先第一个呢是要住得下我们整个的家庭父母孩子三代人有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挣钱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物业它能扛得住月供，同时它又能产生现金流甚至还可以补贴孩子的教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物业它的可传承性，它不但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不动产的资产，而且它可以进一步的增值，甚至是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个论坛呢， 我们就会从这三个维度一层一层的去给大家做一些解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来我家这个频道对于家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赚钱和扛风险，以及家族的这样一个财富传承的意义，给大家就是说来做一个分享。
8: 嗯，好的，那就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吧，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大概的一个流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9: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我们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活动的地点呢就在我们阿里建筑 Santa Clara 的这样一个办公室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活动场地然后呢我们陆续呢请了10位重量级的嘉宾到时候他们每个嘉宾呢会带着自己的洞见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8: 哇哦，所以是一天感觉是参加一个研讨会的这种感受，是这个意思吗？
9: 对的，我们的形式呢有主题的分享，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嘉宾像梅强以及硅谷学霸 Jolin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产的专家像 Coco 谭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对于多年的在科技以及在这个地产方面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来给大家坐下来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我们还有就是说现场的问答大家带着我们的问题可以来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嘉宾做咨询。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呢是来做一些这个相互的交流我们的 networking 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些推介包括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对接起来。
8: 听起来是很精彩，但是这个时间是在星期一，那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建议大家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适合来听这样的一场论坛呢？
9: 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个时间呢它是在上班时间
8: 是的，
9: 所以对对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其实看大家的时间安排，我们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给像我们手上有现金然后正在纠结怎么去做家庭配置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己在科技公司上班或者说是这个配偶在科技公司上班的人，我们有这个股票或者期权的朋友们还有就是说手上本身就已经在湾区做房地产投资的有房的这些 homeowner 想做加建改造然后把闲置的空间呢能够变成现金流的屋主这样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维度的东西给它揉碎了，然后甚至是把它混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更多维度的解析。
8: 好的，好，听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好，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也借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是
9: 来做一个更多维度的解析。
8: 好的，好，听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好，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也借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是东湾 Fremont C 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价值150多美金。那您可以用这个抽得的这个套餐选择做深层的清洁或者是抗衰老的面部护理都是可以的，也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别人当做一份礼物。参与抽奖的方法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 961, sorry， 唐云这里要更正一下啊，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您别发送错了，美容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在今天六点呢我们就要开讲，希望大家呢能够今天手气好，发短信试一试。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0: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8: 能够今天手气好，发短信试一试。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0: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0: 这么厉害？
6: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0: 太好了！
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股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4: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8: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

0: 9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1。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阿里地产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他们在下周一要举办的一场科技和地产二合一的论坛啊。那 Peter 先生您好，欢迎您回来啊。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大家顺便说一下，在您看来湾区的地产投资和科技投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对的，其实呢，我们湾区的这个地产和科技呢，它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湾区的经济呢，它其实就像三档齿轮的机器，它是完整咬合在一起的。首先第一档呢，它是我们的科技，像我们有我们称之为世界中宇宙中心的。那很多的上市公司啊，它有它的股票啊以及期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湾区的这个地产。那么这些地产代表着财富啊，代表着我们整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第三档呢，就是我们建筑开发。然后我们房子啊，如何去把它进一步的价值开发出来，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这个 ADU 的新建还是翻新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地产类的开发。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且它呢是从一个链条来引发出我们逐渐从科技啊人地产的承接以及向上跃升的这样一个放大器。
0: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这一次论坛里面的10位重量级的嘉宾，可不可以也请您给我们稍微的展开介绍一下，他们会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可以的。然后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呢，我们是从科技领域从这个房地产领域还有就是投资领域各方面去帮助大家来这个寻找一些这个优秀的分享嘉宾。首先呢，像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梅强Frank, 他是我们985这个校友圈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然后同时呢他也是硅谷 AI 基金平台的发起人他可以从很多AI 以及科技发展的领域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析。还有我们的硅谷学霸 Jolin, 他是具备这个千万粉丝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博主经常会讲一些这个孩子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方面的一些成长他个人也是前谷歌的工程师和芯片的架构师。还有我们的这个Christine Lee, 他是我们汇丰地产的这个创始人 CEO, 然后呢他也会从地产投资以及金融方面因为他有很多年的这个银行的工作的背景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金融和投资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还有我们本地的像这个 David 孙他是一个这个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专家，他可以从财税领域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投资还有我们的 Coco 谭硅谷的地产一姐还有 Freeman 王是我们这个 Real 这个地产的这个 broker 他也是这个销售量超过4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在华人地产经纪人圈里面也是非常 top 的团队的这个领导他也可以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地产投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真知灼见。对，还有
0: 很多资源在里面
1: 对，太多了。
0: 好， 太难得的一个机会哈。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嘉宾的细节啊，一会儿我会请大家发送简讯，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回复整个的嘉宾的阵容，以及你要想去参加怎么样才能够参加到哈，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可不可以请那个 Peter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有很多地产和科技的东西，那么您认为建筑在整个这种家庭投资的链条里面它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1: 我们其实很多的东西，例如科技啊，它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不断的往前进步去迭代的，这个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利率这个也是没办法去做控制的，特别是我们如果是普通人，我们对于股票的涨跌也是控制不了的。那反而对于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是建筑本身，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加建怎么改，然后我们的成本怎么控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家庭能够很好的控制的变量。然后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变量控制好，然后把它的现金流变大让我们整个的房屋的整个的投资持续的增长，有序的增长，然后给整个家庭加上一条安全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讲到建筑这一块呢，其实很多家庭都在

0: 因为我们7月份的时候，San Jose 有一个带 ADU 的这样一个房子单独出售这样一个案例。那么 ADU 呢？根据加州最新的 AB1033 的法规呢，是可以在不分割土地的情况下单独出售。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ADU 呢，它可以很好的作为我们投资融资的这样一个物业，它又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以及我们的科技发展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相契合的点包括我们的建筑法规以及 ADU 交易的法规，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像 AB1033，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法案来有力的推动我们整个房地产交易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
1: 好的，那对于第一次入场的家庭来讲，您建议大家会从哪一步开始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算清楚自家的3张表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有多少现金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扛住多少月供第三个呢这笔钱多久我们可以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运作，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我们来投资这个建筑它的总体的投资的成本，那么这个建筑它能够带来的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然后多久能够回本，然后能够出租多少钱，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 AB1033 转卖它能够立刻产生的这样一个盈利是多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作为第一次来做这个房地产这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点。
1: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场讲座您要有兴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向我们的嘉宾咨询的。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有问题发送简讯到961961，那我们也可以请嘉宾来帮助您来解答。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

0: 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唐韵在这里要跟大家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是来自 Freemont 的思义美容的一次价值150多美元的护肤。您只需要发送两个字，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呢是在六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会揭晓今天的获奖者，希望听众朋友您呢也是幸运的那一位。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回来啊。 Peter 你好，欢迎回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是下周一了，一场重量级的论坛啊，就是感觉上还是一天大家要拿出这个时间去，对不对？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理由，
3: 对对，
2: 让大家觉得说哦，我确实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对，其实这个论坛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跨界的组合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众多的建筑工程背景的这些工程师啊，然后包括我自己啊，可以说是从这个房屋啊值不值钱啊，能不能改，这方面来给大家来讲透。第二个呢，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从财务财税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讲怎么样去买房，怎么样去省税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地产实战派的这些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经纪人他们怎么样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帮助大家提高我们的交易转化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个房地产交易，对于我们硅谷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科技圈的朋友们来讲提供更专业的方案我在湾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有股票的一些这个科技工程师经常会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用股票来做抵押贷款来做房地产的交易。这个呢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 ESCO 的专家Jocelyn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讲解
2: 好的，那我听说你们这个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午餐，对不对？
3: 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整天的活动嘛所以说中午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吃点东西，一边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交流。
2: 所以感觉会是很热热闹闹的哈，各方面的非常资深重磅的嘉宾，然后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我想大家可能背景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近吧，也会有一些共同语言，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华人虽然是大家在可能来美国的时间呢各有不同从事的行业和背景也有差异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能够集合大家的这个所长包括行业的特点来给我们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在经济转型期我们回望过去的这样一些投资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去展望我们下一个财富的风口我们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对于硅谷这样一个可以说大家拥有这个超强智慧，同时又拥有这个投融资能力的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大家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
2: 那 Peter， 我们这个节目叫我爱我家哈。其实中国人传统的家很有意思，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喜欢住那种四合院嘛。就是一家老少几代人住在一起。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ADU 在自己家后院建一个小房哈，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小房，也可能比主屋还漂亮，就是说这种结构这种设计会不会有一点回归到那种为家而设计的那种感觉里面呢？
3: 对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讲求的这个住宅呢，我们讲求的就是和谐，这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住在一起啊，像我们以前的四合院，它就是讲究天圆地方的这样一个理念，让我们整个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空间，而且是尊卑有序。然后我们家庭的成员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合院当中举行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庭的活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那 ADU 呢其实它依然是满足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哲学我们既有比较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同时呢我们又有独立的这样一个居住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有私密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场所我们可以说是既能够联络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又有很好的自己的居住的生活品质。
2: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介绍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阿里建筑在下周一办的这场论坛十位重量级的嘉宾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写论坛两个字，我们就会把整个活动的详细的情况、报名的方式还有嘉宾的情况啊，直接就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论坛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那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希望呢这一场活动能够举办成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收获满满。谢谢 Peter。
3: 谢谢唐韵，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周一能够跟大家在这个 Santa Clara 见面一起分享。
2: 好的。

0: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0: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1: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0: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1: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0: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皮肤容易色素沉着的朋友，比如说容易生斑的，本来就有斑点的，加州的阳光真的是又刺眼又伤害皮肤，你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脸上的斑就会越来越重，没有斑点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黑。那年纪小可能不会当回事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一直留在脸上，气色显得不好，而且又显老，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千瑞邀请的是具有30多年美容经验的思义美容院的美容主理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从专业的美容师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看如何防晒，如何祛斑。你好杨老师。
4: 你好千瑞，很高兴呢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
3: 在加州应该四季都要擦防晒了哈，
4: 是。
3: 但是现在已经有斑点的人，或者是皮肤已经开始暗沉的朋友，尤其上了一定年纪嘛，皮肤问题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了。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4: 是的，我想建议一下，如果在户外呢，一定要擦 UV50 以上的防晒，如果呢出汗了的时候，在2-3个小时也要再补一下，特别是中老年人，皮肤比较脆弱了，也比较薄了，它脂肪层啊以及蛋白层呢不是活跃的状态，那么特别是眼睛部分，它皮肤比较脆弱也比较薄，容易产生色素沉淀。那么色素沉淀以后呢，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呢减弱了，使那些色素沉着时间比较长，甚至说终身了，不会掉了。那么色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长它也长。我在思义美容工作了30年，我真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那个斑呐、有一些很可怜呐、
3: 这个老年斑不是到一定年纪，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脸上有那种大块大块的斑，
4: 是的，
3: 甚至有的
4: 它叠叠成层，
3: 那不是到年纪自然会长吗？
4: 也不是，如果你在特殊的保护的前提下呢，长得少，甚至说不长。老年斑呢，它不单是光是晒出来的，还有遗传的原因。遗传的因素呢，造成你色素沉淀呢比较多。我看到的客人眼睛和两侧的密密麻麻的，他们也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佳音让他们来治疗。我见到的这些客人都很感激，现在呢经济条件呢都很好，丰衣足食，精神生活呢也对一些中老年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对面部上的斑斑点点呢都有些没有自信了。当他来的时候，那种疑惑呀、自卑呀，
3: 确实现在老年人他有社交嘛，不像过去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带孩子带孙子了哈。那现在老年人他就希望能有更好的面目展示给人。
4: 是的，
3: 那如果生了很多老年斑的话，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哎不好意思见人了。
4: 是的是的。
3: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杨老师，你没发现吗？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不化妆，人的自然美很好看。
4: 是的。
3: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你不化妆你出不了门了。
4: 是的。
3: 就感觉皮肤颜色也暗了。
4: 嗯，
3: 然后黄了，感觉不化妆丑了，
4: 是
3: 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美容院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4: 其实呢，这些衰老呢是一个自然正常的情况，因为呢现在人的水平高了，要求的精致标准也高了，
3: 嗯，
4: 特别是老年人生活也很活跃，走出去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面子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四亿美容呢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引进的机器也非常好，
3: 嗯，
4: 那么射频技术打比喻它不会伤害皮肤。我们在买机器测试的时候就用一个气球，气球里面放的是黑色的纸，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到这个气球，气球没有碎，可是里面的黑色素爆破了。
3: 哦，
4: 对，所以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不疼，它射进皮下组织的黑色素的部分。那么你说把这个黑色素粉碎了之后，它用皮肤的微细血管代谢就掉了，皮肤一点儿没受伤害，不疼不肿不红，完全能达到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3: 哇，太神奇了。
4: 是的。
3: 您刚才说就像气球，就像人的脸皮儿一样。
4: 是的。
3: 所以呢就是在做这个祛斑或者是去掉皮肤暗沉的这个过程中，
4: 不伤害皮肤，
3: 皮肤是没有，
4: 皮肤完好无损的。
3: 哇，那怎么可能？我记得过去好些年前，我记得说用激光去斑，
4: 是的，
3: 都是要，
4: 现在是射频激光，不同了。
3: 哦，
4: 对，它掌握的技术呢，是在皮肤表皮，有真皮有深皮，三层皮肤组织，它通过表皮把这个真皮组织或者再深一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给激活，给粉碎，经过代谢，自然一周的时间，
3: 哦，一周，
4: 一周的时间就慢慢的缓解代谢。那老年人呢打比喻稍微长一点，十天左右色素就掉了，一次性的就能达到你多年色素沉淀40%掉了。
3: 哦，所以就是不管是老年斑也好，还是色素沉着这种色斑呀，
4: 黄褐斑、晒斑、
3: 阴沉斑也可以吗？
4: 对的，
3: 阴沉斑也可以，
4: 都引进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
3: 哦，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皮肤暗沉、发黄、发黑的那种皮肤，也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4: 是暗沉、黄这样的皮肤，我们采用了一种脉冲光。这个脉冲光呢，它就能把你这个黑色素和暗黄的皮肤、粗糙的皮肤，就像剥洋葱一样，
3: 嗯，
4: 那经过日晒呀，年老啊，
3: 嗯，
4: 老化呀，那个皮表面上你知道干枯的，虽然它像剥洋葱一样皮肤嫩白在里面，你说有剥脱的作用吗？你看不到的。它呢采用这种脉冲激光呢，它特别温柔，能把表面是通过，不是剥皮，是代谢，就像我们那个皮肤每一天都有代谢嘛，
3: 嗯，
4: 皮屑呢，它就通过你洗脸呐，洗澡啊，慢慢的自己就分解掉了，
3: 所以也是不红
4: 不
3: 肿不
4: 肿
3: 不破皮。
4: 是的。
3: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变化是慢慢的，
4: 是通过你生理反应自然反应慢慢的改变。
3: 哇，那现在的美容仪器实在太先进了，
4: 现在都是用高科技的武器，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生活呀还是工作呀，都是运用了更高的科技来保护你的皮肤，并且也能给医治改变，这个是更好的福音呢，啊。
3: 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医美吗？往脸上打针呢，啊，让皮肤变得
4: 更好，这个叫微整。现在好多人呢，啊，说整形是不是开刀？是，整形是开刀。这个微整形，那皮肤就像洋葱一样变白了、变细了、变年轻了、变光滑了，它是改变型的，那么也可以叫微整。
3: 嗯，
4: 它变化很大。
3: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好，不开刀 不痛苦，不红肿，不破皮，
4: 不疼，
3: 然后不疼不结痂，然后不影响洗脸、化妆、洗澡和生活，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是吧，又可以祛斑，然后呢又可以去痘，是不是，将来还可以去痘，还可以
4: 去
3: 肉，
4: 去
3: 肉粒，把毛孔粗大变成细腻哈，皮肤变白变细腻，然后变年轻，十岁不是梦吧。
4: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客人就跟我说，自从他做了这个射频美容之后，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你去韩国了就是变化很大的，别人看不出来你做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你有很大的变化。
3: 嗯，好，不光是这些，我记得思义美容其实还有瘦脸的技术哈，大脸变小脸哈，还有纹眉、纹眼线、秀唇，都是很纯天然的色素哈。
4: 是的。
3: 然后眉毛呢，也是经过精心的根据你的身高啊、长相去设计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要祛斑，还有色素沉着、皮肤变老化了，需要纹眉、纹眼线、秀唇了。不管是眉脸还有眉体哈，大脸变小脸啊，都可以在思义美容找到一套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杨老师已经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了，不管是从技术经验包括设备都是领先的啊，在湾区也是拔尖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变美，那就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免费咨询一下哈。杨老师，您电话是多少？
4: 思义美容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呢，还有各种皮肤护理，打比喻像水光针啊，补充皮肤的水分，那滋润皮肤，皮肤呢补足了营养，特别饱满。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比如说像暗疮治疗啊、除皱啊，皮肤护理我们现在还有 promotion 呢，也欢迎客人在我们这儿重新恢复年轻的色彩。
3: 嗯，那现在有多少的 promotion 优惠呢？
4: 皮肤facial呢有30%的折扣，激光美容呢有20%的折扣，像的媒体呀、还有纹眉呀、眼线都有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呢电话咨询。我的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3: 电话是510-252-9393，
4: 地址是在弗雷芒46164 Worms Bruce Boulevard 小台北附近。
3: 嗯，大华附近哈，
4: 是的，
3: 有一个 Plaza， 原来有个168超市，可能熟悉的人比较了解哈，就在 Warm Spring 条路上，思义美容，思呢是思想的思，义呢是神采奕奕的义，你在 Google 上搜索也能找到杨老师的地址和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510-252-9393，510-252-9393，它的地址是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Fremont。
5: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 408-780-8812 408-780-8812。
7: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林晴。 周二上午，旧金山发生多起大规模停电，分布在市内多个相距较远的地区，共有数千名 PG&E 用户受到影响。PG&E 表示，上午8点48分，旧金山的 Outer Richmond 区发生停电，影响4430户用户。停电范围包括金门公园一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居民区，加州科学院和迪扬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位于该区域。到了下午1点多，该地区供电已经恢复，而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湾景区和仿古区也发生另一场停电，最初影响约2700户用户。该区域聚集了众多餐馆、商店和社区场所。到上午10点左右，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与此同时，旧金山其他地区及湾区周边也发生了多起小规模停电事故。PG&E 表示，两起主要停电原因仍在调查，工作人员正检查电力系统并维修受损设施。加州华人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充当中共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于周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这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周二发表声明说，这是中共又一次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张婉莹已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目前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刑事指控书称，他去年九月与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赖清德成年儿子赖廷宇住所附近，拍摄其家人并记录车辆牌照。检方称有关行动受到中共官员指示。对中共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表示，事件显示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张婉莹的行动似乎目的是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构成全球性威胁。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行政命令，暂时放宽红燃柴油在公路上的使用限制，以缓解柴油价格过高对运输业、农业及消费者造成的压力。红燃柴油主要用于农业、建筑等非道路用途，通常可以免缴道路燃料税。新命令要求财政部在5天内确定税务纾困权限，并允许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用于公路的红燃柴油延后缴纳部分联邦消费税，并免收利息及相关罚款。联邦道路柴油税目前为每加仑 24.4 美分。白宫表示，若各州同步提供税务减免，一般卡车司机每次加油可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还要求农业部协调农村燃料供应。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柴油均价约每加仑 6.32 美元。分析人士指出，新措施可降低税负，但无法直接解决柴油供应紧张问题。由于可能涉及中共统战活动，约150名在菲律宾华文学校任教的中国教师自9月底起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非华商联总会证实了相关安排。事件发生之际，中非南海争端仍持续紧张，这波离境潮的导火索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雷达项目的负责人鲍威尔发表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协调菲律宾100多所华文学校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共统战系统存在联系，该中心长期引进中国教师，并将非籍华裔学生送往暨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而这些高校曾在中非领土争议和台湾问题等方面灌输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叙事。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随后警告，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化及教育交流可能被用于建立据点或搜集情报，但他同时呼吁避免针对华裔社区的偏见。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二表示， 近期针对韩国商业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他呼吁建立适应 AI 时代的新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韩国警方已展开大规模调查，攻击造成部分银行客户个人信息泄露，但具体规模尚未公布。李在明表示，目前已有迹象显示 AI 被用于部分黑客攻击，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投入必要资源降低损失。韩国金融委员会主席李彦元此前召集金融机构及受影响银行高层举行紧急会议，要求金融业以最高警戒级别应对此次威胁。韩国金融监督院已向金融业共享了黑客信息，包括28个相关 IP 地址及部分来源国。近期澳大利亚及加拿大也曾传出 AI 代理尝试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引发外界对生成式 AI 及自主智能代理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进一步担忧。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9: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9: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5: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0: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11: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0: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1: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3: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今天是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啊，邓梅为大家准备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和我们每个月要交的账单有关，就是湾区的水费，这个水费上了全美的榜单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上周日呢，其实圣何西有一个集会，有2位被关在中国的 美国学者。然后这个人发生什么了呢？为什么这个集会喊话了呢？所以呢，邓梅为大家准备了两道题，一个是压住，一个是决策，我们都可以发送到961961，一个数字就行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呢哈，邓梅在这个时段就是6:35，6:35要为大家抽奖了哈。抽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呢？男女都适用，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朋友，就是用思义美容院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的护肤疗程。那么这些内容你可以自己选哈，你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深层清洁护肤。什么叫深层清洁护肤？我们知道这个皮肤容易老化，只有我们把它深度的清理干净了，它才能够保持透亮，你补水啊，做含盐多的营养，它才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度的清洁毛孔，去角质，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让肌肤感到更加的清爽，更加的干净。因为它是有设备，所以也有手法，美容院做的就会更加的好哈。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深层抗衰老护肤。这种抗衰老可能我们以前就是每个人往自己脸上糊巴点弄个面膜，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护理啊，就是有设备帮助维持肌肤的这个弹性紧绷感，所以皮肤看起来是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所以做完之后嘛，整个人就觉得，比方说你乍眼一看就觉得哇，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精神了哈，其实就是因为眼角提上去了，皮肤紧致了，让我们重新感受一下年轻十岁的那样的感受，还是蛮有效果的。那么这个思义美容呢，是在 Fremont， 它在湾区呢已经是深耕20年了，提供一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甚至还有塑身这样的服务哈。美容院呢都有一些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仪器，所以呢其实这么多年大家都很喜欢，还没有去过的人呢，建议可以借这个机会哈，然后158的这个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么去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哈，再来体验体验，就是去过的听众朋友选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哈，知道什么最适合你。那么我们今天6:35就要抽奖了，所以现在就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大家可以抽到这个大奖，美容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发送短信就可以了哈。我们6:35就准时为大家开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水费。根据消费者倡议组织呢，这个组织叫做食品和水观察，最新的一个报告，2015年到2025年全美平均水费上涨了 62%。 哇，这幅度够大的哈，它不但这个涨幅呢已经超过了食品的价格，也是跑赢了整体的通胀。那么好嘛，全美水费最贵的25个供水机构中，加州占了 13%， 大家可以猜猜看排名第一的是谁？是圣荷西的水务公司哦。好吧，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用一家四口一年用水6万加仑来计算的话呢，圣荷西家庭今年平均水费大约是1416美元年水费哈，这个是比10年前要暴涨163%的。哇，邓梅就想起来以前确实是哈，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邓梅也是有朋友住在圣荷西嘛，洗澡的时候时间一长，邓梅的朋友因为关系很好，就会敲敲门说要注意一下水费哈，当时还觉得那是个笑话，现在觉得都是心酸泪啊哈。好吧，那么这里呢还没有包括就是户外的浇灌啊、污水处理费，实际的账单很有可能会比这个要更高。除了圣荷西、马林县、旧金山，还有圣荷西市政府的水务部门，那都是名列全美水费最贵的前15名了。 Daly City 虽然目前排名第26，可是呢哈，它过去10年的水费暴涨了308%，这个涨幅真的是太惊人了。好吧，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加州的水费特别的高呢？分析就说啊，主要是包括老旧的水管更新、水污染的处理、极端气候的增加，还有联邦水利投资不足。 还有什么呢？加州有不少城市呢，它是从内达华山脉长距离的往这里引水。那么再加上近年呢，又投入了再生水、海水淡化这样的工程，这些可都算在咱们的水费之上啊，所以就提高了供水成本。那么水政策专家就说啊，这持续上涨的水费呢，已经是一场无声的紧急危机了，就希望联邦政府呢可以帮助加州投入更多的基础建设的经费，而不是把这个成本呢持续的让老百姓自己去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哈？随着基础设施老化，气候变迁持续，美国家庭未来的水费呢很有可能会持续上涨的压力。那么咱们湾区尤其是圣荷西的水费是不是涨速更是会更高呢？好吧，那么说到这里呢，咱们就需要再来投一个票了哈。您觉得，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上涨，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觉得是老旧管线设施需要花大钱想更新呢？还是说大家越来这个越节水，用水量下降，摊到每一方水上就越摊越贵？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哈，大家都在节水，结果呢哈，节来节去，这个成本怎么办？它就在摊在这个水上，就让这每一立方就会越来越贵，好吧？如果您觉得是管线问题，因为设施需要更新，那么请回复一；如果您因为大家都在节水的问题，反而哈，请选二。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两个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就请回一个三字。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吧，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等到我们到2035年，我们的水费会不会一年就超过3000美元呢？如果您觉得会，那么就选四吧。好，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哈，如果您觉得是因为更新设施管线导致水费上涨，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呢，是大家都在节水，所以这个水费就更贵，就平均每立方就更贵，那么就选二；如果两方都有，请选三。还有呢，就是如果到2035年照这个速度，咱们可真的要交每年3000多的水费了，那么就选四哈，一二三四，大家随便选。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是什么？10月4号呢，在圣荷西有一批民主党人士呢，是开了一个集会，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两位被关押的美国学者，一个是敏欣，一个是陈友林。他们是干什么呢？哈，敏欣呢，他是缅甸裔的一个美国研究员，当年他参加过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后来呢，他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研究政治学。那么他也创办了一个智库，在今年6月3号呢，他就受到中国政府的要求了，去参加学术会议，在云南昆明机场，结果他直接被中共政府给拘留了。中共外交部呢，在6月就干脆证实说，的确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为什么呢？说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8月20号呢，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国务卿卢比奥经过审查，他认为敏欣在中国被不当的拘留。那中国方面的回应就是，所有的案件都在依法办理，不存在不正当拘留，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陈友林他是干了什么呢？他也是美国籍的学者，2024年11月就是更早了，在中国就被拘押了。那么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在7月底呢，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在羁押之前已经超过400天，他在审前羁押已经超过400天了，期间不让他见律师。他的家人呢，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希望可以增加一下中共政府的压力，就你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吧，对不对？那么穆勒纳尔呢，在声明中说，这种羁押就是不当的一个拘押的。好吧，那么现在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您觉得哈，按照这个逻辑，这动不动就来羁押，您觉得您能认同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做法吗？如果您觉得认同，那么请选五；如果您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能认同，这样谁还敢回国啊，对不对？那么请选六，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大家 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会显示尾号后四位数哈，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后四位数来分享大家各种各样的观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关于摄像头的这样的一个官司，我们迅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湾区可真是没有车就相当于没有腿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消息。圣河西警方用的这个车牌自动系统呢，我们知道它叫做 ALP2， 今天呢它有了一个司法结果，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就驳回了一起挑战这套系统的诉讼。那么这场官司呢是谁打的？一个民权组织，它代表着南湾两家移民权益非营利组织，告的就是圣河西警察局，就是民营告官方，告的是警察局。法官他之所以判就驳回了这起上诉，是因为他觉得警方呢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一查车牌的数据，他并不违反加州对宪法隐私的这个保护，他也不构成不合理的搜查。这个案例呢就引用了2024年的一些案例哈，因为当时呢第四上诉法院说，按照圣地亚哥当时审的一个案子说，民众呢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公众道路上就有可能被城市的安全摄像头给拍到。在圣河西呢虽然有500多个这样的摄像头，那么原告说呢，说你有这么多的摄像头，所以原告说我要想想我要不要上诉。总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说，一审呢肯定就是已经觉得警察局是合法用这个自动识别系统的。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休息一下了。在我们正式的休息之前呢，邓美要提醒大家啊，发送美容这两个字，那么我们有需求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用、朋友用、丈夫用、还有太太用都可以，那么价值$158的这个服务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私益美容院它非常专业，老板娘也很热情，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就是投一个美容，然后美美的去享受一下，看看try一下我们的 luck。 好，发送美容这两个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消息。
1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7: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8: 他们怎么做到的？
1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周二，那么趁着广告，邓梅啊赶快看了看我们的留言还有互动哦。我们看到9038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选择了3和4，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选择4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哈，如果这个水费按照现在的这么个涨法，那么等到2035年可真的就会每年超过3000美元哦。那么选择3的哈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水费呢哈有管道的问题，也有大家节水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你节约用水就可以把这个水费省下来，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哦。就是说省下来的那个成本在那里，所以大家也是选择了3，选择了4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您的观点还有留言。那么还有一个5959，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说呢哈，加州水问题有更多的黑幕，大家都可以来挖一挖，欢迎大家在这里留言，一起来讨论讨论怎么水费居然就涨到这么高了，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呢是1021结尾的，他也选择了4，就是真的是这么个涨法，到了2035年涨上了3000，你说这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把它解决，大家都想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问题，第二步接下来要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真的就是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钱包了哈。那么说到这呢，还是提醒大家，现在是6点26分，我们在6点35分的时候呢就要准时的开奖了。我们这一次啊全天的都在抽奖的是美容，这两个字发送美容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上。那么记得邓梅有一次再去做美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是很久没有做一个保养了吧哈，然后美容院的那个当时那个小姐姐跟邓梅说，她说你看你的皮肤状态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补水啊，或者你去擦什么东西感觉都已经补不进去了。我说是啊，我还以为是上了年纪，她说不是的，是因为你的角质层太厚了，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给呢皮肤让它真正的能够吸收进去。我说那就去角质啊，他说你要注意啊，你要自己去角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还会把皮肤的这个屏障搞不好就给弄坏了哈，所以它要有一个度。那么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从事过，没有处理过，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这个抽美容，我们试试看，如果我们很幸运的中奖了，我们可以体验学一学人家的手法哈，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护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有爱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其实人在这个我们弯曲的生活节奏很快了哈，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免费的让自己放松那么一下下，享受那么一下下，让那个皮肤可以焕发那么青春一下下，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好吧，这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了，也非常感谢思意美容帮助我们希望之声哈，就是美容这两个字啦，大家发送到9619611。另外呢，说到红海参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说啊，海参呢我们大家都喜欢，传统的海参呢，我特别刚刚听到朋友一吐槽，他说吃个海参要命了，说太累了哈，但是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是吃不上一头海参，又要泡又要发又要煮，煮了之后还要泡，搞不好还没泡开或者是泡烂糊了。那么希望之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很方便，每天一条，您呢清晨拿起来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营养呢保留的就更好，因为用的是很先进的技术，完整的保留了，该有的都保留了哈。那么现在去961.net FM961.net 您可以下单85折优惠，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柜呢还需要等待，所以现货供不应求，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正式开放预售，可是呢你也可以现在下单，因为排队嘛，10月中旬呢陆陆续续发货。那么嘛，如果您选择了月订，并且这个月订计划它可以省钱，就月订并节省，那么我们也可以优先先给您配货，发送短信红字到号码9619611，就有一个优惠的链接，妥妥的就可以收到红到9619611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住在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 有一个轻松一点的消息，加拿大呢，它在亚洲连锁超市叫做大统华 TNT Supermarket， 10月5号就在旧金山开店了哈。那么它的这个地址呢，叫做 Geary Boulevard 2675号，这个 City Center 购物中心，大约5万平方英尺啦。那么它有个全美第一是什么呢？店里设置了咖啡馆，卖黑芝麻拿铁、紫薯拿铁，还有什么样的蛋挞。啊，总之就是一个大超市，它开张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可以说是去看一看，玩一玩。在10月5号，在旧金山，大统华说呢，它在湾区是积极的扩张了。那么今年6月呢，圣荷西有一家店开业。当时开业的这个周末来了6万家，旧金山这家店呢是湾区的准确说第二家了，接下来它还会开在 Newark， 也是加州最大的一家吧，不过要等到2027年的冬天了。好，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一个有吃的地方，我们的吃货要注意了，在旧金山叫做列治文区 Settlement Street 有一个叫做阿妈窑鸡，入选了 YEP2026年的全美最佳新餐厅的榜单，排名第16名。哇，很不容易啊，因为这是全美的。那么就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做阿妈窑鸡哈。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股市了，为大家迅速的说一说这个股市。周二收盘呢，道指是上涨 0.49%， 那么纳指呢是上涨 0.45%， 标普500呢是上涨 0.58%， 费半上涨 0.34%， 全线上涨。那么同时啊，标普也是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啊，第一次收在了7800点的上方。当时8月5号曾经创下一个历史收盘的高点哈。那么当时呢哈，道指现在这个数据虽然是也是有所上升，可是它比在8月5号的历史收盘高点还低了个 5%， 道指还有潜力哈。那么我们看到跟着大盘往上走的两件事，一个就是油价趋稳了，七大工业集团这期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因为他们会紧急释放柴油还有原油的库存，所以呢困扰市场的这个供应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就有所缓解。第二个呢消息就是美债殖利率回落了，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跌三个基点啊，现在是报 5.281%， 30年期持平。那么其实这两个数字在周一当时就已经是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位了，现在呢是有所回落。好，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哈？接下来我们要盯的是什么？就是下周正式开跑的第三季财报季。分析师说标普500成分股呢7月到9月整体获利年增 30.6%。 那么周二公布的数据说呢，美国8月贸易逆差呢扩大了 13.7%。 什么意思？就是说进口额升到历史最高了，那么资本进口增加了 4.4%。 那么这反映说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我们要为大家分享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因为根据 CME Fed Watch 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概率呢现在只有 19.4% 了。那么当时大约在两周前还是冲到了 70% 多，对不对？一周前是 50.9%， 它下降这么快吗？现在只有 19.4%， 不到 20% 了。可是呢也有分析师提醒啊，他说呢他们预计美联储下次会议其实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只有 19.4% 了。那么当时大约在两周前还是冲到了 70% 多，对不对？一周前是 50.9%， 它下降这么快吗？现在只有 19.4%， 不到 20% 了。可是呢也有分析师提醒啊，他说呢他们预计美联储下次会议其实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呢美联储或许也处在

0: 做一个调查，说什么呢？是本周五收盘，标普500，您觉得能不能守住这7800点的上方呢？如果您认为能守得住7800点之上哈，到本周五，那么就是11了。如果您认为守不住，那么咱们就选22，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哈。还有就是发送美容这两个字参加抽奖，我们可以免费的去享受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消
1: 息。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3: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3: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1: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10月6号，那么刚刚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就在我们广告期间呢就被顺利的抽到了，他是尾号是1203的听众朋友哦，1203的听众朋友，恭喜您，您收到了四亿美容院的价值158美元的这样的美容套餐哦，恭喜您，非常的开心哦，邓梅都觉得很开心。好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尾号是0536的我们的老朋友哦，他选的是22，也就是他觉得呢这个标普500指数在本周五很难守得住这7800点的上方，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谢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邓梅特别的开心，这新闻讲的就越来越起劲了哈。接下来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呢大家都是说，那么之前邓梅为大家报道说这个夏令时是不是永远都这样了呢，结果啊，一年播两次钟，咱们美国人是吵了几十年，这次他又卡住了。福克斯新闻报告说，夏令时永久化的阳光保

护法案呢在参议院碰壁了。带头挡的就是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说啊，他就会挡下任何想要快速通过的尝试。他说阿肯色人不想让孩子摸着黑去上学，他还说呢，我永远会把阿肯色人放在第一位。还有蒙大拿的戴恩斯、南达科他州的朗兹都是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冬天早上如果你永远是夏令时，那么天亮的就太晚了，孩子们就得摸着黑去上学。那川普是支持夏令时的，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结果呢，然后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上公布了科顿的电话。这家伙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大家仔细的品品川普说的这个话哈，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因为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支持啊，给科顿，干脆川普就给科顿施压了，把科顿的电话公布出来，就大家去找科顿去吧。其实呢，为什么这么难？说到底也是地理位置吧。北方内陆呢，冬天太阳本来出来的就晚，永远用夏令时呢，孩子们上学就是天黑的。你说这永远夏令时有没有曾经试行过呢？有，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永久夏令时，结果就是冬天孩子们摸黑上学，民众呢就不高兴，不到一年呢就把这个永久夏令时给废掉了。所以今年的11月1号，大家呢还是要把钟给拨回来一小时。好嘛，那么在这里也是想问问大家哈，大家怎么想的？如果你喜欢永久夏令时，那么就回复一个111。如果你也不觉得永久夏令时呢是适用的，你还是喜欢一年拨这两次表，那么就回复一个222吧哈。我们是第三段了。接下来呢哈，我们要两分钟的时间快速的为大家更新。昨天有为大家更新这个俄罗斯的实验室爆发了，鼠疫流出，大家都在猜测对吧？这个消息其实今天炒了一天，邓梅迅速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在俄罗斯的这个研究人员疑似感染鼠疫身亡之后呢，今天俄罗斯传出了第二例疑似感染病故，同时呢，美国使馆对美国公民就发出了一个健康的警报，川普总统要和普京直接通话，讨论讨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10月6号呢，有报道就说啊，说俄罗斯媒体呢当天就说伊尔库斯克地区又有第二人身亡，疑似鼠疫相关。然后呢，有一些俄罗斯媒体后来就删除了相关鼠疫的报道，暗示说克里姆林宫在有意的隐藏什么。路透呢在今天也报道说啊，他说俄罗斯卫生监督机构说这个研究人员身亡原因是不明的肺炎，不确认是鼠疫。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实验室是伊尔库斯克，目前也不确认。好消息是什么呢？目前和这个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过的人中没有发现鼠疫感染。那么虽然说啊，官方不承认有人感染鼠疫，但是官方很多的后续动作都是让人看出了不同寻常之气。比方说俄罗斯立刻就启动了隔离措施。那么外界现在就担心，如果真的出现这第二例感染病例身亡的话，这就说明这个传播链或许它就形成了。那么川普今天呢，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会和普京通话，随后呢，川普表示正在和俄方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那么其实川普有说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川普说现在这种病很难对付，川普说以前我们的控制，现在医疗对付不了，但是政府会提供帮助，能帮多少帮多少。这还说他，川普还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卢比奥也是一再敦促川普，一再敦促俄罗斯，敦促普京要公布一个调查的结果。好吧，那么目前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为大家更新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邓美会把第一消息第一时间呈现给你。我们明天见。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是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名医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从10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5: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在咱们华人的心里，有一个名字是不得不说的，就是邓丽君。她的歌声啊，就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温柔了海峡两岸几代人的岁月。这个猫卡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了。可是啊，您知道吗？邓丽君这一辈子啊，极少去翻唱别人的歌，她唱什么都是经典。所以你想，她怎么可能去翻唱别人的歌，是不是？但是呢，唯独对一位歌手的作品是情有独钟，而且还在舞台上一次一次地向他表示致敬。这位让邓丽君都由衷佩服、心悦诚服的歌手呢，就是今天咱们的主角，日本的昭和歌姬美空云雀。所以呢，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啊是一汪清泉，抚平了华人世界的伤痕，那么美空云雀的歌声就是二战之后在日本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燃起的一团火。今天中午，摩卡想陪您认识的是美空云雀身上猫卡觉得啊最了不起的也最让人心疼的两个字，是坚韧。他这一生啊，把身体的痛、命运的苦一层一层的都咽到了肚子里，可是呢，只要舞台的灯光一亮，他留给台下的永远都只有最挺拔的尊严和最温暖的笑容。这份坚韧不是为了硬撑给别人看或者自己看的，真的是为了把希望唱给那些同样在苦里熬着的普通人。咱们就先从他的一首歌说起啊。这首歌是美空云雀和邓丽君这两位歌姬都唱过的。在此之前呢，首先介绍一下美空云雀。她是出生在横滨的一个开鱼店的普通人家，摩卡也是住在横滨啊。她从小呢就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1949年她才刚出道的时候，一开口啊，首先惹来的就是争议。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嗓音太成熟了，太苍凉了，一点都不像一个孩子。而且当时还有评论家非常刻薄地说他是怪胎。可是偏偏就是这份不像孩子的沧桑，一夜之间就戳中了无数在战争里失去家园的普通人的心。1952年15岁的他唱了一首 Lingo Oiwake， 中文叫苹果追分，也叫苹果花，翻译最多的是苹果花。那追分在日语里就是小调歌谣的意思，歌词里唱的就是月夜下苹果花被吹落了，一个乡下姑娘淡淡的思念和哀愁。这首歌呢，就把日本东北乡下的民谣味儿第一次揉进了流行歌曲，所以这张唱片当时就卖了70万张。另外呢，就是这首歌中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独白，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录音的那一天，因为它的间奏部分比较长，当时啊，只有14、15岁的美空云雀忽然就提议说，这里要是能够加一段独白就好了。作词的小泽博尔夫听了之后，当场提笔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就一句一句的口授给了美空云雀。没想到啊，当时小姑娘很快就记住了，直接就进棚录了出来。小泽先生后来还特意的跟妻子说起了这个录音的场面，因为觉得特别神奇，真的是啊，当场写出来，然后当场就录了出来。因为如此，美空云雀他录出来说出来的这个语气就特别自然，带着一种即兴的真实感。而且这也恰恰就成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魅力之一了。一段原本可以跳过的这种间奏，就是因为当时还是孩子的美空云雀的灵感，就变成了这整首歌最难忘的部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独白用的是日本青森的方言，是一个青津少女的口吻。青津啊，这是一个地名，当地的那一个少女的口吻，先是回忆家乡苹果花开的最美好的季节，那一开始是觉得很美好是吧，但紧接着画风一转，就说到了花瓣被雨打落的时候，她想起了在东京离世的母亲，这个情绪呢就一下子从美好温暖坠入到了思念和悲伤，所以这一段呢就成了这整首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苹果花 Lingo Oiwake。

美空云雀在日本是非常非常受听众喜欢的，他的这个个人的专辑唱片已经卖到了 1.17 亿张啊，是截止到2019年。同一首歌换一个人来唱，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猫卡就想放一下1986年邓丽君也在日本的舞台上唱了这首《苹果花》，她的版本呢没有那么沧桑，而是温温柔柔清清亮亮的，就像春风一样轻轻地拂过了每个人的心口，但是柔里头呢还藏着一股韧劲儿。所以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啊，邓丽君的《苹果花》。

是不是感觉一个人的声音沧桑辽阔，一个呢就是温柔清甜。他们一位是日本的歌姬，一位是华人的女神，两个人呢隔着一片海的伟大女子唱着同一首苹果花。而他们后来呢也都太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想一想啊，真的是让人心疼。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前言，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苛疾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1000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55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做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他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2000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10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2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3亿6000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5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货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

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化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通通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他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

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00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有20000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1000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一、引蛇出洞；二、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三、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四、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张伯钧、楚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张伯钧、楚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化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化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儿，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至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示其中。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他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行，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行，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

便也民不聊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地保证永不翻案一样。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渐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艳式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掩盖起来而不为人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化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5196人被

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福志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 2% 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福志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 2% 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志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

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福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19000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又有数万人参与了对422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分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事，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2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成语录，狠斗私自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

与毫不相干的语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注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气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代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地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1/4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人，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道，中国第20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基峪的房屋。报道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艾于庆的话说，这个黑坨坨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20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做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道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五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道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对新闻报道作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道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他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来是用来培养知识分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即以和为贵的指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即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 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
这个结果

我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留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他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0: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他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结语：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2000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800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100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 1.2 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000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聚文武、汉初文景、唐盛贞观、清太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目、 博施于民而能济中，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观天下之事，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福寿农桑，百业兴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4: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7-8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3: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6: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7: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8: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7: 190、180、209都有啊。但现在我吃了一个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吃50多一点的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三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4: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6: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7: 因为是希望之声组织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8: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9: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10: 我发现呢，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6: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0: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1: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咧，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de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Electric 就把一根广。
1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10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这两天呢湾区真的是很热，高温的预警要到明天的晚上才能结束。太阳这么晒，空气又干，脸上的皮肤是不是也跟着觉得很累了呢？巧的是，就是今天希望之声要送出的正好就是一份让皮肤好好歇一歇的礼物，男女都适合啊，自己用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实用的。这一份的好礼是由思益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一份，幸运的得主呢可以按照自己的皮肤做选择，是二选一，有两种啊。护肤帮助清洁毛孔，去除老废角质，让这个皮肤感觉更加的干净清爽。另一种是深层的抗衰老护肤，通过专业的护理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感，让皮肤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思益美容它是位于 Fremont， 在湾区已经20多年了，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美体塑身服务，再加上它结合先进的美容仪器和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深受顾客的信赖。在这里摩卡就特别想跟男士们说一句啊，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护肤就是太太们的专利，您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如果抽中了的话啊，清清爽爽的出门。如果不感兴趣，您也可以把它送给太太啊，或者送给妈妈，送给女儿啊，我觉得他们一定都超开心的，一句辛苦了去放松一下，是不是比什么礼物都贴心。那怎么参加呢？注意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发抽奖，今天不是的，今天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啊，是美容两个字。今天呢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的现场节目当中呢就抽出这个幸运得主，而且会同步在官网公布。所以再说一遍啊，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份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好礼带回家去。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我们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旧金山公布了严密的交通管理计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舰队周，避免重演独立日期间的交通瘫痪。预计本周末将有百万游客涌入内河码头观看航空展。市长丹尼尔·卢里汲取了此前自动驾驶汽车引发道路大拥堵的教训，该市已将玛丽娜、梅森堡和渔人码头设为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禁行区，而传统的网约车则不受此限制。此外，旧金山市政交通局将增加公交线路，湾区捷运也会加长列车。尽管金门公园上月曾陷入严重拥堵，但近几场大型音乐节的交通管控都取得了显著成功，官方对本次盛会严阵以待。周一，加州州立大学斥巨资为全系统学生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旨在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职场变化。位于圣何塞的分校正积极推进相关培训， 然而此举引发部分师生的担忧，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担心该技术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岗位。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也对其广泛使用的实际教育价值存疑。经济专家埃利卡·麦肯塔福指出，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环境，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学生更应注重培养人际沟通等不可替代的技能，将人工智能视为辅助而非竞争对手。周一，加州护士协会宣布，由于薪资系统故障，总部位于奥克兰的凯撒集团被判定必须向1000多名护士补发数千万美元的欠薪。这项仲裁裁决于9月30号正式下达。在弗里蒙特医疗中心任职的护士兼工会主席米歇尔·古铁雷斯沃称，由于系统故障，护士们自2021年起便未能获得足额报酬，工会因此于2024年提起申诉。凯撒官方随后发布声明表示，尽管不完全认同工会对该事件的单方面定性，但承诺会完全尊重并履行该仲裁决定。集团强调，将尽快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护士，全额补发薪酬，以肯定医护人员的长期奉献。周一，旧金山历史悠久的花卉市场原址重建项目迎来重大调整。基尔罗伊房地产公司放弃了原定在第六街和布兰南街建设巨型办公园区的计划，转而追求更灵活的开发模式。新方案将建筑增至7栋，并以小型公园取代大型广场。未来这一地块可根据需求灵活改建为数千套住宅、办公空间或文化设施。官员约书亚·斯维茨基称，这一灵活性正是市场南区发展所需的框架。尽管建设成本令部分项目停滞，但随着租赁复苏，开发商希望借鉴波特雷罗发电站的灵活设计，为经济回暖做好准备。
3: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啊，又在熟悉的时间见到您了，愿您今天心情愉快，午餐香香的，带着一份好心情陪摩卡一起度过这个中午。还有手机尾号5959，中午好啊，您也准时来和摩卡打招呼了，好开心看到您的午安了，就觉得这个中午又多了一份熟悉的陪伴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当中，刚才新闻里讲这个周末想出门的朋友啊，我觉得跟想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关系蛮大的，就是舰队周的重头戏，飞行表演就在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大名鼎鼎的蓝天使呢，通常会在下午3点左右压轴登场。所以，如果打算去看表演的朋友，摩卡想给您3个比较实用的提醒吧。第一，就是能不开车就别开车。周六、周日中午起呢，要塞公园一带有几条路会封闭车辆的通行，而且停车场通常一早就会停满。市交通局会加开公交班次，所以搭乘公交的话会更省心一些。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出门前查一查路线。周六、周日 ，F 线的古董电车只开到39号码头，部分的缆车呢会改由80代替，这个要提前查一下。第三个就是穿一双好走的鞋啊，路上呢多留一点时间，这个脚不会受委屈。还有就是战斗机要是飞过头顶，那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如果您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带长辈，可以备一副耳塞、耳机什么的啊，把耳朵塞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按照目前的预报的话，这一场高温呢，到周四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周五开始出门的话呢，正合适。说到这个周末出门看热闹，莫卡想跟您聊一件家里的男士们不太愿意说出口的事，就是很多先生是这样的，家里的水管漏了，马上就修。车子要是有一点异样的响声啊，第二天就去检查。可是轮到自己的身体啊，例如晚上经常起来起夜呀，或者是就是去洗手间不太顺畅啊，却总是一句没事儿，年纪大了都这样，就带过去了。其实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呢，真的是值得要多关心一下。 前列腺的健康本来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今天摩卡要跟您说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这个周六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特别就邀请了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举办一场免费讲座，题目就是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它的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最好是提前预约，确保自己有座位。他们的预约电话是408-422-9893。摩卡再说一遍啊，408-422-9893。先生们可以自己打个电话，那太太们、儿女们呢，也可以帮家里那位嘴硬的他报个名，周六呢陪他一起去听一听。有时候啊，一句我陪你去，可能就比好多句问说你快去看看啊，这些更能够帮助到他。当然，讲座是保健知识的分享，身体要是已经有明显的不舒服了，还是要及时去看医生。说到关心家人的身体，摩卡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啊。昨天在节目里，摩卡送出了一份 Medicare 的年度开放注册避坑锦囊。节目结束以后，陆续就收到听众朋友的短信，说这份锦囊很有帮助，还特地的谢谢摩卡。看到这些短信，摩卡心里其实觉得特别温暖。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摩卡。真的，您愿意花时间看，还转给家里的长辈们，那这份锦囊才算是真的派上了用场。昨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别着急，您现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一样能够领得到。明天后台信息就删掉了，所以今天想要的听众朋友呢，您今天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昨天已经拿过的朋友就不用再发了，因为内容是一样的。在今天的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个女孩的故事。在1974年，她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刚刚走红，所有人都说哎呀她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那她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在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男女都适合，自己用、送亲朋好友都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 510-606-8455 1-800-284-8455。
1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啊，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美容两个字，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就直播开奖了，送出的是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不要错过机会啊。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歌手故事。1974年，一个20岁出头的台湾女孩刚刚录完人生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唱片卖的是特别好，所有的人都说，哎呀，她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加坡的男人向她求婚了，如果嫁给他，就要离开台湾，离开爸妈和弟弟们，离开刚刚开始的歌唱事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头开始。如果不嫁，眼前就是一条铺好了的星光大道。听众朋友，您会怎么选呢？这个女孩啊，她选了爱情，嫁去了新加坡。可是她没有想到，命运后来又给了她一次走红的机会。她更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她还会为了同一个人，再一次放下自己的事业。这个女孩就是被称为天籁之音的黄莺莺。今天中午，莫卡就陪您听几首黄莺莺的歌，也讲讲这个两次为了爱放下事业的女人。黄莺莺是1951年出生在台湾，据说因为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住在莺歌，所以就给她取名叫莺莺。小时候，她跟着家人搬过好几次家，在眷村里住过。她的歌唱生涯是从英文歌开始的。年轻的时候，他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驻唱了2年左右，每天晚上唱的都是美国流行歌。这段日子呢，就给他打下了一副很好的底子。后来他的英文歌唱得跟中文歌一样好。1974年，作曲家刘家昌为电影《云和》写了主题曲，主唱就挑中了他。那是他第一次唱国语唱片，那是他第一张啊，不是第一次唱，是第一张国语唱片，一出来就卖得很好。也就是在那前后，一位新加坡的先生向她求了婚，他叫 Robert， 做的是钟表生意。黄莺莺嫁去了新加坡，这个先生之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黄莺莺嫁过去以后，就把这个女儿一路带大，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那黄莺莺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先听一首黄莺莺的《云和》。

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的问候啊，您也中午好，收到您的问候了，愿您今天一切都顺心，吃好午饭，轻轻松松的听节目，给自己一点舒服的午间时光。我们接着讲黄莺莺的故事。嫁到新加坡以后，黄莺莺本来没打算再唱歌了，可是离家那么远，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这个日子就难免有一点寂寞。后来他就签约了新加坡的唱片公司，用英文名字 Tracy 黄唱起了英文歌。据介绍啊，他的英文专辑在当地卖成了金唱片，还卖到了澳洲。新加坡推广讲华语的时候，也请他做主持节目啊，或者是唱主题曲。一个台湾嫁过去的女孩就这样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声音。可嫁得再久，想家的心呢，一直都没有减少过。据当年的访问，他说爸爸妈妈、三个弟弟甚至小侄女都让他挂念得不得了，很想回台北定居，可是先生的事业都在新加坡，那回台北几乎是不可能的。1982年他签进了宝丽金唱片，把歌声带回了台湾，推出了专辑《只有分离》，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综艺100排行榜上拿了将近三个月的第一名，很厉害哦。同名的主打歌是由曹俊宏谱曲，讲述了一个女人明明深爱，却深知彼此终将散场的无奈。那些克制而压抑的心痛，在黄莺莺的歌声里就被演绎的是既轻柔又刻骨。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只有分离》。

0: 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请别笑我无知，对黄莺莺的歌声特别熟悉，只是不知道歌者的名字。不过今天长知识了，谢谢猫卡分享。哪里会笑您呢？其实这恰恰就说明有些歌真的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里了。我们记住了旋律和声音，但是不见得真的能把每位歌手的名字都记住。您今天就是把熟悉的声音和黄莺莺这个名字给对上号了。其实莫卡一开始还以为只有分离是费翔唱的呢，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唱啊居然是黄莺莺。所以猫卡也谢谢您啊，一路听着跟着猫卡一起重新认识这些熟悉的歌声。刚才呢，黄莺莺是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故乡，但是为了一个人飞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一住啊就是几十年。猫卡想，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每一个离开家的人大概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吧。所以莫凯也想问问您呢啊，当您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是为了追梦呢，还是为了追爱呢？如果当年是为了读书，为了事业，为了给自己闯出一片天，您就发追梦两个字到961961。如果当年呢，您真的就是为了一个人，为了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为了陪伴家人，就发追爱两个字到961961。当然也欢迎您啊用一两句话告诉猫卡，当年让您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出国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哪一件事或者是哪一个人都可以啊。在进广告之前，猫卡再提醒一次，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呢，我们在6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就要开讲了，送出的是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今天全天都可以参加，还没有发的朋友现在就赶紧发，不要错过机会。另外就是昨天有好几位朋友说有帮助的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发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一样可以拿到。家里有65岁以上长辈的朋友，您就发医保两个字到961961，领一份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FM961.net
2: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688，

0: 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2: 那就卖了呗。
1: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2: 那就自己上网卖。
1: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3: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开讲的时候，会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秋天一到啊，天干物燥，皮肤也容易干，容易紧绷，正好是好好保养的时候。想给自己的肌肤补一补，或者是想送家人一份体面的礼物，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要记得啊，是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因为摩卡看到后面有发医生的医的，有发医美的，各种字吧。所以呢，要发美容两个字啊，我看后台有几个朋友发的关键字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啊，猫卡也会回复您，或者我们的小编会回复您，但是如果您直接发美容两个字，马上就能够参加抽奖了。在广告之前，猫卡问大家，当年呢，漂洋过海是为了追梦啊，还是为了追爱啊？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发来的是追梦，您真勇敢啊，拎着箱子到一个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地方从头打拼。今天回头看看，您当年追的那个梦实现了吗？不管实现了多少啊，那一份敢闯的心，摩卡觉得就是最了不起的。手机尾号8628，说是和父母团聚，来美是条不归路。还有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发来的是为了女儿，那我觉得8628和0536的朋友呢，都是属于追爱。摩卡真的被你们感动了啊，为了家人离开熟悉的一切，这个真的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不管是为了父母啊，还是为了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以前猫卡总觉得啊，这个父母的爱是最伟大的，这个儿女们呢都是要对父母要尽孝心，但是当真的父母年迈的时候，以前觉得不孝顺的孩子，像猫卡这种觉得自己对父母不是很孝顺的，都会发现哦，原来其实也蛮孝顺的，就是他们很健康，天天跟着你发脾气啊，说你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哎呀，你没觉得自己多孝顺，可是真的等到他们变弱了，甚至生病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揪心。然后父母也是的，每天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问的永远都是你吃了没有啊，你吃饭了没有啊，过得好不好呀，那个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一首歌不是说吗，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担心孩子。所以这个追爱的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猫卡也是特别的理解，既当女儿，没当父母啊，但是作为女儿，从儿女的角度来讲，真的是能够理解为了父母去付出的这些做儿女的，但是呢从自己的身上也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真的是无私的。说多了啊，其实不管是追梦还是追爱，飞过太平洋的那一刻，心里装的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吧，就是对未来的一份期待，是不是？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在海边守着一份爱的故事，它是黄莺莺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哭砂》。这首歌是1990年发行的，收在专辑《让爱自由》里，作词的是林

秋梨，作曲的是熊美玲。上个周五莫凯在讲张清芳那首《我还年轻》的时候呢，也讲到过这对夫妻，他们这对夫妻搭档写了很多很好的歌。据说林秋离在写歌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不太跟歌手来往。为什么呢？就是保留想象的空间。当时唱片公司请他们为黄莺莺写歌，两个人就先去做功课，把黄莺莺的声音、经历、气质一点一点地研究透了，才写出了这首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歌里就是一个女人在海边想念远去的爱人，那份思念就像手里的沙，握不住也放不下。熊美玲凭着这首歌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据介绍，这张专辑卖出了40多万张，是黄莺莺卖的最好的唱片之一了。而林秋离先生呢，在2022年底离世了，可他写下的这首《这片海和沙滩》一直到今天还留在很多人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黄莺莺的《哭砂》。

手机尾号3433的听众朋友，刚才回答问题是追爱还是追梦，他说是追爱，陪太子读书，应该是陪孩子读书，是不是？太子也对。那真的是啊，当年呢，好多父母为了孩子换个地方重新适应一切，这个背后都是满满的父母心。大多数的父母真的都是这样的，为了孩子什么都能放弃啊。还有手机尾号5959，他留言说好喜欢哭砂，当年在卡拉 OK 是必唱的。莫卡也很喜欢哭砂，黄莺莺的这个声音一出来，那种淡淡的伤感就特别有味道。看来今天这首歌咱们俩是喜欢一块儿去了啊。那您卡拉 OK 必唱的，有时间莫卡要听一下，听听5959的哭砂。这个哭砂之后，黄莺莺的声音啊就又飘到了香港。1991年，导演关锦鹏拍电影《阮玲玉》，讲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位传奇女明星，红极一时，但是却在20多岁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黄莺莺唱的《葬心》，它是由小虫作曲，姚若龙填词的。这首歌的诞生有一段小故事。据小虫回忆说，主旋律一直写不出来。有一天深夜，他就坐在阁楼的钢琴前，忽然就像有一股力量带着他的手在键盘上去走。旋律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落了泪。写完已经是凌晨3点，他等不及天亮，就打长途电话到新加坡，把刚录好的小样放给黄莺莺听。很神奇，是不是？为了写词，姚若龙是翻遍了许多，就是三十年代的资料，把那位女明星阮玲玉啊最后日子里的心事一点一点写了进去。歌里的意境就像那个时代的女子，一身的旗袍，满腹的心事，爱的深却说不出口，心里的那份情只能悄悄地埋起来。后来这部电影的音乐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配乐和最佳电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黄莺的这首《葬心》。

听完了藏心，最后莫卡想跟您讲讲黄莺莺这一生里最难的那几年。据报道，2010年前后，她的先生被诊断出肺癌。那个时候她的歌唱事业依然很好，可她又一次放下了一切，回到家里，守在先生身边照顾他，这一守就是好几年。2014年底，先生在新加坡病逝了。算起来啊，两个人做了39年的夫妻。半年以后，在2015年的5月，60多岁的黄莺莺第一次站上了台北小巨蛋的舞台，连开了两场演唱会。据现场的歌迷记述啊，那两晚他的服装都选了素净的颜色。他在台上说，他相信不管先生在哪里云游，那一天他一定来了小巨蛋听他唱歌。那场演唱会的名字叫《留住你我的故事》，真的是很感人。您听《留住你我的故事》，而他还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偏偏叫《留不住的故事》。这首歌是收在他1986年的专辑《赌徒》里边，是由方慧光作词，陈志远作曲。那一张专辑还和当年周润发、张曼玉主演的电影《玫瑰的故事》连在一起。歌里说的是年轻时不放在心上的种种，后来都成了心里放不下的牵挂。美好的、伤心的，终究都会过去。可一段的结束，也是另一段的开始。40年前，他为了爱，放下了刚刚开始的星光大道，离开了台湾。40年之后，他一个人回到了台北的舞台，把两个人的故事唱给所有的人听。故事留不住，可是这份情他留住了。第二年，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把特别贡献奖颁给了他，表彰他40多年来为华语乐坛留下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

手机尾号7623补充说，黄莺莺的《爱的泪珠》也好听。是啊，黄莺莺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有机会的话摩卡也想分享给大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只能听到这儿了。这听了五首歌了啊，真是唱尽了黄莺莺半世纪的传奇人生了。她曾经是在美军俱乐部里吟唱西洋情调的摩登女孩，也是唱着云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笃定地奔赴爱情的新娘。她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 Tracy 黄，更是用哭砂与藏心抚慰红尘的天籁之音呢。她曾经长久地守护在丈夫的病榻床，但是却在年过花甲的时候独自一人傲然站上了小巨蛋的舞台。摩卡觉得他这一生真的有太多的故事是留不住的，但是呢，那些刻骨的爱呀，刻骨的心呢，就是刻骨铭心的情都留在了歌里。如今黄莺莺已经75岁了，据报道她住在新加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自己煮一杯咖啡，听着音乐，写写字，看太阳升起来，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而心里头呢装的是这一辈子的歌。摩卡就从黄莺莺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啊，她从见证过繁华再回归到内心的纯粹，这应该就是最美的结局了吧。那么轰轰烈烈和平平淡淡，哪一个才是听众您啊，听众朋友您向往的人生终极状态呢？欢迎您给9619611发短信写下您的答案告诉摩卡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老朋友和新朋友发来追梦追爱，手机尾号8628还有手机尾号3433，真的感谢你们的参与啊。摩卡的老朋友0536啊，7623啊，5959啊，还有5348是一直来跟摩卡互动的。那今天两位摩卡也真的是很开心您的参与，希望以后多多的来跟摩卡互动。那不管当年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愿您追的那个梦已经握在了手里，守住的那份爱呀，正温柔的相伴。在这里，最后摩卡也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摩卡的叮嘱，他说摩卡节目做完了要好好吃饭哦，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关心，您也要好好吃饭，祝您身体健康。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会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另外呢，还没有领取锦囊的朋友，您发送医保医疗保险的医保到9619611，领一份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619。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今天是周二，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啊，邓梅为大家准备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和我们每个月要交的账单有关，就是湾区的水费，这个水费上了全美的榜单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在上周日呢，其实圣何塞有一个集会，有两位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学者，然后这个人发生什么了呢？为什么这个集会喊话了呢？所以呢，邓梅为大家准备了两道题，一个是压注，一个是决策，我们都可以发送到961961，一个数字就行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呢哈，邓梅在这个时段就是6点35分要为大家抽奖了哈。抽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呢？男女都适用，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朋友，就是用思义美容院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的护肤疗程。那么这些内容你可以自己选哈，你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深层清洁护肤。什么叫深层清洁护肤？我们知道这个皮肤容易老化，只有我们把它深度的清理干净了，它才能够保持透亮，你补水啊，做含盐多的营养，它才能够吸收的进去，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度的清洁毛孔，去角质，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让肌肤感到更加的清爽，更加的干净。因为它是有设备，所以也有手法，美容院做的就会更加的好哈。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深层抗衰老护肤。这种抗衰老可能我们以前就是每个人往自己脸上糊巴点弄个面膜，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护理啊，就是有设备帮助维持肌肤的这个弹性紧绷感，所以皮肤看起来是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所以做完之后嘛，整个人就觉得，比方说你乍眼一看就觉得哇，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精神了哈，其实就是因为眼角提上去了，皮肤紧致了，让我们重新感受一下年轻十岁的那样的感受，还是蛮有效果的。那么这个思义美容呢，是在 Fremont， 它在湾区呢已经是深耕20年了，提供一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甚至还有塑身这样的服务哈。美容院呢都有一些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仪器，所以呢其实这么多年大家都很喜欢，还没有去过的人呢，建议可以借这个机会哈，然后158的这个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么去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哈，再来体验体验，就是去过的听众朋友选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哈，知道什么最适合你。那么我们今天6点35就要抽奖了，所以现在就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大家可以抽到这个大奖，美容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发送短信就可以了哈。我们6点35分就准时为大家开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水费。根据消费者倡议组织呢，这个组织叫做食品和水观察，最新的一个报告，2015年到2025年全美平均水费上涨了 62%。 哇，这幅度够大的哈，它不但这个涨幅呢已经超过了食品的价格，也是跑赢了整体的通胀。那么好嘛，全美水费最贵的25个供水机构中，加州占了 13%。 大家可以猜猜看排名第一的是谁？是圣何塞的水务公司哦。好吧，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用一家四口一年用水6万加仑来计算的话呢，圣何塞家庭今年平均水费大约是1416美元。 年水费哈，这个是比十年前要暴涨163%的。哇，邓梅就想起来以前确实是哈，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邓梅也是有朋友住在沈河西嘛，洗澡的时候时间一长，邓梅的朋友因为关系很好，就会敲敲门说要注意一下水费哈。当时还觉得那是个笑话，现在觉得都是心酸泪啊哈。好吧，那么这里呢还没有包括就是户外的浇灌啊、污水处理费，实际的账单很有可能会比这个要更高。除了深河西、马林县、旧金山，还有深河西市政府的水务部门，那都是名列全美水费最贵的前15名了。 Daly City 虽然目前排名第26，可是呢哈，它过去十年的水费暴涨了308%，这个涨幅真的是太惊人了。好吧，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加州的水费特别的高呢？分析就说啊，主要是包括老旧的水管更新、水污染的处理、极端气候的增加，还有联邦水利投资不足。还有什么呢？加州有不少城市呢，它是从内达华山脉长距离的往这里引水，那么再加上近年呢又投入了再生水、海水淡化这样的工程，这些可都算在咱们的水费之上啊，所以就提高了供水成本。那么水政策专家就说啊，这持续上涨的水费呢已经是一场无声的紧急危机了，就希望联邦政府呢可以帮助加州投入更多的基础建设的经费，而不是把这个成本呢持续的让老百姓自己去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哈？随着基础设施老化、气候变迁持续，美国家庭未来的水费呢很有可能会持续上涨的压力，那么咱们湾区尤其是圣河西的水费是不是涨速更是会更高呢？好吧，那么说到这里呢，咱们就需要再来投一个票了哈。您觉得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上涨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觉得是老旧管线设施需要花大钱才更新呢，还是说大家越来这个越节水，用水量下降，它那每一方水上就越贪越贵？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哈，大家都在节水，结果呢哈，节来节去，这个成本怎么办？它就在摊在这个水上，就让这每一立方就会越来越贵。好吧，如果您觉得是管线问题，因为设施需要更新，那么请回复一；如果您因为大家都在节水的问题，反而哈，请选二。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两个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就请回一个三字，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吧，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等到我们到2035年，我们的水费会不会一年就超过3000美元呢？如果你觉得会，那么就选四吧。好，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哈，如果您觉得是因为更新设施管线导致水费上涨，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呢，是大家都在节水，所以这个水费就更贵，就平均每立方就更贵，那么就选二；如果两方都有，请选三。还有呢，就是如果到2035年照这个速度，咱们可真的要交每年3000多的水费了，那么就选四哈，一二三四，大家随便选。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是什么？10月4号呢，在深河西有一批民主党人士呢是开了一个集会，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两位被关押的美国学者，一个是敏欣，一个是陈友林。他们是干什么呢哈？敏欣呢，他是缅甸裔的一个美国研究员，当年他参加过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后来呢他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研究政治学，那么他也创办了一个智库。在今年6月3号呢，他就受到中国政府的要求了，去参加学术会议，在云南昆明机场，结果他直接被中共政府给拘留了。中共外交部呢，在6月就干脆证实说，的确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为什么呢？说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8月20号呢，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国务卿卢比奥经过审查，他认为敏欣在中国被不当的拘留。那中国方面的回应就是，所有的案件都在依法办理，不存在不正当拘留。 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陈友林他是干了什么呢？他也是美国籍的学者，2024年11月就是更早了，在中国就被拘押了。那么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在7月底呢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在羁押之前已经超过400天，他在审陈前羁押已经超过400天了，期间不让他见律师。他的家人呢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希望可以增加一下中共政府的压力，就你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吧，对不对？那么穆勒纳尔呢在声明中说，这种羁押就是不当的一个拘押的。好嘛，好吧，那么现在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您觉得哈，按照这个逻辑，这动不动就来羁押，您觉得您能认同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做法吗？如果您觉得认同，那么请选五；如果您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能认同，这样谁还敢回国啊，对不对？那么请选六，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呢会显示尾号后四位数哈，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后四位数，来分享大家各种各样的观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关于摄像头的这样的一个官司，我们迅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湾区可真是没有车就相当于没有腿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消息。圣何西警方用的这个车牌自动系统呢，我们知道它叫做 ALP2。今天呢它有了一个司法结果。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就驳回了一起挑战这套系统的诉讼。那么这场官司呢是谁打的？一个民权组织，它代表着南湾两家移民权益非盈利组织，告的就是圣何西警察局，就是民营告官方，告的是警察局。法官他之所以判就驳回了这起上诉，是因为他觉得警方呢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查一查车牌的数据，他并不违反加州对宪法隐私的这个保护，他也不构成不合理的搜查。这个案例呢就引用了2024年的一些案例哈，因为当时呢第四上诉法院说，按照圣地亚哥当时审的一个案子说，民众呢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公众道路上就有可能被城市的安全摄像头给拍到。在圣何西呢虽然有500多个这样的摄像头，那么原告说呢，说你有这么多的摄像头，所以原告说我要想想我要不要上诉。总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说，一审呢肯定就是已经觉得警察局是合法用这个自动识别系统的。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休息一下了。在我们正式的休息之前呢，邓梅要提醒大家啊，发送美容这两个字，那么我们有需求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用、朋友用、丈夫用、还有太太用都可以，那么价值158美元的这个服务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私益美容院它非常专业，老板娘也很热情，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就是投一个美容，然后美美的去享受一下，看看try一下我们的 luck。 好，发送美容这两个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消息。
4: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5: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 990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周二，那么趁着广告，邓梅啊赶快看了看我们的留言还有互动哦。我们看到9038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选择了3和4，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选择4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哈，如果这个水费按照现在的那么个涨法，那么等到2035年可真的就会每年超过3000美元哦。那么选择3的哈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水费呢哈有管道的问题，也有大家节水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你节约用水就可以把这个水费省下来，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哦。就是说省下来的那个成本在那里，所以大家也是选择了3，选择了4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分享，您的观点还有留言。那么还有一个5959，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说呢哈，加州水问题有更多的黑幕，大家都可以来扒一扒，欢迎大家在这里留言，一起来讨论讨论，怎么水费居然就涨到这么高了，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呢是1021结尾的，他也选择了4，就是真的是这么个涨法，到了2035年涨上了3000，你说这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把它解决，大家都想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问题，第二步接下来要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真的就是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钱包了啊。那么说到这呢，还是提醒大家，现在是6点26分，我们在6点35分的时候呢就要准时的开奖了。我们这一次啊全天的都在抽奖的是美容，这两个字发送美容到9619619这六个数字上。那么记得邓梅有一次再去做美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是很久没有做一个保养了吧哈，然后美容院的那个当时那个小姐姐跟邓梅说，她说你看你的皮肤状态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补水啊，或者你去擦什么东西感觉都已经补不进去了。我说是啊，我还以为是上了年纪。她说不是的，是因为你的角质层太厚了，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给呢皮肤让它真正的能够吸收进去。我说那就去角质啊。他说你要注意啊，你要自己去角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还会把皮肤的这个屏障搞不好就给弄坏了哈，所以它要有一个度。那么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从事过，没有处理过，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这个抽美容，我们试试看，如果我们很幸运的中奖了，我们可以体验学一学人家的手法哈，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护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一种爱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其实人在这个我们弯曲的生活节奏很快了哈，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免费的让自己放松那么一下下，享受那么一下下，让那个皮肤可以焕发那么青春一下下，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好吧，这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了，也非常感谢思意美容帮助我们希望之声哈，就是美容这两个字啦，大家发送到9619619。另外呢，说到红海参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说啊，海参呢我们大家都喜欢，传统的海参呢，我特别刚刚听到朋友一吐槽，他说吃个海参要命了，说太累了哈，但是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是吃不上一头海参，又要泡又要发又要煮，煮了之后还要泡，搞不好还没泡开或者是泡烂糊了。那么希望之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很方便，每天一条，您呢清晨拿起来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营养呢保留的就更好，因为用的是很先进的技术，完整的保留了，该有的都保留了哈。那么现在去961.net FM961.net 您可以下单85折优惠，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柜呢还需要等待，所以现货供不应求，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正式开放预售，可是呢你也可以现在下单，因为排队嘛，10月中旬呢陆陆续续发货。那么如果您选择了月订，并且这个月订计划 它可以省钱，就约定并节省，那么我们也可以优先先给您配货，发送短信红字到号码961961，就有一个优惠的链接，妥妥的就会收到，红到961961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住在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有一个轻松一点的消息。加拿大呢，它在亚洲连锁超市叫做大统华 TNT Supermarket， 10月5号就在旧金山开店了哈。那么它的这个地址呢，叫做 Geary Boulevard 2675号这个 City Center 购物中心，大约5万平方英尺啦。那么它有个全美第一是什么呢？店里设置了咖啡馆，卖黑芝麻拿铁、紫薯拿铁，还有什么样的蛋挞啊，总之就是一个大超市，它开张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可以说是去看一看，玩一玩，在10月5号在旧金山。大统华说呢，它在湾区是积极的扩张了。那么今年6月呢，圣荷西有一家店开业，当时开业的这个周末来了6万家。旧金山这家店呢是湾区的准确说第二家了，接下来它还会开在 Newark， 也是加州最大的一家吧，不过要等到2027年的冬天了。好，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一个有吃的地方，我们的吃货要注意了，在旧金山叫做列治文区 Settlement Street 有一个叫做阿妈窑鸡，入选了 YEP2026年的全美最佳新餐厅的榜单，排名第16名，哇，很不容易啊，因为这是全美的。那么就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叫做阿妈窑鸡哈。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股市了，为大家迅速的说一说这个股市。周二收盘呢，道指是上涨 0.49%， 那么纳指呢是上涨 0.45%， 标普500呢是上涨 0.58%， 费半上涨 0.34%， 全线上涨。那么同时啊，标普也是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啊，第一次收在了7800点的上方。当时8月5号曾经创下一个历史收盘的高点哈。那么当时呢哈，道指现在这个数据虽然是也是有所上升，可是它比在8月5号的历史收盘高点还低了个 5%， 道指还有潜力哈。那么我们看到跟着大盘往上走的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油价趋稳了，七大工业集团这期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因为他们会紧急释放柴油还有原油的库存，所以呢困扰市场的这个供应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就有所缓解。第二个呢消息就是美债殖利率回落了，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跌3个基点啊，现在是报 5.281%， 30年期持平。那么其实这两个数字在周一当时就已经是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位了，现在呢是有所回落。好，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哈？接下来我们要盯的是什么？就是下周正式开跑的第三季财报季。分析师说标普500成分股呢7月到9月整体获利年增 30.6%。 那么周二公布的数据说呢，美国8月贸易逆差呢扩大了 13.7%。 什么意思？就是说进口额升到历史最高了，那么资本进口增加了 4.4%。 那么这反映说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我们要为大家分享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因为根据 CME Fed Watch 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概率呢现在只有 19.4% 了。那么当时大约在两周前还是冲到了 70% 多，对不对？一周前是 50.9%， 它下降这么快吗？现在只有 19.4%， 不到 20% 了。可是呢也有分析师提醒啊，他说呢他们预计美联储下次会议其实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呢美联储或许也处在一个逐步加息的周期里面，因为高油价影响到了广大的消费者。好吧，那么我们给爱看盘的朋友来做一个调查吧，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调查，说什么呢？是本周五收盘标普500，您觉得能不能守住这7800点的上方呢？如果您认为能守得住7800点之上啊，到本周五，那么就是11了。如果您认为守不住，那么咱们就选22，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大家 都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哈。还有就是发送美容这两个字参加抽奖，我们可以免费的去享受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消息。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8: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10月6号，那么刚刚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就在我们广告期间呢就被顺利的抽到了，他是尾号是1203的听众朋友哦，1203的听众朋友，恭喜您，您收到了思义美容院的价值158美元的这样的美容套餐哦，恭喜您，非常的开心哦，邓梅都觉得很开心。好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尾号是0536的我们的老朋友哦，他选的是22，也就是说他觉得呢这个标普500指数在本周五很难守得住这7800点的上方，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谢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邓梅特别的开心，这新闻讲的就越来越起劲了哈。接下来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呢大家都是说，那么之前邓梅为大家报道说这个夏令时是不是永远都这样了呢，结果啊，一年播两次钟，咱们美国人是吵了几十年，这次他又卡住了。福克斯新闻报告说，夏令时永久化的阳光保护法案呢在参议院碰壁了，带头挡的就是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说啊，他就会挡下任何想要快速通过的尝试。他说阿肯色人不想让孩子摸着黑去上学，他还说呢，我永远会把阿肯色人放在第一位。还有蒙大拿的戴恩斯、南达科他州的朗兹都是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冬天早上如果你永远是夏令时，那么天亮的就太晚了，孩子们就得摸着黑去上学。那川普是支持夏令时的，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结果呢，然后川普就在初次搜查上公布了科顿的电话，这家伙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大家仔细的品品川普说的这个话哈，他说这是两党的伟大胜利，因为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支持啊哈，给科顿是干脆川普就给科顿施压了，把科顿的电话公布上来，就大家去找科顿去吧。其实呢为什么这么难，说到底也是地理位置吧，北方内陆呢冬天太阳本来出来的就晚，永远用夏令时呢孩子们上学就是天黑的，你说这永远夏令时有没有曾经试行过呢，有，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永久夏令时，结果 尤其是冬天孩子们摸黑上学，民众呢就不高兴，不到一年呢就把这个永久夏令时给废掉了。所以今年的11月1号大家呢还是要把钟给拨回来一小时。好嘛，那么在这里也是想问问大家哈，大家怎么想的？如果你喜欢永久夏令时，那么就回复一个111。如果你也不觉得永久夏令时呢是适用的，你还是喜欢一年拨这两次表，那么就回复一个222吧哈。我们是第三段了。接下来呢哈，我们要两分钟的时间快速的为大家更新。昨天有为大家更新这个俄罗斯的实验室爆发了鼠疫流出，大家都在猜测对吧？这个消息其实今天炒了一天，等我们迅速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在俄罗斯的这个研究人员疑似感染鼠疫身亡之后呢，今天俄罗斯传出了第二例疑似感染病故。同时呢，美国使馆对美国公民就发出了一个健康的警报，川普总统要和普京直接通话，讨论讨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10月6号呢，有报道就说啊，说俄罗斯媒体呢当天就说伊尔库斯克地区又有第二人身亡，疑似鼠疫相关。然后呢，有一些俄罗斯媒体后来就删除了相关鼠疫的报道，暗示说克里姆林宫在有意的隐藏什么。路透呢在今天也报道说啊，他说俄罗斯卫生监督机构说这个研究人员身亡原因是不明的肺炎，不确认是鼠疫。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实验室是伊尔库斯克，目前也不确认。好消息是什么呢？目前和这个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过的人中没有发现鼠疫感染。那么虽然说啊，官方不承认有人感染鼠疫，但是官方很多的后续动作都是让人看出了不同寻常之气。比方说俄罗斯立刻就启动了隔离措施。那么外界现在就担心，如果真的出现这第二例感染病例身亡的话，这就说明这个传播链或许它就形成了。那么川普今天呢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会和普京通话，随后呢川普表示正在和俄方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那么其实川普有说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川普说现在这种病很难对付，川普说以前我们的控制，现在医疗对付不了，但是政府会提供帮助，能帮多少帮多少。这还说他，川普还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卢比奥也是一再敦促川普，一再敦促俄罗斯，敦促普京要公布一个调查的结果。好吧，那么目前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为大家更新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邓美会把第一消息第一时间呈现给你。我们明天见。

麦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麦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

0: 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2: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中俄边境呢，正在酝酿着一场可能影响全球的超级危机。俄罗斯鼠疫刚刚爆出最新进展。10月6号，美国大使馆突然更新警报，警告在俄公民应立即离开，催促所有在俄罗斯的美国人紧急撤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直接发文，公开逼问克里姆林宫交代真相。那前苏联叛逃官员更是爆出了惊人内幕，但最蹊跷的是呢，中共竟然在俄罗斯爆发鼠疫的前36天就做好了应急演习。这一幕呢，也不禁让人想起7年前的新冠疫情。6号，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突然更新通知，维持对俄罗斯第4级旅行警示，并表示呢，已经注意到了伊尔库斯克地区疑似肺鼠疫导致丧命，以及呢医院封锁隔离的报道。鉴于严重的健康与安全风险，警告呢在俄美国公民应立即离开。据多家媒体爆料呢，9月25号，该所一名28岁的实验室女技术员呢达里亚·西皮洛娃在采集样本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试管。到10月2号呢，她就因为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在医院抢救无效丧生。她去世后呢，当地医院立刻进入了封锁模式，大约200名密切接触者被紧急隔离，还有几10名医护人员直接被锁在医院里，被迫睡在地板上。更惊人的是呢，英国《每日邮报》和地方独立媒体披露，隔离区里呢已经出现了第2例交叉感染丧命。然而呢，面对这第2例丧命，俄方不仅拒不承认，反而呢展开了疯狂的信息封锁。第5频道《工商日报》的相关报道呢接连被紧急删除 ，RNTV 呢甚至一口气删了5篇报道。更夸张的是呢，临近的贝加尔斯克市政府曾经发文官宣出现确认鼠疫病例，结果短短2小时内也被删得一干二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呢还亲自出面叫大家别信谣言，但俄官方呢越是喊着情势稳定，居民呢越是抢购药物，当地的这个旅场和幼儿园呢全都被要求戴口罩，连俄罗斯首席的国家卫生医师波波娃呢都紧急赶赴现场处理。这种极度反常的遮掩呢，连这个世卫组织干事谭德赛呢都坐不住了，直接在 X 平台上公开喊话啊，要求俄罗斯必须把病原体和真实离世原因呢公开。面对多方质疑呢，俄罗斯官方至今只回应是不明原因肺炎，否认呢是鼠疫，但生物安全专家艾斯维尔特直接泼了冷水，一个28岁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病原体的肺炎离世，这简直是荒谬。他还强调呢，如果俄方需要出动特工封锁医院，说明这可能是人工改造的抗药性超级病原体，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鼠疫。6号呢，前美国军控特使比林斯利呢也在 X 平台发文，更是撕开了一段冷战时期的绝密档案。比林斯利透露呢，当年苏联生物武器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叛逃美国的肯·阿利贝克曾亲口告诉他，出事的伊尔库斯克研究所当年呢就是苏联极密生物武器项目的核心阵地，他们在里面研究的呀根本就不是什么治病的疫苗，而是抗药性极强的超级鼠疫，甚至呢是把多种剧毒病原体融合成的鼠疫嵌合体。

0: 而专家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呢，这次试管打碎泄露出来的极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界里的普通鼠疫，而是被人工改造过的超级生物武器。接下来呢，整件事里最耐人寻味的重头戏来了。据国内媒体极光新闻的公开报道呢，早在2020年8月27号，也恰恰就是俄方实验室试管打碎前的36天，黑龙江抚远呢就集结了黑吉辽三省，高调搞了一场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习，甚至呢演练的核心科目也极为精准，专门针对皮传 X 疾病与鼠疫。就在演练完的第36天，中俄边境另一侧就真的爆出了实验室鼠疫外泄事件，简直是让人细思极恐。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已经发现哈，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超前预演的剧本似曾相识呢？早在2019年9月18号，也就是武汉公开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的大约3个月前，武汉天河机场呢也突然搞了一场演练。当时呢，湖北官方报道里呢，演练的情景居然就是发现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旅客。那中共当年提前3个月演练新冠，这一次呢又提前36天演练鼠疫，两次都是如此的精准，也瞬间引发网友们的热议。观众朋友，您对这波提前36天的精准演练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现在呢，台湾艺人想到中国大陆发展，路是越走越窄。那么近日呢，旅居海外的作家李成鹏爆料，台湾艺人要想在中共国发展呢，甚至还得秘密签下一份保证书。李成鹏10月6日呢，在社交平台 X 发文透露，据他了解呢，这份保证书啊，第一条就是承认一个中国，那后面呢还有一系列涉及政治忠诚的内容。他甚至形容呢，这份保证书的程度仅次于入党申请书，如果不签呢，在大陆就很难接到真正的大活。李成鹏还说，这件事呢，在娱乐圈呢，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回忆啊，自己过去拍电影做节目时呢，接触过不少台湾艺人，有些台湾艺人呢，甚至会主动纠正他的所谓不正确发言。但问题是啊，这些人的政治表态到底有多少是真心认同，又有多少只是为了保住大陆市场和工作机会，外界呢很难判断。李成鹏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最近呢，蔡康永现身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虽然呢他当天只是坐在贵宾区，并没有上台助讲，但消息传到大陆之后仍然迅速引发争议。领跑汽车、比斯特上海购物村等与蔡康永有过合作的品牌随后呢陆续下架与他有关的宣传内容，这一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李成鹏因此感叹呢，情商再高也怕菜刀。他认为呢，今后台湾艺人恐怕都要面临选择，过去那种保持模糊不明确表态的空间正在越来越小。而今年十一期间呢，出现的一个数字也很值得注意。今年十一期间呢，一共有19名台湾艺人在社交平台发文或转发内容庆祝中共建政。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梁文杰表示，目前呢已经掌握大约19人的相关贴文。他同时强调，如果内容涉及支持中共对台动武或者主张消灭中华民国主权，都将依法查处。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刘乐言呢，10月3日也在微博发文感叹，今年公开庆祝十一的台湾艺人居然只剩19个。而这19人当中呢，也有人表现的是格外高调，其中呢就包括台湾艺人吴奇隆。十一当天呢，吴奇隆现身北京天安门广场，手里呢挥舞着五星旗，还对着镜头祝贺国庆节快乐。然而呢，就在第二天，台湾职棒富邦悍将突然宣布，吴奇隆因为个人身体不适，取消原定10月4日的开球活动。结果呢，到了10月4日，也就是原本应该开球的当天，吴奇隆呢却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爬长城的影片。画面中呢，他一路登高，还挑战空中劈腿等高难度动作。10月6日呢，他又晒出游览北京天坛的影片。有小粉红在评论区呢对他说呀，想来赚钱就好好的坚持住这个立场。吴奇隆呢随即亲自回应，不赚钱也得这个立场。 X 时政博主文庸评论说呀，他倒是会算账，这种舍小市场谋大市场的精明小孩子都懂，但等着吧，他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10月6日下午呢，纽约法拉盛举行了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115周年，谴责中共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 下午两点呢，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于大海博士宣布大会开始。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呢担任主讲，著名评论人士、律师、民运人士、宗教界及媒体代表50多位嘉宾出席。那对于中共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现场嘉宾是纷纷表示，
1: 中共呢搞了一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好像用暴力惩罚叛徒的方式就可以维护民主，不是的。台湾中华民国历史就证明，用暴力镇压的方式并不能维护国家团结，将会造成进一步的分离。我举例子，台湾中华民国
2: 特的时候，集中营的方式不肯维吾尔，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民族团结吗？这是民族分裂，十足的民族分裂。是他们今天所制定的民族团结法，他们的目的是想彻底的消灭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语言、宗教，所有特色全部把它汉化。它真正起的作用是民族分裂，将造成中华民族，或者说是造成跟中国相关的民族啊，持久的仇恨和持久的仇杀。
3: 就是批判中共最近新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条法律是中共长期以来推行的对少数民族实行强制性的同化政策的一个升级版。中共过去就虽然打的招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事实上呢，这个所谓民族自治呢是徒有其名，
4: 我们一个民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我们呢也不希望共产党把我们最后的希望也抹去，所以我们每天我们民主党都在有一个活动叫守护台湾。这样的话呢，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民族团结法的话，那我们都肯定是犯了就是分裂罪的了。
0: 另外呢，嘉宾们呢也纷纷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
5: 这种所谓的长臂管辖实质上是把政治恐吓延伸到海外，把对异议人士的压制延伸到自由社会。我们必须明确告诉中共，这里不是中国大陆，这里没有中共审查言论的特权。
6: 赖清德的儿子被监视这件事情，我认为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在利用他的代理人在海外执法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案例，我想慢慢的都会浮出表面的。
7: 现在在这个很多地区，像波士大波士顿地区，这个就是大街上从10月1日起挂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说明美国的这种威慑措施和吓阻措施已经起到了效果。亲中团体不敢在这个公然这个挂的五星国旗，甚至是镰刀斧头的国旗。
0: 最后呢，陈破空赞扬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2: 中华民国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达到了一个完整的民主国家。

克时期呢，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古典乐派时期的前面的这么一个古典音乐史上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它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古典音乐集大成的时代。这段时间呢，诞生了歌剧，音乐呢普及到了民间，许多乐器也获得了关键性的改良，还有多种新的音乐形式呢，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0: 陈瑞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数字低音呗。
1: 英文就是 basso continuo， 也叫做通奏低音或是持续低音，它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基本的作曲技巧。这个时候的作曲家通常只写一个高音的主旋律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并且在低音伴奏的上下方加上一些数字来帮助演奏者即兴演出另外两个和声声部。
0: 哎，说到这个和声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中讲到过和声的这个话题嘛。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看到过最古老的那种教堂唱诗班唱诗的那种作曲的方式呢，它其实是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合唱团经常会说你是唱男高音啊，你唱女高音啊，你唱男中音，你唱男低音，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它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呢，它也是它有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那这种作曲方式就是说我只写了一个高音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另外两个你们就作曲家自己去演奏者自己去 figure out 就好了呢，它就使得说演奏者可以自由的发挥一点。那另一方面呢，作曲家也不需要说把四个声部全部都写出来，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多产。

0: 巴洛克时期啊，其实是艺术领域出现辉煌的同时啊，也是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时期。那个时候的著名哲学家被后世称为近代哲学的开山鼻祖笛卡尔，他创立了理性主义哲学，他的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
1: 笛卡尔认为呢，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天赋能力，这使得每一个人呢都先天的懂得一切不言自明的美感，这种美感呢来自于理性，因此他认为艺术也需要遵循这种理性的规则。

0: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1: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0: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3: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来讲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帕萨迪纳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矶县，这个城市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帕萨迪纳只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呢？因为这是和它举办的大型新年活动有关。在帕萨迪纳最重大、最吸引人的活动，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大型的玫瑰花车游行。世界上有三大著名的新年庆典活动，帕萨迪纳的玫瑰花车游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活动，一个是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另一个是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倒计时活动。玫瑰花车顾名思义，就是用玫瑰花装扮的车。每一辆花车都会用到上万朵各种颜色的玫瑰花，而近些年来每一次的游行都有40多辆花车，所以每一次游行时用到的玫瑰花数量是巨大的。除了花，也可以用少量的其他材料，但组织者要求必须都用天然材料，像是种子、树皮、蔬菜、水果等等。参加游行的花车都会有一个主题，所以每一辆花车的颜色、造型都各不一样。在游行时，除了有几十辆的大型花车，还有20多个古乐器的方阵、10几个马术方阵，那场面真是声势浩大。更锦上添花的是，最近几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活动，美国空军的战机也来助威了。在2019年游行即将开始的时候，极具神秘色彩的 B-2 隐形轰炸机在观众的头顶上低空呼啸而过，这时现场的人都沸腾了，热烈的欢呼呐喊。来现场观看游行的人，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万，而在全世界还有几千万人守在电视机前看游行的直播呢。就在游行的同一天，还有另一项大型的活动，它在著名的帕萨迪纳玫瑰湾体育场举行，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全美国大学生玫瑰湾橄榄球赛。橄榄球可是美国人最爱看的比赛了，玫瑰湾比赛时能容纳9万多人的体育场人坐的是满满的。玫瑰湾体育场还举办过1984年的奥运会和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您看，就这两项的大型活动，是不是已经让这个城市扬名全世界了呢？那为什么这些大型的活动会在帕萨迪纳这个中等城市举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这个城市的历史说起了。在1869年的时候，贯通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修通了，特快列车从纽约市开到西海岸，只要2天就到了。而在这之前，这段路要花上2个多月的时间呢。交通方便了，那东部的富人们就很愿意来西部度假游玩，很快这里就变成了当时最时尚的冬季度假胜地。来度假的人看到，就算在冬天，帕萨迪纳依旧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和花园一样美。于是有很多的富人就全家都搬到这里来居住了。早期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多是大公司的老板们，比如宝洁公司的老板、生产口香糖的绿箭公司的老板等等，还有一些是社会名流。其中最有名的名人是曾经的第一夫人卢克丽霞。

0: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号周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1: 早上好，我是袁成。
0: 哎，大家好，袁成好。哎，很抱歉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约会迟到了几分钟是吧？
1: 嗯，是。
0: 是这个我们后台啊出了一点这个小小的技术故障啊，不过有袁成在，我是一点不担心哈。那等一会儿这个请袁成继续帮忙解决。
1: 哎，
0: 开场的话先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哈，接下来一小时的内容哈。那依然我们今天还有礼物啊会抽奖送给大家啊。那昨天呢送的是这个美容护肤套餐啊，恭喜尾号1203的朋友获得了思义美容昨天赞助我们的158元价值的这个专业护肤疗程哈。
1: 哎，
0: 那我后来查看了一下袁成，他是11点的听众。
1: 嗯，哦，11点的。
0: 哎，非黄金时段，其实11点重播的是丁月在8点的节目。
1: 对。
0: 哎，所以终于让我觉得，哎呀，
1: 算是8点中奖的。
0: 哎，对对对，算是咱们的听众啊，就是这个起码是听丁月节目的，让我小安慰了一下哈。恭喜这位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希望啊，就是大家继续踊跃参与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奖品呢是红海参养生胶哈。那怎么参与？然后具体这个产品的特色呢？马上跟大家介绍哈。先预告一下今天几个主要话题，一个是呢，这个佛州起诉了 TP-Link 啊，这个是非常知名的，也是市场占有率很大的一个路由器品牌。那它为什么被起诉了？这个路由器有什么问题呢？等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那再来呢，就是在南

0: 加州啊，一个华人社区的侨领和他的太太突然被抓了哈。但是之前呢，就有爆出其实他们涉及这个大规模的非法代孕，甚至是虐待儿童的问题啊。那这个案件呢，也是引起了华人社区的高度关注啊。等会儿也和袁成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再来呢，说到这个儿童安全的问题啊，我看到就是 City Journal 最近有一个报道，也在谈，就是说在旧金山啊，它是以旧金山为例了啊。但不是只有在旧金山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其实就生活在你我社区当中，甚至就在学校旁边哈。那这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和影响呢？那这些呢，就是主要的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如果最后有的话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就是现在南瓜季到了嘛啊 ，Halloween 到了啊，那湾区陆陆续续一些知名的、有特色的这个南瓜农场也开门了啊。如果最后剩一些时间的话，丁月和袁成也会跟您分享一下哈，哪些地方值得去看。
1: 嗯，
0: 好，那这个过程当中，袁成我已经说了好几分钟了哈，你这个后台弄得怎么样了？
1: 这个
0: 好一些没？
1: 软件出了点故障。所以我现在只能是手动来播放这些。
0: 哎，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那你看这不巧了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这个技术大拿，是不是？好多硅谷的工程师哈、啊。对，大家首先给我们反馈一下吧，因为刚才确实出了一些技术故障啊。然后不知道大家现在听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是不是清楚的哈、啊？然后给我们一些反馈好不好？发短信到961961啊。那首先重要的事情啊，快乐的事情先说，就是抽奖啊。然后呢，这个抽奖昨天袁成咱们送的是叫什么美容好礼，对吧？
1: 对，158的哈、
0: 哎、
1: 价值。
0: 哎，对对对，但那个美容呢，它是叫做什么外用的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抽奖要送给大家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是可以帮你由内而外的变美。啊，怎么样？听起来不错吧？
1: 是，
0: 对这个礼物呢，先说价值哈，是价值70美金的10支装，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然后你只要编辑短信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好了，你就有机会啊参与并且获得这个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其实在湾区啊，在整个北美都非常的热卖啊。别说袁成了啊，就是丁月，今天我要想买的话其实也很难买，为什么？它供不应求。
1: 是。
0: 对，但是好在之前我们跟厂商要了一些就是这样的这个赞助品嘛，所以呢我们觉得说既然还有，那么也就是可以陆陆续续的送给大家哈。那先说一下吧，我先考考袁成啊，红海参赞助了我们这么多啊，你知不知道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华人朋友喜欢？
1: 哎，它这个用娱乐的话说，这是海中的人参，它确实有三大营养，一个是海参皂苷，还有这个软骨素，再加上就是胶原蛋白，这个三个因素营养成分对人体有不同的好处，加起来呢，所以对身体是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品。
0: 嗯，行，袁成合格了。对，开玩笑了哈。其实刚才袁成说的那个海参皂苷哈，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就是这个红海参的最核心的三大营养成分哈，确实是如此。然后可能海参皂苷大家听了很多了，人参里面也有皂苷哈，就是最最有名的哈，支持身体活力啊、健康啊、保养的一个营养成分哈。那我想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就刚才为什么说红海参是帮助大家由内而外的去美啊，昨天我们那是外用的护肤套餐啊，因为它那个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人体皮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嘛，对吧？如果就是都说什么年轻的女孩这个脸呢是 baby face 啊，看起来吹弹可破，就是胶原蛋白含量丰富。是吧？对，当然我们内用这个胶原蛋白不是说它就马上跑到脸上去哈，它是真的是从身体里面去吸收，然后去比较就是从基础方面去补养哈，调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红海参它不光是说支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包括皮肤的健康啊，整体身体的这个活力哈，我觉得都是蛮有帮助的，不错的一个补养品吧。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哈，得到这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的厂家的赞助哈，今天可以拿这样的奖品跟大家来分享做抽奖。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那其实海参我们知道这个在 华人的餐桌上也算是一个叫做什么名菜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传统的海参呢，虽然它也有这三大营养，但是你说经过什么烹饪是吧？以前那个海参还要泡发，然后再煎炒烹炸的，其实大部分营养会流失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养生胶，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这个马上捕捞从那个济州岛的海里面捕捞上来之后，就立刻的这个低温急冻啊，最大程度的保持它的营养成分不要流失，然后后来呢又用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分子剪刀是吧，酶剪技术，哎，
1: 对
0: 啊，把它剪成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哈。反正前几天我还在节目中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我说我们家的人都特别喜欢吃，因为它像零食一样，像果冻一样，对，所以就很方便哈。一天一只，那这次我们送给大家的是十只啊，哎，你可以就是每天一只，也可以吃十天啊，就可以充分的去体验感受一下哈，这个非常热销的保养品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哈？你可能身体上也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拿起手机，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啊。好，那看这个关于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呢，其实要顺便提醒一下，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热卖哈，然后它还要从韩国海运过来，所以呢最近我们听厂家那边说哈，已经是转为预售了哈，因为确实是供不应求。
1: 嗯，
0: 那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排队啊，要从最快是11月中开始，你可以就是寄到你那儿去哈，才开始发货。然后呢，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想购买这个产品的话，早下单哈。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尝试过了，觉得真的不错，想把它作为一个长期保养的选择的话呢，最好是选择月订，是不是？就是每个月订购它，然后让厂家按时寄到你家去。因为在这个库存缺货的时候，厂商的配给呢是优先给这个月定制用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想让你的保养中间断了的话啊，就是月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呢，月定他们也有额外的优惠，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呢平时是打85折，对吧，在我们网站 FM961.net 下单啊，但是如果你月定的话，最低能够享受到8折的优惠啊，那它有很多不同方案了哈。好，就说到这儿，顺便跟大家来分享提醒一下，因为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对这个产品会感兴趣哈，那也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的库存的情况。
1: 嗯，
0: 好，嗯，那首先就是抽奖了啊，发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然后今天开奖时间呢是下午4点的直播当中哈，由唐韵跟大家来揭晓哪一个幸运听众哈，可以把这个十支装的红海参养生胶带回家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嗯，好，那接下来再跟袁成 check 一下哈，怎么样了？这个技术问题修复没有？
1: 可能得
0: 过休息一下是吗？
1: 对，他因为软件出了故障，目前没有时间来弄了，可能咱们先做节目吧。
0: 了解了解，好的好的，那就反正大家我看看后台啊，给我们反馈怎么样，听得清不清楚啊？哦，谢谢梁太太啊，很快就给我们留言说声音很正常啊，因为梁太太在家用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哈。早上好啊，梁太太，谢谢你给我们的反馈。
1: 哎，
0: 然后我也看到好多听众朋友秒发啊，这个手速很快，参加抽奖的已经一大排了啊。
1: 嗯，
0: 好，那就是越多越好啊，多多益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参与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哈。袁成，为什么 TP-Link 被佛罗里达州给告了呢？什么问题？
1: 哎，这起诉讼呢一共有59页啊，提交到了佛州的布尔克县第10司法巡法院。佛州总检察长呢说得很直接， TP-Link 呢卖给美国家庭的不只是一台 WiFi 的路由器，而是一个连接家庭网络的数字入口。问题是呢，佛州方面认为 TP-Link 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路由器和 Home Shield 安全服务呢可以涵盖各种情况，甚至呢号称提供100%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部分的路由器型号存在安全漏洞，而且已经有些设备停止更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佛州方面还质疑 TP-Link 跟中共的关系。总检察长指控 TP-Link 对外宣称公司已经和中共脱离了关系，美国市场的产品在越南生产，但是佛州方面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因为 TP-Link 的研发还有部分的生产仍然是在中国进行的。当然了，这些都是佛州政府在诉讼中的指控，是否能够成立呢，还要经过司法的程序。那为什么美国现在特别关注 TP-Link 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在美国家庭和小型企业市场它的使用非常的普遍。有报道就说 TP-Link 的价格呢相对便宜，在美国的家庭还有小型企业路由器市场占有很高的份额，也是亚马逊上非常热门的路由器产品。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微软在2024年就曾经指出，至少从2021年开始，中共黑客呢就曾经利用遭到入侵的 TP-Link 的路由器建立一个秘密的网络，用来窃取敏感的客户登录凭证。更令人担心的是呢，微软发现漏洞之后，相关设备的补丁直到几个月后才发布，而且呢，其中有一些型号当时已经被列为停产的产品，不再提供更新。所以对一般家庭来说呢，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提醒，大家平常买路由器啊，可能最在意的是价格、速度，还有 WiFi 啊能不能覆盖整个家。但其实路由器也是家里所有手机、电脑、摄影机、智能家电连接外网的重要入口。如果本身路由器有漏洞的话呢，又长期没有安全更新，黑客一旦攻破，风险可能不只是 WiFi 变慢这么简单。
0: 嗯，确实哈。哎，你这么一说，袁成，等一会儿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用的这个路由器是什么品牌？为什么最近你这边的网络老断哈？是不是就 TP-Link？ 中共给我们使坏哈，然后听我们的节目怎么老说它啊？各种劣迹斑斑哈。对，所以就是这个 TP-Link， 我记得之前德州好像也对它就是很大的一个诟病吧？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消息值得我们关注啊，真的是可能你我啊，我等一会儿也会去看看我们家哈，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就如果我们真的家用了这样的路由器的话哈，啊，一方面就是说他本身没有做到他承诺的那个安全的程度哈，你看他不定期安全更新，那就会有安全的风险。再一个，如果他跟中共有关系的话哈，那如果中共利用它啊来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就更大的一个疑虑了哈。而且这不是个人家庭安全风险，而是可能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1: 对，其实从2024年开始，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在禁用 TP-Link 在政府内部的使用。
0: 嗯，是的，所以不光是 TP-Link 啊，你看现在就是在美国哈，尤其是联邦政府有点像个风向标，他们如果感觉就是说什么东西有问题的话啊，就会先不用了哈，
1: 对
0: 啊，因为不想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所以你看之前中国的一系列的东西，对吧？就说不可以使用，包括那个现在在这个民间很火的哈，就其实我们家也有，就是那个大疆的无人机，对吧？
1: 啊、是，
0: 哎，对，所以其实无人机哈，你看起来好像哇，拍风景很漂亮哈，带给你什么更高的角度、更大的视觉冲击哈。现在还有穿越机，就是你戴上那个 3D 眼镜，好像你在天上飞一样。
1: 哎，
0: 但是哈啊、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它的核心。啊，技术或者说它的这个企业是受控于中共的话，任何哪怕它是民用企业啊，最终它的这个产品可能会变成中共网攻啊，或者是实施监控的一种工具哈、啊。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危言耸听，因为中共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反这个国家安全法，对吧？
1: 嗯，
0: 它要求所有的企业、个人啊，只要你是在中共的地面上的，你受他管辖的，你要无条件的配合他。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可以说企业是被迫的，或者说他就是愿意主动的向他靠拢，这个都不重要了哈。就是说他最终中共想要做，他们必须得配合。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大家也需要去知晓了哈。好，那你家用的是什么路由器呢？大家如果还在家里的话哈，去看一看好不好？是 TP-Link 呢，还是什么别的牌子呢哈？希望吧，哎，如果是 TP-Link 的话，大家有所警觉哈。那关于这一场诉讼呢，当然这个是佛州他主张的提出来的，最终法院会怎么判决，他也会去调查和取证啊。后续的结果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好，那这个说了半天了，提醒大家一下哈，刚才 台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全天再次抽奖送出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的消息呢？那这个是价值70美金的十支装啊，现在红海参养生胶在北美是卖断货啊，就是说这个供不应求。那我们是因为厂家之前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种试用品嘛，所以就用抽奖的方式啊送给大家啊，也让大家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吧，可以提前试用到哈，感受一下这样的产品是不是你想寻找的长期服用使用的一个保养的产品呢？那感兴趣的朋友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8，等会儿我们回来啊，稍微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聊一聊刚才说的那个引发华人社区震动的乔岭家的虐童案。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四川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3: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4: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5: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6: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0: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7: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8: Comfort Eco 是大京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7: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8: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湾区有约，我是代班主持丁月。
1: 我是袁成。
0: 哎，欢迎大家回来哈。刚才袁成两分钟时间有没有看看我们路由器是不是 TP-Link？
1: 目前还发现不是。
0: 目前不是哈，那就好，那就好哈。要不然那个这个中共听了我们每天报道的那些内容哈，总是直言不讳的说到他的一些痛处，他肯定不高兴是吧？
1: 没错。
0: 万一他指使 TP-Link 说，哎，不要给那个希望之声他们送网络信号啊，那我们不就麻烦了是吧？
1: 是。
0: 嗯，是。其实说起来好像是笑话啊，但是技术上不是说不能实现啊，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大家如果家里有用这个 TP-Link 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起诉啊，诉讼啊，那排除刚才说的这个国家安全风险的问题呢，它确实存在一些本身啊它没有做到位的安全漏洞吧啊，所以也值得我们家庭用户来去关注注意哈。
1: 对。
0: 那最终诉讼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再跟大家讲。接下来来看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南加州的一个乔岭啊，他因为涉嫌虐童和非法代孕的事情呢，昨天刚刚被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袁成？
1: 哎，他们两人呢被控涉嫌进行大规模的代孕安排，同时呢涉嫌多名的幼童遭受虐待。更令人震惊的是呢，检方说啊，在两个人位于亚凯迪亚的一栋豪宅里面，警方发现了大量的幼童，其中一套由几十部摄像机组成的监控系统。检方形容呢，这是一宗前所未有的虐童案件。
0: 哎，这两个人呢，就是67岁的宣国军啊，还有39岁的张思威啊，是夫妻俩啊。然后呢，这个刚才说的是在亚凯迪亚，就是 Arcadia， 也是华人聚集区哈。当然这是洛杉矶县检察官公布的起诉书和警方调查的一些资料吧哈。等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哈。当然，这个案件也在审理当中啊，也在就是双方去陈述，然后去呈现不同的证据哈。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还是要等法院审理啊。要不然袁成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和事件的背景好不好？
1: 对，事情呢最早呢可以追溯到2021年。检方指控啊，宣国军还有张思威成立了一家代孕机构，之后呢开始在全美各地寻找这个代理孕母。到了2022年开始，他们陆续通过代孕呢安排取得了多名孩子。检方说，在一例案例中啊，他们向代理的孕母隐瞒了自己实际的家庭状况。比如说，有一名代理孕母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替他们生育，每次呢最多拿到75,000美元。还有呢，代理孕母说，当时被告诉他们家里啊只有一个10岁左右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到了2024年他们已经有了10多名的孩子。检方呢现在掌握的资料显示，到了2025年5月，这栋位于亚凯迪亚的豪宅里面至少有14名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一起生活，年龄呢从只有2个月到4-5岁左右都有。另外呢还有其他跟2名被告有关的孩子，所以检方认为整起案件至少涉及21名儿童。而真正让警方开始深入调查的是去年5月份发生的一名2个月大小的婴儿受伤事件。当时呢2025年5月7号，亚凯迪亚警方啊接到当地的医院通报，一名2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头部受到严重伤害被送到了医院治疗。警方随后呢开始调查并搜查这栋豪宅。根据检方现在公布的说法呀，监控画面显示，这名婴儿呢此前曾经遭到一名保姆叫做李春梅她的强烈摇晃和殴打。更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呢，检方指控啊宣国军和张思威当时已经知道孩子受伤了，但却没有把这个孩子立即送医。直到2天才公布的说法呀，监控画面显示，这名婴儿呢此前曾经遭到一名保姆叫做李春梅她的强烈摇晃和殴打。更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呢，检方指控啊宣国军和张思威当时已经知道孩子受伤了，但却没有把这个孩子立即送医，直到2天之后孩子出现了严重的症状才被送往医院的。
0: 嗯，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它是个导火索啊，警察发现怎么这么小的孩子受伤了啊，然后受这么严重的伤，他们就循着这条线索啊，想说去这个家里看看，一看不知道啊，一看
1: 吓一跳，真的是吓一跳，
0: 家里全是孩子，然后呢，你再去看这些孩子的身份，就更匪夷所思了。
1: 嗯，
0: 大部分是代孕的啊，然后呢，而且这个代理孕母是什么？遍布全美是吧？就是不是同样的孕母，但是他们同样都是这对夫妻的孩子，就是他们是这个他们的法律上的孩子哈。其实说到代孕，我身边说实话我也有朋友，他们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哈没有办法就是自己生育哈，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什么借助科学的方式吧哈。但是呢这样的夫妻他们就是说，哦，如果能真的成功拥有一个孩子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是吧，都珍惜的不得了啊，因为得之不易是不是。嗯，然后呢就是可能一个不行两个，哎，想说孩子两个作伴，但没有人说一代孕生一窝的，对不对？就是10几20几个，他们这是为什么？我记得民间以前有开玩笑说，生那么多孩子是干嘛？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吗？是吧？对，就是他们确实是有钱哈。就这个宣国军，他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大侨领，是什么新疆相关的，对不对？新疆。对，就是他以前还是什么新疆兵团的啊，其实还有一些军方背景。对，所以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也很诡异？他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然后这些孩子呢年龄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代孕的这个前后时间又很相近啊，他要这么多同龄的孩子是干什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孩子他生出来之后，你看检方的那个起诉书当中哈，觉得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照顾和对待，甚至是受到虐待。
1: 对。
0: 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逮捕嘛昨天。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去年五月份这个案件出现的时候哈，有这个负责调查的 FBI 的探员接受媒体采访，他们就怀疑说这个涉及到非法的国际人口贩运。
1: 是
0: 啊，就是当然这个还在现在这次起诉，也会有相关更多的细节陆续的去公布。

0: 不吧，哈，到底是不是呢？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是不是更可怕，对吧？哎，你代孕生出来这么多孩子，你贩运到哪儿？为什么要贩运他们？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真的越想越叫做什么细思极恐啊。那现在呢，就是说另外这个案件为什么值得关注，就是这个宣国军本人哈，他昨天和他这个太太被抓，他在南加州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哈，也是一个很亲共的一个就是侨领，跟当地的中领馆走很近，叫新疆商会总会长，是吧？所以他当时去年这个事出来了，他就被关注的很大，但是直到昨天啊，是肯定是检方他们调查了一阵之后，掌握了很多关键性的证据哈，正式把他逮捕了。好吧，这个案件我觉得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就真的有待于这个相关的执法单位哈去调查了，然后法院审理哈。我相信随着这个案件的推进呢，到底为什么他们代孕这么多孩子，是涉及到国际贩运？

0: 这个宣国军他们一方是否认的哈，还聘请了律师哈，但是呢，这么多种种证据指向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欠公众一个答案吧。我们也会为大家关注相关的一些调查进展。好，看袁成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1: 嗯。目前呢，刚才提到的一个李春梅那个保姆啊，其实现在
0: 哦，对，他怎么样？
1: 对，他现在还在逃，但是呢，如果被抓的话，最高可能面临12年监禁，他是直接虐待儿童的首犯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就是从那个监控上当中，应该是他导致就是最开始那个小 baby 就受重伤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其实你说正常，如果是你就说我们为人父母哈，就是如果是自己孩子的话，保姆这样，我们不早都。就是想方设法的，对啊，就肯定解决了，就是这样的人就不能用了哈。
1: 对，
0: 结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哎，他还就是为什么会让他留在这个家里啊？最后当然是东窗事发之后他逃走了，据说是我记得去年爆出来的时候说，据说他是逃回中国了哈。
1: 嗯，
0: 当然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嘛，他有没有机会再把他抓回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可以确认的是，他确实也是面临着指控的，而且他是在逃犯啊。好，那相关的情况吧，再跟大家去进行分享啊。后续如果有什么进展公布的话，好，说到这儿呢，哎呀，已经7:35了哈。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也在收听节目，对对对。那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的话呢，提醒您一下啊，今天我们会继续抽奖，那送的礼物不一样了啊。昨天送的是美容套餐啊，今天送给大家的是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啊，这个是。由内而外的可以帮助你调养身体哈，
1: 送礼不如送健康哈。
0: 没错没错，可以帮助你调养，是不是？那这个是价值$70的十支装哈，只要你发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啊，就可以参加啊。那赶快拿起手机好不好？哎，昨天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测试袁成，然后给我们这个几个小伙伴急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我们发了之后系统没反应，
1: 就没有激发，
0: 没有，对对对，系统收不到我们发的短信，我们想说怎么回事，然后呢也收不到，就是我们也收不到系统的自动回复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半夜还特别写这个邮件给电话公司，因为他们也下班了嘛，也去睡觉了哈，然后结果今天早上就非常的奇妙哦，早上大家又在试一轮的时候就好使了所以我现在看到像雪花一样的短信进来，我就很踏实啊。
1: 是是是。
0: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难道这个系统半夜也睡觉吗？就是半夜它不接收短信。对哦，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您那个就是在。我们因为其实正常的直播哈，就是我们每天新的直播节目是从早上7点开始，前面5点6点是重播哈，确实是我们人力有限，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精选的节目都送给大家啊。那在其他重播时段发送抽奖的朋友哈，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期的资讯，就不是当下的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哈。那现在7点，全新的一天我们直播开始了啊，今天到晚上4点，你全天都可以参与。发抽奖就有机会获得韩国红海参养生胶提供的十支装的奖品啊！就发抽奖到961961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再休息2分钟，回来也带您关注一个跟儿童和社区安全相关的消息。马上回来。
2: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

0: 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湾区有约，我是丁月，
3: 我是袁成。
2: 好，我们按照娱乐的话说哈，这个每个早上在这里都跟大家像有个约会一样，是不是？
3: 哎，是。
2: 哎，我们在这里呢，带给您当天哈早上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然后希望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哈。那我们的这个短信互动号码是961961，任何的想法、问题、反馈呢，随时随地都欢迎您发送过来。我看刚才尾号6342的朋友说，请问每个时段都需要发抽奖两个字吗？不用哈，只要你发一次就可以了啊。
3: 对，
2: 哎，任何时段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成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啊。今天的奖品就是价值70美金的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啊，哎，非常好吃，每一条撕开就像果冻一样，哎，但是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啊，
3: 蓝莓口味。
2: 没错，哎，我记得当时采访那个郑会长的时候，就是这个红海参老板，他还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红海参里面加的蓝莓是你们加州的有机农场的。
3: 那是吧？
2: 对，他说就在旧金山附近。我说哦，真的？他说你看我们多有缘分哈。
3: 是，
2: 哎，郑会长70多岁了啊，他说因为他为了质检嘛，他说他们全家每天都吃啊，就是他自己是为了就是保证这个口味啊，这个品质嘛，他就自己去吃，然后他还给什么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反正就是是家里人全部都拿这个当做保养品啊，因为这是他做的，他自己有绝对的信任，哎，对质量也是很放心，然后再一个他也知道它的好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他的故事吧，我觉得也蛮励志蛮感人的哈。他之所以会做这个产品呢，也跟他的孝心有关哈。好，那反正说这么多，就是谢谢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赞助奖品啊。大家感兴趣想抽取试用这个韩国红海参的话呢，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发一次就行了哈，你就有机会参与。然后今天开奖时间是4点钟的直播啊，是到时候唐韵为大家揭晓谁是幸运的获得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消息呢，其实也是有点沉重哈，就是尤其是你家里有孩子的啊，然后最近呢，你如果要搬家，无论是买房、租房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这个 City Journal 城市杂志吧，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居然发现啊，这个有很多性犯罪者啊，登记在册的，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而且他们生活的居住地啊，甚至就是我们纳税人提供的。那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如果他们就是比如说犯罪了，然后入狱服刑再出来啊，这个社会当然理应也接纳他们，对吧？
3: 是。
2: 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些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或者是儿童性犯罪者，比如说恋童癖什么的，他们就生活在学校甚至是幼儿园的附近，这个就让很多家长或者是学校就比较担心了哈。那是怎么回事呢？
3: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例子吧。位于旧金山田德隆区的那个叫做泰勒街中心 Tyler Street Center 是一个重返社会住房设施，可以容纳大约240人。根据调查呢，截止到相关资料统计的时候，这里至少有31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居住。这个设施的经费呢，就是来自加州惩戒和康复部以及联邦监狱局，再交由私人公司叫做 GEO Group 的这家公司负责营运。 从位置来看呢，也确实引发了不少的担忧。调查就指出，这栋大楼距离一所幼儿园呢，大约只有400英尺，也就是120米左右；距离一所4到8年级的学校呢，也就大约1000英尺。另外啊，附近几个街区呢，还有学前教育机构，也就是说，这些居民日常外出很容易接触到儿童和家庭，而且呢，这并不是单纯的一栋大楼的问题。调查人员核对公开资料后发现，截止到9月25号，旧金山市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共有779人，其中628人可以查到具体的地址。这628个人里面呢，有158人住在全市65栋由纳税人资金支持的建筑里面，比例超过25%。这些住房的类型呢，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是政府出资、私人公司管理的住房，有的是非营利组织营运的永久性支持住房，也有一些是过渡性的住房。例如前身是伦莎酒店的 Hope House 就有3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居住，其中有个叫 Howard 的，他的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他曾经因为涉及一名14岁女孩的性犯孕时拉皮条的案件被捕。另外呢，泰勒街中心也曾经有一些严重性犯罪记录的人，其中一个人是37岁的 Kevin Adams。 公开司法资料显示啊，他2014年因为散布600多张儿童色情图片被定罪，其中部分内容就涉及严重的虐待。出狱还有接受监督期间呢，他又在网络上搜寻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内容，包括 Asian Teens 等关键字。调查就指出，他后来被安置在泰勒街中心期间呢，仍然出现涉嫌浏览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当内容等等这些行为。
2: 嗯，所以这些案件呢，就不得不让老百姓开始怀疑哈，为什么这些有严重的性犯罪记录的人哈，甚至他们是有这个恋童倾向和记录的哈，可以被安置在靠近学校、幼儿园、儿童社区这么近的地方哈，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是会非常的担忧哈。当然我想这些人过去犯罪不代表他未来也会犯罪哈，这个是，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从公道来讲哈，但是呢很有争议的就是，你政府在安排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哈，就是说既让这些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人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但是也不要伤害到就是说附近居民的这种安全感，是不是？
3: 是。
2: 哎，其实加州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法规和限制的啊。在06年的时候，2006年，加州选民有通过一个83号提案，当时叫做这个梅根法案啊 ,Megan Law, 啊，就要求说性犯罪者呢不可以住在距离学校、公园，就是儿童幼儿活动场所的2000英尺范围内啊，就是大概610公尺左右。那么这个限制呢后来被告了啊，有受到法律挑战。2015年的时候呢，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对假释性犯罪者呢全面执行2000英尺的限制，会严重导致啊限制他们找到房子啊，就会，因为说实话啊，哪个社区如果知道你是严重的性犯罪者，比如说你性侵害过别人甚至是儿童的话，作为房东你也不愿意租房给他，是不是？
3: 是
2: 啊。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刚才 City Journal调查的包括举例的，那是政府给他们安置的住房啊，但是你已经是政府在做了，为什么把他们安置在离幼儿园那么近的地方，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好像不合常理的地方，对不对？啊，那既然政府安置的话，那政府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那是不是应该充分的听取纳税人的想法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就是很多存在争议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湾区华人来说吧哈，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或者说你最近想要搬家啊，或者你就算不搬家吧，你可能也会想啊，那我周围附近的社区是不是也有被政府安置这样的曾经有过性犯罪的人，是不是？那怎么查询呢？
3: 对，加州呢有一个官方的梅根法案性犯罪者的数据库，您可以呢进入叫做 meganlaw.ca.gov， 输入准备租住或者是购买的地址，查看附近是否有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当然了，数据库显示的是依法需要公开的登记资讯，并不代表附近每一位 登记人士呢都有再次犯罪的风险，所以呢查询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自己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多一项可以参考的公开资讯。
2: 嗯，是的，所以如果这个你就像我刚才说的家里有小孩子，特别你要买房租房啊或者选学区的话，不妨也就花时间查一查哈，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嘛哈。这个网站呢就是 meganslaw.ca.gov 啊，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不方便哈，可能很难记住的话呢，你也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就发查询两个字吧，查询到9619611这个号码啊，那我们就把这个Megan Laws 的这个网站网址发到你的手机上。
3: 嗯，
2: 好，那说到这儿啊，就是哎呀，我觉得你知道吗，袁成，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去查了一下我家附近。
3: 是吗？
2: 啊，还真有。
3: 结果如何？还真有，哎呦。
2: 但是没有很多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区也比较新，就有两个啊。
3: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看如果你真的是介意或者说心里头想去看一看的话，你就去看一看哈。尤其是说你要，比如说你是在上，你的小孩子很小，你比如说附近公园啊，或者说你带他上下学的路上啊，或者孩子有时候是自己上下学的话，你可能作为家长想要更就是稳妥一些的话，去看一看，总是没有坏处的，对不对？
3: 是，
2: 嗯，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信息，大家如果觉得有用的话，想去查询哈，查询这个 Megan Laws 啊，附近有没有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啊居住，或者是政府安置，或者是他自己在找到的住房的话，你就去，你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查询两个字到9619611啊。同时，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继续在进行当中哈，你就发抽奖也可以到9619611啊，你就有机会拿到这个韩国红海参的养生胶礼品啊。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啊，袁成说这个不是卖断货了，你们怎么还有啊？刚才丁月其实说过了哈，就以防大家是刚点进来听的啊，就是厂商之前提供给我们一批哈，就是作为就是赞助吧哈，也是可以让我听众来试用的，所以我们就用抽奖的这种方式，因为毕竟很有限哈，没办法给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想给到每一个人哈，以后也会为大家尽量的争取吧哈。那如果你现在就很感兴趣这个产品啊，想早一点去长期食用副这个叫做什么使用的话呢，现在要告诉您，它确实在这个供不应求啊，在预售当中，最近一次这个海运到货可能要11月中旬了，所以你如果感兴趣想要赶快下单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直接到我们网站上来 fm961.net 啊，我们这个网站你买是打85折的啊。然后再一个呢，你可能如果还是不方便记，你就发红这个字，我们都设了好多关键词哈，把这个系统是用的淋漓尽致哈，发到9619611啊，你就可以拿到相关的资讯了。好，说这么多，咱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呢跟大家聊聊这个湾区啊，哪些南瓜农场开门了，你周末可以去看一看。
0: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5: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湾区有约》，我是丁月，
3: 我是袁成。
2: 哎，刚才好多朋友发查询给我们啊，就是想查这个 Megan's Law 的网站啊，看周围有没有这个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啊入住你的社区啊，你就发查询继续到96196就可以了哈。好，那接下来就剩三五分钟了哈、
3: 哎。
2: 那跟大家说说这个南瓜农场吧，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嘛，所以很多南瓜农场陆续开门。那首先呢，南湾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南瓜农场在 Morgan Hill， 它就在圣何西南边，叫做Spanner Farms 啊。这个地方那个袁成，你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吗？
3: 它这个是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它在南瓜地里面加入了新的大型的机械恐龙。嗯嗯，
2: 对，其实它本来就有恐龙，但是今年它又加了新的恐龙。
3: 哎、
2: 我跟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恐龙迷哈、啊，就是我儿子是、以前是喜欢什么小卡车、小汽车，最近开始迷上恐龙了。哎，所以我觉得对家里有小孩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农场确实是很适合哈、啊。就是像我这个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说，在这个农场，因为它还有大大的一个假花花田。啊，虽然是假的，但是很漂亮哈、啊。反正就是很适合拍照了哈、啊，也有一点这个叫做什么南瓜版的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农场本身是免费的嘛，所以你想逛逛这个南瓜田，感受一下秋天的气氛，再拍拍照啊，顺便家里有小男孩的话，喜欢恐龙的再看看恐龙啊，反正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它有一些游乐设施的话，你要单独付费哈、啊。你不愿意付费，你就不玩，反正你进去逛是免费的哈、啊。当然他可能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叫做停车费啊，所以你也去之前注意一下哈、啊、不同的日期会有的是会有停车费的收费的。好，那除了说的这个南瓜农场之外呢，其实丁月还整理了一个叫做什么小攻略啊。因为我早有先见之明，袁成，我知道咱们每次都是节目时间不够啊、
3: 哎、
2: 所以我就把它弄了一个短信的自动回复给大家哈。包括刚才除了刚才说 Morgan Hill 这个就是有恐龙的农场，包括半月湾，你知道半月湾是南瓜农场，它非常有历史的，包括当地还有世界型的那个南瓜比赛，对吧？哎，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有非常有名的适合大家全家老小去逛的好几个农场哈、
3: 哎。我们今天已经整理给你们了。
2: 对，是的，是的，因为为什么你听我这个话，我就是想要赶快溜了啊！我不是溜走了啊，我要赶快弄一下这个
3: 准备下一个时代的节目。
2: 没错，我应该去更新一下这个大盘呢，包括个股的数据了啊，因为马上八点开头要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嘛哈、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些南瓜农场啊，这个我无论在南湾中半岛，还是说这个你在半月湾哈、啊，你想了解这些资讯的话，你就发个南瓜吧。到96196啊，音乐把这个攻略发给你啊，说是攻略，其实就是一些知名的农场的地点的总结啊，你可以再去 Google 找到它的地址啊。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去年那个比赛，我不知道袁成还记不记得，我是记得很清楚。那个世界南瓜比赛获得冠军的居然是一个湾区的工程师
3: 哦，
2: 他是那个 Rivian 的工程师，你知道吗？他的爱好是种南瓜，居然种出了一个2000多磅的南瓜，我觉得这个人太牛了啊！你不光会坐电动车，还会种这么大的南瓜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美国的叫做什么这种魅力，对吧？就是这种非常有创意的精神哈，所以不知道今年这个世界南瓜冠军会是谁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你如果想对了解这个附近南瓜农场的资讯的话，你就发南瓜到96196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放个歌吧，让大家一起轻松一下。两分钟之后呢，丁月回来为大家更新股市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3: 好的，给大家放一个说文解字。

0: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1: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0: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Cisco、 Marine， 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0: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
0: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1: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嗨，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哇，又到了这个早上八点到九点的时间了哈，这可能是大家最忙碌的哈，准备上班的一段时程啊。那很高兴呢，丁月可以继续在这里陪伴着大家。那在这个一小时呢，全新的一小时里，丁月会带给您关于股市财经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的更新。那还有呢，就是跟选举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我们知道最近几天我们都在聊这个，因为11月3号啊，中期选举马上就临近了啊。那很多这个地方性的提案呢，还有选举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的。那等会儿说完财经之后呢，丁月也会连线哈，连线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因为他针对这个最新啊选务处的公布，包括我们在投票的过程当中，包括邮寄选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会带给大家一个相关的采访哈。那再来呢，就是台湾的前总统啊蔡英文来到了这个湾区，他是受这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嘛，做这个讲座哈，所以呢，那他的到来也给湾区很多台湾的侨胞哈带来了很多这个期待和互动哈，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受到经文处的邀请啊，同样也去到现场采访了，等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聊一聊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好，那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问题、反馈啊，订阅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可以随时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是丁月和您的这个叫做什么专线了哈。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发短信过来，丁月每天都会查看。像昨天我就特别感谢哈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建议啊，说在八点尾的时候到九点初哈，他好像听了很多商业的内容啊，他建议我们，他很理解我们哈，就是知道说我们电台的运营其实必须有这个商业客户的支持嘛，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商业客户去一定的曝光哈，包括他们的这些节目啊、广告啊等等等等哈。但是确实我们可以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哎，比如说把这些内容做得更专业，然后包括这个分配的更平均吧，周到一些哈，我都收到了啊，看到了这样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哈，所以我也回复了啊，而且我们内部马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哈。我说这些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哈，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默默的在关注支持我们哈，有你们的存在呢，还有你们这样的耐心啊、诚恳的反馈，也在帮助我们一点点的变好啊，更好的服务大家。好，那这个在更新财经之前哈，丁月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又要抽奖了啊，刚才如果你从七点钟就听过来的朋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哈。昨天我们抽奖送的是这个美容套餐，尾号应该是1203的朋友中奖了。哎，丁月挺高兴的，是听丁月11点钟的这个重播节目的一位幸运听众哈，再一次恭喜他。那今天我们送出的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啊，十支装的一份价值70美金的奖品。那红海参呢最近北美热销，已经卖断货啊，如果你现在想要订购的话，最快它的海运到货时间是11月中旬啊。说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呢，真的要尽早下单。那厂商呢，据我们了解，他们是优先配货给月定制的用户的啊，因为他要保证月定用户的这个持续稳定的这个货量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想马上拿到这个货品的话，你可以先订阅啊，成为他的月定制用户，反正也不要钱，对不对啊？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问题，你再取消也可以哈，你这样就可以更早一些的拿到这个红海参的货物哈啊。那你要是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起码你先能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机会啊，免费拿到这个红海参的十支装啊，你就可以拿回去啊服用试用了哈。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同样是全天啊长时段多时段的抽奖，所以到4点钟啊直播的时候，唐运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谁是今天的那一位幸运听众啊，希望是您，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咱们赶快进入正题啊。这个早上大盘反应如何呢？我刚刚趁着这个袁成放歌的那2分钟赶快刷新了一下大盘和一些个股的数据哈。我看今天是一片红啊，就是在下跌啊。道琼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盘中已经跌了549点了，跌幅是1%左右。S&P500 跌了将近50点，跌 跌幅是 0.6% 左右。纳斯达克呢跌了200点左右啊，跌幅是 0.75%。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一下哈，其实呢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两个地方啊，第一呢就是美债殖利率又往上冲了啊，第二呢就是油价又重新啊走高，站上了90美金每桶以上。啊，那么这个殖利率我们知道不是普通的上升啊，是20多年以来的一个高点啊，所以呢这就让今天的市场的气氛跟昨天是完全的不同。昨天我们看到标普500是收在了7800点以上，历史新高，纳斯达克也是再创纪录。但是今天一开盘，投资人一看，哎呦，这个美债殖利率怎么又冲了，油价又涨了，所以他们就担心啊，这个市场的问题啊，就是利率会不会太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股市呢还是在历史高位附近，但是债券市场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信号。先说这个高在哪儿吧，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一度升到 5.35% 左右，是2002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那么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更高哈，一度冲到了 5.72%， 同样是2002年以来的高点。然后今天呢，美国财政部要拍卖390亿美金的十年期国债，所以市场呢现在很关注啊，在这么高的一个殖利率情况之下，投资人到底还愿不愿意接这一批美国国债。因为如果国债殖利率继续往上的话，股票估值就一定会受到压力嘛。简单来讲，大家就是说，如果美债只能提供比较低的收益，投资人当然就愿意买股票嘛。但是现在美债都能给到5以上了，是吧？那市场当然认为就是你就无脑购买，就是有这么稳妥的一个获利，为什么不做呢？所以股票就会，哎，原本可能投在股市的资金就被吸引走了。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压力也很明显啊。所以今天盘中呢，我刚刚看一下 NVIDIA 跌了大概 0.7% 啊，在包括波动 0.7 到 0.9 左右吧，是下跌的。然后呢这个 NVIDIA 今年其实涨幅超过 26% 了啊，市值已经逼近6万亿了。那市场对 NVIDIA 还是很大期待的啊，就是 AI 资料中心方面的需求很强劲，所以这个它不愁卖芯片嘛。但是投资人也在看，就是说如果利率一直维持在高点，科技巨头能不能用目前的速度继续还这么砸钱啊？所以呢这也是今天 AI 股回落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再来看一下 AMD 呢昨天创下52周的新高，盘中呢现在是 658.52 美股啊，今年涨幅接近 200%。 City 和 Mizuho 最近都给 AMD 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啊，非常看好它的 AI 运算 CPU 和 AI Agent 带来的新需求，所以 AMD 呢是今年科技股里面非常强势的一个。然后但是今天因为整体受到压力嘛，所以 AMD 也跟着承压了啊。再来呢就是 Apple 呢大约是现在每股 337， Microsoft 是 527， Amazon 大约是 254， Meta 是 735， 然后 Tesla 呢是378美金每股左右。当然这都是盘中数据啊，不断的在变动。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就是 NVIDIA、 Apple和 Microsoft 这三家公司加起来已经占到了标普500指数超过 21% 了啊，这个权重。换句话说，你买的是标普500指数基金，但是实际上你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钱都集中在投给这三家公司啊。所以目前真正推动指数创新高的也就是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啊， AI 公司。那么目前标普500成分股里呢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站在50天的平均线之上，所以表面上看标普500一直创新高，但是如果把指数里面的股票一家公司一家一家的掰开来看的话，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强劲，是吧？哎，就是指数很强，但是这个广度不够啊，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强，而是就那么几家老大在前面拉着哈。然后也看一下银行股，今天银行股呢也是出现明显下跌，这个Goldman Sachs 啊跌幅接近 3%， 然后 Citigroup 呢跌幅超过 2%， Bank of America、 Wells Fargo 还有 JP Morgan 都下跌超过 1%。 那为什么利率上升银行股下跌呢？市场担心高利率会影响借贷的需求啊。如果大家都因为贷款贵了不想借钱了，那么自然银行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就是 所以你看殖利率上升呢不一定代表所有的金融股都受益啊，而且呢市场非常担心高利率太久了就会拖累经济活动。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今天油价又回来了，WTI 原油一度接近每桶90美金以上，现在也在这个位置徘徊。布伦特原油呢每桶是超过了100美金哈，一度冲到102美金每桶。那最大的问题还是中东啊，也门胡塞武装呢对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相关的能源设施攻击了，所以也让市场重新担心中东的原油供应是否能够持续稳定。所以油价上升，我们的加油站价格也会跟着上升哈。当然如果你是开电车的就不用特别担心了哈。啊，所以但是油价涨这叫什么，万物都跟着涨，因为油价是一切的成本，运输成本，制造成本啊。所以就算你开电车，你不用承受加油站的那个痛苦，但是也会我们从生活当中感受到油价上涨带来的一个压力哈。最后也来顺便看一下黄金，今天呢黄金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 COMEX 12月的黄金呢一度是跌到了4091美金左右啊，创下了8月初以来的最低。然后现在呢黄金金价啊实时价格大概是 4128.8，跌幅大约 1.39%。 黄金下跌就是因为美元走强哈，但长期来看呢华尔街还是很对黄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摩根斯坦利呢依然把黄金列为最好的大宗商品之一，他们预估到27年的时候黄金每盎司价格能够达到5050，哇，现在是4120嘛，他们认为还能再涨1000块哈。当然这是预测了，不代表未来一定会实现。那值得注意的是黄金矿业股呢今天也跟着金价在跌啊， Goldfields 呢跌了 3.4% 啊。然后呢也说一下啊，接下来大家投资人值得关注的是联储局的动向嘛，在今天下午美东两点，但是我们美西就是上午11点的时候啊，联储局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纪要，那这个纪要呢会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探索啊下一步联储局它是升息哈，或者说它的动作的一个路径吧，你可以从这里面去寻找线索啊。9月份联储局已经升息了一次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市场大致认为10月底的下一次会议可能会按兵不动，但是到12月再升一次的可能性呢是还是有的，所以这次会议纪要大家就要去看啊，到底会不会真的12月再升一次啊，然后他们的内部的看法，因为有不同的委员嘛，到底是鹰派多还是鸽派多呢，哎，所以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最近准备买房重贷啊 refinance 换房的话，那今天刚才说的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虽然不会跟10年期的这个美债1:1同步，但是长期国债利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参考。那今年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突破 5.3%， 是20多年来少见的一个高位啊，所以呢这个对整体的啊不光是股市房市啊全都会带来影响了啊。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财经市场啊各个数据的更新吧，当然以上的内容呢只是作为资讯的分享啊，不能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接下来我们会稍微休息两分钟啊，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啊今天再会有抽奖的活动，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奖品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啊，你如果抽中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啊，希望这个幸运的朋友就是您，好不好？我们休息两分钟，马上回来。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0: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5: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0: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5: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6: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丁月刚才趁着广告休息的时候赶快看了一下后台哈，很多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我们抽奖活动啊，因为今天的奖品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你只要发抽奖到9619-961就可以参加了，4点钟的时候唐运会现场开奖啊，希望大家这个踊跃参与啊，也希望最幸运的是我们8点的听众朋友好不好。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给丁月留言啊，问刚才我7点钟的时候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秋天到了，大家想去南瓜农场啊，那附近因为我整理了一个小攻略吧啊，如果你想了解的话你就发南瓜到9619-961也可以。然后也有朋友问刚才我们7点尾放的那首歌啊，那个歌名呢叫说文解字啊，是个网络歌曲，最近丁月听到了，我觉得很好听，而且它的那个歌词呢很有禅意啊，他把这个，所以我就说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嘛，对吧，这个字里面很有深意哈。那如果看看吧，如果八点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把这首歌放完吧啊。那接下来呢丁月呢是想连线哈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啊这几天在湾区的情况啊，因为他的到来呢给很多湾区的台湾侨胞们啊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哈。子涵你好。
8: 哎，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那子涵那天这个应该是5号哈，前天晚上你去现场采访了其实当天晚上子涵就跟我说啊，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聊，可是我实在是爬不起来了。子涵非常辛苦啊，这个采访到深夜啊，因为他那个活动好像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就是到湾区到旧金山就已经是晚上了，对不对？
8: 嗯，是，那他当天呢差不多8点钟啊是来到了旧金山机场附近的凯悦酒店，那当时呢差不多500侨胞啊已经早早的守候在那里了，有的人说自己5点就到了，但是这次蔡英文呢他只是说和大家就是挥手致意，就是跟大家问好，并没有说有一个讲话或者是接受媒体的采访。
0: 嗯 ，OK， 然后因为我后来看到他也是个很亲民的这个叫做什么政治人物是吧？然后我看他还发那个就是推文啊，说他那个到了，然后让大家看看什么旧金山的这些他的热情啊。对，那在现场都有哪些这个侨胞侨团参与呢？
8: 是当天呢在现场像是有这个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还 还有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北加州分会啊等等好多的侨团。那大家呢是手里挥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有的人拿的是一个绿白色的台湾旗，也有这个美国国旗，大家就是举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横幅啊，像有欢迎蔡前总统莅临旧金山，也有侨胞呢举着这个洋流的标语啊，表达对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支持。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吧。
0: 哇哦，
8: 因为没能去感现场感受哈。
0: 我听这个尖叫声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不说是蔡英文来了我还以为是蔡依林来了呢，这个好像是偶像是不是？
8: 对，差不多，就是当他快来然后警车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好几次提前不同的警车往这边开，大家就开始尖叫，然后每次尖叫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来了，其实最后就是等到八点，就是原来预定是七点半哈，差不多等到八点的时候他才出现。
0: 嗯 ，OK， 所以确实我能感受到这个台湾侨胞和社团的热情哈。嗯，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就你知道，不是习近平刚走吗？那习近平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团体啊、社团，去在那儿等着他，但不是欢迎他，是去抗议他。这就是一个集权政府的这个人啊来了，就是受到这样的对待。但是你看，像台湾的啊前总统，他算是一个很亲民的政客了啊，政治人物啊，就是感受到的气氛完全不同哈，挺有意思的。
8: 嗯，对，几年前呢，我记得是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哈，旧金山的凯悦酒店，之前当时是赖清德过来，那现场确实是有两波人哈，一波是欢迎的，另外一波是中共组织的来抗议的。那这一次呢，没有抗议的人了，只有欢迎的人了，不知道是。是不是和之前习近平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东部也是一些像一些侨领啊，当时也是被抓了，这次是不是有所收敛就不是太清楚了哈。
0: 嗯，那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经费用完了，是不是？
8: 都没准儿。
0: 对对，因为之前在很多这个活动当中哈，他们参与的人哈，最后都说啊，一天两百块嘛，啊是被这个中领馆或者说一些亲共的侨团给雇佣过去的哈。哎，所以我觉得既然是拿钱办事，就不会那么的热情哈。好。反正 anyway， 那这一次在现场的话，据你的观察哈，大家就为什么这些台湾的侨胞这么的热情欢迎蔡英文呢？什么原因？
8: 对，我也和不同的来到现场的人聊了一下哈。那首先呢是这个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的会长吴碧慧，他说他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蔡英文表达他的谢谢。
9: 谢谢他在他总统任内帮我们做了至少我所知道是三件事。第一个，他的年改年金改革，第二个呢，他把几乎锁进中国的台湾把它拉出来，我们变成国际的台湾，世界的台湾，不会锁在中国里，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他在疫情的期间对台湾人的保护，你看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么近，可是我们台湾的伤亡这么少，简直是一个热土，也从此把台湾的名声弄出去，他是台湾的宝贝。
10: 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前总统蔡英文接受 Stanford 最高规格的邀请来致辞，这是我们台美双方最高的规格欢迎我们的前总统来，所以我们的侨胞当然来这边欢迎我们的前总统莅临。
8: 那刚才讲话的是侨务委员吴一鸣，那因为在现场年轻人是特别的多哈，其实绝大多数是这个年轻人，然后他们很多说自己是小英粉儿，也有人说呢是后来看了很多关于蔡英文的纪录片。
11: 好，我们就是希望蔡前总统小英他知道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爱他，然后也很感谢他为台湾做的一切。
8: 这个是叫叶博文，那接下来另外一位年轻的女士叫王雪碧。
12: 很感念他在任内做了很了不起的一些改革，然后呢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在这边支持他，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多爱他，现在此时有可能是我跟他此生最近的距离，所以一定要来。
8: 那还有像是这个加州共和党的这个前副主席郭宗正也到场了。
13: 今天非常高兴的来这边欢迎蔡英文总统，因为台湾会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一半是靠蔡英文打拼起来的，感谢他八年对台湾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台湾的自由。
8: 那丁瑞，其实现场不只是有台湾侨胞哈，也有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人。
0: 哦，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也来欢迎蔡英文呢？
8: 对，像我有和一个张先生聊哈，他说他来美国快三年了，他现在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说自己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中国大陆翻墙呢，看的 YouTube， 看到蔡英文呢，当时是接待了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他觉得蔡英文这样做是非常棒的。
14: 他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抵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坚持三民主义，给中国大陆人民那个很深的鼓舞。
0: 嗯，这个是来自大陆的张先生啊。其实我刚才听着这些就是台湾侨胞啊热情的对这个蔡英文的就是表达他们的这种喜爱哈，我就在想，我说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台湾的朋友，也有很多大陆的或者是香港的听众朋友嘛，我就想问问非台湾以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听了是什么感受哈？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哈，说实话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的人大代表是谁啊，我只知道是个很有权势的人啊，反正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很难说去想象我会对一个政治人物有这么大的热情，比如说习近平好了哈，我会这么去热爱他吗？不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主社会或者说选举的一种魅力吧哈。那大家真心的去信任一个人，然后呢觉得说哦，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哈，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区哈，因为不台湾他这个选举不光是说总统嘛，总统直选，还有这个各个什么立法委员呢，其实跟美国很像了哈，哎，大家都有这种很大的热情啊，
8: 是
0: 非常非常的感慨。
8: 嗯，上次习近平来的时候，两边的队伍嘛，那欢迎那个喊的也比较使劲儿。那大家也有就是网友说，那如果不是安排的，谁会欢迎习近平喊的那么使劲儿呢？
0: 是啊，所以真的是要，就是我觉得问问大家好了，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哈？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对于蔡英文这次来台哈啊，对他刚才说那个咱们那个大陆的张先生。他说看到蔡英文就是有接待佩洛西嘛，这次他来我看佩洛西也去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去见了蔡英文啊，然后呢蔡英文还送了他一些台湾设计师的什么丝巾呢 啊反正一些小纪念品啊，哎，我觉得这个挺会啊，真的就是好像
8: 没有人情味儿哈，
0: 哎，没错没错，哎，就是哎，而且还借这个机会吧，就相当于在推台湾本土的一些东西嘛，推台湾本土的设计师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用心的哈。好，那其实蔡英文这次来美国呢，我觉得还在一个怎么说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刚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候，我们也报道了嘛，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机场抓了一个34岁的尔湾的女地产经纪人啊。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张婉莹，然后呢他就涉嫌啊受到中共的指派做中共的代理人，然后去监视现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啊，所以这一次就是说蔡英文过来哈，我本来以为他会就是就这个事情啊，包括媒体啊会做一些这个叫做什么表态哈，他有说什么吗？
8: 其实他今天和明天呢在斯坦福大学有两场演讲，都会谈到关于这个国安问题啊、民主呀、科技啊，我想在这两场演讲上他很有可能会谈到，但是当天的这个机场酒店的欢迎仪式确实是很匆忙一个简短的仪式哈。
0: OK， 那在场的一些台湾的侨胞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8: 对，那现场像是这个吴碧慧哈，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的会长，他也表达了说对这个从赖清德的儿子被监视的新闻啊，真的是让大家感到心里是有点紧张的。
9: 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非常alert。就像今天蔡总统来，我们也是有一点担心，我们不知道坏人藏在哪里，所以我们也都非常的小心。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乡亲说要小心。
8: 那前加州共和党副主席郭宗正呢，他也指出说这个事儿也是说明中共在美国渗透的程度其实已经是非常深了，但是违法的人呢，他们迟早是要面对美国的法律的。
13: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严重，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可能你就如果今天犯罪，可能不是说明天就来抓你，可能是 一个月、两年、十年之后都有可能来抓你。包括如果说你非法移民进来，然后拿政府的这个 benefit， 在美国不是说报应不到，是时间未到。我鼓励大家了，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人在做天在看。
8: 那还有像是北加州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理事堪晃，他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15: 蔡总在 DEFCON 的这个演讲，大家也非常期待，因为毕竟就是习近平才刚访问完美国，那今天刚好也发生了这个中国间谍被抓的这个事件，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蔡总统会在 DEFCON 里面会讲出什么样的内容，我想这都是在这边的台球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8: 嗯，这就是现场大家表达对这个中共代理人、中共间谍案的一些看法。
0: 嗯，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蔡英文会来到湾区哈，就是因为受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嘛，所以其实就在今天，对不对？他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相关的演讲。
8: 是，今天呢他是会在斯坦福有一个叫2026年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上做一个开幕的主题演讲。那今天他还会在斯坦福校园做一个参观，傍晚的时候呢驻旧金山办事处也会给他举行一个国庆的酒会。那明天呢他是在这个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个演讲，主题呢就是民主韧性和全球安全。预计呢明天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还会做开场的一个引言，那之后呢蔡英文也会和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做一个对谈。
0: 嗯 ，OK， 那除了这个演讲之外哈，子涵，你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8: 就是在现场有不少人还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杨流哈，就是表达对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人的这个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做一个对谈。
0: 嗯 ，OK， 那除了这个演讲之外哈，子涵，你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8: 就是在现场有不少人还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杨流哈，就是表达对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人的这个叫李博
0: 沈博阳。

0: 么我们会支持沈柏洋，是因为我们跟他的理念很相同，我们也感觉他对台北有很多的愿景，然后我们也很喜欢他选举的方式，就是不抹黑，专注在市政上面的沟通，所以我们喜欢这种很干净的选举。
1: 那这个是叶博文女士哈，那王雪碧女士说呢，她是从沈柏洋创办黑熊学院讲解对中共认知作战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他了。那黑熊学院是一个推动民众急救防灾和教大家怎么样辨别假消息的一个民间的团体，
0: 他是不停的用政见来阐述，不是说只是一般的口水战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一股清新的温暖的洋流。
1: 现场的这个采访情况差不多是这些。
2: OK， 好，说到这个黑熊学院，其实我对沈柏洋的关注也是从黑熊学院开始的。几年前呢，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作为独立的媒体哈，尤其是在美国，然后我们报道了很多就是中共的这种渗透啊，包括你看对华人社区的这种长臂的控制啊，然后威胁呀，对吧？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哦，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啊，他居然能对中共的这个叫做什么本质认识的这么透彻啊！我当时也看了他的一些这个研究，包括黑熊学院的推出的一些内容哈，所以我对沈柏洋的这个认识是从那儿开始的哈。然后没想到几年之后啊，他选择就是他后来成为了这个立法委员嘛，然后现在又要对战这个蒋万安啊，想要选举台北市长了哈。当然这个对于市长，台北市长的选举本身，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哈，所以大家可能都各有看法啊。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认知作战这一点啊，我觉得不管你是支持哪一方的，你是蓝的绿的朋友，还是就在美国你是什么样的政党的倾向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包括在美国，你看民主党和共和党打得那么凶，但是他们有一点一定是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共啊，而且就是要非常的严密的啊，然后去做好并且很清晰的认识中共对我们的威胁啊。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无论你是什么政治倾向，我们一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哈。
1: 是看到后台呢也有这个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哈给我们留言，他说蔡英文和蔡依林都是辣台妹了，他说谢谢我们的采访。那其实也想问问听众朋友的看法哈，像对这一次蔡英文访问湾区，如果您有机会向他提问的话，您想问他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1来告诉我们哈。那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这个台湾总统他的家人被监视的新闻，那您担不担心这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在您身边发生呢？也可以表达一下您是担心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关系，都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到9619611来分享您的看法。
2: 好，谢谢子涵的采访啊。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两分钟，等会儿回来呢再带您一起来关注哈。已经开启啊，现在陆陆续续都寄出了这个邮寄选票了，在接下来我们本地啊加州的中期选举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马上回来。
3: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

0: 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我们南湾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啊。那接下来呢，会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子涵在选务处的采访，因为现在呢，这个中期选举啊，马上就要到来了啊。我们在投票啊，尤其是邮寄选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那在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啊，丁月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啊，再一次推出这个抽奖活动啊，所以全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4点钟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您都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啊，就有机会获取由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赞助的奖品，就是10支装的啊，价值70美金的这个奖品了啊。希望您能有这个幸运把奖品带回家，好不好？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好，子涵下面跟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邮寄选票已经开始陆续寄出了哈，我想是不是有些听众朋友都可能开始收到了，那大家拿到之后该做些什么呢？
4: 嗯，其实这个圣塔克拉拉县哈，他们10月5号呢就已经把这个选票寄出去了，那提前投票已经是开始了，本周一就开始了，这个选举不是马上到来哈，是正在进行当中了。那当天在这个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这个媒体日的活动上呢，县行政长官 James Williams 他也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大家怎么能够参与投票。
5: Vot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we participate in our democracy, and each and every vote matters.
4: Williams 呢，他先说投票呢是每一位公民履行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他说选民可以邮寄选票，也可以把选票呢投到官方的投票箱里，或者是去投票中心亲自的现场投票。他说每一种方式哈都是安全的。那他也强调呢每一票都关键。他还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他说就是圣塔克拉拉县最近有一场国会众议员的一个初选，那数了几万张选票之后啊，结果第二名和第三名只差了几票呢？
3: 差几票？
4: 只差了5票哎， wow. 真的是，所以他说真的每一票都关键。那他也表扬了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团队，因为这个团队他是服务圣塔克拉拉县超过100万选民，那他们现在呢是拿下了6项全国性的选举管理方面的卓越奖哈，这6个奖项是使得他们呢在全美各县的选务机构里现在是排名第一。那这个 Williams 最后也呼吁说民主要靠大家一起来参与，他希望每一位合格的选民都提前做好自己的投票计划。那当天的这个选务局长他叫 Matt Morales， 他也提到说现在全美和各州都在讨论我们的选举规则要不要改，但是他说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投票方式依然是照旧的，他也说这个是安全是透明的。
5: If you are going to return your ballot by mail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we strongly encourage that you send your ballot back at least 1 week before the election.
4: 那个选务局长 Morales 呢就是跟大家呼吁要尽早投票，他说如果你邮寄投票的话呢，你如果万一比如说信封上忘了签名哈，这样选务处还有时间联系您让您补签。 他也说全县100多个官方的投票箱工作人员呢，每一天都会去那儿收选票。他也讲到现在90%以上的人呢是用邮寄选票，但是呢很多人并不是去邮局哈，很多人他们也是把这个票投到投票箱或者是送到投票中心，这个都属于邮寄投票。那他也建议大家，如果你去现场投票，不要等到10月3号那天，很可能要排长队。那如果天气不好呀，再碰上停电啊，可能会有意外，所以呢早些去投票。那最后他也鼓励大家呢，应该一家人晚上围着餐桌一起讨论，一起填选票，然后大家商量好怎么填，早一点交回去，大家共同呢为社区发声。
3: 嗯，是的，这个就是选举不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事情，真的是大家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自从来到美国，我就听到一个叫做前辈的忠告啊，他说你在美国不能随便聊的两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是政治，一个是信仰。啊，那因为一聊起来，因为大家各有不同立场，有可能会打起来。
4: 是，
3: 但是我觉得家人大部分就是，如果是一家人，可能就是同样的嘛，哈，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刚才子涵讲那个，你看五票之差，对吧？可能咱们办公室这几个人加起来就能翻转一个选区的结果，对不对？
4: 对。
3: 那你们一家人，你可能就真的改变了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选举的情况了哈，所以不要小看你手中的一票，好不好？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投票，并且能尽早投票就早投票哈。那除了投票之外，很多朋友也关心选举安全的问题啊。那选务处怎么样去保障这方面呢？
4: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县的警长办公室助理警长叫 Rachel Rena， 那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对任何干扰选举、恐吓选民的行为啊，他是零容忍。
6: As we approach Election Day, the Santa Clara County Sheriff's Office, along with local and regional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will b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county for any election-related problems or concerns.
4: 他说呢，警察会严查，比如说有人阻挡在投票站的入口，干扰投票，破坏投票的设备，或者是设立假的投票箱，或者是暴力威胁别人影响投票，这个他们都会严查。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呢，一般的警察他不会站在这个投票站里面啊，而是在附近巡逻，这样呢不会给大家太多的压力。那警方呢也会和联邦和州和地方各级单位合作，他们会有这个快速反应小组，他也提醒大家，如果看到任何可疑的情况，或者是觉得不安全，马上就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
3: 嗯，好的。
4: 好，那现场呢也有这个讲中文的选务主管 Lilian 蔡方军，他呢也特别提醒我们华人选民几件事情。
7: 从今天开始，大部分的选民会陆陆续续收到您的选票。那如果说在未来的一周内你没有收到你的选票的话，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一样是2998683，那也有中文的选民可以来帮您做服务这样子。
4: 对，他也提醒哈，如果过一周还收不到选票，你就可以联系选务处，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电话哈，408-299-8683。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圣塔克拉拉县的选民哈，您也现在可以发一个短信，就是发到961961，发一个字母 V 代表这个 vote， 那我们就把圣塔克拉拉县他选务处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呀、联系电话呀，把这些信息发给您。那其他这个 Lilian 他讲到提醒大家的内容，我快速帮助总结一下哈。他有讲到，一个是投票的时候要注意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的墨水笔，千万别用铅笔或者是红笔哈，这个都不可以。那另外呢，你寄回的这个选票的信封一定记得要签名，很多人可能好不容易把选票填完了，最后忘了在信封上签名了。那他也是呼吁华人选民呢，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登记为中文。他说现在全县是100多万登记选民，那其中呢这个华人选民只有16000多。那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你要把自己语言选成中文以后，你的选票才能算成我们这个华人选民的投票。那他也讲到说，今年6月初选华人投票率大约32%，那四年前的这个大选呢，华人投票率大约50%，这个比例呢跟全县和整体选民的投票率差不多，都不高。 那他也就是鼓励大家吧，就是积极参与。那他也讲到现在这个选票已经寄出了，如果您是一个选择了中文选民呢，您的选票会有中英双语，但是同时呢有一个这个选举资讯手册，他的这个寄出呢可能要在这周的周末，所以可能两星期之后啊，您会收到一个中文的一个手册。那他最后也讲到现在这个圣塔克拉县他们还可以开放选民参观，那他建议11月3号之后呢您再去参观哦，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计票过程，看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自己想去参观呢可以联系他们哈，那您就是听众朋友您可以发参观两个字到96191，我们把呢怎么样预约参观、预约的电话、预约的电邮还有相关网页的信息也都准备好了，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
3: 嗯，好，因为我们之前在历次选举的时候都有一些听众朋友哈，对于说这个选举的公平公正性哈会比较关心，对吧？那如果你真的说诶我不放心，你去现场看看，我觉得既是一种监督也是一种保障，对吧哈。所以刚才子涵说的这个参观啊，你就发参观两个字到96191啊，我们可以把这属于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选务处，对吧？
4: 对，是有机会自己亲眼看看，其实也很长知识哈，就他这个不光是我们媒体人能看，您呢去预约您自己也可以看。
3: 嗯，是，所以你看这就是民主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啊，都可以现场去观看哈。好，那除了这些这个关于选举方面的啊一些数据啊提醒之外，你在现场采访还观察到什么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4: 对，现场还有一个明星警犬哈，它是一个4岁的来自比利时的叫马林诺斯犬，这种犬呢是经常是做警犬用哈，也是现场在这里就是拍照，就像个明星一样哈，他知道会看镜头，然后
3: 真的
4: 对特别可爱，然后训练他的这个是圣塔克拉拉县的副警长，叫做这个 Burke 警官。
8: So my name is Deputy Burke, and this is my canine partner Raven. She's about a 4-year-old Belgian Malinois, and she's trained in both explosive detection and criminal apprehension.
4: 他说这个4岁的警犬叫 Raven 哈，他受过爆炸物的侦测训练还追捕嫌犯的训练。我也问他说他怎么能够帮到这次投票呢，他开玩笑说还没有训练他怎么样自己投票哈。不过他只要在现场就会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一看到有警犬就是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那他会去就是帮助去搜寻是不是有这个炸弹威胁呀。那他也讲到说自己每天啊都是把这个警犬带回家的，自己和警犬在一起的时间比陪老婆孩子还要多，他自己家有两个宠物狗也有两个小孩子，那这只警犬跟他回家以后呢会分开养，但是这个警犬对于他来说也像他的宠物一样了。
3: 嗯，确实挺有趣哈，你看这个在现场还有警，其实我们叫警犬，美国它就叫警官，对不对？它把狗也是当作它是执法的人员的编制的一部分哈，哎，所以它也确实是我觉得不光是有保障安全的作用，也有吉祥物的作用哈。好，那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哈，就是因为邮寄选票已经寄出了哈，哪几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要记住，必须要做呢？
4: 嗯，好，那最后提醒大家，一个是10月19号，这个是选民登记的最后一天。如果实在是错过呢，也不用太担心，您还可以去现场登记成这个有条件的选民登记，然后再投票。那您的选票呢，被计入之前就会先被检查，会被耽误哈。所以最好是10月19号之前，记得把，如果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记得去登记选民。那再有10月24号呢，全县的投票中心就开放了，您可以走到现场去投票。那再有10月3号就是选举日了，那提醒大家三种方式哈，可以邮寄，也可以放到投票箱里，或者是去投票中心亲自的投票。那如果您想查询自己家附近哪些地方有您比较近的投票箱、投票中心都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查询的链接发给您。同样您也是发一个字母 V 代表 vote 到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1，我们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
3: 好，我觉得真的是选举在即啊，真的是就刚才子涵说的好，不是说选举马上要到了，而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因为邮寄选票你就可以马上去投出了啊，然后11月3号其实是一个截止日了啊，最后大家现场投票或者是去参与的一个日期，提醒大家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政党倾向哈，其实都应该出来投票啊，刚才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子涵说的那个五票啊，在圣塔克拉拉县就翻转一个国会议员的席位啊，你说大家能想象到吗啊，所以你的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啊，再次提醒大家11月的中期选举正在进行当中了啊，收到邮寄选票的可以提前寄出也好，现场投递也好，或者你想等到11月3号当天去现场投票也可以啊，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方式记得一定要投票好不好，
4: 那想参观这个圣塔克拉拉县投票中心的朋友哈，可以发参观两个字，也是到我们的短信96196一，我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了，那我们把怎么样去预约参观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也是可以跟您分享。
3: 好的，好，非常谢谢子涵啊，带来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一些采访，后续关于选举啊，包括这些选题啊，内容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也会在希望之声啊，不同的节目时段，包括订阅的节目里呢，带给大家相关的一些跟进和报道。那节目结束之前呢，订阅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抽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你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的话，今天您有机会获得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啊，一个十支装的产品啊，所以呢希望您多多参与啊，也希望幸运能够降临在您身上。我看一下导播说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刚才不是有听众在后台问说我们七点钟放的那个歌叫什么吗，叫说文解字哈，那请导播再帮我们找出来吧，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啊，在这个早晨享受一下轻快而有禅意的音乐吧，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

0: 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812613。88881266613。
1: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你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9:01。那么9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芳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俄罗斯实验室的疫情。那么美国大使馆对俄罗斯的美国人呢发出警告啊，那这个揪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会不会是新冠疫情的一个重演？再有呢，就是中共对华人有钱人的追税的动作呢已经开始展开，那么12月22号会正式开始。那么也聊一聊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再有就是当下美国经济的真相是如何的呢？看起来是油价在涨啊等等，那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到底是如何的？再有呢，就是法国中学生发生的骚乱事情呢已经是到了第三天，那么实际上哈、发现这个真正的原因其实也不是什么中学生发起的这种骚乱情况啊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话题，那稍后呢在这个结束之后也会带来一组湾区和本地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一些有健康方面需求的朋友吧，就是海之滴这个产品，海之滴褐藻糖胶啊，它不仅仅是给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啊，像我们呢和家里的其他的朋友啊，日常也是一起可以服用的啊。它呢是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一个健康防御手段。这个海之滴褐藻糖胶呢是日本利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25年它有无数的成功的科学案例，那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获得日本内阁府批准的一个认证的褐藻糖胶产品啊，是品质是真的是让您可以很安心的。那么也是我们健康哈、就不要等到身体发出警讯了才行动，现在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他们的免费国语热线888-482-5888888-482-5888，它可以索取免费的试用装，为您和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做最明智的投资。那在这里哈、也是希望这些以上的信息可以带给我们啊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方伟时间，
4: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题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中东发生的事情，毕竟有一场战争在进行嘛。也门的政府军呢持续跟伊朗支持的叛军之间激烈战斗。那么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全境哈，过去一天之内的激战合计造成270人死亡，这讲的是死亡哦，没有说伤亡哈。那伤亡很可能是上千。那另外呢，这是也门的政府军除了在红海沿海向前推进之外呢，也门部队同时呢周二向叫塔伊兹省的叫瓦齐亚这个地区发动攻势。那也门军方媒体中心的这个消息说，武装部队已经控制和俯瞰了当地的最高峰啊，一个战略的山峰，而他说胡塞武的武装正在大规模的撤退。那胡塞方面呢是否认这个说法哈，说已经击退了政府军在瓦齐亚这个省这个地区的推进。那同时呢，胡塞武装在星期三啊，那么10月7号用弹道导弹和载有这个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这个叫沙特的啊，不是沙特，这个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那一枚导弹掉在这个跑道附近哈，逼到飞机不得不这个转换跑道。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土耳其，就是沙特的盟国哈，那么承诺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向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跟防空系统。那基本上他们的共同防御条约呢不是完全作废哈，但显然他们并不参与前线的进攻，那只是来帮助这个沙特防好自己。那在另外一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是今天表示说，伊朗，这是他说的原话哈，已经完全丧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说这条战略水道的石油流量已经恢复到几乎战前的水平。卢比奥说这个话我要特别讲一下哈，因为卢比奥说话是属于谨慎型的啊，说话很靠谱，如果他说一件事情是怎么回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怎么回事。因为迄今为止嘛，这个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叫做恢复的人呢，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能源部长，美国能源部长，当然还有贝森特，还有是川普哈。也许你还可以这么说，那能源部长嘛，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叫做工作哈，那说的好看一点。那也许他是利益相关方，未必靠谱哈。但是如果等到卢比奥这么去讲，或者美国的军队哈，就中央司令部或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去这么说的话呢，那信用就很高。所以确确实实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美国把霍尔木兹海峡端走。而在昨天呢，川普在马里兰州的叫做帕斯罗斯角哈，出席那里的造船活动，这个造船活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我待会儿跟大家讲。那么川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属于美国海军跟美利坚合众国，它就该属于这里，现状也是如此啊。对于敢硬闯封锁线的伊朗的船啊，川普这么说，他说如果船上有油，我们就直接打那个叫做轮机石哈，或者打这个船舵，打到它不能走，如果船上没有油，我们就直接把船击沉。所以呢，就是在某个意义上吧，真的是啊，整个大家知道哈，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海岸线全部是伊朗的国土，但是伊朗居然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海峡的石油运输了。而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在前天接受专访时候，他这么说哈，他说美国仍然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那么但是呢，美国条件是什么哈，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具体让步，必须确实大幅度削减核浓缩的能力才能结束战争。万斯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不想要核武，那你干嘛要浓缩到 60% 的核燃料呢，就都交出来呗。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没有这个制造核武的意图，那就不要再生产高浓缩的燃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门槛。所以呢，在美国这边大家看得出来哈，起码万斯这边停战的门槛真的很低。伊朗想如果想这个叫做死中求生的话，非常简单，把核武器全部交出来，核燃料全部交出来，他就可以免祸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政权他就是不干这个事情。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这现在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哈。那说这之前呢，先说个事儿，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用给91985发短信参加抽奖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就还有机会哈，只要发两个字抽奖就可以得到。那么奖品呢是什么呢，这个是价值153美元的一瓶黑高姿哈。那我明天早上呢会在节目中抽出一个幸运观众啊，送给他。那么这个91985就是可以购到我的直接的手机短讯，美国的观众才可以哈。那以后的观众呢，以后再等通知哈。那平时您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者想听我聊什么话题，可以直接发短讯给我，我们就可以这样直接连上了。那另外呢，还有个好处就是说，方伟的直播节目跟加播节目哈，今天晚上有个加播节目，您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最准确的时间收到。好，说到黑高姿呢，就是说给大家提醒一个事，就是补货的问题。因为 GNX 的西洋参黑高姿，因为10月份就剩少量库存了，下一批货呢得等到12月中旬才能到。其实黑高姿跟红海参都是这个问题哈，就是需要的量很大，就经常是断货。所以呢，大家算一下，这中间是差不多是两个月的空档。所以呢，你要看一下家里哈，我建议大家已经买的观众朋友还够吃，你就不用着急。要是剩的不多又不想断货的话呢，我就建议您趁这段时间就赶快补一下货。另外还有个好消息，就是黑高姿的黑五的优惠哈，厂家原来打算是这个月底才开始，但照现在这个库存呢，等到黑五那一天很可能就没货了，怎么办？厂家就干脆把黑五活动提前到现在，在原来85折的基础上再加一档哈，就订单折后满399块钱再减30块钱。 那么这就是这个今年的黑五的价哈，现在就可以用啊。需要补货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描述栏的链接，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哈，就是方伟，就可以享受85折。那要是您以前一直没有吃过，想试一试的话呢，现在可以从小剂量开始，就是100克一瓶，折价之后呢，大概只有130块钱哈，能吃上3个月呢啊，摊到今天也就是1块钱，每天1块钱多一点哈。没有尝试过的朋友，趁这个活动可以拿来试一下。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新闻哈，这个新闻我们讲的是俄罗斯的目前的情况。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昨天发布健康警报啊，提到说注意到俄国的伊尔库斯克地区疑似肺部鼠疫的媒体报道，那么一人死亡及相关隔离和医院关闭，那么重申国务院对于俄国四级禁止旅行的这个建议哈，要求在俄国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那大使馆同时也说哈，警报基于新闻报道，还没有确认在俄国全国爆发。啊，这个事件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昨天也给大家讲哈，讲的是9月25号，那伊尔库茨克的叫做防疫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员啊，叫做西皮洛娃，那么在采集样品的时候打破了一只装有活菌的试管。那么4天之后呢，他因为重症肺炎在谢列霍夫医院住院，然后上了呼吸机，然后3天之后死亡，10月20号死亡。那这个消息呢，先是由流亡媒体叫贝加尔人民哈，就是旁边就是贝加尔湖哈，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那贝加尔人民这个报来这个披露，然后呢是由亲克林姆林宫的叫做 RAN TV 和这个 MASH 频道也跟进。那迄今为止官方怎么去说呢，对不对？首先啊，我要给大家讲这个连续的几个变局啊。先是这个地方政府啊，叫伊尔库茨克州，他的州长叫科布泽夫，他就说事情发生，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感染的疑似病例，但是呢他没有说病名是什么，那就是说官方没有说病名，但是这个研究所研究的就是鼠疫。然后第二就是当地这个旁边的哈，叫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行政首长叫做茨登诺夫，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监督局跟布里亚特政府的数据，那位死于鼠疫的伊尔库斯克的妇女并没有到访过我们这个地方。他什么意思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没事儿，但他不小心泄露的就是鼠疫这两个字，他自己写出来的。结果大家就追过去问他，鼠疫什么鼠疫啊？结果呢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再去发推，就去辩解说，哦，那是我推测的，我不知道是鼠疫，你相信吗？谁相信啊？啊，然后呢，最新的消息就是在10月5号，俄罗斯叫做联邦消费者权益监督局就否认是鼠疫，并且说只是病因不明的肺炎而已啊，而且说研究所的员工前10天之内没有传染病的报告。就否认了9月25号的那个媒体报道哈，并且说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或者有任何的安全泄露。那我帮他总结一下，就是先说有事又说没事，那问题是到底有事还是没事。这美国东北大学就在那个马萨诸塞州哈，东北大学的研究数字媒体假信息跟媒体心理学的这个新闻学的副教授哈，叫做 Myung Jung Chung啊，他就做了个评论，他说呢，两点哈，第一点呢，传染病的监测只有在国家早期并且诚实上报的时候才有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期的消息可能可信，之后就不一定可信了。OK， 第二个观点是，他说最可靠的信号不是当局说什么，而是他们做什么。那么好，当局说现在没事哈，但是他们隔离了将近200人，关掉了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和他的这个卫产中心，向病人发放了疑似鼠疫核查表。周围的一个造铝的工厂哈，给工人订口罩，检查机关还就卫生安全违规立案追查。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炎，没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任何泄露，你会做这些事情吗？所以当然了，这件事情大众非常关心啊，大家看到哈，就是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新冠？因为种种的来由啊，跟这个中共的那个处理方法就非常非常像。那么到底会不会呢？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不会，为什么？因为鼠疫啊，鼠疫不是什么新病啊，鼠疫只是细菌而已，有足够多的特效的抗生素把细菌杀死。所以呢，潜伏期呢，而且潜伏期只有1到2天，如果真的传开，现在就应该看到第二批病人没了啊，已经去这个染病了或者去世，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而世界卫生组织说风险很低，欧洲的疾病传染病管控中心说这个风险也是风险低，美国的 CDC 说目前对美国没有威胁啊，都当然对美国了哈。啊，那么显然就是不用太担心啊，鼠疫嘛，对，早就 几十年前就已经征服了哈。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另外一个观点是，如果把鼠疫当作武器来培养，就会有问题，啊，就会成为大流行病。为什么？那么时事评论员的生物学家恒河哈，也是跟方伟每个星期都会做一个讨论的恒河，他就说，他跟我解释这个事情啊，他说这种这里头就涉及是否这个俄罗斯手里有叫耐药的菌株，什么意思？就是抵抗抗生素的鼠疫的细菌。他说这是基因改造中最简单的一种。什么情况呢？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哈？怎么让这个细菌呢能够耐药，能耐抗生素？先去在自然界里找到这种耐药的菌种啊，然后呢把它们放在抗生素的培养皿里头培养，就是在它们长大的过程中啊，习惯这个抗生素，在里头可以存活，这样就可以筛选出针对特定抗生素的细菌，然后再大量去繁殖哈，大量培养之后再把它提炼成一个小颗粒。然后呢再用一些技术叫做什么 electrocorporator, 把这个抗药性的这种小微粒哈再 transform 到新的目标细菌上，把这种就可以把这种原来啊不能够抵抗抗生素的这个细菌就转变成耐药的细菌，就用一种菌去培养多种菌。那么再用这个特定抗生素的培养皿啊再大量培养，就说再去让它这个环境中再培养，这样一种全新的抗药的细菌就能够造出来。他说这其实是啊这个生物实验室里的标准程序哈。当然对特定的细菌比如说鼠疫啊这种细菌在操作程序上会有点麻烦，但是比武汉病毒所改造蝙蝠冠状病毒要容易得很多。而这个唐俊远先生呢他是医生嘛，医生背景啊，我昨天跟他讨论了一下这些事哈。他说这个苏联啊苏俄研究鼠疫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而这个研究所在90年代就已经研发了鼠疫的叫做耐药菌株，就是说有抵抗抗生素可以活下来的这个细菌啊，现在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产品。而且这个里头的行动啊涉及生物战。所以到底什么是答案我们不知道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透明度吧，对，你到底什么是答案，有透明度就知道啊。但是现在啊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这个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今天表示说，最新的消息哈，说伊尔库茨克和当地相关地区不存在流行病的风险。他说我们做了5000份的实验室的检验，没有发现危险的病原体，跟死者的接触的人中超过 90% 已经完成了医学观察，没有发现跟传染病疾病有关的异常现象。那另外呢也就是说呢大概200名接触者被隔离被观察的措施正在结束啊，所以呢就是并不是发现了鼠疫之后再解除哈，就已经结束了，这都很好对不对， We love it, 这样最好了。但是问题是俄罗斯只公布了结论，从来没有公布它的尸检跟实验室检测的过程数据是什么，就只说没事放心没事哈，没有说你看这是为什么没事，查下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美国国务卿呢卢比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俄罗斯理应向世界分享更多的信息。当地人呢、啊、那个澳洲广播电台澳广跑到这个当地，不是跑到当地也可能就电话嘛，采访当地人，这当地人对澳广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人恐慌，但是我们不相信当局。这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想法哈，这是一个真实的，这是一个封闭体制头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哈，即使他说的是真话也没人信，因为他一直骗人。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只能持续的跟踪哈，因为这件事情引发很多网上的一些猜测哈，比如说那个中俄啊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叫做蒙古北边啊，伊尔库茨克的中俄在8月份做了一个联合防鼠疫的一个演习，但会说你想干嘛，没来由的搞什么就中俄的防鼠疫的演习。那当然这里头很多猜测，我就只是说一下猜测，我并没有根据哈，我就是网上的猜测，就说是不是跟乌克兰打不赢了，那么开始想动用生物战，可是呢这方面呢又不小心又搞到又出现一个泄露。但在这之前呢就有这个叫做防疫演习哈，这种抗鼠疫的演习，那个俄罗斯方面的发言人就是这个伊尔库茨克这个研究所的所长。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牧师啊叫布兰登啊，有的人会跟他昨天深更半夜发了个短讯，他说他在2-3年前吧他都做了个节目，就讲到说2027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会有俄国这边的疫情会出来，然后会席卷欧洲，最终席卷全球。当然了现在不是2027年对不对，现在是2026年，他说也许我看的也不一定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方面就是很抓人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哈主要就是因为2020年的 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教训，那件事情发生到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这种资讯不透明啊，不把它查个底儿掉，就没有人能放心。所以呢，这就是整个世界现在非常紧张的原因啊，源自于中共他的这个做事情的方法。这种当然了，这个新冠疫情其实谁现在大家都能猜到，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开发什么功能增益，开发危险病毒，那只是小人祸的话，隐瞒是大人祸，它能让一个小病毒能够爆发成全世界的灾难。所以呢，大家觉得担心吗？我就问大家是否担心，也欢迎大家留言哈，表达您的看法。好，下面一条新闻呢，讲一下这个即将开始的哈，在10月22号开始，中共当局将开始对离岸信托所获得的股利，就是股票的利息啊，征收 20% 的税啊，不光是这个利息，还包括说那个分红。然后呢，明确针对那些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富裕的中国人啊，那这里头关键在这儿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因为大家说我又不是这个中国的富人。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认为说，这些措施很可能只是第一步，中共可能把审查范围将扩大到出口商在海外的收入、海外的投资收入，还有可能在海外就业的中国人的收入，以及从长远来说，遗产税跟继承税等领域就可能涉及到所有在海外拿中国护照的华人。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7月24号就90天以前差不多哈，那80天以前，国家税务总局呢发布了一份看上去很平淡的一个通知，但内容真是吓死人啊，用语很平淡，但意思很吓人，就是我们给90天宽限期，将在10月20号正式开征刚才说的这么 20% 的税，以后将按年征收，那么针对的是离岸信托所产生的股票分红跟利息啊，同时呢，20%瞄准把资产藏在海外的富裕的中国人。而且呢，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不是收一次，是收三次。在你信托成立的时候，那个税要补；在你资产增值的时候要补；在所得的实现，在分配给受益人的时候，资产要补。大家知道哈，那个潘石屹啊，他当初就是把他整个的中国的资产全部给他太太，他太太是美国人，然后呢，在开曼群岛设立一个信托，就他一夜之间变成什么财产都没有，但这个信托呢在那经营，对不对？虽然是这个信托的主人吧，是这个汇丰银行，但它不断的产生出收益再分回到潘石屹跟他太太手里，他就这样做了一个换的手法，导致自己有收益但是没有财产。所以呢，这三次这个东西全部打到哈，信托成立的时候要回去追税，资产增值要追税，然后分红就要追税，所以直接针对像他这样的人哈。那有的人就说，那有的中国富豪说，那我就不当中国人了，行不行啊？我立刻用最快速度拿到一张外国国籍，啊，也可以啊，一次性财产交20%出来。那你说我也不要这个财产，我给我儿子，在美国给我儿子，你也是交20%的财产，而这整个这一套哈，这个在公布的时候说呢，只适用于过去3年的收益，但实际上在追查过程中啊，金融时报说查下来已经延伸到信托以外和国境以外和3年以外了，有的案例直接追查到2000年。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现在推出来哈？那表面上官方的理由啊，或者给官方说话的理由就是啊，那税务嘛，补课嘛，对不对？完善中国的税制。但是呢，当年吧，中国为了鼓励私营企业投资中国哈，鼓励中国的私营企业成长，就给了优惠，就等于是招商引资差不多的。但是既然招商引资成功，那不能老给优惠啊，现在就完善税制，对不对？是这个原因吗？不是。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就应该既往不咎，从此开始完善你的税制。你倒查3年，首先这就是不对劲儿的。你倒查20年，倒查30年，那就完全不对劲儿了，就不是那个意图了。因为你这么做会伤掉众多的民营企业家，因为人家税务是年年规划的啊，年初规划今年一年的。你假如来，结果收到一封信，过去20年的税一次补交，你怎么应付啊？因为这些怎么讲，企业主啊，根本不可能一堆闲钱现金放在边上，钱都在工作中，都在运转中，都在生钱中。那么你突然来一个交20年的税，你要么就借钱，要么就只有折扣卖资产就交税。所以这些动作都会重创正在运行中的企业，而且有的企业在低点呢、啊，在低点，因为企业嘛上上下下的，对不对？你在低点的时候收到这封信，你把你全部企业都卖掉都不够，可以一夜之间破产的。 这真的是，我不说的这不是个理论呢、已经有这样的企业主就面临这个情形了。好，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完善中国的税务体制，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没有钱了。那么地方政府卖地呢，没人买了哈。那么而教育、医疗和这个公务员呢，从中央到地方工资也不够，中共没有钱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呢，《金融时报》替习近平想哈，他说这是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思路啊，包括打科技巨头、打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打富人啊，让全民都来均富。对，他确实有可能有这么个思路啊。但是呢，这个事情现在出台，然后出台这么猛。回溯名义上三年，实际上是二三十年，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钱了，就是叫做病急乱投医啊，就是玉石俱焚，或者叫杀鸡取卵，这就是这个政策推出来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影响力哈。那一位《金融时报》采访的要求匿名的中国科技投资人说，他说他和身边相近的朋友对税务改革瞄准离岸资产，这种和历史所得的精准程度和缴费的这个期限的这个之紧啊的短感到震惊。他说他们看来有这套系统，已经知道你的海外投资，他们真的能够把那些信托撬开，已经做了很认真的谋划。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我先讲一下最影响到的两个大地方哈，一个就是香港。大家知道哈，我跟大家做过报道，香港的离岸财富现在最集中，香港的管理的这些财富是 2.9 万亿，这什么概念？刚刚超过瑞士，香港成为这个财富，离岸财富最集中的地方。那原因就是，不是因为别的，全世界的富翁都跑去香港， no, 是中国大陆的富翁跑去香港。但随着香港失去独立性哈，你的钱在香港一点安全性都没有。那第二个地方就跑远一点，跑到新加坡哈，这几年是富裕的中国人的吸铁石啊。那么大家跑去新加坡啊，低税，然后设家族办公室啊，在那里买资产。所以呢，他们现在全是陷入一片恐慌哈。那新加坡的一个叫做律师事务所啊的私人财富主管，他叫沈博英，他就说，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很多人搬去新加坡就设立了信托，就以为会保护他们不用在中国交税，但现在全都跑不掉。那么另外就是东京啊，东京并不是最大的离岸地，但多年呢悄悄把财富带走搬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很多很多，因为在日本很便宜，可以设一个公司，然后就可以这个担保签证啊，家人就可以过来，那资金呢通过地下钱庄送进来，所以呢再去买东京、大阪、北海道这个二十股的这种高端地产哈。结果东京的这些华人就说哈，在《金融时报》报道说，大约一年前，他说一起吃饭的时候谈的都是买哪里的好房产，再从国内多带几个家人过来，最好的学校在什么地方，现在吃饭谈的都是税，怎么应付这 20% 的税。那到底怎么应付呢？大概四个方法，无非就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借钱啊，拿自己的财产做抵押去借钱啊，当然了连本带利都得还啊，但是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你不用逼到卖财产。第二呢就是卖财产，卖股票套现啊，这个常常就会造成结果就是压低自己的股价啊，甚至包括赔本杀出哈，就是很伤元气的，伤企业元气。那么中国这个叫做海底捞的叫做联合创始人呢、叫做张勇跟舒平嘛，那么最近刚刚就知道卖了3.5亿美元的股票，他的股价跌掉12%。那么第三呢，就是把资产搬到，这点很重要啊，把资产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从香港跟新加坡搬去哪里？大家能猜到搬去哪里吗？搬到台湾跟美国。为什么搬到台湾跟美国呢？因为香港跟新加坡都加入了叫做经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的共同申报原则，叫 CRS 框架。这个框架呢，可以让司法管辖区之内互相互通金融账号信息。什么意思啊？就中共可以知道你在这个框架下的所有企业的所有的叫做信托的账本子。OK， 所以呢，金融账号对他们开放，但是美国跟台湾没有。所以就是把富翁逼到美国，逼到台湾来啊。当然了，还有人的这个另外就是买土耳其跟新西兰等国的护照，那些国家非常快哈，很快就可以拿到，你就放弃中国籍，但是只能保护你在境外的资产，因为中国不可能派兵到土耳其跟新西兰去抓你哈，但是你在国内的资产就没戏了，你就成为人家的人质哈，人家不是人质了，成为人家的这个叫做可以扣押的财产。所以你要有这个，你可以舍得国内所有的财产，你可以这么干。 好吧，那当然了，还有特殊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那天我跟这个恒河说啊，他就说潘石屹，我们讨论恒河这个潘石屹的事儿嘛，他说潘石屹啊，不是他这个家里的朋友嘛，一起吃饭啊，他讲任志强的事情，说你别录啊，结果被人家录掉了，是他家里的朋友有一个人是背叛他吗？恒河先生说不是的，他觉得不是，哎，他认为那是潘石屹有意这么做的，原因就是针对这一期的这个追税。潘石屹自己是中国公民是没错了。对吧，当然太太是美国人，对吧，那么现在这个追税绝对是打到潘石屹身上，他交不了多少钱出去。但是呢，潘石屹可以这么说啊，我就录这么一段话，任志强的内情我是知道的，你不要逼我啊，你不要逼我，你把我逼到就是你要强我所难的话呢，我就反击，我会拿任志强说事，说的都是政治的事，请你知难而退。啊，这是他的看法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判断如何啊？当然这是恒河先生的判断哈，恒河先生判断很多事情，我觉得是蛮靠谱的哈，所以呢，你就看得出来哈，这么个东西影响到多大。所以呢，他那最后的影响是什么呢？就这样的哈，就是第一呢，把富人逼反，或者最起码把富人逼到远离中国；第二呢，就是把财富逼到美国，逼到台湾啊，我想逼到台湾概率比较小哈，要逼就逼到安全的地方，逼到美国。让美国更加伟大，川普一定很高兴。第三就很大家注意哈，他需要让所有海外华人警惕，因为办完富人之后就可能办中产，因为你拿着中国护照啊，你在海外上班，他都可能认为这个你的收入欠他一分税啊。你不交，我办你在国内的家人，你交不交？所以呢，这就是英国巴克莱的这个银行的分析师认为说，这些措施我再重复一遍呢，很可能是更加广泛的行动的第一步。它的目的是把审查范围扩大到出口商在海外的收入、海外的投资收入，还有可能就是海外的就业收入，以及从长远来看，海外华人的遗产税跟继承税等领域，涉及到所有海外拿中国护照的华人。所以呢，现在不是听到很多消息嘛，对吧？对吧？这个国内警察莫名其妙的叫你说，你把海外的资产、地址、什么工作情况跟他们报备。所以呢，不要给他们这些信息哈，这是最起码要学到的。好，下面一个相关的这个消息呢，讲的是中国的经济下滑情况下，《金融时报》另外一个报道说，中国去年2025年670家银行机构倒闭啊，那么在整个四年的倒闭的银行，中国的银行减少了1/4耶。这是10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这个中共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啊，中国在2025年呢是670家银行机构倒闭，数量是创了历史记录，而且几乎全部都位于农村。所以汇誉的统计显示说，截至2025年，中国银行机构跌到了3139家，四年减少了23%，接近1/4。那汇誉啊就说，这个农村跟城市层面的小银行仍然是中国银行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存在的这个资产质量差、资本不足、治理缺陷、欠发达地区这个钱啊尤为突出。所以呢，这个报道指出说，这个房地产现在持续低迷哈，低利率和通缩都在挤压银行的利率，比较弱的银行看看不行就倒掉了。那么这类机构呢，它要倒掉的话呢，它就要么就解散啊，要么就是兼并哈，那么资产跟债务由其他的银行承接。那么比如说像重庆有一个银行，重庆银行监管局在今年4月24日就批准了一个叫做潼南民生村镇银行解散，明确它的资产负债业务哈等等之类的由民生银行，就叫做中国民生银行承接。那么对于存款户到底怎么样，承接是什么意思，全部承接过去吗，还是会变？那么比如说像重庆有一个银行，重庆银行监管局在今年4月24日就批准了一个叫做潼南民生村镇银行解散，明确它的资产负债业务哈等等之类的由民生银行，就叫做中国民生银行承接。那么对于存款户到底怎么样，承接是什么意思，全部承接过去吗，还是会银行会钱会没了？

对新的这个观众老的观众都可以啊，给91985打个短讯，写个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抽奖，我明天早上把这个抽一个奖给大家哈。好吧，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整个中国经济下行带动的叫追缴富人财富，带动农村的银行纷纷倒闭哈，这是一个事实啊。昨天呢，我跟吴家龙，就是台湾的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啊，谈了中美台三国的宏观经济嘛，啊，三国经济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形呢，真的是很不好啊，是这个情况。好吧，这个节目很快会播出来，所以呢，大家请大家留意哈，你就是给91985啊打个短讯，就会收到这个方伟的这个节目加播的通知。好，另外呢，就是说一下美国的情形啊，美国经济很快说一下哈，CNBC 对不起 ，CNBC 前天采访了叫方舟投资，叫 ARK Invest 啊 ，ARK Invest 方舟投资的创始人叫 Cathy Wood， Cathy 伍德呢，他是这个叫做也美国的这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这个投资人呐、啊，很有特色哈。那么谈美国经济的前景，他的看法很有意思哦，就跟那个吴家龙的看法是相当一致。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和世界经济将进入延续几年的爆红期，幅度会超过19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这 Cathy 伍德说啊，工业革命之前的400年呢、啊，全球实际的 GDP 年增长率只有 0.6%，而到了工业革命，就是上一次技术革命哈，把全球 GDP 增长推高到了3%，也就是说呢5倍的跳升啊。那他认为说在未来3到5年，我们将看到全球 GDP 的增长是超过7%。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 SI 革命哈，就是超级智能革命，将超过当年工业革命的铁路、运河、电网、电话、内燃机。今天是就叫做超级智能、机器人、储能、区块链技术、生物科学里的基因序列。今天的技术比当年要强很多，也快很多。所以他说，将来回头看，你会知道7%的成长率是显得保守的。那么吴家龙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他说哈，他说台湾去年经济增长8%，大家看得简直目瞪口呆，结果今年上半年增长13%呢、啊，简直就是 beyond belief 哈，不可思议。当然了，你究其原因也是清晰在那个地方，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大量的芯片订单涌入台湾，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飞鸿供应链哈，因为美国不要中国大陆的产品，所以所有的东西只能台湾要啊，台湾就现在处于一个短期之内整个就是供不应求，价格就上升。所以呢现在台湾经济是率先起飞哈。台湾经济呢包括说前两天现在在传的啊，除了亚利桑那2650亿美元的对美芯片投资，芯片厂啊 ,Fab 投资之外，台积电很可能在德州达拉斯附近再做一个同等甚至更大规模的投资，再建一个这个叫做芯片厂区。那么如果再做下来的话，那整个的投资是超过5000亿啊，一家公司啊。所以台湾的这个对美国的投资将超过日本、韩国、欧洲和中东的对美投资，在短期之内哈。那么接着就是美国经济的起飞啊，所以呢这一点因为就是台湾经济上半年增长到 13%， 而且这不是这叫什么昙花一现哈，往下会持续几年。所以呢接着就是美国经济会起来。当然到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油价这么差，这个老百姓年轻人就买不起房子哈，你说这个事情是那么回事吗？这确实是一个判断哈。川普的科技沙皇叫 David Sachs, 他前几天在一个叫做 All In 的博客中就有说，他说美国经济数据现在其实是一片亮点，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柴油。当然柴油会引发通胀，对吧？这就是大家现在在这中期选举困扰共和党的事情，但是他说经济的实际面是一片亮点。而真正的美国的经济往上爬坡哈，龙抬头这个情形还没有发生呢。所以呢今天晚上啊，在这里做一个公布哈，今天晚上7点钟美东的7点钟，我跟新田会加播一个方兴未艾的节目哈，我们两个人的节目，以前都是在星期天晚上，这次呢是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会加播一次哈，这个里头讲的重要的话题就是美国经济的真相现在到底怎么样。好吧，会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Cathy 伍德他的看法，以及说这个 David Sachs 的看法哈。好，另外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像就大家看到中美现在是很不一样啊，我这不是说有意的在打造一个说法啊，我就给大家说的就是事实啊。下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在昨天宣布哈，美国政府跟国防承包商叫做安杜里尔工业这个安杜里尔这个工业公司哈，对，将共同投资66

0: 为翼，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建造一个全新的高科技国防造船厂，来扩大美国潜艇的生产以及水下自主系统的生产能力。这个造船厂的名字叫做兵工厂二号，哇，名字很大 ，Arsenal 2。这个新船厂呢，它的地址是曾经的哈，在19世纪末美国工业革命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所在地。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哈，也具有悠久的造船历史。那为什么美国现在不造船呢？美国造船现在是中共的1/400，为什么？因为他放弃全球化哈，美国做服务业、做金融业就好了，做高端的这些蓝领的劳工啊，全世界纷纷去哈，中共就把都抢过去了。现在川普总统说 no， 这样搞下去国将不国啊，我们的最基本的生活品，我们的这个战略物资，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造。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现在叫 Reading Industry 哈，就是再工业化的一个过程。现在美国政府只有4家造船厂，主要是负责为现在的舰艇的维修保养，并不是打造新船的。所以这个船就是打造新船，这个兵工厂二号哈。那川普总统说，这将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建设的最大的造船厂。美国现在受中共所知三个东西啊，第一就是稀土，第二就是生物制药，第三就是军舰造船。这三个东西啊，这就是川普在致力恢复的。而这个安杜里尔这个 industry， 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公司的老板呢、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叫帕尔默拉基啊，垃圾哈，帕尔默拉基，他是个青年才俊，可以说他是军工业的马斯克，非常有才华啊，做的东西那个、武器全都是跳跃性的东西。前两天那个海格塞斯战争部长就公开宣布说哈，将由这个金里奇、马斯克跟这个叫做拉基哈帕莫拉基三人联手来打造一个未来战争技术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结果，将在明年10月1号成立叫做自动武器司令部啊。这就是跨时代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杜里尔工业，这是美国最强的大脑，最创新的科技跟造船业结合在一起，就这么回事，所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哈。好，我们下面再说一下这个法国的连续3周的骚乱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前几天给大家做的报道都是说，公开的舆论认为都是，哇，法国这个中学的学校条件不行，经费不够，老师不够，所以啊夏天太热，就引发这个学生抗议。现在学生抗议进入第3周，现在真相逐渐浮现哈。那么在先说在9月底，稍微回顾一下，法国的高中生跟大学生封锁校门举行抗议啊，起因声称是班级人太多，教师太少，校舍破败，热浪期间教室过热。那么结果这件事情从巴黎周边的叫法兰西岛开始，后来蔓延全国，现在进入第3周，现在已经6000多人被捕啊，715名警察被打伤。那么在星期二，昨天哈，将近900所高中关闭。周三呢稍微降一点，500所高中还是在关闭，几十所学校被破坏被封锁，部分学校被放火焚烧。现在问题的核心，这还是不是学生运动啊？学生运动能量这么强啊，坚持这么久，特别是哈，当大家拍到的新闻图片，看到抗议者举的是巴勒斯坦的旗帜跟反法西斯旗帜的时候，横幅上写着叫做警察人民的敌人的时候，你会问说这是什么情况？这还是学生这个针对什么学校过激发生的东西吗？好，那个就是MEMRI 哈 MIRA 的研究员叫泽尔曼，他说抗议从巴黎比较贫困的移民郊区开始，看上去像自发，但很快我们就清楚了，这是暴力传递的是对法国体制的仇恨，而不是对什么改善校舍的关心。而亲巴勒斯坦组织叫乌尔让巴勒斯坦已经公开宣布10月份在法国是反叛之月，他说这是红绿联盟，就伊斯兰亲巴勒斯坦组织跟这个反体制的西方左派的结合，他们共同的口号就是宣称我们就是人民，他们是人民啊，而精英必须被推翻。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这个研究员呢叫加迪纳，他就说这个核心就是极左跟伊斯兰主义联手要削弱法国本身，这是极左力量跟第二代第三代伊斯兰移民所进行的一种造反。而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这个叫罗丹本扎肯，他说了一句很犀利的话，他说加沙跟法国的教师短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毛关系哈？ 因为这是巴勒斯坦的权利啊，你跟法国的教师短缺、教师太拥挤有什么关系？他说法国的左派，他叫做不屈法国啊，就法国的共产党，极左就是共产党啊。那就法国的共产党花了这么多年把反以色列做成吸引年轻选民的核心，对吧？因为很容易嘛，激起年轻选民的追求公平啊，追求善良的这个心，然后现在再把这个反以色列这个议题再塞进校园抗议，然后把这个就把这个从改善教室所点燃的火最后烧成一个对抗政府的火，这就是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以美国很多人感叹啊，就是说看着远程看着法国发生的这种造反，说我们要继续大量开放国，这个叫开放国境的话，今天的法国就是明天的美国。我们在法国的观众你怎么看啊？我说这些分析呢，这都是这相关智库跟福克斯的一个报道哈。你觉得我说的这是这么回事吗？也欢迎大家留言哈，我们来共同探索法国连续三周的骚乱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哎，说实话吧，我觉得。好，那这样吧，我们下面看一下昨天的一些观众朋友的反馈。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
10: 欢迎收听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著名的军事学家，也是美国当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将军。他是美国唯一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三场战争的将军，也是美国陆军仅有的5位五星级上将的受衔者之一。怀抱着爱国情操的他，不仅是军事实战家，也是政治战略家。麦克阿瑟以他精确的前瞻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且所佩服。早在1948年，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便察觉到了北韩将要侵犯南韩的风暴即将到来，他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华府，然而华府当局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到了1949年6月，麦克阿瑟再次将北韩将侵犯南韩的危机提出，甚至预言了最有可能的时间点是在1950年的6月，但是又未得到重视。华府似乎认为北韩不可能入侵南韩。1950年6月25日，北韩军队入侵南韩，不久后便攻下了汉城，麦克阿瑟的预言成了事实。之后为了亡羊补牢，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通过第82号决议，授权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军援助韩国。7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推荐麦克阿瑟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连同所有韩国部队皆由他指挥。逐渐步入老年的麦克阿瑟曾经这样形容人的年老和年少，他说，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衰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衰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衰老，岁月刻蚀的不过是你的皮肤，但如果失去了热忱，你的灵魂就不再年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香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1: 去哪儿买啊？
1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晋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清晨，斯坦福教授 Carl Deatherus 因助力开创光遗传学这一脑科学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Deatherus 也是 Harv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与另外两位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这是一门结合光与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 Deatherus 回顾了他与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ickman 和 Jill K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 Deatherus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也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也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与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让我们成为人的特质的东西。周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s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的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分店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运作。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将于2027年初走出第11章破产保护程序。 Leslie's Paul Supplies 首家门店于1963年在北好莱坞开业，已向泳池所有者及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时，已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影响的76家门店中，有26家位于加州，其中包括位于 Concord、Pittsburgh、Fair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Walnut Creek、San Roman 和 Novato 的分店。周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超市发布新闻稿宣布，位于旧金山 Gary 大道2675号的新店定于11月5号上午9点盛大开业。据大统华超市介绍，旧金山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限制饮品的咖啡吧以及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将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与 Target、Capital、美国银行及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邻。两年前，旧金山规划委员会曾批准一项提案，计划让 Whole Foods 入驻这处原属于 Best Build 的店面，但该计划最终未能成行，从而为大统华超市提供了入驻契机。这将是该品牌在湾区的第二家分店。去年夏天，大统华超市在圣荷西 Westgate Center 开设了首家门店，引发热烈反应。大统华超市计划在加州开设更多门店，包括米尔布雷、纽瓦克、奇诺港和尔湾。大统华超市被誉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亚洲杂货零售商，也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
15: 李姐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16: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5: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6: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7: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8: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9: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每天的10点钟准时为大家开启的音乐之旅了。我们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问候大家。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现在已经开启互动点歌了，您可以将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抽奖啊，我们又为大家从红海参的这个厂家这儿争取了一些福利。今天要送出的就是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厂家赞助的一份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整整的10支。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今天呢全天都可以参加，只要您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那为什么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受到那么多华人朋友的喜爱呢？包括在湾区啊，很多朋友都好多盒好多盒的过来订和囤货啊，包括送亲朋好友。因为呢，海参是一种滋补的佳品，其实华人都很喜欢，也不陌生。但是呢，传统的海参是你得买过来，然后泡发，对吧？然后你再处理它，一系列的工序。而且呢，高温的炖煮啊，其实本身就破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营养你一经过高温的煮沸，它就瞬间流失了。那来自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呢，它是采取红海参捞出来之后就迅速的急冻，它就把里面的有效成分保留出来了。结果呢，工厂在利用一种专利的酶解技术，把红海参里面的那个体壁呀，然后大分子转化成更小的分子，做成了类似于果冻胶的感觉。它呢更有助于营养吸收，而且呢加了一点点蓝莓原液，是蓝莓口味的，每天一条撕开就可以使用了，非常的方便啊。您呢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而且特别要和大家说的就是，现在这款产品啊，已经这个叫做北美的现货供不应求了，然后现在只能开放预购了。如果说您现在想买的话呢，您可以先在线上下单，线上下单就可以先排队，然后我们陆续的会在11月中旬开始发货。那么如果您选择固定配送，月订便节省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月订的库存会优先配送的，那也欢迎大家去下月订啊。那么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了，也不用再担心商品断货了啊。那么今天呢，您可以不用下单，也不用断货，有机会免费拿到，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新歌，叫做《一点点喜欢你》。

这首2026年发行的新歌来自两位不太知名的歌手啊，叫做丁玲和谢丹妮。这首歌叫做《一点点喜欢你》，但是曲风呢很甜蜜、很甜美啊，然后也比较轻快。哎，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吧。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来参加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来点歌互动，第二个呢就是来抽奖啊。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送上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价值70美金，您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了。我们今天在4点到5点这个时段啊，相当于就是4点的尾巴吧，然后为大家抽出今天的幸运得主。之前呢我们抽黑高姿的时候，就有一天是咱们 One True Melody 的听众朋友啊，非常的幸运，而且呢他也是这个当时就听到了，然后就偶尔这样发了一下，没想到就中了啊，正好就产生于我们这个时段，所以说人人都有机会，看看今天谁运气更好一点呢。那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接下来呢也看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点这个问候啊，有听众朋友手机尾号8818的朋友说，艾琳你好，我又来打卡了，欢迎您啊，看到您很高兴。还有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也上来问候了，说艾琳早上好，谢谢你们。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刷新一则昨天啊比较轰动华语乐坛的新闻了。在这个10月5号这一天啊，那么邓紫棋登上了很多新闻的媒体的娱乐板块的头版头条啊。为什么呢？因为她呢在深圳这个收官的叫做 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他在演唱会的现场就跟歌迷讲啊，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历史，来刷新一个奇迹。那么邓紫棋创下了什么吉尼斯纪录呢？就是单轮的巡回170场体育专场，超过了泰勒斯威夫特此前创造的149场这样的一个纪录，比他还超过了，这是170减49啊，超过了21场呢。那么这轮巡演呢其实是从2023年12月就开始了，当时呢出发是就是第一站是广州，后来又横跨了3大洲、7个国家以及69座城市，一共演出182场。那么到170场的时候，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因此呢获得了认证。所以说呢在这场深圳演唱会上啊，也特别特别的让歌迷粉丝都为之疯狂，觉得大家一起见证了一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那么还有另一则这个八卦消息啊，就说邓紫棋其实近期前段时间已经低调结婚了，是和她的一个化妆师，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只是被媒体叫做说出来啊，被一些八卦媒体这样曝光出来，但是呢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所以这个呢我们先留一个悬念。说到邓紫棋这位歌手呢，她一开始是香港歌手啊，然后参加了中国大陆的一档音综叫做歌手，然后斩获了很大的关注度，当时他有演唱他自己的原创歌曲是泡沫，还有呢演唱了 Beyond 的喜欢你啊，得到了很大很大的轰动，然后呢让大家发现了他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呢他也为电影《时光旅人》来创作了中文的主题曲，这首歌就是非常知名的《光年之外》。

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好，欢迎回来，大家持续的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11点啊，准时为大家放送的，每天都有和大家见面的一档音乐节目湾区 Melody。欢迎各位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板块集合，也欢迎大家呢将我们这档节目啊分享给社区里更多的华人朋友，让大家一起每天早晨伴着音乐的旋律，然后开启这个活力的一天。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歌啊，手机尾号7623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叫做《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呢，是演唱者叫王芷蕾，我们一起欣赏。

好，这首歌王志磊演唱的《台北的天空》啊，已经播送完毕了。在听节目的同时，要温馨提醒大家，可以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961。今天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价值70块钱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目前这个产品在我们美国这边，北美已经是卖断货了。现在这个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现在您下单的话，只能开启预购了啊。那么如果您想买的话呢，就先排个队，但是呢，如果您是预定客户的话呢，还是可以优先发货的，因为之前有预定客户的那个库仓会留存了一些货品，所以说最近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预定来。那今天你也可以抽奖试试运气啊，免费的拿到十支，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961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天气还不错啊，虽然最近湾区气温都挺高的，不像秋天，但是呢阳光明媚，这也是这个叫加州的特色了，湾区的特色，所以一首来自李克勤的《红日》送给大家。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5: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6: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7: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8: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
9: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啊。今天呢，我们依旧有抽奖，奖品就是价值70块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9就可以了。今天晚上的4点到5点节目时段为大家开奖。今天呢，我们再来播送听众朋友的一首点歌吧。这首歌，也是很火的一首歌曲啊，叫做《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0: 这里呢要温馨插播一则讲座的资讯啊，各位男性朋友注意了，如果说最近发现自己晚上常常要起来上厕所，或者呢是排尿不太顺畅，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呢值得大家多关心一下自己。前列腺健康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这个周六就是10月10号下午的2点钟，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特别邀请到千帆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马仲学来做客，那举办中医前列腺保养和防癌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啊。那么讲座地址位于 Cupertino 19088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讲座呢也会同步的在 Zoom 来进行直播，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线上参加，但是呢您需要提前报名，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约了，电话是408-422-9893，再说一遍408-422-9893啊，那么都可以去听一听，有时间的话您方便您就去线下，可以当面的跟麻医师见面啊，可以当面的有一些问询，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可以参与他们的 Zoom 直播，现场的这种网络的一个讲座你也可以啊，那就不需要出门了。分享给大家这个资讯，在本周六10月10号下午2点钟，报名电话408-422-9893。
1: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马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
1: 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

0: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2: 您是想过来买东西吗？
0: 谢谢大家。
2: 哦，可以的。
3: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站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
2: 哦，不要太晚，11:10左右。
3: 完全 melody，
2: 因为后面有安排。
3: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2: 哦，再见，哦，拜拜。

好，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啊，为大家接着来播送一首新的歌曲，是来自梁咏琪在2026年的一首歌，刚刚出来的，叫做《远距离》。

哎，这首歌是梁咏琪在2026年的8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哦，那么叫做《远距离》。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挺有巧思的，他是开场有一个电话拨号的一个铃声来揭开了序幕。那这首歌的创作班底也非常的强大，他集结了葛大为来帮他填词，徐佳莹为他谱曲啊，就是台湾知名的女歌手，还有钟汉来编曲，由黄韵玲来担当制作人，总归都是华语乐坛非常大咖级别的一个创作团队了。这首歌呢，它其实打破了传统异地恋歌的那种悲伤和哀怨，反而用一种成熟知性且坚定的笔触啊，重新定义了这种异地恋包括时间差和空间的一个意义了。那么这首歌里面也有这个叫做梁咏琪要和他自己先生的一个故事，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位叫做西班牙人，那么最后呢也安排了一句轻声的这个你好，但是是用西班牙语的发音啊，也象征着在现实生活中梁咏琪和他的西班牙籍的老公的跨国婚姻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8月份刚刚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刚听众朋友说，哎呀艾琳你忘记关麦了。是的，抱歉啊，刚刚忘记了，对，还接了一个要来领奖的电话，下次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播送新歌。这首歌啊，不是新歌，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2006年尤鸿明的好歌《诗人的眼泪》。

游鸿明的这首《诗人的眼泪》也是艾琳本人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他的这个唯美的中国风啊，然后又配着他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的一些编曲，真的特别特别的惊艳。然后这首歌是由林立南填词，游鸿明亲自作曲的。当年这首歌也获得了最佳作曲奖啊，2006年惊艳过华语乐坛的一首歌曲。那他其实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南唐后主李煜啊，就是在五代十国期间，南唐的那位知名的，就是写词写得特别好的后主啊，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李煜，李后主的故事。那歌词中也巧妙地嵌入了他著名的词句“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还有“只是朱颜瘦”，并且呢，还有一个典物叫“手提金缕鞋不相接”。那这个句话呢，其实是描述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小周后在这个约会的一个场景，也刻画在了那一段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所以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中国风和欧式抒情结合的一个编曲，我觉得、啊、真的太好听了，是游鸿明的一个非常棒的作品，来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首很好听的国风音乐，叫做《半湖沙》。它的演唱者呢是一位专唱古风的女歌手，叫做刘珂颖。

这首歌是由禅意歌者叫刘科乙啊共同创作，和另一位叫百木三十共同创作的歌曲《半壶纱》，当年也在古风歌圈掀起了一阵狂潮。这首歌是2014年首发的，然后2016年收录到了这个刘科乙的同名专辑当中，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禅意古风佳作了。其实这首歌它也讲述了一个女子从渴望红尘的爱情，到最终大彻大悟，归于平淡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大家可以听到歌词从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有一个世俗的少女期盼，最终走向了一身袈裟把相思放下的超脱。哎，总之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半壶纱，半壶纱。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那么还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我们的这个奖品是价值70块钱的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这个产品呢现在在美国都已经卖断货了啊，总归是货很少，所以说您可以抽奖拿到了，不妨大家就来试试看啊，看看自己今天的运气能不能够爆棚，然后拿到这份奖。今天的4点到5点，对，我们会为大家来抽奖。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林俊杰的《曹操》吧。

果您喜欢今天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号码961961，索取今天播出的歌单了。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懂曹操啊，包括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都说，哎呀，曹操这个人是个奸雄，但是事实上呢，好像长大了之后才慢慢能理解他。如果东汉末年分三国没有曹操的话，那么老百姓的战乱啊，包括这个叫做三国将会如何的去制衡，那肯定是一片生灵涂炭了。所以好像越来越会理解为什么历史会有这样的安排。

着这样一首非常有英雄气概的歌曲《曹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啊，您各个时段发送的都将纳入奖池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静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静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5: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哇，又到了这个早上8点到9点的时间了哈，这可能是大家最忙碌的哈，准备上班的一段时程啊。那很高兴呢，丁月可以继续在这里陪伴着大家。那在这个一小时呢，全新的一小时里，丁月会带给您关于股市财经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的更新。那还有呢，就是跟选举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我们知道最近几天我们都在聊这个，因为11月3号啊，中期选举马上就临近了啊。那很多这个地方性的提案呢，还有选举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的。那等会儿说完财经之后呢，丁月也会连线哈，连线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因为他针对这个最新啊选务处的公布，包括我们在投票的过程当中，包括邮寄选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会带给大家一个相关的采访哈。那再来呢，就是台湾的前总统啊蔡英文来到了这个湾区，他是受这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啊，做这个讲座哈，所以呢，那他的到来也给湾区很多台湾的侨胞哈，带来了很多这个期待和互动哈，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受到经文处的邀请啊，同样也去到现场采访了，等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聊一聊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好，那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问题、反馈啊，订阅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可以随时编辑短信发送到 1961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订阅和您的这个叫做什么专线了哈。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发短信过来，订阅每天都会查看。像昨天我就特别感谢哈，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建议啊，说在八点尾的时候到九点初哈，他好像听了很多商业的内容啊，他建议我们，他很理解我们哈，就是知道说我们电台的运营其实必须有这个商业客户的支持嘛，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商业客户去一定的曝光哈，包括他们的这些节目啊、广告啊等等等等哈。但是确实我们可以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哎，比如说把这些内容做得更专业，然后包括这个分配的更平均吧，周到一些哈，我都收到了啊，看到了这样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哈，所以我也回复了啊，而且我们内部马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哈。我说这些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哈，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默默的在关注支持我们哈，有你们的存在呢，还有你们这样的耐心啊、诚恳的反馈，也在帮助我们一点点的变好啊，更好的服务大家。好，那这个在更新财经之前哈，订阅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又要抽奖。刚才如果你从七点钟就听过来的朋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哈。昨天我们抽奖送的是这个美容套餐，尾号应该是1203的朋友中奖了。哎，订阅挺高兴的，是听订阅11点钟的这个重播节目的一位幸运听众哈，再一次恭喜他。那今天我们送出的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啊，十支装的一份价值70美金的奖品。那红海参呢最近北美热销，已经卖断货啊，如果你现在想要订购的话，最快它的海运到货时间是11月中旬说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呢，真的要尽早下单。那厂商呢，据我们了解，他们是优先配货给月定制的用户的啊，因为他要保证月定用户的这个持续稳定的这个货量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想马上拿到这个货品的话，你可以先订阅啊，成为他的月定制用户，反正也不要钱，对不对啊？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问题，你再取消也可以哈，你这样就可以更早一些的拿到这个红海参的货物哈啊。那你要是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起码你先能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机会啊，免费拿到这个红海参的十支装啊，你就可以拿回去啊服用试用了哈。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9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同样是全天啊长时段多时段的抽奖，所以到四点钟啊直播的时候，唐运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谁是今天的那一位幸运听众啊，希望是您，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咱们赶快进入正题啊。这个早上大盘反应如何呢？我刚刚趁着这个袁成放歌的那两分钟赶快刷新了一下大盘和一些个股的数据哈。我看今天是一片红啊，就是在下跌啊。道琼呢今天到目前为止盘中已经跌了549点了，跌幅是1%左右。 S&P500 跌了将近50点，跌幅是0.6%左右。纳斯达克呢跌了200点左右啊，跌幅是0.75%。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一下哈，其实呢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两个地方啊。第一呢就是美债殖利率又往上冲了啊。第二呢就是油价又重新啊走高，站上了90美金每桶以上。那么这个殖利率我们知道不是普通的上升啊，是20多年以来的一个高点啊，所以呢这就让今天的市场的气氛跟昨天是完全的不同。昨天我们看到标普500是收在了7800点以上，历史新高，纳斯达克也是再创纪录。但是今天一开盘，投资人一看，哎呦，这个美债殖利率怎么又冲了，油价又涨了，所以他们就担心啊，这个市场的问题啊，就是利率会不会太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股市呢还是在历史高位附近，但是债券市场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信号。先说这个高在哪儿吧，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一度升到 5.35% 左右，是2002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那么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更高哈，一度冲到了 5.72%。同样是2002年以来的高点。然后今天呢美国财政部要拍卖390亿美金的十年期国债，所以市场呢现在很关注啊，在这么高的一个殖利率情况之下，投资人到底还愿不愿意 接这一批美国国债，因为如果国债殖利率继续往上的话，股票估值就一定会受到压力嘛。简单来讲，大家就是说，如果美债只能提供比较低的收益，投资人当然就愿意买股票嘛。但是现在美债都能给到五以上了，是吧？那市场当然认为就是你就无脑购买，就是有这么稳妥的一个获利，为什么不做呢？所以股票就会，哎，原本可能投在股市的资金就被吸引走了。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压力也很明显啊。所以今天盘中呢，我刚刚看一下 NVIDIA 跌了大概 0.7% 啊，在包括波动 0.7 到 0.9 左右吧，是下跌的。然后呢，这个NVIDIA 今年其实涨幅超过 26% 了啊，市值已经逼近6万亿了。那市场对 NVIDIA 还是很大期待的啊，就是 AI 资料中心方面的需求很强劲，所以这个它不愁卖芯片嘛。但是投资人也在看，就是说如果利率一直维持在高点，科技巨头能不能用目前的速度继续还这么砸钱啊。所以呢，这也是今天 AI 股回落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再来看一下 AMD 呢，昨天创下52周的新高，盘中呢现在是 658.52 美股啊，今年涨幅接近 200%。 City 和 Mizuho 最近都给 AMD 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啊，非常看好它的 AI 运算 CPU 和 AI Agent 带来的新需求，所以 AMD 呢是今年科技股里面非常强势的一个。然后但是今天因为整体受到压力嘛，所以 AMD 也跟着承压了啊。再来呢就是 Apple 呢大约是现在每股 337,Microsoft 是 527,Amazon 大约是 254,Meta 是 735, 然后 Tesla 呢是378美金每股左右。当然这都是盘中数据啊，不断的在变动。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就是 NVIDIA, Apple,和 Microsoft 这三家公司加起来已经占到了标普500指数超过 21% 了啊，这个权重。换句话说，你买的是标普500指数基金，但是实际上你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钱都集中在投给这三家公司啊。所以目前真正推动指数创新高的也就是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啊， AI 公司。那么目前标普500成分股里呢，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站在50天的平均线之上，所以表面上看标普500一直创新高，但是如果把指数里面的股票一家公司一家一家的掰开来看的话，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强劲，是吧？哎，就是指数很强，但是这个广度不够啊，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强，而是就那么几家老大在前面拉着哈。然后也看一下银行股，今天银行股呢也是出现明显下跌，这个Goldman Sachs 啊跌幅接近 3%， 然后 Citigroup 呢跌幅超过 2%， Bank of America, Wells Fargo 还有 JP Morgan 都下跌超过 1%。那为什么利率上升银行股下跌呢？市场担心高利率会影响借贷的需求啊。如果大家都因为贷款贵了不想借钱了，那么自然银行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就是所以你看殖利率上升呢不一定代表所有的金融股都受益啊。而且呢，市场非常担心高利率太久了就会拖累经济活动。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油价啊，今天油价又回来了，WTI 原油一度接近每桶90美金以上，现在也在这个位置徘徊。布伦特原油呢，每桶是超过了100美金哈，一度冲到102美金每桶。那最大的问题还是中东啊，也门胡塞武装呢对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相关的能源设施攻击了，所以也让市场重新担心中东的原油供应是否能够持续稳定。所以油价上升，我们的加油站价格也会跟着上升哈。当然如果你是开电车的就不用特别担心了哈。所以但是油价涨这叫什么，万物都跟着涨，因为油价是一切的成本，运输成本，制造成本啊。所以就算你开电车，你不用承受加油站的那个痛苦，但是也会我们从生活当中感受到油价上涨带来的一个压力哈。最后也来顺便看一下黄金，今天呢黄金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 COMEX 12月的黄金呢一度是跌到了4091美金左右啊，创下了8月初以来的最低。 然后现在呢，黄金金价啊，实时价格大概是 4128.8， 跌幅大约 1.39%。 黄金下跌就是因为美元走强哈，但长期来看呢，华尔街还是很对黄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摩根斯坦利呢依然把黄金列为最好的大宗商品之一，他们预估到27年的时候，黄金每盎司价格能够达到5050，哇，现在是4120嘛，他们认为还能再涨1000块哈。当然这是预测了，不代表未来一定会实现。那值得注意的是，黄金矿业股呢今天也跟着金价在跌啊。Gold Fields 呢跌了 3.4% 啊。然后呢也说一下啊，接下来大家投资人值得关注的是联储局的动向嘛。在今天下午美东2点，但是我们美西就是上午11点的时候啊，联储局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纪要。那这个纪要呢会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探索啊下一步联储局它是升息哈，或者说它的动作的一个路径吧，你可以从这里面去寻找线索啊。9月份联储局已经升息了一次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市场大致认为10月底的下一次会议可能会按兵不动，但是到12月再升一次的可能性呢是还是有的。所以这次会议纪要大家就要去看啊，到底会不会真的12月再升一次啊，然后他们的内部的看法，因为有不同的委员嘛，到底是鹰派多还是鸽派多呢，哎，所以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最近准备买房重贷啊 refinance 换房的话，那今天刚才说的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虽然不会跟十年期的这个美债1:1同步，但是长期国债利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参考。那今年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突破 5.3%， 是20多年来少见的一个高位啊，所以呢这个对整体的啊，不光是股市房市啊，全都会带来影响了啊。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财经市场啊各个数据的更新吧。当然以上的内容呢只是作为资讯的分享啊，不能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接下来我们会稍微休息2分钟啊，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啊今天再会有抽奖的活动，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奖品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啊，你如果抽中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0美金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啊，希望这个幸运的朋友就是您，好不好？我们休息2分钟，马上回来。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9: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0: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9: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0: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6: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1: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6: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11: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9: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丁月刚才趁着广告休息的时候赶快看了一下后台哈，很多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我们抽奖活动啊，因为今天的奖品呢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你只要发抽奖到9619619就可以参加了，4点钟的时候唐运会现场开奖啊，希望大家这个踊跃参与啊，也希望最幸运的是我们8点的听众朋友好不好。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给丁月留言啊，问刚才我7点钟的时候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秋天到了，大家想去南瓜农场啊，那附近因为我整理了一个小攻略吧啊，如果你想了解的话你就发南瓜到9619961也可以。然后也有朋友问刚才我们七点尾放的那首歌啊，那个歌名呢叫《说文解字》啊，是个网络歌曲，最近丁月听到了，我觉得很好听，而且它的那个歌词呢很有禅意啊，它把这个，所以我就说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嘛，对吧，这个字里面很有深意哈。那如果看看吧，如果八点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把这首歌放完吧啊。那接下来呢，丁月呢是想连线哈，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啊，这几天在湾区的情况哈，因为他的到来呢，给很多湾区的台湾侨胞们啊，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哈。子涵你好，
13: 哎，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6: 那子涵那天这个应该是5号哈，前天晚上你去现场采访了啊，其实当天晚上子涵就跟我说啊，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聊，可是我实在是爬不起来了。子涵非常辛苦啊，这个采访到深夜啊，因为他那个活动好像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就是到湾区到旧金山就已经是晚上了，对不对？
13: 是，那他当天呢差不多8点钟了，是来到了旧金山机场附近的凯悦酒店，那当时呢差不多500侨胞啊已经早早的守候在那里了，有的人说自己5点就到了，但是这次蔡英文呢他只是说和大家就是挥手致意，就是跟大家问好，并没有说有一个讲话或者是接受媒体的采访。
6: OK， 然后因为我后来看到他也是个很亲民的这个叫做什么政治人物是吧，然后我看他还发那个就是推文啊，说他那个到了，然后让大家看看什么旧金山的这些他的热情啊，对，那在现场都有哪些这个侨胞侨团参与呢？
13: 是当天呢在现场像是有这个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还有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北加州分会啊等等好多的侨团，那大家呢是手里挥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有的人拿的是一个绿白色的台湾旗，也有这个美国国旗，大家就是举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横幅啊，像有欢迎蔡前总统莅临旧金山，也有侨胞呢举着这个洋流的标语啊，表达对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支持。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吧。
6: 哇哦，
13: 丁月没能去感现场感受哈。
6: 我听这个尖叫声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不说是蔡英文来了我还以为是蔡依林来了呢，这个好像是偶像是不是？
13: 对，差不多，就是当他快来然后警车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好几次提前啊，不同的警车往这边开，大家就开始尖叫，然后每次尖叫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来了，其实最后就是等到八点，就是原来预定是7点半哈，差不多等到8点的时候他才出现。
6: OK， 所以确实我能感受到这个台湾侨胞和社团的热情哈。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就你知道 不是习近平刚走吗？那习近平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团体啊、社团，去在那儿等着他，但不是欢迎他，是去抗议他。这就是一个集权政府的这个人啊来了，就是受到这样的对待。但是你看，像台湾的啊前总统，他算是一个很亲民的政客了啊，政治人物啊，就是。感受到的气氛完全不同哈，挺有意思的。
13: 嗯，对，几年前呢，我记得是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哈，旧金山的凯悦酒店，之前当时是赖清德过来，那现场确实是有两波人哈，一波是欢迎的，另外一波是中共组织的来抗议的。那这一次呢，没有抗议的人了，只有欢迎的人了，不知道是。是不是和之前习近平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东部也是一些像一些侨领啊，当时也是被抓了，这次是不是有所收敛，就不是太清楚了哈。
6: 嗯，那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经费用完了，是不是？
13: 都没准儿。
6: 对对，因为之前在很多这个活动当中哈、啊，他们参与的人哈、啊，最后都说啊，一天200块嘛，啊是被这个中领馆或者说一些亲共的侨团给雇佣过去的哈、啊。哎，所以我觉得既然是拿钱办事，就不会那么的热情哈、啊。好。反正 anyway， 那这一次在现场的话，据你的观察哈、啊，大家就为什么这些台湾的侨胞这么的热情欢迎蔡英文呢？什么原因？
13: 对，我也和不同的来到现场的人聊了一下哈。那首先呢是这个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的会长吴碧慧，他说他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蔡英文表达他的谢谢。
14: 谢谢他在他总统任内帮我们做了至少我所知道是三件事。第一个，他的年金改革。第二个呢，他把几乎锁进中国的台湾把它拉出来，我们变成国际的台湾，世界的台湾，不会锁在中国里，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他在疫情的期间对台湾人的保护。你看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么近，可是我们台湾的伤亡这么少，简直是一个乐土，也从此把台湾的名声弄出去，他是台湾的宝贝。
15: 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前总统蔡英文接受 Stanford 最高规格的邀请来致辞，这是我们台美双方最高的规格欢迎我们的前总统来，所以我们的侨胞当然来这边欢迎我们的前总统莅临。
13: 那刚才讲话的是侨务委员吴一鸣，那因为在现场年轻人是特别的多哈，其实绝大多数是这个年轻人，然后他们很多说自己是小英粉儿，也有人说那时候来看了很多关于蔡英文的纪录片。
16: 哦、oh, ，我们就是希望蔡前总统小英他知道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爱他，然后也很感谢他为台湾做的一切。
13: 这个是叫叶博文，那接下来另外一位年轻的女士叫王雪碧。
16: 很感念他在任内做了很了不起的一些改革，然后呢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在这边支持他，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多爱他，现在此时有可能是我跟他此生最近的距离，所以一定要来。
13: 那还有像是这个加州共和党的这个前副主席郭宗正也到场了。
17: 今天非常高兴的来这边欢迎蔡英文总统，因为台湾会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一半是靠蔡英文打拼起来的，感谢他8年对台湾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台湾的自由。
13: 那丁瑞，其实现场不只是有台湾侨胞哈、啊，也有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人。
6: 哦，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也来欢迎蔡英文呢？
13: 对，像我有和一个张先生聊哈、啊，他说他来美国快3年了，他现在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说自己202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中国大陆翻墙呢，看的 YouTube， 看到蔡英文呢，当时是接待了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他觉得蔡英文这样做是非常棒的。
18: 他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抵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坚持三民主义，给中国大陆人民那个很深的鼓舞。
6: 嗯，这个是来自大陆的张先生啊。其实我刚才听着这些就是台湾侨胞啊热情的对这个蔡英文的就是表达他们的这种喜爱哈，我就在想，我说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台湾的朋友，也有很多大陆的或者是香港的听众朋友嘛，我就想问问非台湾以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听了是什么感受哈？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哈，说实话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的人大代表是谁啊，我只知道是个很有权势的人啊，反正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很难说去想象我会对一个政治人物有这么大的热情，比如说 习近平好了哈，我会这么去热爱他吗？不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主社会或者是选举的一种魅力吧哈。那大家真心的去信任一个人，然后呢觉得说哦，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哈，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地区哈，因为不台湾他这个选举不光是说总统嘛，总统直选，还有这个各个什么立法委员呢，其实跟美国很像了哈。大家都有这种很大的热情啊，
13: 是
6: 非常非常的感慨。
13: 上次习近平来的时候，两边的队伍嘛，那欢迎那个喊的也比较使劲儿。那大家也有就是网友说，那如果不是安排的，谁会欢迎习近平喊的那么使劲儿呢？
6: 是啊，所以真的是要，就是我觉得问问大家好了，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哈？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对于蔡英文这次来台哈啊，对他刚才说那个咱们那个大陆的张先生。他说看到蔡英文就是有接待佩洛西嘛，这次他来我看佩洛西也去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去见了蔡英文啊，然后呢蔡英文还送了他一些台湾设计师的什么丝巾呐 啊反正一些小纪念品啊，诶我觉得这个挺会啊，真的就是好像
13: 有人情味儿哈、
6: 哎、没错没错，诶就是而且还借这个机会吧，就相当于在推台湾本土的一些东西嘛，推台湾本土的设计师哈，我觉得这还是蛮用心的哈。好，那其实蔡英文这次来美国呢，我觉得还在一个怎么说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刚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候，我们也报道了嘛，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机场抓了一个34岁的尔湾的女地产经纪人啊。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张婉莹，然后呢他就涉嫌啊受到中共的指派做中共的代理人，然后去监视现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啊，所以这一次就是说蔡英文过来哈，我本来以为他会就是就这个事情啊，包括媒体啊会做一些这个叫做什么表态哈，他有说什么吗？
13: 其实他今天和明天呢在斯坦福大学有两场演讲，都会谈到关于这个国安问题啊、民主呀、科技呀，我想在这两场演讲上他很有可能会谈到，但是当天的这个机场酒店的欢迎仪式确实是很匆忙，一个简短的仪式哈。
6: OK， 那在场的一些台湾的侨胞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13: 对，那现场像是这个吴碧慧哈，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的会长，他也表达了说对这个从赖清德的儿子被监视的新闻啊，真的是让大家感到心里是有点紧张的。
14: 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非常alert。就像今天蔡总统来，我们也是有一点担心，我们不知道坏人藏在哪里，所以我们也都非常的小心。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乡亲说要小心。
13: 那前加州共和党副主席郭宗正呢，他也指出说这个事儿也是说明中共在美国渗透的程度其实已经是非常深了，但是违法的人呢，他们迟早是要面对美国的法律的。
17: 这类事情其实非常的严重，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可能你如果今天犯罪，可能不是说明天就来抓你，可能是一个月、两年、十年之后都有可能来抓你，包括如果说你非法移民进来，然后拿政府的这个 benefit， 在美国不是说报应不到，是时间未到。我鼓励大家啊，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人在做天在看。
13: 那还有像是北加州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理事Ken Huang，他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19: 蔡总在 DEFCON 的这个演讲，大家也非常期待，因为毕竟就是习近平才刚访问完美国，那今天刚好也发生了这个中国间谍被抓的这个事件，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蔡总统会在 DEFCON 里面会讲出什么样的内容，我想这都是在这边的台球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13: 这就是现场大家表达对这个中共代理人、中共间谍案的一些看法。
6: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蔡英文会来到湾区哈，就是因为受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嘛，所以其实就在今天，对不对？他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相关的演讲。
13: 是今天呢，他是会在斯坦福有一个叫2026年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上做一个开幕的主题演讲。那今天他还会在斯坦福校园做一个参观，傍晚的时候呢，驻旧金山办事处也会给他举行一个国庆的酒会。那明天呢，他是在这个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个演讲，主题呢就是民主、韧性和全球安全。预计呢，明天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还会做开场的一个引言，那之后呢，蔡英文也会和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做一个对谈。
6: 嗯 ，OK， 那除了这个演讲之外哈，子涵，你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13: 就是在现场有不少人还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杨流哈，就是表达对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人的这个叫李博
6: 沈博阳，
13: 沈博阳对表达对他的支持，因为他现在也是和这个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的市长蒋万安啊，11月28号就要做这个台湾市长选举的投票了，也听一听大家的声音。
16: 目前选举为什么我们会支持沈博阳，是因为我们跟他的理念很相同，我们也感觉他对台北有很多的愿景，然后我们也很喜欢他选举的方式，就是不抹黑，专注在市政上面的沟通，所以我们喜欢这种很干净的选举。
13: 那这个是叶博文女士哈，那王雪碧女士说呢，她是从沈博阳创办黑熊学院讲解对中共认知作战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他了。那黑熊学院是一个推动民众急救防灾和教大家怎么样辨别假消息的一个民间的团体，
16: 他是不停的用政见来阐述，不是说只是一般的口水战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一股清新的温暖的洋流。
13: 现场的这个采访情况差不多是这些。
6: OK， 好，说到这个黑熊学院，其实我对沈博阳的关注也是从黑熊学院开始的。几年前呢，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作为独立的媒体哈，尤其是在美国，嗯，然后我们报道了很多就是中共的这种渗透啊，包括你看对华人社区的这种长臂的控制啊，然后威胁呀，对吧？但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哦，在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啊，他居然能对中共的这个叫做什么本质认识的这么透彻啊，我当时也看了他的一些这个研究，包括黑熊学院的推出的一些内容哈，所以我对沈博阳的这个认识是从那儿开始的哈。然后没想到几年之后啊，他选择就是他后来成为了这个立法委员嘛，然后现在又要对战这个蒋万安啊，想要选举台北市长了哈。当然这个对于市长，台北市长的选举本身，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哈，所以大家可能都各有看法啊。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认知作战这一点啊，我觉得不管你是支持哪一方的，你是蓝的绿的朋友，还是就在美国你是什么样的政党的倾向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包括在美国，你看民主党和共和党打得那么凶，但是他们有一点一定是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共啊，而且就是要非常的严密的啊，然后去做好并且很清晰的认识中共对我们的威胁啊。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无论你是什么政治倾向，我们一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哈。
13: 是看到后台呢，也有这个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蔡英文和蔡依林都是辣台妹了，他说谢谢我们的采访。那其实也想问问听众朋友的看法哈，像对这一次蔡英文访问湾区，如果您有机会向他提问的话，您想问他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1来告诉我们哈。那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这个台湾总统他的家人被监视的新闻，那您蔡英文访问湾区

0: 回来呢，再带您一起来关注哈，已经开启啊，现在陆陆续续都寄出了这个邮寄选票了。在接下来我们本地啊，加州的中期选举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马上回来。
1: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我们南湾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啊。那接下来呢，会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子涵在选务处的采访，因为现在呢，这个中期选举啊，马上就要到来了啊。我们在投票啊，尤其是邮寄选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呢？那在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啊，丁月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啊，再一次推出这个抽奖活动哈，所以全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4点钟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您都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啊，就有机会获取由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赞助的奖品，就是10支装的啊，价值70美金的这个奖品了啊，希望您能有这个幸运把奖品带回家，好不好？你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了。好，子涵下面跟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邮寄选票已经开始陆续寄出了哈，我想是不是有些听众朋友都可能开始收到了，那大家拿到之后该做些什么呢？
7: 其实这个圣塔克拉拉县哈，他们10月5号呢就已经把这个选票寄出去了，那提前投票已经是开始了，本周一就开始了，这个选举不是马上到来哈，是正在进行当中了。那当天在这个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这个媒体日的活动上呢，县行政长官 James Williams 他也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大家怎么能够参与投票。
8: Vot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we participate in our democracy, and each and every vote matters.
7: Williams 呢，他先说投票呢是每一位公民履行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他说选民可以邮寄选票，也可以把选票呢投到官方的投票箱里，或者

0: 去投票中心亲自的现场投票。他说每一种方式哈、啊、都是安全的。那他也强调呢，每一票都关键。他还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他说就是圣塔克拉拉县最近有一场国会众议员的一个初选，那数了几万张选票之后啊，结果第二名和第三名只差了几票呢。
1: 差几票？
0: 只差了五票哎、欸 wow ，真的是，所以他说真的每一票都关键。那他也表扬了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团队，因为这个团队他是服务圣塔克拉拉县超过100万选民。那他们现在呢是拿下了6项全国性的选举管理方面的卓越奖哈，这6个奖项是使得他们呢在全美各县的选务机构里现在是排名第一。那这个 Williams 最后也呼吁说，民主要靠大家一起来参与，他希望每一位合格的选民都提前做好自己的投票计划。那当天的这个选务局长他叫 Matt Morales， 他也提到说，现在全美和各州都在讨论我们的选举规则要不要改，但是他说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投票方式依然是照旧的，他也说这个是安全是透明的。
2: If you are going to return your ballot by mail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we strongly encourage that you send your ballot back at least 1 week before the election.
0: 这个选务局长 Morales 呢，就是跟大家呼吁要尽早投票。他说，如果你邮寄投票的话呢，你如果万一比如说信封上忘了签名哈，这样选务处还有时间联系您，让您补签。他也说全县100多个官方的投票箱工作人员呢每一天都会去那儿收选票。他也讲到现在90%以上的人呢是用邮寄选票，但是呢很多人并不是去邮局哈，很多人他们也是把这个票投到投票箱或者是送到投票中心，这个都属于邮寄投票。那他也建议大家，如果你去现场投票，不要等到10月3号那天，很可能要排长队。那如果天气不好呀，再碰上停电呀，可能会有意外。所以呢早些去投票。那最后他也鼓励大家呢，应该一家人晚上围着餐桌一起讨论，一起填选票，然后大家商量好怎么填，早一点交回去，大家共同的为社区发声。
1: 嗯，是的，这个就是选举不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事情，真的是大家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自从来到美国，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前辈的忠告啊，他说你在美国不能随便聊的两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是政治，一个是信仰。啊，那因为一聊起来，因为大家各有不同立场，有可能会打起来。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家人大部分就是，如果是一家人，可能就是同样的嘛，哈，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刚才子涵讲那个，你看五票之差，对吧？可能咱们办公室这几个人加起来就能翻转一个选区的结果，对不对？那你们一家人，你可能就真的改变了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选举的情况了哈，所以不要小看你手中的一票，好不好？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投票，并且能尽早投票就早投票啊。那除了投票之外，很多朋友也关心选举安全的问题啊。那选务处怎么样去保障这方面呢？
0: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县的警长办公室助理警长叫 Rachel Reyna， 那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对任何干扰选举、恐吓选民的行为啊，他是零容忍。
3: As we approach election day, the Santa Clara County Sheriff's Office, along with local and regional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will b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county for any election-related problems or concerns.
0: 他说呢，警察会严查，比如说有人阻挡在投票站的入口，干扰投票，破坏投票的设备，或者是设立假的投票箱，或者是暴力威胁别人影响投票，这个他们都会严查。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呢，一般警察他不会站在这个投票站里面啊，而是在附近巡逻，这样呢不会给大家太多的压力。那警方呢也会和联邦和州和地方各级单位合作，他们会有这个快速反应小组，他也提醒大家，如果看到任何可疑的情况，或者是觉得不安全，马上就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
1: 嗯，好的。
0: 好，那现场呢也有这个讲中文的选务主管 Lilian 蔡方军，他呢也特别提醒我们华人选民几件事情。
4: 从今天开始，大部分的选民会陆陆续续收到您的选票。那如果说在未来的一周内你没有收到你的选票的话，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一样是2998683，那也有中文的选民可以来帮您做服务这样子。
0: 对，他也提醒哈，如果过一周还收不到选票，你就可以联系选务处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电话哈，408-299-8683。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圣塔克拉拉县的选民哈，您也现在可以发一个短信，就是发到961961，发一个字母 V 代表这个 vote， 那我们就把圣塔克拉拉县他选务处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呀、联系电话呀，把这些信息发给您。那其他这个 Lilian 他讲到提醒大家的内容，我快速帮助总结一下哈。他有讲到，一个是投票的时候要注意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的墨水笔，千万别用铅笔或者是红笔哈，这个都不可以。那另外呢，你寄回的这个选票的信封一定记得要签名，很多人可能好不容易把选票填完了，最后忘了在信封上签名了。那他也是呼吁华人选民呢，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登记为中文。他说现在全县是100多万登记选民，那其中呢，这个华人选民只有16000多。那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你要把自己语言选成中文以后，你的选票才能算成我们这个华人选民的投票。那他也讲到说，今年6月初选，华人投票率大约32%。那4年前的这个大选呢，华人投票率大约50%。这个比例呢，跟全县和整体选民的投票率差不多，都不高。那他也就是鼓励大家吧，就是积极参与。那他也讲到，现在这个选票已经寄出了，如果您是一个选择了中文选民呢，您的选票会有中英双语，但是同时呢有一个这个选举资讯手册，它的这个寄出呢可能要在这周的周末，所以可能2星期之后啊，您会收到一个中文的一个手册。那他最后也讲到，现在这个圣塔克拉县他们还可以开放选民参观，那他建议11月3号之后呢，您再去参观啊，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计票过程，看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自己想去参观呢，可以联系他们哈。那您就是听众朋友，您可以发参观两个字到961961，我们把呢怎么样预约参观、预约的电话、预约的电邮还有相关网页的信息也都准备好了，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
1: 嗯，好，因为我们之前在历次选举的时候，都有一些听众朋友哈，对于说这个选举的公平公正性哈，会比较关心，对吧？那如果你真的说，哎，我不放心，你去现场看看，我觉得既是一种监督，也是一种保障，对吧？哈，所以刚才子涵说的这个参观啊，你就发参观两个字到961961啊，我们可以把这属于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选务处，对吧？
0: 对，是有机会自己亲眼看看，其实也很长。知识哈，就他这个不光是我们媒体人能看，您呢去预约，您自己也可以看。
1: 嗯，是，所以你看，这就是民主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啊，都可以现场去观看哈。好，那除了这些这个关于选举方面的啊一些数据啊提醒之外，你在现场采访还观察到什么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0: 对，现场还有一个明星警犬哈，它是一个4岁的来自比利时的叫马林诺斯犬，这种犬呢是。经常是做警犬用哈，也是现场在这里就是拍照，它像个明星一样哈，它知道会看镜头，然后呢，对，特别可爱。然后训练它的这个是圣塔克拉拉县的副警长，叫做这个 Burke 警官。
5: So my name is Deputy Burke, and this is my canine partner Raven. She's about a 4-year-old Belgian Malinois, and she's trained in both explosive detection and criminal apprehension.
0: 他说这个4岁的警犬叫 Raven 哈，他受过爆炸物的侦测训练，还有追捕嫌犯的训练。我也问他说他怎么能够帮到这次投票呢，他开玩笑说还没有训练他怎么样自己投票哈。不过他只要在现场，就会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一看到有警犬就是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那他会去就是帮助去搜寻是不是有这个炸弹威胁呀。那他也讲到说自己每天啊都是把这个警犬带回家的，自己和警犬在一起的时间比陪老婆孩子还要多。他自己家有2个宠物狗，也有2个小孩子，那这只警犬跟 犬它回家以后呢会分开养，但是这个警犬对于它来说也像它的宠物一样了。
1: 嗯，确实挺有趣哈。你看这个在现场还有警，其实我们叫警犬，美国它就叫警官，对不对？它把狗也是当做它是执法的人员的编制的一部分哈。哎，所以它也确实是我觉得不光是有保障安全作用，也有吉祥物的作用哈。好，那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哈，就是因为邮寄选票已经寄出了哈，哪几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要记住，必须要做呢？
0: 嗯，好，那最后提醒大家，一个是10月19号，这个是选民登记的最后一天。如果实在是错过了呢，也不用太担心，您还可以去现场登记成这个有条件的选民登记，然后再投票。那您的选票呢，被计入之前就会先被检查，会被耽误哈。所以最好是10月19号之前，记得把，如果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记得去登记选民。那再有10月24号呢，全县的投票中心就开放了，您可以走到现场去投票。那再有10月3号就是选举日了，那提醒大家三种方式哈，可以邮寄，也可以放到投票箱里，或者是去投票中心亲自的投票。那如果您想查询自己家附近哪些地方有离您比较近的投票箱、投票中心都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查询的链接发给您。同样您也是发一个字母 V 代表 vote 到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我们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
1: 好，我觉得真的是选举在即啊，真的是就刚才子涵说的好，不是说选举马上要到了，而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因为邮寄选票你就可以马上去投出了啊。然后11月3号其实是一个截止日了啊，最后大家现场投票或者是去参与的一个日期，提醒大家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政党倾向哈，其实都应该出来投票哈。刚才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子涵说的那个五票啊，在圣塔克拉拉县就翻转一个国会议员的席位啊，你说大家能想象到吗啊？所以你的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哈。再次提醒大家，11月的中期选举正在进行当中了啊，收到邮寄选票的可以提前寄出也好，现场投递也好，或者你想等到11月3号当天去现场投票也可以啊，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方式，记得一定要投票，好不好？
0: 嗯。那想参观这个圣塔克拉拉县投票中心的朋友哈，可以发参观两个字，也是到我们的短信961961，我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了，那我们把怎么样去预约参观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也是可以跟您分享。
1: 好的，好，非常谢谢子涵啊，带来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一些采访。后续关于选举啊，包括这些选题啊、内容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也会在希望之声啊不同的节目时段，包括订阅的节目里呢，带给大家相关的一些跟进和报道。那节目结束之前呢，订阅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抽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哈，你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话，今天您有机会获得的奖品是价值70美金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啊，一个10支装的产品啊，所以呢希望您多多参与啊，也希望幸运能够降临在您身上。我看一下导播说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刚才不是有听众在后台问说我们7点钟放的那个歌叫什么吗？叫说文解字哈，那请导播再帮我们找出来吧，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啊在这个早晨享受一下轻快而有禅意的音乐吧，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0: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3: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3: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3: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3: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3: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今天希望之声呢要送出一份超人气的健康好礼，就是由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赞助送出的一份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整整10支。参加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今天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下午4点直播的节目当中现场开奖。老朋友都知道啊，它好在哪儿，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之后迅速急冻，留住了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这三大海洋营养，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据厂商介绍更有助于吸收，不用泡发，不用炖煮，而且是蓝莓口味，就像果冻一样，每天一条撕开就能吃了。它有多受欢迎啊，现在啊，美国的现货已经供不应求了，只能是开放预售，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如果您平常，我知道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他是一直在服用这个红海参，要是有固定食用习惯的话，您就选月订，因为月订的客户就是会把库存呢提前预留出来，优先固定配送，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也不用担心再次缺货。现在呢，到 FM96.1.net 上下单的话，还可以享受85折。这里就再提醒一次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参加抽奖，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说不定就是您的了，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
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清晨，斯坦福教授 Carl Deathers 因助力开创光遗传学这一脑科学的新领域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54岁的 Deathers 也是 Harv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与另外两位德国研究人员共同分享了今年的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这是一门结合光与基因技术，从而控制活体大脑神经元开关的学科。Deathers 回顾了他与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Hickman 和 Jill Knagel 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这项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Deathers 表示，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也是科学家，关心那些患有自闭症或抑郁症的患者，希望这项研究能为他们带来希望。同时，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也致力于了解大脑器官如何运作，整合信息与进行计算，又是如何产生那些让我们成为人的特质的东西。周二，知名泳池用品店 Leslie's Pools Supplies 宣布，将作为破产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全美范围内的76家门店，其中包括湾区的多家分店。除了宣布关闭的76家分店外， Leslie's 表示其余所有门店将继续营业并保持正常运作。这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公司表示，预计将于2027年初走出第11章破产保护程序。Leslie's Paul Supplies 首家门店于1963年在北好莱坞开业，已向泳池所有者及专业人士提供维护泳池和水疗池清洁所需的一切用品，以及提供专业的养护建议而闻名。到2023年公司成立60周年时，已发展成为一家业务遍及37个州、拥有1000家门店的连锁企业。在全美受影响的76家门店中，有26家位于加州，其中包括位于 Concord、Pittsburgh、Fairmont、Mountain View、San Jose、Fountain Creek、San Roman 和 Novato 的分店。周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大统华超市发布新闻稿宣布，位于旧金山 Gary 大道2675号的新店定于11月5号上午9点盛大开业。据大统华超市介绍，旧金山新店的亮点包括热食区、烧烤档、寿司柜台、提供限制饮品的咖啡吧，以及销售日韩美妆产品的专区。大统华超市将在 City Center 购物广场与 Target、Chipotle、美国银行及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等商家为邻。两年前，旧金山规划委员会曾批准一项提案，计划让 Whole Foods 入驻这处原属于 Best Build 的店面，但该计划最终未能成行，从而为大统华超市提供了入驻契机。这将是该品牌在湾区的第二家分店。去年夏天，大统华超市在圣荷西 Westgate Center 开设了首家门店，引发热烈反应。
9: 大统华超市计划在加州开设更多门店，包括米尔布雷、纽瓦克、吉诺港和尔湾。大统华超市被誉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亚洲杂货零售商，也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创立于1993年。
8: 手机尾号0536-5959-5348，中午好呀，三位好朋友的问候都收到了。今天每天中午总是有你们在啊，准时的出现在这个电波这一头，简单的一句中午好，就让摩卡的节目多了一份特别的亲切感。所以真的是谢谢你们这样一直听着陪着摩卡，节目每天都不一样，但是这份熟悉的陪伴是一直都在的。那祝好朋友们今天一切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啊！谢谢，感谢各位。刚才的第三条新闻，我猜不少朋友听了，耳朵是不是都竖起来了？就是大统华超市要在旧金山开店了，开业的时间是11月5号星期四早上9点。据报道说，这家店有50,000平方英尺，里面有热食、寿司，还有活海鲜，还有大约200种蔬菜、100多种水果。它也是大统华在美国第一家带咖啡座的店，有黑芝麻拿铁，还有葡式的蛋挞。这是大统华在湾区的第二家店了，第一家店是在圣荷西。那摩卡给您一个小提醒，就是他新店刚开业的那几天呢，人都特别的多，停车也会比较紧张。如果不赶时间的朋友，您可以等一两个星期再去，或者是挑平日的上午，逛起来会更舒服一些。说到一口合胃口的家乡味，对我们来说是享受，对家里的老人家来讲，可能就是一天里最要紧的一件事了。很多做儿女的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父母年纪大了，别的都可以将就，就是这个吃饭呢，不好将就。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如果换成了美式的什么沙拉，一两顿还可以，要是天天这样吃，那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食欲和饭量。如果饭要是吃不好，人也就没了精神。所以如果您正在为父母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养老环境，除了专业的照顾啊，是不是照顾得好，不妨就再把重点放在那些吃饭上，就是那里的饭菜啊，是不是让自己的父母能吃得惯。今天摩卡还是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位于我们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先说吃啊，晨光之家它提供的是南北式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来做，还有中英文的双语服务，让老人家吃的习惯，沟通方便，生活也更自在。说到照顾，晨光之家它是有正规执照的，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的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养老院的地点临近医院，长者能够得到更安心的照护，所以子女呢就可以少一份担心。再就是住了，住也很重要，这里是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种着有机瓜果树，还安排了丰富的室内外的社交活动。老人家每天除了要有人照顾，还要有人聊天，有活动，有陪伴，这样生活才过得有意思。对于父母来讲，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要吃的习惯，住的舒服，每天都有人陪伴，过得开开心心的。那如果您呢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值得您去考虑一下。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 510-606-8455，记着啊，打这个电话。另外摩卡想问您一件事啊，这几天您家的信箱里是不是多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啊？那个是11月3号加州大选的邮寄选票，请您千万别把它当成广告纸一起扔了啊！相信细心的朋友是不会的，也别把往抽屉里一放就忘记了，他都会提前寄过来，觉得还不着急就放到抽屉里了，就容易把它忘掉。摩卡先说一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每次选举都把选票认认真真的填好了寄出去了，最后呢却没有被算进去，原因常常很小，可能就是出在回邮的信封上忘了签名啊，或者是签了名但是和当年登记的时候不一样了，辛辛苦苦入了籍才有这么一票，要是因为一个签名白投了 就非常可惜。还有几件事您可能也知道，就是选票寄出去以后，用手机能查到选务处收到了没有，您知道怎么查吗？还有就是选票如果填错了，弄丢了，还可以补一份的，怎么补？家里有人还没登记，10月19号就截止了，只剩12天了，万一错过了还有没有办法？另外还有就是看不懂英文，有没有中文可以问呢？这些呢，莫卡都整理了一份，就整理在了一份投票实用锦囊里了，连州政府和湾区几个县的中文服务电话也一起写上了。所以如果准备投票的朋友，或者是对莫卡前面讲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您只要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以上说的这些详细的信息了。因为讲的很多啊，一下子也不容记下来，所以您只要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得详细的投票信息。广告之前，猫卡再提醒您啊，今天我们有抽奖，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今天下午4点我们会直播开奖。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质。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1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2: 他们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8: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上线的朋友啊，再提醒您两件事，一个是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撕开就能吃的红海参养生胶，今天送出10支，价值70美元，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另外就是您家里的信箱里那个厚厚的信封拆开了吗？就是11月3号加州大选的选票。莫卡准备了一份投票实用锦囊，里边有很多详细的资讯，签名怎么签才算数啊，寄出去怎么用手机查，10月19号登记截止前要做什么，还有免费的中文服务电话都在里面，您只要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了，发送投票两个字啊就可以拿到了。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在之前莫卡跟大家聊过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决绝一跃，聊了戏曲女王颜慧珠那一根孤傲的白绫，而当我看完今天这一期的历史档案的时候才明白， 有些时候命运的无情和时代的荒诞，在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竟然都还没有打算放过他。如果说颜慧珠死前穿上了最干净的衣裳，保留了最后一次谢幕的尊严，那么今天莫卡想要聊的这位奇女子，她的一生比谁都干净，比谁都纯粹，可是她在死后遭遇的亵渎却让人毛骨悚然。她就是用一首《天仙配》温暖了整个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一代宗师颜凤英。她的那双大眼睛啊，一眨眼全都是少女的娇羞和对自由的向往。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把至真至善留给人间的七仙女，最后会堕落凡间，承受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荒谬的一场死后搜查。今天我们就继续推开历史这扇沉重的门，听我跟您慢慢的聊一聊颜凤英那被风暴碾碎却在死后遭遇荒诞审判的惨烈一生。今天的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如果您身边有小孩子的话，就建议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让他听到，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沉重。

1968年4月8号的清晨，安徽合肥一家医院的内科走廊里，冰冷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女人。她面色惨白，身体冰凉，距离她38岁的生日仅仅还差5天。她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黄梅戏皇后严凤英。然而死亡并不是这出人间惨剧的终结，在她咽气后不到1个小时，剧团的造反派和军代表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停尸房，没有悲哀，没有哀悼，他们死死盯着严凤英僵硬的尸体。带头人咬牙切齿地宣布，严凤英是潜伏的特务，他是奉命自杀灭口，他的肚子里一定藏着特务机关的微型发报机。一个活着的艺术家被剥夺了尊严，而一个死去的女子竟然连遗体都要遭受非人的毁灭性的搜查，这究竟是怎样的恶魔年代？这位将一生奉献给舞台的七仙女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遭遇这样荒诞而惨烈的悲剧呢？回望当年，严凤英的名字是刻在中国传统戏曲丰碑上的高光符号。她本名叫严红六，出生于一个贫苦的乡村，但是却天赋异禀。她有一副像被老天爷吻过的嗓子，干净、清澈、甜美，一开口简直就像是山间的清泉流过乱石。她从小就偷学黄梅戏，为了唱歌，她甚至还差点被族人以败坏门风为由沉塘。但是她的骨子里有一股狠劲，他逃了出来，隐姓埋名，流浪天涯，只是为了那一方小小的戏台。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严凤英迎来了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一出《天仙配》，让她塑造的七仙女形象深入人心。戏台上的她，一双大眼睛灵动传神，眼波流转之处，全是少女的娇羞和对自由的向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优美的旋律在他的演绎下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街小巷。他让原本土生土长难登大雅之堂的安徽黄梅戏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受欢迎的大剧种，他被无数观众奉为偶像，他走进了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了极高的赞誉。那时候的严凤英是舞台上的女王，是人民的艺术家。她用极致的才华把人间最美好的至真、至善、至美全都揉碎在了那些婉转的唱腔里。那是她一生中最灿烂的春天，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然而暴风骤雨从天而降，春天转瞬即逝，黑夜如期而至。1966年，文革的狂飙席卷而来，曾经被万人追捧的七仙女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线人物，疯子修的毒瘤。更荒谬的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躲避抓捕而四处流浪，曾经在歌厅里唱过歌，造反派便凭空捏造，指控他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无休止的批斗像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在剧团的礼堂里，他被强迫跪在锋利的碎石子上，造反派用皮鞭抽打他，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他。他那双原本顾盼生辉的眼睛渐渐失去了光芒，里面蓄满了恐惧、绝望和深深的疲惫。历史的镜头切入到1968年4月7号的那个深夜，外面的风很冷，严凤英坐在桌前，灯光将她的影子拉得极其的孤寂。白天军代表再次对她
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和威逼，限令他承认自己是特务。他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他知道自己再也等不到天亮了。他颤抖着手拿起了纸笔，写下了给党、给丈夫和孩子的遗书。在遗书里，他一遍遍地哭诉，一遍遍地表白：我严凤英是个好人，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写完信，他看了看身旁熟睡的丈夫王冠亚和年幼的孩子，眼里满是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走向解脱的决绝。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摸出了积攒很久的安眠药，不是几颗，不是几十颗，而是整整100多粒。他没有犹豫，仰头就着冰冷的水吞咽了下去。他用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向这个疯狂的世界发出最后的无声的抗议。当丈夫王冠亚惊醒，发现异样的时候，药效已经发作了。王冠亚绝望地哭喊着四处求救，可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自杀被视为自绝于人民。当军代表带着人赶到现场的时候，严凤英其实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神志甚至还有一丝清醒。如果及时抢救，他本来可以活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施救，只是站在床边冷冷地斥责他是在装死，是在对抗运动。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严凤英在痛苦中慢慢停止了呼吸。然而更令人痛心的一幕在冰冷的停尸房里上演了。为了证实那个荒诞不经的特务发报机才响，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头们强行命令医生对严凤英的遗体进行现场剖验。那是一个对生命、对女性、对死者尊严践踏到极致的疯狂场面。冰冷的器械无情地划开了这位艺术宗师的躯壳，在场的造反派们神色狂热而冰冷，对死者的遗体进行着地毯式的翻找，从胸腔到腹腔，每一个角落都被冷酷地审视。然而结果除了胃里那些没有被完全消化的白色的安眠药残渣，什么特务工具也没有。没有发报机，没有照相机，有的只是一个被冤屈折磨致死的伤痕累累的胃。在一场毫无道德底线、荒谬至极的亵渎之后，造反派们嫌恶地看了一眼，悻悻地扬长而去，只留下那一具支离破碎、被剥夺了最后尊严的遗体，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疯狂和悲哀。严凤英这一生，在戏里演活了至真、至善、至美的七仙女，可是谁能想到，她自己却死在了一个最至假、至恶、至假的时代。他用最甜美的声音唱出了人世间的温情，却用最惨烈、最屈辱的结局见证了时代深处的荒诞。那场死后的搜查，亵渎的不单单是一个弱女子的遗体，更是撕碎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良知和人道底线。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呐。而那一刀切开的是他的肉体，但切不开的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天籁之音。严凤英的那首《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依然在民间一代一代地传唱着。强权可以毁灭肉体，甚至可以践踏死亡，但那些真正流淌在百姓心里的艺术永远杀不死。1978年8月，也就是严凤英含冤离世的10年后，终于迎来了平反。可是
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摩卡，我常常在想，这一纸平反真的能安慰那个死后还要被剖腹、被翻尸捣骨的灵魂吗？很多人后来在反思严凤英的悲剧的时候，都在问，为什么那些造反派会疯狂到连死人都不放过的地步呢？其实，这就是极权主义下最典型的平庸之恶。当体制把嫉恨和仇富合法化，那些原本平庸无能的小人物一旦手里有了合法的屠刀，他们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抢夺名伶的家产，合法的践踏艺术家的尊严，来满足自己内心最阴暗的私欲。在那个极左年代，军代表们不需要良知，他们只需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能把自己的残忍变成合法的勋章。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个荒诞的微型发报机借口，实际上是对独立人格和艺术风骨的一次精准谋杀。当社会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和对生命的敬畏，当制度允许恶魔拿着手术刀去解剖一具尸体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底线就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且那些施害者在运动结束之后，大多与时代局限、身不由己为由全身而退，没有真正的历史清算，平反往往成了一种自我安慰的政治修辞。严凤英的死和他死后遭遇的亵渎，是对那个黑白颠倒体制最血淋淋的控诉。他把最美的仙女留给了人间，却用最惨烈的遭遇给那个疯狂的时代刻下了一道永远洗不掉的血色耻辱。严凤英用生命留下的旷世之音，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婉转回响，那才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永不磨灭的尊严和风骨。正如张怡和在纪实文学中所流露的悲怆，平反了又能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再也听不见天仙配的琴声，被撕碎的尊严也无法在骨灰盒里复原。如果每一次历史性的惨剧都试图用十年后的不了了之和一句向前看来掩盖，那么这种缺乏对体制反思和人性忏悔的平反，不过就是为了让活人感到心安理得的政治修辞。严凤英的死是一面照出那个时代所有人性脓疮的镜子，它提醒着后人，当权力失去了人性的底线，当社会丧失了对独立个体的悲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开膛破肚的七仙女。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手其实也是在发抖的。很难想象，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绝美唱腔背后，竟然重叠着这样一段让人不忍直视的血泪。

0: 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后台5959给猫卡留言说，真相常常都是沉重的，但是震撼人心，让人觉醒。他还说，人性的恶被中共挑拨挑起到了极致，互相的摧毁、折磨、致死，从精神上到肉体尽毁。地球上还有另一种生物如此对待彼此吗？中共是罪恶之源。是的，其实猫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沉重，要不要去讲？可是这个故事之所以沉重，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段真实的人生。猫卡把这些被尘封的故事重新讲出来，不是为了停留在悲痛里，而是希望真的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因为猫卡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看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从内心的那种，为什么我在前面讲这个故事之前说，要是有小孩子不要让他去听，我听到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太残忍了。所以希望讲出这些，大家能够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珍惜。也因为如此，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尊重个人自由、保障基本权利的国度，我真的是觉得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安宁，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个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珍惜的事情。不要再把爱党和爱国分不清，不要再去为中共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最近发生的盯着赖总统的家人啊什么的，我觉得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最后毁掉的是自己。好好的去生活，到了美国，拿到了美国的国籍，去珍惜自己的每一天，这样自由的生活，在这个自由国度去过一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所以今天讲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故事，也非常感谢5959的留言，您说的特别对。另外，莫卡看到后台有尾号9584的听众朋友在问晨光之家的电话和地址，等一下莫卡下了节目马上就回复您啊。广告之后，莫卡还想请您听一听25岁的严凤英，她唱的歌，她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广告之前也提醒您今天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想给自己、想给父母准备一份方便的滋补好礼的话，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会送出红海参养生胶10支。还有就是11月3号加州大选的选票已经寄到家了，10月19号选民登记就会截止，只剩下12天，签名怎么签，寄出去了怎么查，错过了登记日怎么补救，还有中文电话都有哪些，猫卡呢都整理到了一份投票实用锦囊里边，您只要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获得详细的信息。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

0: 并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嘉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

0: 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3: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提醒您啊。一是今天有红海参抽奖，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下午的4点就直播开奖了，所以还没有发的朋友现在还来得及。莫卡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参加了啊，还没有发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有一个就是提醒一件您和全家都有关的事，11月3号加州大选的选票已经寄到了，看不懂英文有免费的中文电话可以问，签名怎么签，寄出去怎么查，10月19号登记截止前要办什么等等，摩卡都整理在了投票实用锦囊里了，您只要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发送给您。好，我们接着说今天的节目啊。前面广告之前，猫卡讲了严凤英的故事，讲的时候心里也是很沉重的。5959给猫卡留言说，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些，他们需要知道历史不能被忘记，否则中共的罪恶会继续延续。其实猫卡觉得您真的说的很重要，猫卡已经不年轻了，但是也是在最近才看到了严凤英的故事，而且就想到了现在你看在中国好多人，严凤英是被死了之后被开肠破肚，可是现在在中国有多少人是活着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们就被抓去了，就被活体摘取器官去做这种移植，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历史啊，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去把它讲出来的话，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他的这个罪恶是越来越无法无天的。以前是对死人去开肠破肚，现在活着的孩子就被抽血，就会去被拿去配型去做这个器官移植，是活体摘取，所以真的是太邪恶了。历史之所以啊值得被记住，就是因为你只有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才容易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更加懂得珍惜生命、自由，还有就是人的尊严。我特别赞成5959说的，就是年轻的一代如果连过去都不了解，就很难真正的明白许多事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摩卡也是想了很久才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是希望真的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去思考一下，也让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和他们的经历不要被轻易的遗忘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莫卡就来播放一首严凤英的歌，这是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里最有名的一段男女对唱，和他搭档演董永的是他的老搭档王少舫先生。这段对唱是由作曲家石白林编曲，把乡间的小调写成了全中国人民都会哼的旋律。那一年严凤英才25岁，您等一下听一听，她的声音里没有后来的风雨，只有一个姑娘牵着自己的心上人的手，欢欢喜喜往家走的那份甜。七仙女放着天上的日子不过，偏要到人间来织田耕田织布，但是呢她觉得苦也是甜的。

这是60多年前的录音，声音还是那么水灵。很多台湾、香港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猫卡，这个调子我太熟了。”可我听的不是严凤英啊。没错，这个里面有一段很少人知道的缘分。据电影史的记载，《天仙配》这部电影50年代在香港上映，非常的轰动。香港的电影人这才发现，原来黄梅调这么好听，这么容易上口。之后的几年，邵氏的导演李汉祥陆续就拍出了《貂蝉》《江山美人》，一直到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梁祝》到了台湾，那是万人空巷，很多人是一看再看，有的人真的是看了十几遍。凌波到台北的那一天，街上挤的是水泄不通。那时候台湾的大街小巷，还有收音机里、巷口的杂货店里，人人都会哼上几句黄梅调。这个是摩卡查了资料看到的。严凤英这一辈子没有去过台湾，也没有到过香港，可是她在安徽唱出来的调子就隔着一道海峡，还是飘进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那几年她在大陆受苦，这边的人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却天天唱着从她那里传出来的歌。所以猫卡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心酸呐。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摩卡想替严凤英补上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演员呐，一辈子站在台上，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就是戏唱完了之后，灯还亮着，台下的人站起来，给他一阵长长的掌声，然后他深深地鞠一个躬，安安心心地走下台去。但是严凤英没有等到这一幕，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台下没有掌声，只有谩骂。他是带着委屈走的，所以今天最后的这一首，猫卡就选了凤飞飞的《掌声响起》。这首歌是1986年发表的，陈桂珠作词，陈进兴作曲。凤飞飞自己也是从小小年纪就离家学唱歌，一路从歌厅唱到千家万户，所以这首歌写的这种心情，他是最懂的。一个人站在台上，灯光打下来，想起一路走来的辛苦，也想起来台下那些一直没有离开的人。据说他在录音的时候唱着唱着就哭了。这首歌摩卡今天借来啊，送给严凤英，他欠一次谢幕，观众欠他一次掌声。隔了半个多世纪，隔了一个太平洋，今天摩卡就想借这首歌把这阵掌声补给他。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演唱的《掌声响起》。

感谢5959又给猫卡留言啊，他说想想这些著名的艺术家还有文学家知识分子被毛贼害得凄惨的死去，真的是很心痛。猫卡诉说他们悲惨的历史遭遇是对这些艺术家的怀念和致敬。是的，真的是像您说的这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再去回望这些故事，莫卡真的是觉得应该珍惜生命，尊重良知啊，也珍惜现在能够自由地表达、安稳生活的日子。历史真的不是让我们就一直沉浸在悲痛里，而是能够提醒后来的人不要忘记，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了。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被中共祸害的活摘器官呢，真的是太邪恶了。所以莫卡真的是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个沉痛的故事讲出来了，但是也不希望吓到小孩子，更不希望让想轻轻松松过中午的听众朋友心里头感觉沉重啊。这不是猫卡想的，其实做节目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但是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尤其是看到这个故事，就觉得中共一直都在祸害人。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是在自由的国家了，可是猫卡还有亲人有朋友在中国，有的时候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了，都是忍不住的要打电话问一下，心里真的是蛮担心的。那回到今天的话题啊，回头看看严凤英的这一生，一个差一点因为唱戏被陈塘的乡下姑娘逃了出来，隐姓埋名，只是为了一方小小的戏台。25岁，她演的《七仙女》就让黄梅戏从安徽的乡间唱到了全国，她唱出来的调子后来就飘过海峡，成了台湾、香港千家万户都会哼的黄梅调了。1968年的春天，在38岁生日的前5天，她带着委屈走了，10年之后才等来了一纸平反。他没有等到他的那一次谢幕，那一次掌声。今天呢，我们隔着半个多世纪替他给补上了。戏里他把最美的七仙女留给了人间，戏外他留下的声音到今天还有人在唱，这就是严凤英。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着猫卡一起去翻开这段落满血泪的往事。严凤英这一生把最好的声音、最美的身段都留给了舞台，也留给了那个时代。可是呢，在那场政治迫害当中，她最终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一个如此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最后啊，倒在了那个时代的风暴里。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头再去看这段历史，也会发现有些悲剧并没有只发生在过去。猫卡因为修炼法轮功，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回家和家里人团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都快30年了。所以猫卡也是一直提醒自己，就是不要丢掉心里的纯真，不要失去善良，永远都保留爱这个人间的灵气，不要去恨，不要去怨。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所以猫卡就更加的明白，有些历史不能被遗忘，有些人的遭遇也应该被所有的人、被世人看见。我们也许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至少可以记住，可以去讲述，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的风暴之中，一个人对尊严、善良和美好的坚持都不应该被抹去。所以真的希望啊，我们都能够守住心里的纯真和善良，永远的保留爱这个人间的勇气还有灵气。节目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啊，今天的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下午4点呢我们会直播开奖，送出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再有就是莫卡前面也说了啊，想投票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呢，关于投票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莫卡整理了一份投票实用锦囊，您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很沉重的一期话题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莫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3: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4: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4: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650-716-6666。
3: 此广告由。
5: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6: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5: 这个可真不错，
6: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方伟。真正好的产品需要亲自的体验，蓝莓优品的每一件商品都经过了严格的试用和精心的挑选，确保了品质的同时，也满足了您的生活品味。
8: 蓝莓优品购物网站汇集了你喜欢的主持人所推荐的优质产品，网上搜索蓝莓优品或拨打电话购买：800-880-5697，800-880-5697。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来自澳大利亚，他的名字叫做 Turier Pitt。 Turier 他曾经是一个工程师、运动员，也是一个业余模特，但是在一次参加马拉松赛跑的过程当中，他不幸被山火吞噬。按照医生的说法，他能活下来都算幸运。结果是他活下来了，虽然他毁了容，又失去了七根手指，但他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完成了铁人三项赛，最后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Turier 的故事。Turier 他出生在1987年，他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虽然出生的家庭很普通，但是 Turier 天生就很耀眼。他个子高挑，非常的健康，性格开朗爱笑。上大学他学的是工程，毕业后做了矿业工程师。另外他还是一名模特，登过杂志的封面。他热爱运动，跑步、铁人三项、马拉松，他都很喜欢。在2011年9月的一天，他站在了一场超级马拉松越野赛的比赛赛场。这是一件极具挑战的赛事，因为这个比赛要穿越荒野，而且距离超长，天气很热，跑道非常的漫长。但是没有人想到意外发生了，在比赛途中风向突然改变，远处的烟雾变成了一堵墙，下一秒山火来了，火焰的速度极快，温度超过上千度。 Turier 和其他的一些选手来不及躲避，他们被火吞灭了。当他被直升机救走时，他的身体是超过 65% 以上的严重烧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我还有记忆的时候，最后的一点残存的意识就是我可能会死。医生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他们告诉他的家人他活下来的几率非常低。接下来是9天的昏迷，醒了之后 Turier 在重症室躺了很久，多次的生命垂危，身体是包裹着，全部都是绷带，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进食，然后是陆陆续续的200多次的手术，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办法再恢复容貌了，又失去了七根手指。其实这个事件真的挺惨的，但是 Turier 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医院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人在他的床边，这个人就是他的男朋友，他叫 Michael Hosking，是一名消防员，也是铁人三项运动员，他们相爱多年。所以当 Turier 出现这次意外之后， Michael 他每天都在医院里，他做的事情非常日常，但是极其重要，比如说每天坐在床边和 Turier 说话，给他读信息、读新闻，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也让他知道他依然属于这个世界。Turier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我的时候，他替我记住了我是谁。当 Turier 第一次面对镜子看到自己的容貌的时候，他崩溃了，但是 Michael 对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爱的是你，不是你的皮肤。哎呀，真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啊，可以想象这种情感的支持 对于受到重伤的 Turia 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出院之后呢，他开始走上了康复之路。康复比住院更艰难，他要重新学习走路，学习上下楼梯。最初他的目标只是一点点，比如说走五步，爬几阶楼梯，然后一点一点增加。因为他是工程师，所以他把大目标会分解成小目标，每天就做一点点，然后看到自己每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这也正是他后来训练自己参加铁人三项赛的方式。他请了一位教练，每天按计划安排自己的训练量，每个月只增加 10%， 逐步的向自己的目标迈进。这个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因为 Turia 他在恢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他更要完成自己的精神重建。他有一句非常广为人知的话，是他在博客里写到的，那就是：我不称自己是烧伤受害者，我认为我是一个烧伤幸存者。他强调用词非常重要，我不会用毁容来形容自己，他更愿意定义自己为幸存者，拥有强大的精神而不是弱点。所以说，就是他的这种信条改变了他的心态，让他从受害者的思维跨越到能够掌控人生的自主权。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人生哲学，那就是感恩。他认为，当你练习感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感到消极抱怨。他每天醒来都会思考自己真实感激的三件事，这让他的心态永远是偏向成长而不是受伤。这种感恩的练习也成为他面对超长训练、身体疼痛、公众目光、心理压力时一种最坚实的精神稳定剂。两年之后， Turia 带着压力面罩站在了铁人三项赛的赛场上，他证明了自己不仅身体恢复了，而且比以往更强壮。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她的男朋友 Michael 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像是日常陪着她到康复中心，和她做一些基础的训练，一起制定目标，在她崩溃的时候支持她。最重要的是， Turia 在采访时强调过， Michael 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当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这让他保留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尊和主动性。而且当 Turia 要面对外界的目光的时候， Michael 就是他的缓冲区。当别人看向他时， Michael 总是直接就拉起他的手，既不解释也不遮掩。其实这给 Turia 非常大的心理支撑，因为很多幸存者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一种负担，而 Michael 用他的态度切断了他的这种内疚。在 Turia 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Michael 总会和他一起谈未来，比如说旅行、运动、将来的孩子、未来的生活。用 Turia 的话来说，当我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他替我看到了。在 Turia 受伤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2016年，他和 Michael 幸福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很多人都问他，你为什么能够重新跑步，完成铁人三项，再次站在赛场上？ Turia 非常坦诚地说，并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他说，我是靠一个安全的关系，才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不仅仅是靠安全的关系，支持他的其实更是一个系统。因为在他受伤之后，西澳大利亚政府给了他一笔赔偿，大约45万澳元。后来他又对赛事的主办方提起了诉讼，经过了漫长的法律程序，最终呢，他获得了大概将近上千万澳元的赔偿。不过他多次的手术还有一些训练恢复，这些费用呢就花掉了300多万。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些经济上的支援，这个路该走得多么艰难啊。就像 Turia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场大火烧毁了我的身体，但它没能带走我活下去的能力。 其实 Turia 的这种不可被摧毁的意志力，正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能够撼动人心的力量。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凤凰涅槃吗？ Turia 用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摧毁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你依然选择向前。

0: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4: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一起来共同聊天，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欢迎家长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888-275-1628。好，那 Vincent 欢迎你。
6: 哦，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5: 好的，谢谢你啊，上次你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再接再厉一下？
6: 还记得那个书是什么名字吗？
5: 考倒了我。
6: 就一个单词对吧， hose。
5: 对。
6: 就是动，
5: 还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别有洞天
6: 啊。别有洞天是吧？
5: 对，
6: 这么复杂的。 对，我还说那个今天考考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Sam 的那头驴叫什么名字。
5: 你先把我就考到了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如果真的有找到这本书然后给自己或者是小孩一起看的，欢迎大家呢也把自己的阅读的心得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可以用短信啊，也可以打电话。
6: 对啊，我非常希望就是说呀，听众朋友能给我们点反馈，这个书到底好不好看对吧，我推荐的好不好。
5: 好的，从上次节目上大家对书的热情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
6: 对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减少孩子们的 screen time，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5: 就是
6: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觉得对，我想就是说啊，其实可以说的东西真的很多，是吧？这个星期又是什么诺贝尔奖颁发了，对吧？还有那个Stanford 的一个教授也。啊，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又热闹了一阵，对。然后，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其实这个朋友呢，我已经 follow 了很久了，他的名字叫 Jimmy Chin。Jimmy Chin 呢，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很难定义他的职业，但是他主要是做这个 户外运动的，然后他拍了很多的他应该说算是一个电影的导演，对，还有一个拍摄，他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户外的这个片子，比如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 Free Solo， 对吧，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和那个 Alex Honnold 一起拍的， Alex 是那个 climber， 对吧，爬了
5: 也是后来就是攀了那个台北101大楼的，就是
6: 对台北101大楼，对那个就是一个，
5: 大家对他都熟悉，
6: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秀了，对，但是这个 El Captain， 这个在 Yosemite 这个酋长岩确实是，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壮举吧，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认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他，因为他最早拍的那部片子叫《Man Ru》。Man Ru 其实你听这个名字可能你觉得有点陌生，它其实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险的一个山峰，对，而且就是说它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啊，你唐韵好像稍微看了一下是吧？
5: 我看的是，我了解的是他的这本新书，就是、对 Rules 这本书。人生的叫做
6: rules to live by， right？
5: 对，
6: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则？
5: 对，这个对和孩子谈还挺有意思的。
6: 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成功之路可以去追寻？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平时讲，哎呀，我们是不是要孩子一定要去上个名校啊，上个什么好学校，对吧？其实我告诉你 ，Jimmy Chin 他开始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当然他跟我的年纪有点相仿，他比我可能年长几岁。然后，我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他的父母是华人的第一代移民，但是呢，他的父母和我们可能很多家长都一样，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去当个律师啊，当个医生啊，对吧？这个很体面的工作啊，收入也不错，对不对？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到我呢？然后这个 Jimmy Chin 呢，他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简历啊，他是从小他是读的好像是私立学校，那说明他父母可能对他的教育还是对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然后结果呢，他大学毕业了，你猜他第一份工作是干啥？
5: 不知道的。
6: 你看，这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无业游民，对吧？对，
5: 他靠什么生存？
6: 他跑到了我们加州，所以他的家乡是在那个，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我告诉你，他家乡叫 Mankato， 在 Minnesota， 对吧？对吧？谁知道这个城市？我没看这个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明尼苏达我是知道的，对吧？明尼苏达你可能就知道那个双子城什么的，对吧？那最大的城市，但是 Mankato 这个小地方，对吧？可能他们那个地方住了可能也就几万人，然后好像他们学校里可能就他一个是这个中国面孔，中国人，
5: 对，
6: 知道吧？对，所以是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他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他的父母好像都是学那个 librarian， 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后来在当地都做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
5: 那他应该看了很多书感觉上，所以他后来也开始写书啊，也许真的会受这个影响。
6: 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那个他是在，据说是在他的毕业了以后，在他的那辆破车里面，好像据说好像是个 Subaru， 好像生活了七年。
5: 天哪，这也太苦了哈，有点。那他在那个流浪的时间，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他自己究竟喜爱什么吗？还是为什么？
6: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 follow 他，就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共鸣，就是我觉得他 very true to himself， 对吧？就是非常的诚实，他不是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讨好谁，
5: 等于
6: 对吧？
5: 我们
6: 对吧
5: 讲叫遵从于自己的本心啊，
6: 对，
5: 我自己真心爱的是什么。
6: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我都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就是在 Yosemite 就睡在车里面，然后每天呢，他就是跟那帮在 Yosemite 攀岩的人混在一起。
5: 喜欢攀，那个时候就喜爱运动哈。
6: 对对，他是很喜欢这种户外的，所以其实前一阵子我也睡在那个 车里面一次在那个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好像是那个 Cascade。
5: 怎么样啊？你 enjoy 吗？
6: 我非常 enjoy， 我非常 enjoy。对，那天赶路你知道吧，我就我好像是有几个同学正好在 Seattle， 然后我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开车过去跟他们聚了一下。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准备在一个，我正好开到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就想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地方睡一下，他们一个 camping site， 对吧？当然我也没有预定任何 camping site， 然后反正就在那个湖边的停车场。然后我在开过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因为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你知道吧？可能晚上十点钟左右了，那个还看到一头熊在那个路上，
5: 那还挺
6: 对，一头小熊，对，然后看到我过来，他就跑开了，然后在湖边，然后早晨醒来非常的舒服，对，因为你在那个山里面，那个感觉，那个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和你在城市里面。对，
5: 然后你的车如果有天窗，你就躺在那儿可以看星星喽。
6: 没错，对，所以我是非常羡慕他的。说实在，你说他七年在睡在自己的车里，我真的没觉得他是一个什么 homeless 或者是一个、就是、
5: 很 crazy 的人哈。
6: 对，我相信这样的人其实还很多，他们可能并没有像 Jimmy Ching 这么成名，对吧？他后来是怎么出名的呢 ？Somehow。我觉得他就是，当然他也跟那帮人一起混在一起呢，然后他就攀岩啊什么的。有一次好像有哥们儿说，哎 ，Jimmy 啊，帮我拍张照片。然后他就帮那个朋友就拍了几张照片，知道吧？结果呢？
5: 正常。
6: 结果有一张照片呢就被杂志看中了。
5: 是国家
6: 然后付给了他500块钱。
5: 哇哦，这可是对他来说很 surprise 哈。
6: 对，然后他想了，哦，原来这样还可以挣钱。对，他想了，对。后来他，我觉得他后来的道路就跟他这个经历呢是，就是相辅相成了，对啊。但是他一直泡在后面，后来他的太太其实也是干这个的，对，所以他们俩一起制作了，他们有很多影片，包括早期的 Man Ru 啊，后来的 Free Solo 啊。还有这个很多了，就是说他们这些影片，其实他太太和他是这个 filmmaking partner， 对，当然很不幸的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他跟他太太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当然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对，但是他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对，
5: 所以这个听起来比较完美的人生出了这么。也是一个后哈
6: 啊，对，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完美的，对，我觉得可能提醒一下大家，就不要跟太太可能干一份工作吧，我觉得，当然我这是
5: 本来我
6: 胡说八道，对，
5: 前面还在想说哇，这夫唱夫随很难得，这种志同道合的伴侣啊，两人在野外一起攀岩一起拍摄，神仙眷侣啊，结果
6: 是
5: 也很难维系哈，这个生活还是很现实。
6: 对，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所以我在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了，对，我其实是听的这本书，我是听的这本书，
5: 哦，
6: 对，
5: 你还得跟大家正式的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呢。
6: 哎呀，这本书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5: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rules to live by，
6: rules to live by， 对，没错，对，其实真的，我只是想把沉淀下来的我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这本书呢，基本上是一个采访的形式，就是说他采访了大概这个十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对吧？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就是都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和是十位朋友的采访呢，就想去探索一下，就是说什么样才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当然他这个采访的朋友里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这个 Alex Honnold， 对吧，当然他们是 very close friend， 然后还有这个马友友，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大提琴家，还有一个叫 Yvonne 是那个 Patagonia 这个户外运动品牌的老板。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他已经80多岁了啊。对，他的生活，
5: 把他的公司捐出去了，好像。
6: 有可能，对他，我看他好像只持股2%哈，像 something like that， 对，
5: 嗯、
6: 对，对，他是，当然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那个体操运动员，对，对他这个书其实我觉得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有声书和看书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嗯，他这个书，而且有声书是他自己读的。
5: 哇，
6: 是他自己读的，
5: 很
6: 对，
5: 很有他个人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了哈。
6: 啊，对对，是他自己本人
5: 读的。我一开始觉得说是不是 AI 读的，那不是，真的太棒了，嗯
6: 嗯。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个在里面的一些经历，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包括里面还描述了带他的儿子女儿去滑雪。对吧？这个我就很有共鸣。
5: 好的，好，这本书还是热乎乎刚出炉的，是9月份才发行的哈。
6: 对对。
5: 那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哈。那
6: 好的，
5: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7: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8: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9: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0: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1: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3: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4: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们的聊天热线是888-275-1628。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想和嘉宾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谈话啊。那我们的嘉宾 Vincent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本书，刚刚出版的 Jimmy Chen， 他的中文名字叫金国威，是吧 ，Vincent？
6: 啊，对，没错呀， yeah， 金国威。
5: 我很好奇、啊，
6: 然后他这本书的名字叫《Rules to Live By》呀。嗯，
5: 你看这本书，或者你听这本书，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进行这种阅读呢？
6: 然后你就开车的时候，
5: 哦，是这样。
6: 而且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儿子有时候跟我坐在一起，他也很喜欢听。我觉得这挺好的，
5: 这是个
6: 对吧？
5: 好的，
6: 对，就像上次我们看那个 Host， 然后我儿子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怎么不让孩子多看手机，其实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做起，对吧？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很多，对，
5: 确实是这样的。
6: 对呀，
5: 好，
6: 所以我的儿子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
5: 你说的是你那个小不点儿的？
6: 不是小不点儿，是那个大一点的儿子，11岁的。
5: 对，所以我说这个书应该也有他能够适应的年龄，像10岁、11岁往上的，应该就都能够听得懂。
6: 对，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有点自述的感觉。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就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对，
5: 嗯，
6: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呢，可能各有他的特色。那我觉得这本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叙述每个人，在采访每个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都会穿插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事情。对，他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他怎么带他孩子去滑雪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然后甚至他的小孩就是带他，我印象里应该他是住在怀俄明的那个地方，就是靠近 Yellowstone 的那块地方。对，然后他有带他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去滑雪，还有去爬一些就是甚至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很难的那种爬山的路线。对，但是他的孩子都完成的很好呀。
5: 嗯，
6: 对。
5: 所以对于你来说哈，文森特，你也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你觉得这种带孩子体验这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挑战哈，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6: Yeah, building your character. 就像那个 host 里面讲的，塑造你的个性。
5: OK,
6: 对吧？
5: 从小就应对这些困难，就能够去想办法去克服，还锻炼自己的体能，等于是。
6: 对，我其实对你刚才问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在那个滑雪场那个 South Lake Tahoe 有一个 Heavenly, 对吧？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滑雪场。那个 Heavenly 有一个很著名的 fire break, 它是一个道外的滑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滑雪场的界外的，但是你可以从滑雪场它有一个 gate, 你可以出去滑这个界外的，然后再滑回来。对啊，我就记得我的小孩，我儿子可能6、7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滑过这个。对，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觉得自己都不太敢去的。对，
5: 有点危险的哈。
6: 对对，但是那个 fire break 我滑的是比较熟了，对，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 I learn my lessons, yeah.
5: 小孩子当他挑战能够完成的时候，他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我觉得其实对，其实小孩子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的 potential, 是很大的。对，如果你把他带到我觉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让他脱离这个我们人类制造的这种钢筋水泥的假象，对吧？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怎么样去survive, 对吧？能够生存下来，跟这个自然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5: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方面，我前两天刚好也看了一个资讯，就说人在森林里，如果你去接触，比如说你抱一个树啊，或者是手 touch 那个树啊，或者是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它测人的那种免疫细胞的活力就一下子就提高了，等于是说人为什么就莫名的感到进入到自然环境里身心都特别的好，那么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微观状态是改变的，只是我们没有，一般人没有一个测量的工具可以去察觉这种具体的变化，但实际上它是有的。
6: 这个我绝对有体会。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滑雪包治百病。那个有一次我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我喉咙里面还是那个鼻腔里面就是有点问题，反正就是有点炎症啊还是疼。
5: 嗯
6: 哼。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滑雪，滑雪了，然后这些症状一下就没了，然后我心情无比的愉悦，而且。
5: 非常的灵验哈，嗯，
6: 对，
5: 确实是这样。
6: 而且就是说我好像我感觉我至少还没有什么高山反应， 反正我是去了那些高山上面，当然我们加州的山也不是很高了，都在这个10000尺以下嘛，对吧？可能就是8000-9000尺这种。对，我是没有任何高山反应的。对，我但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爬山，我也登山滑雪嘛，对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啊，感觉这个我觉得我时不时的就得去一趟，要不然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这个要去净化一下。
5: 还真是，我记得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去滑雪，我滑雪是一般般了，我挑战不了那种高难的。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你是就是穿着那个道具在雪上走路，你都会被森林里就是雪场的那种空气就把你给净化的，身心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对，所以这个是咱们在呼吁说，家长如果可能哈，带着孩子多到户外去。
6: 对，所以我挺羡慕那个 Jimmy Chang， 他大学毕业，然后他那个就是在 Yosemite 晃了几年，在那儿给人家打打下手，爬爬山什么的，然后住在自己的那辆破车里面。对，我非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羡慕这种人生态度，对吧？他等于相当于是个二代移民，对吧？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一代移民，我们有这个压力，我们要去先挣到绿卡，对吧？然后我们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份工作，对吧？
5: 底子打好，买房子，带孩子。
6: 对，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是对他是非常失望的，知道吧？他父母一直说：“哎呀，吉米啊，我们有这个压力，我们要去先挣到绿卡，对吧？然后我们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份工作，对吧？
5: 底子打好，买房子，带孩子。
6: 对，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是对他是非常失望的，知道吧？他父母一直说：“哎呀，吉米啊，吉米，你要去找一个

0: 也确实很少哎。
1: 啊，是
0: 很多人想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落得一个生活上最后就比较的难的这样的一种处境。
1: 对，我现在听他这个书呢 Rules to Live By， 然后我听到那个他要跟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见面，然后他父亲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跟他说，他说 Jimmy， yeah， just do what you want， OK，
0: 完全改变了。
1: 对，我觉得他们之间就是说你也知道，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这个儿子就是成天不着家嘛，
0: 嗯，
1: 对吧？那他肯定是这种人了，对吧？
0: 嗯，对，
1: 他父母又跟他又谈不来，他父母又不喜欢那种户外运动，对吧？天天要想他找一个 regular job 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所以他也很少回家，然后跟他父母的接触也挺少。他好像是高中好像就去上了一个寄宿学校了，对。然后
0: 讲到这儿，嗯，
1: 对，
0: 我是想插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典型的移民哈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冲突。那作为华人家长，我不知道你在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种孩子他更带有美国学校教来的这种一些特点呢，他的追求啊，和家长如果有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我是那个叛逆的人。
0: 你本身就已经
1: 当然我不能，这不能叫叛逆，对吧？就是说我相对于来讲，我的父母也不会对我的决定，就算我自己受的教育来讲的话，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说，对吧？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乖的了，对吧？就是说循规蹈矩。当然我现在比如说什么滑雪、登山、滑雪、玩什么滑翔伞这些，对吧？当然现在父母也不在了嘛，对吧？那你自己成年嘛，你自己 take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对吧？
0: 嗯，
1: 对。待会儿我想，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觉得这些户外运动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对吧？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对。但是就是说我深入的想的，就是包括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吧？我们知道在 Lake Tahoe 出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对吧？一个最惨重的一个雪崩事件，造成九个人死亡，对吧？这个是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罕见的，对。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真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书写的 rules to live by， 但是呢 ，sometimes you cannot live by any rules， 知道吧 ？You need to set the rules for yourself。
0: 嗯。
1: 就是说每个人的 rules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 refer to some general rules， right？ 我觉得他这个写的好，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写了十个人，这十个人对吧，然后生活中不同的方面，但是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 somehow you need to figure out the rules for yourself， 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我们中国人讲叫知己知彼嘛，对吧？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0: 对
1: 对，
0: 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则。同时，其实孩子当他接触到这么多的人的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也是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哈，知道有这么多种的可能。
1: 对。
0: 嗯嗯，好的，我想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你想讲的这个如何避免风险，休息过后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你的经验。那我们休息之前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也必须得跟听众朋友说，又有好东西要送了。好，今天要送出的是什么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今天送出的是思义美容提供的一个美容套餐，也是一个专业的护肤疗程，价值$158。您呢，如果抽中了这一个套餐的话，可以二选一，或者是做一个深层清洁的护肤，或者是做一个抗衰老的护肤，这个由您自己选啊。思义美容是在 Fremont， 在湾区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无论是自己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别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不妨呢，大家就试试今天您的手气，怎么样参与抽奖呢？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9就可以。

0: 以了，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那我们是在晚上六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会抽出这个幸运的得主是谁哈，那也会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官网上公布，所以听众朋友您别错过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3: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5: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的节目。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发送美容二字到961961参与思义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的抽奖。我看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美容961961哈，麻烦您还得重发一下，发美容两个字就行了，这样系统才会抓到您。你要发美容961961就不会被系统自动识别啊。同时我看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尾号是520的听众朋友问如何和 Vincent 取得联系。 Vincent 可以回应一下吗？
6: 啊，可以。对，我有一个电话是650-495-6773，然后你可以发短信或者呀
0: 6773。
6: 嗯哼，
0: 好的，那我也会回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同时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今天 Vincent 推荐的这本书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 book 这个英文单词到961961，那我会把书名和它的购买链接，当然我们不是为书做宣传啊，只供您参考，书名您拿着书名您去查都可以哈。那还有就是 Vincent 你说它还有就是听的版本，我看网上还有 Kindle 的版本，它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6: 对，现在的书基本上都会有给你好几个不同的 option， 对，
0: 嗯，
6: 所以对，我是为了省事儿嘛，对，对，有的时候那个小孩也跟我，因为他出的是新书嘛，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好不好嘛，我先听一下。
0: 结果孩子还蛮喜欢听的，你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听？你喜欢哪一部分呢？
6: 那倒没有，
0: 没呢。
6: 对，他能老老实实听，我觉得挺好的。对，他有的时候我没在放，他还提醒我说：“哎，你把那个书再继续放啊。”对，
0: 挺有意思的。嗯，好，刚才你说就是 Lake Tahoe 滑雪啊，出了不少事情，就是户外活动怎么样来做一些风险的规避？
6: 对，尤其是我们讲的这种因为出风险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就是当然在滑雪场里面是一个风险，就是滑雪场里面出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有的地方人多啊，容易出事，因为人多呢就会就是相互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去滑野雪，我们叫 backcountry skiing， 对吧？ backcountry 它就是像今年出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啊，在这个 backcountry 它有一个组织，它是专门干这个的，它就是带人去 backcountry 滑雪，知道吧？然后结果就是有一天是遇到了风暴嘛，风暴，然后很不幸他们在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还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日程往回走，然后结果就是在这个回程的时候遭遇了雪崩，嗯，然后很不幸是九个人遇难，对，所以对这个事情绝对是惨烈的，因为在历史上可能就是在 Alpine 的那个滑雪场出过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当时也就死了可能三个人左右，对，我印象里，如果你去查一下，那个是198几年的事情，对，而且那个事情就比较奇怪，那个真的那几个人挺运气不太好，他还不是在外面滑雪遭遇的雪崩，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本身下大雪，那个雪场根本就没开，他是当时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0: 嗯哼，
6: 就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被这个
0: 就遇上雪崩了
6: 啊，对，对，就是他根本就没出去，你知道吧？他结果就是那个雪崩那个太大了，然后把那个 lodge 给埋掉了。
0: 哦，
6: 对，对，
0: 嗯，
6: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这次就是今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理论上其实是怎么讲的，当然这个也不好说了，对啊，就是从我的对这个事情我是跟进了很多，当然是纽约时报也写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这个 review 这个事情，对，他因为他当时有几个幸存者嘛，对，他当时有一个人幸存，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ski 出了点问题，对，所以他就落在队伍后面了，你知道吧？对，
0: 错过了。
6: 对，而且雪崩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是就是说它是两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减少这个触发雪崩的几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埋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就一下埋这么多人，对，但是他们当时可能这个人与人之间是靠的相当之近的，对，当然也没办法，因为他当时可能天气十分之恶劣，你人要稍微远一点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迷路了，对，而且他当时对，嗯，
0: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对，
6: 是吗？哦，
0: 所以
6: 没关系，
0: 有点遗憾哈。这个怎么样在户外活动能够规避风险？这个在未来还有时间跟大家去分享。
6: 对，马上滑雪季到了，我们还会探讨的。
0: 那就是最后呢，这本书是在现在在 Amazon 上。我看虽然刚上市一周多啊，但是就是在这一类的运动探险类的是排名第一的，
6: 是吧？
0: 所以说在全站图书总榜也排到大概百名左右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有声书读者评分是 4.9 分，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就是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书的名字，可以发送 book到961961这个号码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四亿美容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的这种抽奖，今天呢我们6点就要抽出获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今天呢您能够中了这个大奖啊。 那我们的节目就这么快就结束了，文森特，谢谢你。
6: 哦，没事，非常感谢唐韵和听众朋友。
0: 好，咱们下周再见。
6: 谢谢。嗯哼。
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8: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8: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8: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7: 去哪儿买啊？
8: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8: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9: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0: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7: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8: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9: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0: 我的客人在哪里？
11: 您的客人在这里。
12: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3 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1: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2: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8: 哎呀，又来生意了！
11: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4: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1集《龙场悟道》。景泰帝做的事儿啊，就感觉好像是对英宗这个非常的苛刻，景泰帝呢对英宗很不好啊，但是呢景泰帝这个人为人是做事非常优柔寡断啊，这就决定了他既做不了大好事，他也做不了大坏事啊。他虽然对英宗那种态度，但是他不敢杀英宗。 等到英宗复位之后呢，这个徐有贞就想报复于谦啊。除了于谦之外，还有一个内阁大学士王文。这个英宗呢就很犹豫啊，说于谦这个人有功于社稷啊。这个徐有贞就说如果不杀于谦的话，陛下怎么解释夺门之变呢？啊，你总得有一个借口来做这样复位，就是未经皇帝允许，然后呢你自己复位的事儿吧。那么就想了一个辙啊，就说是于谦和王文谋反啊。说他们俩怎么谋反呢？说他们两个准备迎接仁宗的孙子啊，一个亲王叫做朱祁庸的人啊，到这儿来继皇帝位。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这个王文就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完全栽赃陷害，如果要去迎接亲王的话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啊，如果要迎接亲王这个进京的话必须要调这种就是仪仗队啊，包括这个军马呀，这是需要兵部的马牌。他说我金牌也没有，马牌也没有，你去查吧，你看兵部和内府有没有这种记录。当然没有了，那不就是证明他清白吗？但是审案子的人呢，他为了讨好皇帝，就把他们调亲王入京这个事儿前面加了两个字儿，意欲啊，就他们想调亲王进京。这就跟岳飞当年的莫须有差不多了，是吧？你咋知道他意欲呢，是吧？当时王文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于谦就回头看王文，跟王文说不要再说了啊。他说他本来也不是为了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他就是为了找一个借口杀我们啊，你说这事儿还有什么用呢啊。就这样的，这个于谦和王文就都被杀了。被杀之后呢，于谦被抄家啊，当时这个抄家的人发现于谦家徒四壁啊，他非常非常的清廉，然后呢只有一个房间锁得非常牢，打开一看呢，里边都是原来皇帝赐给他的衣服剑还有礼器啊，就是他对皇帝非常的忠诚了。所以于谦死的时候乌云密布啊，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冤死的。参加夺门之变的宦官叫曹吉祥啊，他手下有一个部下叫做朵儿，这个朵儿的话就觉得于谦死的冤啊，他就跑到于谦被斩首的地方啊，哭泣拜祭。这个曹吉祥的话，他就跟于谦有矛盾，他就把这个朵儿给痛打了一顿啊。第二天朵儿又拿着酒还去哭泣拜祭啊，公道自在人心嘛。还有一个都督同知啊，叫做陈奎的人啊，这个人的话收葬了于谦的骸骨啊。于谦他们家是钱塘人，就是现在杭州啊，所以于谦的话就被安葬在那里。我们知道杭州还埋了一个大忠臣啊，就是岳飞也是埋在那儿嘛。太后的话呢，不知道于谦被杀啊，知道于谦被杀之后叹息了很长时间。然后呢，英宗对杀于谦这个事儿也觉得很后悔。参加夺门之变的这些人最后的下场都很不好啊。这个徐有贞的话呢，他当时就是诬陷于谦，然后导致于谦被杀的嘛。他自己被曹吉祥诬陷啊，仅仅半年之后就被贬到了金齿啊。金齿的话是在云南。还有那个叫石亨的啊，他呢本来也是这个因为妒忌于谦的功劳大啊，然后这个他呢也是最后呢卷入了一个谋反案啊，被杀了。石亨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恃功而骄的人啊，他觉得他是帮助皇帝夺了皇位的人啊，所以呢他就推荐一个叫陈汝炎的人做兵部尚书接替这个于谦。结果这个陈汝炎才当了一年的兵部尚书就被免官了啊，因为贪墨在他们家抄出好多好多钱来。然后呢这个英宗就跟石亨讲，他说你看于谦当了那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家里边那么穷啊，你推荐了一个人当了一年就家里边这么多的钱，那你怎么竟推荐这些贪墨之徒呢？啊，后来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边患嘛，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少数民族对这个大明构成威胁或者来骚扰大明的时候，就有人跟英宗讲，说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那些人是不敢来骚扰我们的。啊，英宗听到这种话就默然啊，也没什么可回答了。啊，他也觉得于谦确实是死得太冤了啊，他这个事儿做得很不对。其实这个英宗啊，在夺门之变之后不久啊，他就对当时的策划这个事情的人就有想法了啊，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做李贤的啊，他有一次就跟英宗讲，他说皇上，那个时候景泰帝已经病得很重了啊，就是其实夺门之变过后没多久，估计一两个月那个景泰帝就病死了，等到景泰帝一驾崩又没有太子，大臣们自然会把皇上太上皇迎回来复位的，而且到时候你当皇帝名正言顺。现在闹了这么一出夺门之变啊，又是宗室之祸，而且的话呢幸好这事儿还办成了， 如果当初没办成的话，陛下今天会在哪里呢？因为那个事儿不成的话，就跟你谋反是一样的了，那你肯定死定了。然后那个李贤就讲，他说这帮人呢、啊，像什么石亨啊、曹吉祥啊，他们做这个事情无非是想把一个必成的事情变成他们自己的功劳而已，但是却拿陛下冒了这么大的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宗就对这些人的看法就不好了啊，包括后来石亨那么嚣张，所以英宗干脆就把石亨杀了啊，因为他也是卷入一个谋反案嘛。然后后来包括曹吉祥他的侄儿曹钦啊参与谋反啊，曹吉祥是被凌迟处死，然后呢曹家被灭族。到了天顺八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664年的时候，英宗驾崩啊，他的太子朱见深啊就即位了啊，历史上称他为宪宗。这个宪宗的话呢，他的年号是成化，一共是在位23年。等到宪宗驾崩之后呢，他的儿子孝宗即位啊，孝宗在位18年。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5: 他们怎么做到的？
1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7: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8: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7: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8: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4: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这个刘瑾呢是非常嚣张的啊，我们讲讲这个在明史中关于刘瑾那个传里边讲他干的坏事儿那特别多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件一件去讲，我们就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刘瑾他是怎么弄权的。当时弹劾刘瑾的话呢，有两个内阁大学士的参与啊，一个呢叫做刘健，还有呢一个人叫做谢谦。等到这个刘瑾弹劾没有成功的话呢，就是这两个内阁成员就辞职了啊，辞职之后呢，刘瑾就任命吏部尚书叫做焦芳的人到文渊阁做大学士。焦芳是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人啊，凡事阐释刘瑾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叫李东阳啊，这个李东阳的话呢，基本上来说是不管事儿。刘瑾他怎么弄权呢？他呢，这个一直是派人跟着这个武宗啊，每次等到武宗在玩一个东西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奏章递上去了啊，说皇上这么多事要处理。这皇上一看就挥手说去，说这个我在这玩正高兴呢，说这事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要不然要你们干什么呀。从此呢，刘瑾就以此为借口，很多奏章就不再给皇帝看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司礼监大太监啊，他是可以用玺的啊，只要他一用玺的话，就跟皇帝的诏命是没有任何区别。 这样的话，他利用武宗爱玩啊，他就用声色犬马诱惑他，什么摔跤的游戏，给他这个养各种珍禽异兽什么之类的，让他去玩。然后的话，刘瑾就等于掌握了朝廷这个奏章批答的权利。刘瑾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啊，他认不认识字，我觉得可能都是个问号。他把奏章就都拿回家里边去，和他的妹夫啊，还有一些什么奸猾之徒啊，跟他们一块商量。这些人都不怎么读书，所以呢，这个做的批示啊，是这个词文辞非常的粗陋啊，而且就是废话连篇。然后呢，批完之后，内阁大学士焦芳为他们润色啊，把这个按他们的意见用文雅的文字再表述一遍，完之后再用印。当时的李东阳这个明史记载俯首而已啊，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他不吱声。第二件事儿的话呢，就是在正德三年的夏天啊，在皇帝走的御道上发现了一封书信啊，这封书信的话是揭露刘瑾干的那些坏事儿的。刘瑾的话呢，就怀疑是有大臣在他后面捣乱，他就命令所有大臣跪在奉天门外。你想，他一个太监让所有大臣跪，从早一直跪到晚上，让他们交代到底是谁干的。那是一个酷暑的天气啊，那一天晒死了三个人，中暑而死。你可以想象，能够做到京城大员的那些官，那都是几十年资历熬上去，都是年龄很大的人，那跪一天大太阳底下流着汗，哪受得了啊。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太监叫做李荣的啊，觉得这个大臣们跪那太可怜了，弄了一些冰镇的西瓜给大臣们吃啊。刘瑾就把这个李荣就给免官了。还有一个太监叫黄伟啊，这个黄伟的话当时也挺生气，因为你作为一个太监让大臣所有大臣全跪着呀。那个黄伟就说，他说这封信上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到底是谁写的，不如就是好汉就承认吧啊。他说不要让那么多人都受你的牵连。当时这个话被这个刘瑾听了之后的话，刘瑾也很生气啊，就把这个黄伟也给免职了啊，赶到外地去了。而且呢，当天晚上调查没有结果，刘瑾下令所有五品以下官员全部关到监狱里边去，就这么嚣张啊，简直比皇帝还权力大感觉。所以后来呢，那个李东阳，就是我说他平常老也不说话那个人啊，在这个时候就说话了啊，为大臣们说了一些好话。然后刘瑾的话呢，好像也微微的听说啊，实际上这个信是内臣的什么宦官写的，这样的话才把那些大臣们放出来。但是由此可见这个刘瑾嚣张的程度。有一个都给事中啊，就许天赐的，这个人就写奏章弹劾刘瑾。结果呢，写完了之后，他知道这个奏章皇上是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做成的。他把这个奏章写好之后，揣到自己怀里，上吊而死。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件事情哈。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当时的大臣们写奏章的时候，一般来说，你给皇上写一份交上就完了，是吧？那时候大臣写两份啊。一份的话先给刘瑾看，刘瑾同意了之后的话才再写一份交给通政司，所以等于是像两个皇帝一样啊，他们称之为红本和白本。现在我们再回到正德元年，就当时弹劾刘瑾的时候，跟那个司礼监大太监王悦一起的还有两个内阁大学士啊，一个叫刘建，一个叫谢谦嘛。这两个人后来一看到刘瑾搬不倒，他们就辞职了。当时有一个叫做戴显的人啊，他呢就给皇帝写信说，皇帝请你把这两个人留下来啊，这是国之栋梁，忧心国事的人啊，又是有才干的人。结果这个事情被刘瑾看到了，刘瑾就将戴显廷杖致死啊，当庭打棍子一直到打死为止。戴显的死激怒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后来大明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集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
19: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0: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9: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0: 这么厉害？
19: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0: 太好了。
19: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22: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4: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王阳明呢是余姚人啊，余姚就是现在浙江的宁波。在明史中呢有王阳明的传，而且是一人独传啊，因为他对这个历史的影响确实很大。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啊，同时的话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啊，也是一个文学家啊，也是一个这个诗人啊。他这个包括他的武功啊，他的骑射，他的兵法什么都非常的出色啊，这个人是一个奇才。世上的人呢称儒家有两个半圣人，这个半个圣人指的是清代的曾国藩。两个圣人的话，一个是孔子，还有一个就是王阳明。包括像孟子和朱熹，那只能是亚圣，那就是比一般的这个圣人还要稍微差一点的。明史中说，王阳明呢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呢怀孕怀了14个月，然后呢梦见一个神人从云端送下一个小孩，然后的话他的母亲就生下了王阳明。这个他的祖父呢就给他起名叫做王云，从云彩里面下来的孩子嘛。结果这个王云呢出生到5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有一次呢来了一个异人啊，这个异人呢用手摸了一摸王阳明的头啊，从此之后王阳明就会说话啊。这是明史的记载啊。他的父亲叫做王华啊，这个王华呢曾经是这个明朝成化17年的状元啊，所以他们家里是这个书香世家。王阳明不光是对明代啊，对中国，他包括对日本的影响都非常大啊。这个蒋介石也是非常崇拜王阳明的。这个台北外边有一个山叫做阳明山是吧，他原来叫草山，是因为这个蒋公比较崇拜王阳明啊，改名叫做阳明山。然后你看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上面那个4个字“大中至正”是吧？大中至正的话，传说也是跟王阳明有关系啊。因为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有一种说法，说他王阳明达到了大中至正的境界。因为王阳明的历史影响太大啊，明史中的记载又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参考了他的弟子钱德洪写的一本《王阳明年谱》啊，这是一个学生写的他老师的这个生平。因为钱德洪是王阳明亲传弟子啊。也是一个学派的这个开创人，就是心学有不同的分支啊，其中有一派 这个像王基啊，像钱德洪啊这种，他们属于王阳明的亲传弟子，跟老师接触很多，所以他对王阳明的生平记载就非常的详细，我们也把它当作信史来读啊。所以我们讲的一些事儿呢，有一些不是来自于明史，是来自于王阳明年谱的。据年谱记载呢，这个王阳明的祖上就是东晋的王羲之啊，然后呢他们家呢在余姚住的时候，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因为喜欢山阴的山水啊，山阴的话在绍兴啊，于是就举家搬迁到了山阴。王阳明当时在这个五岁的时候不会说话哈，明史说是一个艺人摸了摸他的头，年谱中的话呢说是一个和尚，那个和尚不但摸了摸他的头，还说了八个字，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就是这孩子可真好，可惜把他的来历说破了。然后就有人把这个话传给了王阳明的祖父，他的祖父一想，他不就是云彩里面送下来叫王云吗，就把云字给改了，改名叫做王守仁啊。所以王阳明真正的名字叫做王守仁，我们称他做王阳明是因为他曾经在会稽山的阳明洞打坐修行啊，所以我们后来人管他叫做王阳明。这个王阳明会说话以后呢，他的爷爷啊就把他领到书斋里面要教他读书。非常令人惊异的是，王阳明已经会背很多很多的书了。当时他爷爷就很吃惊，说我没教你，你怎么会背这些书呢？他说当时爷爷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就给记住了。所以那时候他虽然不会说话，他已经去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后来到12岁的时候，王阳明去私塾读书的时候，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老师告诉他说读书是为了科举做官呢。那时候人不都这样讲是吧，十年受尽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是吧。王阳明说不对，读书是为了做圣贤。王阳明11岁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到北京啊，他的父亲知道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思路又非常的活跃，在15岁的时候就带王阳明到居庸关外啊，当时给他看一看这个关外的这个当年的沙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一段关外驰马的经历呢，给王阳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他在这一年就给皇帝上书啊，提出了很多用兵和戍边的主张。那时候他才15岁，他爸爸看完他写的信之后把他骂了一顿啊，说的这个人太狂妄了。到王阳明17岁的时候，他要结婚了啊，他的父亲找的亲家呢是江西的布政使参议啊，叫做朱养和。所以王阳明呢就从北京啊回到家乡，然后呢到江西去迎亲。到结婚那一天呢，这个王阳明一个人就踱步啊，来到了他们家的这个外边，就在街上这么逛，哎，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道观铁柱宫，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看见一个道士在那打坐，他就问这个道士，他说你在干嘛呀？道士就跟他讲了一些道家打坐呀、养生啊、这个修行的东西。王阳明听了很高兴啊，王阳明就坐在了这个道士对面跟他打坐，一下就入定了啊，他竟然把结婚这个事儿完全给忘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家里边的人才找到了他。王阳明在22岁的时候考中举人啊，然后呢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啊，去这个参加全国统考啊。这一次王阳明名落孙山，据说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么一个年轻人就这么轻易的就这个中了进士啊，希望他受一些挫折的话能够让他的性格更加完善，更加能够耐受这样的挫折。第二次考试到25岁的时候又没考中啊，然后呢到28岁的时候王阳明考中了啊，考中的是全国会试的第二名啊，然后殿试的时候考中的是第10名。他当时在这个25岁落地的时候啊，他跟那些其他别的落地的那些举子们啊在一块儿，大家都很沮丧，因为那时候考不中那是人生最沮丧的一件事了。王阳明就跟他们讲，他说诸公呢以没有考上为耻辱，我王阳明以没有考上但竟然会为此动心而耻辱啊。所以那时候王阳明就在修行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其实这个第二次没考中啊，王阳明25岁他也没有认认真真的读书啊，接下来3年呢干啥呢，结诗社啊，然后呢下围棋，然后呢这个搞这些道家修行的方法，还读了一些兵书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宴会之后经常把那个果盒拿过来啊，就是当成那个小兵啊，排兵布阵啊，就等于是玩了3年啊。但最后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还是考中了全国第二名。之后的话呢，王阳明就在不同的部门中间流转啊，但是官职都不大。正德元年冬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戴显被廷杖致死的事情，王阳明 向朝廷上书弹劾刘瑾啊，刘瑾将王阳明停杖40啊，发配贵州龙场。龙场的话，在现在贵州贵阳这个旁边有一个修文县啊，离这个贵阳大概70里，就把王阳明发到那儿去了。但是刘瑾特别恨王阳明啊，他就是想路上把王阳明杀了。王阳明也知道有人要杀他，啊，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神出鬼没的人，说是你其实如果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你永远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王阳明的话就想了一招，你不是要杀我吗？王阳明走到钱塘江的边上啊，他把他的这个衣服和帽子都脱下来扔到江里边啊，扶江而去，自己呢留下一首绝命诗，完了之后他就跑了。结果来追杀他的人的话以为他死了，跳江而死。他当时这个做戏做得太真了啊，他的家里边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啊，在家里边祭奠他啊，当时还有一些文人去祭奠他。王阳明就跑了，跑到武夷山里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思念他的父亲又回来了啊，到南京去见他的父亲。他父亲本来是在北京当官的，后来被贬到南京做吏部尚书。他的父亲劝王阳明还是要服从朝廷的这个命令啊，就到贵州龙场去吧啊，这样的话呢王阳明就到了贵州。所谓龙场驿丞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招待所的所长。这地方是一个就是群山环绕，你们知道贵州那地方山是非常多的，年谱上说万山丛柏，苗寮杂居，当地的土人都是不讲汉语的，凡是讲汉语的人都是别的地方跑来的亡命之徒，要不然的话人也不会往这儿跑，是吧？这地方人又不讲汉语，就王阳明跟他们很难沟通。然后的话王阳明也没有房子住啊，他只好住在一个洞里边，反正是那个条件非常艰苦啊，什么毒蛇瘴气长虫什么之类的多得不得了。王阳明呢就在这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啊，就安顿了下来。他经常就是像打坐反思一样，他说我呢到了这个境界，所有的荣辱成败名利我都不放在心上，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就是我总担心刘瑾会来杀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死问题了。所以为了参透生死，王阳明就用石头做了一个棺材，然后的话呢他就每天坐在棺材里边思考生死的道理。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各种灵感纷至沓来，仿佛半空中有神仙对他讲话啊。王阳明在这一天晚上豁然大悟啊，在棺材里边传出了一阵洪亮的笑声啊，当时他的从人们都给惊呆了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历史上就称之为龙场悟道。那么王阳明到底悟到了什么呢？请看下集《知行合一》。

0: 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3: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篇和和写的故事，一个穷小子外遇之后的经历，一起来听吧。三舅的老家是贵州省毕节市田坎乡，那个地方一片穷山恶水，除了种田就是养猪。三舅看一点发展空间都没有了，就放弃了老家的田地和牲畜，只身一人跑到浙江去打工了。所以前几年呢，一直都是在给人打零工挣口饭钱，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浑浑噩噩的日子。机缘巧合，三舅遇到了我三舅妈。我觉得吧，我三舅他这一辈子所有的幸运都体现在遇见我三舅妈身上了，虽然他自己不这样觉得。三舅妈的个子小小的，脾气却很大，或许呀，这跟他家境富裕又是独生子女有关吧。可是呀，他把所有的温柔体贴都给了我三舅，跟很多小说一样，富家姑娘爱上了穷小子。一开始啊，我三舅妈家里也是不同意的，但是在三舅妈一再的坚持之下，各退一步，只要三舅同意当入赘女婿，就同意他们的婚事。于是呢，他们就在02年那年结婚了。三舅妈的娘家是做出口货物运输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婚后啊，三舅也是拿着舅妈家里给的本金做起了生意，没想到还越做越红火。靠着自己的努力，三舅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三舅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真是好不快活。三舅回老家盖起了2层的小房子，惹来了村里人的羡慕。来年呐，三舅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那个时候的三舅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活成了人人都羡慕的样子。谁知道 祸患也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伏笔。三舅妈家里就这一个姑娘，她的父亲也只有一个妹妹，家里没有别的兄弟。老一辈害怕绝后，经过一番商量之后，想着说让孩子跟着三舅妈姓，也算是留个后吧，下一胎再跟着三舅姓。三舅本来就是入赘女婿，尽管心里是千万般的不愿，也只好答应了。可是三舅妈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大出血，之后也是一直养着身子，二胎的事好像遥遥无期。三舅这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在温州市区中心建了一栋四层的大别墅，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有幸见到过，里面的装修啊特别豪华，水晶大吊灯，真皮沙发，楼梯也是气派的不行。三舅自己的公司也成立了分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是越来越广，眼看着他脱去了原来穷酸的样子，从一个畏畏缩缩的乡巴佬变得是越来越像是个家庭富裕的城里人了。那个时候三舅真是春风得意，人人羡慕。可这人呐，都是贪心的，得到了很多却又想得到更多。三舅看着自己的事业是越做越大，家境也是越来越殷实了，就越发的渴望拥有一个跟自己姓的儿子，想着把家业都留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真正的儿子。他连做梦啊都这么想。三舅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后来三舅在外面有了女人，三舅许诺说，生出女儿给50万，生出儿子给100万，不论生男生女，孩子名下都会给套房。这个诱惑实在是大，没多久啊，这女人就成功怀上了她孩子。三舅是隔三差五借着出差的名义看望这女人和孩子，女人临盆生产了，是个女孩，虽然是有点失望，但是也是跟着自己姓的亲生骨肉，三舅喜欢的不得了，不回家的频率就越发的频繁了。纸包不住火呀，东窗事发了，三舅妈

0: 他的二层小楼，想着东山再起赚第二桶金。可这次也就邪门了，这生意不管怎么做都做不成，生意伙伴反水，关系破解，做生意遇到骗子，被骗了一大笔钱，拆完了东墙补西墙，像雪球一样，债务是越变越多。这一趟生意做下来，非但没能东山再起，甚至还变得负债累累。在这期间，三舅的父亲在老家老房子摔在地上没人扶，这老家也没暖气地暖啥的，在冰冷的地上躺了半宿。三舅生意上麻烦又多，根本就抽不出空来照顾他的老爹，在医院里躺了个把月，老人还是没坚持住，离开了人世。最后各种不幸积压在三舅身上，让他崩溃不已。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认识他了，因为跟他往日财大气粗光鲜亮丽的样子差别太大了。吃着吃着他流泪了，浑浊的泪水挂在他的眼角，他说自己很后悔，奈何时间没有后悔药。看他痛苦的模样，我想他真的是悔过了。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人生在世带给别人的伤害，最后一定会还到自己身上，甚至是加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报的时候只是时间未到。因果是真实而科学的。从三舅这件事啊，我真的信了因果报应，冥冥之中天道回圈，因果是真的很公平。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3: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2: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3: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2: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3: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4: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0: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0: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0: 此广告由。
1: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2: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1: 那今年呢？
2: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1: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3: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0: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大海的故事。大海很宽广，它每天都在快乐地奔跑着，可是这天大海却很伤心，因为它听人说皱纹多人就老了。大海看看自己，咦，自己全身都是皱纹。奔跑的大海身上像波浪形的皱纹，怎么扶都扶不平。大海呜呜地哭，
5: 我可不愿意老。
4: 船队喊道，
6: 大海帮帮我，我要把货物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4: 大海只好停止哭鼻子，把巨大的轮船一只一只地背到自己的身上。这些巨大的轮船载的货物可多了，每艘轮船上的货物都像小山那么高。大海背着这些巨大的轮船一点都不觉得沉。
6: 呜，出发了，
4: 巨轮们好高兴。
6: 跑跑跑，快快跑，呜噜噜，呜噜噜，
4: 巨轮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大海听着他们的歌声，也跟着啦啦啦地哼了起来，于是就忘记了伤心。有海风吹来，大海顽皮地用浪花追着风玩游戏，海鸥追逐船尾，大海用小鱼小虾去逗海鸥们。金鱼跃出海面拍打大海，大海痒得哈哈笑，他用浪花去浇金鱼，金鱼却钻进深海和他玩捉迷藏。日出日落，大海热心地为太阳洗澡，洗了又洗， 海水都被太阳染成了一片闪亮亮的金黄，在阳光下像钻石一样发光。太阳说：大海呀，你真是个顽皮的孩子。
5: 孩子？我是孩子？
4: 大海吃了一惊。海鸥们笑着叫着：大海孩子，大孩子，大孩子。大海垂头丧气地说：
5: 我已经老了，我满身都是皱纹。
4: 风说：
7: 哈哈，别傻了，瞧你跑得那么快。
4: 巨轮们说：
8: 瞧你力气那么大。
9: 鲸鱼说：
5: 瞧你那么淘气。
4: 大海说：
5: 可是你们没看见我身上都是皱纹，我不要皱纹，我不想变老。
4: 太阳呵呵地笑了。太阳说：
7: 大海呀，的确不应该要皱纹，心里不装着皱纹，你就永远不会变老。
4: 大海愣住了。大海说：
5: 我身上的皱纹怎么弄平呢？
4: 太阳说：
7: 我在天上看见你前浪推后浪，永不停歇地奔跑，那皱纹是你充满力量的脚步啊。
4: 海鸥们追着浪花齐声唱道：

0: 滋，
1: 哎呀，大海叫起来，是的，我一点也不老，我不要心里装着皱纹，啦啦啦，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喜欢永远快快乐乐的奔跑。
0: 小朋友，大海曾经为自己的皱纹伤心，但是最后他明白了，于是又快乐的奔跑。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啦，我是安琪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4: 大家好，我是王耀明，尤宁斯里的市议员，感谢希望之声这20多年来的社区的服务，尤其是对选民教育，无论是在总统的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和地方政策上的解释，对我们的华裔的选民起到了非常的好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对亚裔反对教育歧视的法案 SCFI 的法案当中，希望之声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在反对大麻和推动346号提案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支持希望之声，让希望之声办得更好。
2: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静。法国债务危机叠加学生抗议，法国模式走入清算了吗？财政52年入不敷出，法国政客扬言要共产赖账。中美利差倒挂创30年新高，人民币汇率为何狂涨？川普政府计划又出狠招 ，F1 学生签证打工先交$70,000。咱们今天先来围观法国的社会和债务危机，这可以说呢，不仅是给法国，甚至是给全世界一场终极的警告。法国总国债占 GDP 的比重冲破了110%，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达到了119%，创下1946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政府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估计仍维持在5%-5.4%的危险高位，这远远超过了欧盟给出的上限3%。那么随着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市场对法国债务的风险溢价，就是与德国国债的利差扩大，已至欧债危机以来的罕见水平。那么也就是市场说啊，这一轮法国债务危机堪称是欧债危机 2.0 版本，光是为了付债务的利息就已经开始挤压法国正常的国家公共预算了。那我们看哈，当债务已经占到 GDP 比例飙升到119%，其实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就是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额外的资源可以用来使用和分配了。那政府呢，也没有任何的政策空间可以来妥协和挪腾。于是呢，马克龙政府呢提出了高达540亿欧元的预算紧缩方案，涵盖了削减支出和加税。我们知道哈，法国你说这个减少支出，法国人对社会福利，也就是法国的这种福利模式，有着什么几乎痴迷的执着。你只要削减福利的这个举动，都会引发全国性大规模的罢工或者街头抗议。于是呢，这个540亿就成为了今天法国危机的导火索。祸不单行，其实在这个背景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法国经济的背景是什么呢？今年以来，中东战争爆发，或者说伊朗战争爆发，引发了第二次能源价格飙升。那我们知道哈，前一段时间是前几年是有什么俄乌战争，然后这又来了一个伊朗战争，所以让整个法国的能源价格飙升。而且今年夏天法国出现了极高温，所以对法国的农业产出也造成了重创，这是让法国的普通家庭还有学生的生活成本都达到了临界点。而这一次削减预算是直接撞上了教育和公共服务，所以呢，全法国数以千计万计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那抗议呢，现在目前得知呢，是已经蔓延到了工会、工人还有家庭、家长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有意思的剧情就是在这个工会哈，你说这个劳工和工会永远呢是向给他们开工资的他们的雇主开火，就是让富人和跨国巨头重税征财。但与工人和这个要求福利的诉求是不同的。 CNBC 今天一早上的报道就指出，法国的学生与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确愤怒与绝望，但是他们核心的诉求呢，是觉得自己的这一代啊，要为老一辈留下的债务、气候、经济烂摊子买单，所以呢，必须用这个街头抗争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未来。那么街头的抗议呢，也是表明法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延至到了新年轻的一代。那这不仅仅是学生的情绪哈，在法国的商界，法国企业对未来的悲观率已经冲上了82%。66%的企业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公司5年内都将面临破产。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商界跟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商界都这么悲观的话，那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未来一毕业5年公司都破产了，那到自己一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面对一个没有工作又背负天文数字公债的崩塌的社会呢？ 那么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都开始担心法国国家信用的崩溃，赋税越来越重，但他们也同时厌倦了动辄封路罢工导致生活瘫痪。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啊，他总结，他说法国的经济正落入一个典型的下沉螺旋，就是原本我们刚才开篇就提到导火索是什么，法国的财政赤字过高，那政府呢就想削减预算削减福利，这次呢砍到了教育，然后呢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啊，这个政局的动荡，但是呢这种动荡呢会进一步再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那么这样导致什么呢，税收又不足，国债利息飙升，也就是说政府的赤字和债务会进一步恶化。所以这不又回到开头了吗？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的循环，或者说恶性的下沉螺旋。那法国呢，我们知道哈，原本它在全球来说税负已经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如果你再把这个刀子给向地上这个商界哈，继续向这些企业主们加税的话，那么过度的加税会加速企业与资本的外流，也会削弱整个法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反而呢会进一步拖累法国经济的增长，所以呢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循环。当然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CNBC 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这都是国际媒体围观的看法，而对于法国自己的情况要看的是什么，法国那些打得不可开交的政客们怎么看。所以这是今天啊咱们一个有意思的剧情。我们先说这个极左翼领这个法国的这个一个政客啊，叫做梅朗雄。他趁这次呢就借机啊鼓吹要废除资本主义，说凭什么还钱，欧洲央行手里的法国国债直接扔进火里作废。这是法国要出来跟毛泽东吗？难道他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吗？说直接废除了资本主义，那不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吗？啊，是，他还真的以为像共产主义这种集权专制体制，可以靠行政命令隐藏债务，强行抹平债务吗？就可以直接赖账吗？可以看看旁边的这个中共集权下的中国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达数十万亿计的人民币的债务啊，这都是隐性的。还有房地产坍塌导致的土地财政枯竭，窒息了经济，外资大规模撤离，青年失业率攀升。所以现在隔壁的这个习近平和中共权贵们，他们什么心态？他们每天都在担心哪天中国大陆出现法国今天这样的局面，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你看中共的这些党魁还有权贵们都在担心今天法国的局面。所以咱们再回到法国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极左的这个梅朗雄的提议的话，法国单方面赖账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评级机构会应该是秒速哈就把这个法国国债给评为垃圾级，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生严重的连锁金融后果，从银行从法国的银行学习实施改革。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哈，因为这个财政的问题，它现在实施改革的空间啊，也真的是非常的窄。那我们再回看到这个华尔街市场，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因为这毕竟是有一场由资本或者是由债务引发的这样的一场危机。那华尔街市场呢，最担忧的是什么？2027年法国大选前夕，法国的民粹主义，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抬头，都可能导致法国未来彻底放弃财政纪律。也就是说什么，法国现在的金融市场的债务压力与2027年法国大选的政治时间表根本不给法国政府任何一点缓冲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哈，这个既然大家这个好像似乎这个问题就没有解，那是没有解，那咱们就追根溯源哈。这个华尔街围观的角度也很特别，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咱们来翻翻旧账，法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哎，一翻呢，这就翻到了什么半个世纪之前。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文章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法国对魔法金钱的胃口变成了今天的债务炸弹。而这场危机的种子是早在1974年就已经种下，而如今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怪兽。1974年前法国政府缺钱呢，也是找自己的中央银行用非常低的甚至是零利率来透支来借债。那1974年通过了庞毕杜德斯坦法案，法国切断了央行直接国库的管道，规定政府所有的赤字必须向私有商业银行与华尔街国际资本以市场利率发债融资。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哈，这个华尔街也好或者私人银行也好，它不是来做福利的，所以呢之后的52年法国就没有盈余过。也就是说从1974年至今整整52年，无论是左派当政还是右派执政，法国政府没有哪怕一年冲出这个入不敷出的泥潭。那这个国家从1974年以来就从未达到过财政平衡过。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魔法金钱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什么便宜的债。便宜的债一开始看着很便宜啊，借一点好像觉得自己能还上，但是就是因为便宜，它会放大政府的贪婪，所以政府借债的胃口是越来越大。而这种借债的胃口呢，也传导到了法国的民众，普通人也习惯在危机时向国家要魔法钱，也就是让国家来印钱。那在过去呢，全球都是低利率的时代，靠新债换旧债还能维持，但是当前全球都是什么高利率时代，这50年累积的本金和复利的雪球瞬间就变成了可以吞噬整个国家财政的怪兽。好了，这就是今天哈，我们来先上半场围观法国危机的爆发。那下半场呢，我们来讲一讲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什么，法国和德国的利差扩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观一下，哎，美中利差扩大，人民币出现了一个什么行情呢？好，我们来围观一下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4%、5.35%，成为了很多财经媒体的大头条。为什么？这是2002年以来的最高位啊，应该是过去24年以来的高位。而中国这边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1.68%。那根据这个财经 M 平方网站的图标显示，美中的利差已经拉扩到超过3.6%，这是意味着什么？3.6%的无风险利差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套利动机。怎么套呢？在中国境内介入低成本的人民币，把它换成美元，然后投向美国国债或者美联储隔夜逆回购工具，获取这个非常高的，因为美国现在这个利率很高嘛，获取高额的无风险利率或者说利息。这个呢，应该按理说哈，这种做空或者说这种套利的方式应该是利空人民币，也就是应该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为资金会从人民币流向美元。那我们现在先不说人民币哈，因为其他的货币例如香港的港币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呢？例如香港的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最近就发文承认，他说香港汇率跟美元啊，这是联系汇率哈。他说自6月中起就开始逐步走弱了，而近日呢，一直徘徊在7.846到7.8475的弱方水平。因为这个港元哈，港元和美元它是拍顶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联系汇率，它会在一个7.75到7.85中间啊一直波动，但是不会超过这两个上下限。那么7.85呢，就属于一个弱方的水平。那反映呢，这个港元与美元的息差扩大，诱导了套息交易，以及与股市相关的港元需求回落。好了，那问题来了，正常来说是不是应该也是这样的，人民币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但是离岸人民币汇率这几天是走强了，对美元是再度冲向了6.7呀。那么应该说是一度哈，曾经还是有一点点要突破6.7。财经媒体是如何分析呢？例如路透社的报道是说，自从这个9月的川习会前，中共央行是先放松了先前压抑的人民币升值的力度，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让人民币升值。那么高盛是认为这个中共央行此举呢，是让离岸人民币有了进一步走强的空间。 OCBC 呢则提醒，部分升值可能是峰会前的政策稳定安排，不能够长期当作人民币基本面转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呢，这个的确是中共央行在背后哈，有一些中共的这个应该是政策方面的力量而非市场力量，让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可以继续走强，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信号。那么也有一些看法呢，例如财新网和荷兰银行的看法是说，人民币啊已经跟美联储的政策脱钩了，所以呢完全可以跟美元同步偏强。这都是一些大行的看法，我们再来看民间的看法。有人呢说是这个是因为刚才不是已经很多的信息都是在暗示啊，说中共在背后操控这个人民币。那有人呢就说，哎，这个是中共这边管不了多久，已经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的确啊， 今天中共官方也公布了九月底的外汇储备，大约是 3.4 万亿美元，比八月底足足下跌了 1.11%， 下降了381亿美元。不过呢，同时中共央行在这个月份也购买了更多的黄金，已经是第23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当然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即使它增加了黄金储备，但是呢也不完全可以抵消掉它下降的381亿美元。那么例如真相财经呢，他说大家看这个中美利差已经达到了近30年以来的最大，但是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却逆势不断上涨。他说这种定价反常说明中共在香港利率管控上进行了调整，不再按照市场来了，说这个背后啊是有政治安排的。其实我们知道哈，如果说是再按人民币市场，其实市场早就已经有共识了，人民币是被中共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也就是说在被中共是牢牢控制在手里的。离岸市场尤其是香港，我们叫做离岸人民币汇率 CNH， 虽然看起来相对自由，但是呢仍受香港流动性、离岸利率与中共政策联动的影响。那我们没有看到说没有再用管理这两个字啊，但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什么政策优先于市场力量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其实就是暗示中共在控制人民币的汇率，至少是在影响它。那即使呢在香港这样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也确实有中共的政策工具来影响。例如七月香港方面，应该是中共和香港方面把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性安排由2000亿元扩大到了5000亿元。那么澳洲央行的分析呢也指出，这些工具用来连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融资的条件，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的资金成本，通过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或者引导中共的国有银行收紧离岸人民币的头寸，可以抬高离岸人民币汇率拆解利率，也就是 CNH 的黑本，大幅增加做空离岸人民币的借贷成本。那他们把这个在岸便宜的人民币资金有序的导向离岸市场，可以帮助稳定离岸融资条件与汇率，避免资金的成本剧烈的波动。那其实呢问题就来了哈，如何用来打空头呢？就是这个金管局刚才我们提到可以发行央行票据吸收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然后呢或者是引导中共的一个大型的国有银行收紧离岸人民币的头寸，就是我少借出一点，我多囤积起来，这样呢这个供应一减少了，那么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就会上升，那么想做空离岸人民币的人呢就必须先介入人民币再卖出，所以这利率一高呢，借贷成本大幅增加，空头就会被迫平仓而不敢再借人民币了，从而就减轻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那其实总结一下哈，目前人民币的强势呢，就是无论是我们说这个观察离岸也好还是在岸也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民币现在强势更多是中共政策设计的结果，而并非市场自发的定价。那么利率利差这么极端，我们看哈，干预的成本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外汇储备流动性的操作也会什么持续积累。那主流的观点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也是什么呢，中共现在能管人民币汇率能管住一段时间，但是呢可能并非永久。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围观一下川普政府最新的一个关于留学生的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已经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国际学生如果想在美国工作，至少要支付7万美元的培训费用。这是根据周三，也就是今天在网上发布的政府通知，这属于川普政府对外国签证持有者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呢，是根据提案提到说，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要参加名为可选实习培训，也就叫做 OPT 的在职培训，需要向认证机构支付7万美元，如果有任何额外的工作培训则需要再支付3万美元。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说，新规定目的就是打击欺诈，加强移民系统的完整性，并保护美国的工人。那现行的这个实习机制呢，也叫做 OPT 制度下呢，外国学生在校期间每个星期可以从事最多20个小时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培训，毕业后呢也可以在有限时间内继续。那例如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样的学位的持有者还有额外的延长机会。那目前呢想参与这种实习培训呢只需要支付大约500美元， 而这次新的提案是什么？坐地起价，翻了应该是差不多要20倍哈。首次的 OPT 申请费用就要高达7万美元，后续或者 STEM 这种我们说有延长的项目的话，收费是3万美元，而且呢，学校是必须先付款才能推荐学生，未付款将无法获得工作授权。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看到这个非常的重要哈？这类培训项目就是 OPT 项目，会成为在美国的这些海外国际学生寻求美国之前的这个 H-1B 工作签证的一个桥梁。而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已经针对 H-1B 提高了费用，那么川普的第二任期移民政策，这应该属于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虽然只是一个提案哈，但是呢可以说应该说是一个川普移民政策的连发炮。之前是先涉及对 H-1B 收重费，现在呢直接看到 F1 学生的签证，或者说应该说 F1 学生最关键的 OPT 跳板上。那么 OPT 本质上呢是很多国际学生，尤其是印度、中国这些毕业生从学生签证转到工作签证的主要通道。那把这个费用一下子从500美元暴涨到7万啊，或者你要再多就是再交3万，就是怎么都给你涨到10万，等于是什么，大幅提高了门槛。那实际影响，如果说这项提案最终通过的话，相信呢大学很有可能就把这个费用直接转嫁给学生或者雇主。那也就是说什么，有钱的大公司才玩得起，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国际生都会被挤出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那科技界会不会叫苦呢？因为很多入门级的工程师啊、数据科学家都是靠 OPT 才进来的。所以呢，之前就例如之前的这个市场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长期之后会不会将一些人才，真正的人才，排除带有特殊目的的从中共国来的人啊，会不会把一些人才真的转向了其他的国家呢？那么所以呢还有一些看法呢，就认为就是这个法律战哈、几乎肯定会爆发，就会类似于之前 H-1B 的费用可能会被美国的法院挡下。那我们看到现在在 X 平台上对这个帖子或者对这则新闻的讨论非常的热，支持方呢就大力叫好，认为呢 OPT 本身就是廉价劳工的一个后门，所以呢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大学应该付这个钱。那这属于就是应该说是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哈。那反对和担忧方呢，就是认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际学生啊、移民律师、科技圈呢，就认为这可能会赶跑人才，而且大学的收入也会受打击。不过呢大家也觉得啊，最终还是会打到法院去，总之法院说了算。那的确啊，这个提案呢有30天的公众评议期，之后才能定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也表示说，定案后还要再等60天才会生效，正好让学校、学生还有雇主都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4: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4: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3: 此广告由。
5: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6: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5: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6: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7: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 855-578-0088。 1-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8: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9: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三的下午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旧有抽奖啊，奖品会在今天的4点到5点这个节目时段为大家发送，那奖品就是价值70块钱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一小盒。那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有机会来赢取这份幸运好礼了，看看今天这个幸运能不能落到您头上啊。总之呢，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发送抽奖两个字，只需要这两个字，然后编辑一条短信就好了，输入的号码呢是那个短号号码9619611。这款产品啊，最近在湾区已经卖脱销了，我们现在美国的库存已经告急了，所以说如果您最近想买这款产品的话呢，您只能通过线上下订单了。那方式就是你可以发送红色的红，然后就可以取得优惠的订购链接了，大概是11月中旬会发货给您。那大家想吃的也可以提前囤货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现在就是要吃，但是呢着急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月订这种就是方式。月订的话呢，它有一些月订的库存会预留着，那么就是给月订客户的，那这部分的话就可以提前发货了。好，咱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美股的情况吧。今天是周三啊，10月7号。那么今天的美股啊，是从前一天创下的纪录高位回落了。表现在道指下跌了341.41，跌幅为0.66%，报511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2%，收在了7801.74。费半的指数今天同样下跌了1.15%啊，收在了13066.15。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61.2，跌幅为0.22%，收在27538.69。那美股周三的收低是源于美债收益率的重新攀升，再度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膨和债务这个持续增加的担忧啊。今天10年期的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到了5.365%，非常高，也是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而30期的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则升到了5.73%，也是从2002年5月以来的最高了，相当于啊，又过了20几年之后，美债再次狂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位。那财政部当天呢，也标售了390亿美元的10年期公债，之后10年期的收益率从高点回落，收盘的时候变化不到，那么股市的跌幅也因此来收窄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啊和股市是息息相关的，此消彼长，此高彼低啊。那么美国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市场的研究主管叫 Bill Merz， 他也认为说这次的标售相当的稳健，投标的倍数和海外等间接投标人的参与度都非常的高。他说和过去15到20年相比，现在这个收益率偏高确实吸引了很多投资人，因此啊，这个美债被很多人就都收入囊中了。那为什么债券收益率这么高呢？因为债券啊，它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融资成本，包括房贷、企业贷款以及股票的估值，都会参考着10年期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啊，进行上下的浮动。那根据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的走势吧，再来看一下美联储方面，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官员认为啊，年底前可能适合再次升息一次。但是呢，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相当于呢，可能很多的美联储的这些理事们都觉得年底之前再涨一次息是必要的，可是呢，没有透露具体什么时间涨啊。这个是根据九月份的会议纪要，然后得出的一个推断。那么官员们也强调，每次开会呢都会保持开放的态度，也不是说一定就会涨，未来的决定都要看新出炉的数据而定。 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今天呢，美国的原油收在每桶88.28美元，跌了1.3%，这个是 WTI 的数据。那布兰特原油期货收在了每桶100.2美元，跌了0.4%。焦点个股方面，今天看一下 Meta 跌2.838%，收在721.3块；亚马逊涨了1.42%，收在259；苹果涨了0.91%，收在336；微软涨0.09%，收在529；Alphabet 今天涨了0.81%，收在347；特斯拉跌0.75%，收在378，英伟达跌了0.74%，收在237.47，而英特尔今天是小涨了0.55%，收在113.12。在个股方面呢，今天的银行股啊是有一个走低的态势，因为市场担心利率走高会抑制放贷，那么银行股就集体走低了，包括高盛、美国银行各跌了约1%，富国银行、花旗以及摩根大通呢也同步的收低。而科技股方面，今天市场担心借贷成本的上升会拖慢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建设投资，科技股也面临着承压，所以像今天 Palo Alto Networks 跌超了3%， Meta 超了2%啊，还有一家叫做 CrowdStrike 跌了将近5%。芯片股呢，今天也明显的降温了，像英伟达今天也跌了约0.7%啊，那么还有像 ADM 今天也跌了0.6%，台积电在美股的ADR 今天也下跌了约2.1%，但是呢，只有美光科技啊，今天算是在芯片股里面，这个叫逆势上涨的一只股票，今天呢反而上涨了约4%，这也说明市场对记忆体芯片的需求仍然有相当高的期待。黄金方面，今天现货黄金跌了大概1.2%，收在了每盎司4113.89美元，也创下了黄金在2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今天黄金下跌的主要背景和美元的走强以及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高是有关系的。那因为黄金呢，它本身不会产生利息啊，它只是一种避险的资产，但是当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越来越高的时候，那部分投资人就会比较是持有黄金好呢，还是要把这些钱投入到这个国债里面产生可以收益的美元资产呢？当然了，黄金长期仍然受到央行购买和避险需求的支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的央行啊，它的黄金购买已经连续第23个月了，这也为金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说明了中共它一直在储存黄金啊，一直在买。那么今天黄金的下跌也只是今天的一个市场行情的反馈了，不代表着黄金的长期投资逻辑改变了。那么汇率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05附近，最近的人民币有下跌啊，美元有走强。那新台币对美元今天报31.85附近。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股市收盘之后的一些指数，为大家盘点一下，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奖品是价值70块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一小盒，里面有10支装啊。这个红海参呢，它对于关节呀、皮肤健康，还有很多的这个身体机能的修护都有很好的帮助，因为里面还有几个珍贵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一些成分。那它跟人体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吸收率啊。那它小分子吃过之后呢，也会很快的被人体所吸收，所以呢，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啊！今天或许有机会，您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呢，来尝一尝。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了。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 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哎，哈哈，刚刚说到了抽奖啊，好多朋友已经发送了关键词到961961了。我再仔细的说一下我们的抽奖方式，有些朋友呢他还是没搞明白啊，因为961961呢是我们电台的短号平台，它呢就是跟电信公司申请了一个短号，所以呢它不是常规的美国的号码，你就是在发短信的编辑框输入抽奖两个字，其他的都不用打，然后呢发送的号码这个地方你输961961，然后请961961呢是我们电台的短号平台，它呢就是跟电信公司申请了一个短号，所以呢它不是常规的美国的号码，你就是在发短信的编辑框输入抽奖两个字，其他的都不用打，然后呢发送的号码这个地方你输961961，然后请点发送，哎，就到我们的这个

一起来关注几条湾区和美国重要的资讯。首先咱们还是先来看天气吧，这一轮十月份的异常高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今天是周三，但是呢气象台预计啊，湾区部分地区周四之前都会比较的热，但是呢天气模式在周末会发生一些变化。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最新预测，周末开始呢加州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同时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风，尤其在旧金山这个舰队周期间啊，会要留意风力的变化。如果说您正准备周末去到这个旧金山舰队周啊，去到海边啊，像这个滨海大道啊，这些啊，包括这个渔人码头附近，然后呢，您一定要啊，不能只看白天的温度，也要准备一件挡风的外套，万一在海边这个风力很大啊，会吹得大家凉飕飕的。所以呢记得可以这个带一件外套。那对于老人啊、儿童以及户外工作者，今天到周四呢仍然需要注意高温带来的身体负担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感的问题啊。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流感季提前来到了，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的检测阳性率达到了高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等级非常高啊，相当于是已经排名第二了，这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截至到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的病例，本季度已经累计有34人因流感死亡了。旧金山上周报告了本季首例流感的死亡病例，死者呢为一位成年人，具体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现在还没有公布。根据桑塔克拉拉县的一个这个介绍，当地的今年流感住院病例从8月底就开始出现了，比去年是提前了约3个月。同一周的住院报告显示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县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出了高水平的流感病毒。同时像索诺玛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也在持续的上升。截至到9月29号，将近5%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呢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均以甲型流感为主，就是甲流。那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的人群要注意防护了。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游泳用品连锁店啊，破产的消息。美国泳池和水疗用品连锁企业叫做莱斯利公司，就是 Leslie， 本周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并且要计划关闭全美的76家门店了，其中包括在旧金山湾区的8家分店。根据破产申请的文件，本周呢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诺瓦托、还有核桃溪、圣拉蒙、Fremont， 还有圣荷西以及 Concord。 此外呢，加州其他地区也有多家的门店要关闭，包括戴维斯、还有这个圣地亚哥、圣巴巴拉、还有 Fresno 的城市。那莱斯利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63年的，首家门店位于北好莱坞，总部设立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的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的正常运营，并且呢预计在2027年的年初完成重组，并且退出破产的程序。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数据中心那个踩刹车的消息。今天呢有一条很值得科技从业者和居民关注的消息，旧金山成为湾区第一个通过临时的措施暂停批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的县级政府。为什么数据中心突然成为了地方政府关注的对象呢？因为现在整个湾区 AI 产业快速扩张，对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而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土地和冷
确的资源。支持建设的人认为，这是湾区未来 AI 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

0: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说地方政府和居民呢关注电力的供应、土地的使用、环境的影响以及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相当于啊这就是一个矛盾点。那不仅仅是科技公司扩张的问题，而成为了一个很现实的城市规划问题。那湾区究竟要不要继续快速的增加数据中心呢？如果增加，这个电力和基础设施的成本要由谁来承担呢？那么目前旧金山采取的是一个暂时性的踩刹车啊，就相当于冷静一段时间，而不是永久的禁止。那无独有偶啊，奥克兰也加入了数据中心踩刹车的行列。那今天他是昨天10月6号，他们奥克兰的市议会呢也通过了针对数据中心的新的临时禁令。措施的核心就是暂时的停止批准新的数据中心土地的使用许可和相关的开发协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湾区的租房市场啊，特别是旧金山租房市场持续紧张的消息。本周租房平台Zemper 最新的数据发布了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指数，这个指数显示呢，美国多数城市的租房市场正在向租客倾斜，但是旧金山湾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怎么理解呢？就是其他的地方这个租房市场都有利于租客可以去讨价还价的，然后可以去议价，但是旧金山呢却跟别的城市相反。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倒数第二，排名从 C 降到了 F， 然后跌幅是全国最大。当地的一居室的公寓的租金中位数在这一年啊就上涨了21.9%，达到了4060美元，涨幅居美国的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的这个优惠大型公寓也已经完全消失了，相当于以前还得靠送你一个月，现在不送，都已经供不应求了。那出租房屋平均仅11天就能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在第40位，评级呢从 C 降到 D 啊，比旧金山好点儿。不过呢，从全美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垫底的。当地21%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过挂牌的价格，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相比之下，像德州的奥斯汀啊，然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和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这些城市成为了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产业带来了就业增长，也正在推高湾区的住房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和我们11月的选举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湾区公共交通经费的问题。湾区的居民今年11月份的选票上有一项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那就是区域的公共交通经费。根据湾区公共交通筹资计划，已经确定了要进入11月3号的选票上了。如果通过的话，像 Alameda、Contra Costa、San Francisco、San Mateo 以及 Santa Clara 5个县将增加销售税，用来支持湾区的捷运系统啊，就是 BART， 还有旧金山的公交系统 MUNI， 还有 Caltrain 加州火车，还有其他区域的交通系统。那目前提出的方案预计呢，每年可以为相关的交通部门筹集大约9.8亿美元，并且这一项征税要持续14年。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 Caltrain 啊，目前每年面对大约7500万美元的结构性的预算缺口，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可能未来就会对他们的行驶造成影响。可能的结果是，可能他们就要关闭部分车站啦，取消周末的服务啦，降低他们的服务班次啦，甚至缩短营运时间。那么这次呢，就要将由这个湾区居民来决定，要不要多缴一点税来贴补交通。湾区居民愿意付多少来维持现在的公共交通服务呢？那么就要看11月3号的选票见分晓了。好。本时段的湾区本地的新闻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带大家这个揭晓诺奖 今天颁发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看看花落谁家了呢？
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2: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压得越多折扣越大。
1: 这个可真不错，
2: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4: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这个时段呢，咱们有抽奖啊，大家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行了，然后等待今天晚上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会为大家来开奖啊。如果您中奖了，我们会通过后台发送您，啊，大家还是都参与一下，总之没有什么门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2026年诺奖的化学奖花落谁家了。今天公布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法国科学家叫做亨利卡冈，以及日本科学家曾我一清啊。那他们两个是镜像分子领域的研究科学家。简单来说呢，有些分子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看起来非常相似，却不能完全的重叠，因此呢叫做镜像分子。在药物的研发中，这种差异非常的重要，因为左右的镜像分子在人体里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那这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呢，就帮助科学家更精准地控制化学反应，让需要的那一种镜像分子能够更有效地被制造出来。虽然呢，这项工作听起来非常的基础，但是却和现代药物的开发有很深层的关系。因此呢，诺贝尔评奖的组委会吧，认为这项研究推动了人类制造复杂分子的能力，因此呢，就将这个奖颁给了法国科学家亨利卡冈和日本科学家曾我一清啊，恭喜他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娱乐动态啊，说到派拉蒙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这个呢也是最近好莱坞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今天呢，这两个合并后的公司以全新的名字叫做天舞正式开始亮相了，就是 Skydance。 这笔交易价值约810亿美元，包含债务在内的整个企业价值接近1100亿美元。那么在合并后的新版图里，Skydance 天舞集团呢将同时拥有哈利波特、蝙蝠侠、超人、壮志凌云、碟中谍、权力的游戏等非常多的超级 IP。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还将同时拥有 HBO 的 Max， 也就是 HBO 的流媒体平台，还有派拉蒙的流媒体平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还有 CNN， 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和流媒体的资产。所以啊，这次的合并真正的意义是一家公司同时握住了电影、电视剧、新闻、体育、流媒体以及大量的经典 IP 啊。那么未来呢，这个天舞公司是强得可怕，可能会在文娱方面掀起非常大的影响力。那对于观众来讲呢，未来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流媒体的内容要如何重新整合了。那希望他们的会员费不要太贵哦。那对于很多观众来讲，你就不用再去不同的平台分别购买会员，然后去看他们的影视产品了，都合并在一起了。那对于好莱坞来说呢，越来越多的经典 IP 集中到少数公司手里，是有利的还是有弊的？那未来内容会不会趋同，还是会提高生产力呢？那这个也不得而知，可能会成为啊未来的一段时间好莱坞的相关公司值得观察的事情。好的，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最后一段我们放松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草蜢《失恋》。

一个工商资讯，温馨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寻找华人养老院安心舒适的又适合长期照护的，可以选择晨光之家了解一下。这家是在湾区的啊，然后呢它有专业的照护，而且呢有中英文的服务，也有南北式的中餐，可以让长者吃得更习惯。而且这家养老院呢毗邻医院，也有丰富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啊，让老人这个住得安心，更有专业的照护。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可以拨打晨光之家的热线啊，咨询中文客服李小姐，510-606-8455，510-606-8455。

0: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塞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1: 很早就开始听，一大早就开收音机，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做饭啊什么哈，就会听很多节目，很喜欢，像高杰啊、唐韵啊、新田啊、方伟，节目都很好。许哥的后院小天地我们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种东西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弄啊，一听他的哈，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知识。最先你们卖那个电热毯，我就去买过好几床，买了很多东西，产品都非常好，真的是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发达，更能够造福万千华人。
2: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3: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11月3号中期选举即将到来，旧金山部分选民近日反映，他们收到的邮寄选票信封出现了破损。旧金山选举局对此表示，问题与美国邮政局的邮件分拣设备有关，通常不会影响选票使用。选举局上周向选民寄出了约50万张选票，随后陆续接到外层信封破损的报告。选举局局长安茨解释说，部分信封在经过邮政分拣机器时被撕裂，但内部选票一般保持完好。阿恩茨表示，外层信封主要用于邮寄和保护选票，只要选票本身没有损坏，折痕正常，回邮信封也完好无损，选民就可以照常填写并寄回。而如果选票或回邮信封受损，选民可以通过选举局官方网站提交申请，领取替换选票。美国邮政局表示，正在调查信封破损问题。此外，提前投票站已经于本周开放，方便选民现场投票。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动荡过程，好莱坞娱乐巨头派拉蒙天空之舞公司终于在周二完成了对另一巨头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这是媒体史上规模最大的合并案之一。收购支付的现金总额约为810亿美元，如果包括股权价值与净债务的话，收购价格约为1100亿美元。合并后的新公司命名为天空之舞，旗下涵盖电影、电视、串流媒体和新闻业务，包括 HBO、DC 影业等知名品牌。这次交易也是美国两大新闻机构 CNN 和 CBS 归属同一集团。天空之舞执行长大卫·艾里森表示，新公司将以创业和技术为核心，并承诺维持两家新闻机构的编辑独立性。 根据与各州达成的和解协议，新公司需在180天内成立新闻编辑独立委员会，监督 CNN 与 CBS。 周三，世卫组织首次发布全球儿童及青少年肥胖治疗指南，强调应优先调整饮食、运动及生活习惯，而非直接使用减肥药物。指南指出，10岁以下的肥胖儿童不建议使用减肥药、接受减肥手术或使用减重设备。10到19岁的青少年则可以在生活方式干预后，视情况考虑或批准的药物。对于严重肥胖、身心发育成熟且接受至少6个月治疗仍没有达到效果的青少年，也可考虑手术。针对司美格鲁肽等热门 GLP-1 类减肥药，世卫表示，目前这类药物用于儿童及青少年的证据仍不足，未来将持续评估临床研究结果。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约有 1.7 亿名5到19岁的肥胖患者，肥胖率比1990年增加了3倍。世卫提醒，儿童肥胖可能增加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风险，治疗时也应关注心理健康。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宣布，美国政府将与国防承包商安杜里尔工业合作，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建设一座大型高科技国防造船厂，项目的总规模最高达66亿美元。新船厂名为兵工厂2号，安杜里尔计划投资37亿美元用于建设和运营。美国海军则提供最高29亿美元的生产合同。美国政府目前已拥有4座造船厂，但这些船厂主要负责为现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而非打造全新舰艇或生产新型舰艇的零组件。新船厂将采用自动化及数字制造技术，主要生产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鱼雷发射管等关键部件，未来将扩展到大型潜艇结构及自主水下装备。新船厂预计2030年投入运营。美方估计，项目可使美国潜艇的生产能力提高约 15%， 直接创造超过3100个当地就业岗位，并在全美国带动约 1.1 万个额外的工作机会。周三，美国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最新调查指出，拥有全球约2800万用户的数字投资平台微牛韦布，虽然自称是美国公司，但其所有权、技术基础设施及数据传输等方面与中国存在隐秘关联，可能威胁到美国金融及用户的数据安全。报告称，微牛依赖中国大陆子公司进行软件开发和平台运营，相关业务可能受到中共法律约束。该平台自2025年10月开始直接接管用户现金以来，涉及的美国资金风险进一步增加。报告公布后，微牛股价周三早盘一度暴跌 18%。 微牛由前阿里巴巴和小米高管王安全在2016年创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曾在2024年向微牛索取信息，并指出微牛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原因是其关键的后端系统、人员和数据流可能仍会受到中共强制性情报法律及相关强制要求的影响。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 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奇盈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u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7: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8: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那我们的音乐前奏是非常的深沉的一个乐曲，唐韵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呢，先说点让大家觉得会比较高兴的事儿啊，因为感觉今天我们一天的节目温度都非常的热乎，因为我们今天呢在抽奖，所以唐韵也要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把这个好消息和我们四点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安利一下。我们今天抽出的这个奖品啊，是我们希望之声推荐给大家所有的产品里面的最明星的产品，那就是红海参养生胶啊。今天抽出的是10支装，价值60美元，人人都可以参加。这个产品呢，哎呀，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现在要买还会断货，就是大家真的是很喜爱，很多人都使用，女生美容啊、关节啊、修补自己呀、免疫力啊，方方面面都有帮助哈。像我自己呢，曾经口腔溃疡，平时疼的要疼好几天，吃上它一两天就完全就好了，所以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绝对是好的一份礼物啊。所以大家今天就想都不用想，犹豫都不用犹豫，拿出手机，然后您就参与抽奖就是了。像961961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一份红海参养生胶。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巧啊，在我的节目上，在现在是4点10分，我们在4点30分左右发送短信就要截止了，然后我们在4点40分的时候就要揭晓今天获奖的听众。那幸运的是哪一位呢？也许就是您。所以首先呢，得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啊，祝大家幸运。好吧，那今天呢是10月7号，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家新闻媒体福克斯新闻它的30周年的创办纪念日，也就是说30年前的10月7号，历史上的今天呢是福克斯新闻开播的日子啊。这家新闻电台媒体啊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知道前不久8月12号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就是莱维特，他刚刚宣布离任嘛，要照顾小孩，然后就在这两天呢又爆出来一个消息，他和好几位前白宫发言人一样啊，都选择了去福克斯工作了，到那里当新闻评论员啊，或者是主播啊等等。所以这个福克斯和白宫的关系呀，可以形容成是一个旋转门，很多白宫出去的人会转到福克斯里面啊，而福克斯新闻里的人呢也会进入到美国至少是川普总统他的政府班子。比如说他的第一任的时候，大概有20位他的官员是从福克斯来的。 那么这一届呢，应该也有差不多十八九位是从福克斯进来的，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再说。所以呢，今天先跟大家讲福克斯新闻哈，它的起家的故事，为什么它会成为和白宫关系这么近的一家媒体吧。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呢，要从30年前哈，一个遗憾说起。当时呢 ,CNN 是称霸就是所有的有线新闻媒体了。那传媒大亨就是默多克，他就想把 CNN 买下来，结果没买成。那买不成怎么办呢？他就觉得那我自己干脆我再打造一个新媒体吧。他就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啊，叫做罗杰·艾尔斯。那艾尔斯呢是共和党出身的媒体顾问啊，早年呢在尼克松1968年的总统竞选当中就崭露头角啊，后来又在有线电视台担任高管。默多克呢就把他给请出来了，就跟他说好了，你要给我办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这是1996年1月份默多克宣布的，2月份呢艾尔斯就开始从零就开始搭建了。那他要面对的对手是 CNN, 还有呢在当年96年7月又要有一个新的电视台叫 MSNBC 也要开播，所以他面临着这种挑战啊，他就去挖人，一个一个的去挖，从别的媒体里面挖出一些主播来哈，然后呢就进行正式开播前的这种紧锣密鼓的大家在一起就是练习呀、啊、然后搭档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哈、啊、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直到1996年的10月7号福克斯新闻频道呢正式开播了。那这就是他的起步。在他开播之初啊，可以说处境还是不太妙的，有批评者就认为他比较混乱，不够专业。在他创立的当年啊 ,96 年当年也有一个大选，福克斯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啊。还有呢就是他的覆盖范围在最初的时候只有1000多万户家庭，而当时 CNN 呢覆盖的家庭有5000多万户，连 MSNBC 也有2000多万户啊。那怎么办呢？默多克呢就开始砸钱，他就花钱买渠道啊，他把钱给有线电视公司，每户我出钱10到11美元，然后呢你把我福克斯新闻放到你的套餐里面。那这个笔钱呢也是帮助他就是挤进了千家万户的家庭。那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福克斯总部在纽约，可是呢当时有线电视公司啊华纳就不肯让他进纽约，因为华纳呢同时拥有 CNN。这不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吗？后来福克斯又请出了纽约市长朱莉安妮出面施压啊，就是市政府哈、啊、就是给华纳公司施压，最后呢到1997年夏天达成协议了，福克斯呢进入了时代华纳的有线的纽约系统，他才覆盖了纽约这个市场。那么渠道打通了呢，你还得有人愿意看啊。他的创办者吧，就算艾尔斯，他的思路很明确，他觉得就是像纽约时报啊 CNN 啊他们都是偏自由派的，那我就盯上另外那些被冷落的观众，也就是我们说的保守派的。所以呢他就推出了一些全是观点型的晚间节目啊，然后呢靠着这些节目就是拉来了一些保守派的一些观众哈。另外呢福克斯为了提高公信力，也从像时代杂志啊 CNN 啊 IBC 等机构也请来了不少有经验的记者和制作人。还有呢就是他的屏幕下方呢总是有滚动的新闻字幕，这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也很受观众的欢迎。那么引爆福克斯新闻的呢是2020年11月7日的大选夜。那年大选啊非常的有意思，大选的当晚呢是小布什和格尔的这种大战哈。那当时呢就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是非常的焦灼，然后福克斯新闻这面呢他们带领的这个主播团队啊就是很优秀做的，他们呢在凌晨2点16分的时候是全美第一家媒体哈，认为说佛罗里达州呢就是预测是布什赢了。那几分钟之后什么 CBS 啊 ABC NCNN 才跟进， 那福克斯的主播也是啊，大概在凌晨2:20的时候就宣布布什出任总统的一个预测。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后来就是比较麻烦，因为当时佛州计票统计出来的结果，布什比格尔就只差了1784票，是布什稍微领先的。因为差距不到佛州规定的 0.5%， 所以依据法律就要重新计票。那机器重新计票之后呢，布什领先的还不到1700多票了。佛州当时是有25张选举人票，所以谁要拿佛州，谁就会赢得这个总统。那当时还有一个状况啊，说重新计票吧，有些票到底计不计又出了麻烦，因为当时选民呢投票是那个票是打两个孔的那个投票啊，但是有的打孔啊就没有完全打透，结果机器呢就没有办法识别。那怎么办呢？那机器认为没有投总统的票，究竟有没有投，就是说这些票选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选择，但是没有孔，这个在法律上算不算一个有效的投票，双方就开始争论了。就哪些到底哪些票该重数，人工数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一大堆的争论哈。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佛州的法律规定了你选举认证的一个结果是有截止时间的。然后呢，最后就开始打官司，这官司从佛州法院打到佛州最高法院，再打到美国最高法院。那在11月26号的时候，佛州是认证说布什赢了，但是第二天格尔又提出选举争议诉讼，然后案子就继续打，一直打到12月9号美国最高法院介入叫停了佛州的人工计票，12月11日最高法院举行听证会，12日做出了一个判决，判决小布什赢了。所以整个过程大家你听听看，从11月7号一直到12月12号一个多月36天，这个选举才尘埃落定。这个对媒体，天哪，这叫做一波泼天的流量啊。因为原来选举就是一个选举夜，流量哗就冲上去了，选举一结束水落石出了，大家可能看电视的就不那么多了。结果2000年这一场大选就整个搞成了一个叫做政治连续剧，就每天大家都得看电视啊，究竟谁赢了，今天计票计到什么程度了，明天谁提起抗议了，谁诉讼了，哪个法院怎么裁决的，这些老百姓就天天追着看。那就在这个36天的过程当中呢，福克斯新闻就抓住了这一波成长。在大选当晚的时候啊，其实11月7号的时候 CNN 那个时候的观看量有580万、福克斯才有240万，还不到它的 50% 呢。但等大选结束之后呢，福克斯就把这一批观众当中相当的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而且呢，它和别的媒体的定位也不一样， CNN 就说我们是全国性的新闻频道啊，福克斯就说我们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站在一个明确的美国保守派观众群体一边。哎，那这就让保守派的人产生了很好的认同感。好，那这还没算完啊，这是2000年的事儿。真正的超越呢，其实发生在2001年。2001年呢，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刚9月911的事件哈，刚发生。那么在这个事件的时候福克斯又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呢，他在借着此前打下的渠道和节目的基础上，首次在2002年1月收视率上超过了 CNN。这是他第一次超过了 CNN，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像大选啊，重大的事件啊，真的对媒体来说都是一个机会。那么等到2018年的时候，全美已经有约8700万户家庭啊，也就是 91% 的有线电视用户能够收看福克斯了。2019年的时候，福克斯成为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网。所以这就是福克斯哈他崛起的一个过程吧，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旋转门的话题啊，从白宫进福克斯几乎成了一个惯性哈。你看 刚才说的小布什，小布什的新闻秘书哈、叫做阿里弗莱舍，他离任后就去福克斯当了评论员。小布什的另一位新闻秘书叫做达纳佩里诺，也是后来去了福克斯成了知名的主持人。然后川普总统的新闻秘书，原来的2019年离开白宫的萨拉桑德斯也加入了福克斯担任评论员。然后呢还有一位叫做凯利麦克纳尼哈，他也是2020年四月的时候，当时是担任白宫的新闻秘书，2021年三月加入福克斯担任评论员主持节目。然后还有川普总统的前白宫通讯主任希望希克斯，在2018年十月也担任了福克斯母公司的首席传播官。前白宫的副新闻秘书拉杰沙阿也加入了福克斯的母公司，所以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门不是单向的转啊，是双向的。前福克斯的联合总裁比尔夏恩曾出任白宫的副幕僚长啊。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任命了20位福克斯和福克斯有关的人，那么这一个任期呢，他选了19位福克斯的前主持人、记者和评论员出任政府要职，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皮特赫格塞斯也是从福克斯出来的，难怪他们一开新闻发布会那个嘴真的是耸起人来，是非常的厉害。还有前福克斯的评论员，现在的国家情报总监托尔西加巴德也是前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持人，现任的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还有以前的 The Five 的主持人金伯利哈等等，这些都是从福克斯通过旋转门进入到白宫的。那至于说到最近的这一位，就是大家很多人很喜爱的莱维特啊，一个新任的妈妈，她呢是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新闻秘书，8月12日的时候宣布离任，表示是为了陪两个年幼的孩子。那么现在呢，她已经宣布加入了福克斯啊，福克斯在她的家里给她架了一个演播室，说好吧，你在家照顾你的孩子，但是你也可以哈，在你的灵活的时间里来做新闻的节目，所以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不知道我们大家觉得莱维特的这个选择，您觉得是不是此刻当下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呢？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您觉得说去福克斯当新闻评论员很适合莱维特，那请您发一到961961这个号码啊。那如果您觉得你不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您可以发二到961961，请大家发表您的看法。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还要提醒大家哦，我们今天要抽出红海参一盒，价值6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大家不要犹豫，拿起手机请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再过不到10分钟，我们的大家发短信就要截止了，然后我们就要在今天40分的时候，4:40的时候就要运作抽奖的程序了，然后我就会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听众，希望那个幸运的人就是你。好，我们休息一下。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1: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 855-578-0088 855-578-0088。
1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1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0: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接下来就是财经板块了。刚才讲到福克斯的故事还有莱维特的选择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听众朋友选一的比较多啊，看来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嘴这么厉害啊，不去做和说话有关的工作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呢，做福克斯的主持人、主播或者是评论员啊，我们都非常期待着她在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那我们因为马上要就要跟大家说股市的情况了，可是在说之前呢，唐韵还得跟大家安利一下今天抽奖的消息，因为抽奖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抽出的是红海参养生胶一盒，大家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开奖了，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好，接下来咱们看看今天的股市。今天呢周二今天是周三，昨天周二呢是美股刚创下了新高，所以今天呢就有一点获利回吐的表现，所以今天呢是跌的，都是一个收跌的情况。道琼斯呢今天是跌了0.66%，341点，收在了51179。标普500呢是下跌了17.16%，跌幅0.02%，收在了7801。但是虽然是小跌啊，但是还是站在7800以上啊，这也是一个历史记录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61点，跌幅是0.22%，收在了27538。罗素2000呢是下跌了36.94点，跌幅是1.31%，收在了2793点。那今天开盘的时候，道指一度下跌是400多点啊，收盘前呢跌幅是有所收窄。恐慌指数呢盘中大概是 15.4%， 上涨 2.6%。 市场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恐慌啊，因为大家感觉这都是在创新高之后的一个获利回吐。今天呢股市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美联储公布了9月份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呢是美联储每次利率会议结束后之后的三周公布一个详细的记录，看看官员们当时是怎么讨论的，有多大的分歧呀。那这个今天公布的纪要对应着是9月15到16日的那次会议。那纪要显示呢，投票是12-0全票通过，大多数官员认为呢年底前很可能再加息一次，但没有说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啊，是10月还是12月。另外提交了利率预测的18位官员里有16位预计今年呢会再加息一次。官员们担心的是通胀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2%的目标，而劳动力市场依然是稳定啊，这就给了他们再加息的理由。市场对十月再加息的概率判断呢只有17%到20%啊。期货压住的路径呢是十月按兵不动，12月加息25个基点。那么还有一项关键数据呢是纽约联储消费者预期调查。这项调查呢就是每个月询问普通家庭，你觉得未来12个月物价会涨多少。联储很看重这个调查，因为大众的预期一旦固化就会推着真实的通胀往上走。9月份的结果呢就是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通胀率的中位数为 3.9%， 比8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高于市场预期的 3.64%， 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里呢 就跟纪要里面说的通胀压力很顽固的这种判断是相互印证的。另外呢，亚特兰大联储的一个模型啊，对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最新预估是 3.7%， 所以说经济本身呢看起来依然是强劲，美联储没有被迫放松加息的理由。再看看债市和信用市场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上涨3个基点，报在了 5.32%，盘中一度是触及了 5.35%， 再度逼近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值得警惕的是信用市场，在这里面呢，根据嘉信理财的数据，高收益企业债的信用利差呢，到上周四已经连续8天在扩大，这就说明高借贷成本正在影响一些企业的融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还有加密货币。布伦特原油呢今天上涨了 0.9%， 报每桶是101.5美元，而 WTI 原油呢上涨大概是 0.7%， 每桶报在90.09美元。昨天呢油价是因为中东出口恢复一度下跌，今天呢又有一点反弹啊，原因是伊朗近期呢又加大了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另外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也在持续。不过呢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呢在雅典嘛，他在那边他说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流出的石油量几乎和战前是一样的多。当然川普总统也一直在说啊，等战争结束了油价会大幅回落。再看看黄金的价格，今天下跌 1.3%， 每盎司呢是报在了 4109.61。过去一个月呢黄金累计下跌是 5.65%， 这是黄金的一个情况啊。比特币下跌了 2.4%， 报在了83557美元，这也是本周的一个低位。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财经市场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然后咱们又再到了休息时间了啊。休息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看看今天美国的新闻，同时呢也会帮大家开出今天参与红海参抽奖的获奖结果。我们再休息一下。
14: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5: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6: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7: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文姿，文迪晃，联邦众议院加州第14选区候选人。作为一位华裔移民，我深知真实资讯和社区支持的重要。25年来，希望之声秉持真相、关怀、成长的理念，持续为湾区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新闻以及各方面实用资讯。希望之声是非盈利公益电台，如果您认同这份使命，今天就慷慨捐款。你的每一份爱心都是对华人社区今天和未来的投资，谢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和你的家人。
2: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9: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3: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9: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玉。那我们抽奖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我正在这犹豫，是先跟大家说新闻呢，还是先把抽奖的结果，当然现在我还没有这个结果啊，一会儿吧，只能跟大家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要说的新闻啊。今天有两个新闻其实是准备跟大家说，那么一个是呢 FBI 今天其实是昨天啊，破获了或者叫做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的图谋啊，抓了一名涉案的嫌疑人。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天大家都议论非常多的俄罗斯发现的因为鼠疫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好，那在讲新闻之前呢，因为我们电台的同事已经把抽奖的结果发给我了，所以呢我在说之前就跟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获得红海参一盒的这位幸运听众的手机尾号。我也觉得很 surprise， 这位听众您的这个尾号也太幸运了，尾号是8808啊。那前面的我们就先不在广播里说了，那这位听众呢，您会获得一个我们平台发给您的中奖的一个确认的短信哈，所以这个是不会搞错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恭喜我们，这太幸运了，尾号是8808啊。那前面的我们就先不在广播里说了，那这位听众呢，您会获得一个我们平台发给您的中奖的一个确认的短信哈，所以这个是不会搞错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恭喜我们这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

0: 试了很多次，今天终于哈抽中了呢。好，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这个抽奖呢不止我们今天，所以咱们暂时没有抽到的听众朋友也先别失望啊，也许明天就会继续，还是会有的，请大家守住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大家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呢，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和司法部在今天共同宣布说，挫败了一起针对明尼苏达州美国购物中心叫做 Mall of America 的一个恐袭图谋，恐怖袭击的图谋，抓了一名18岁的男子，然后呢并对他进行了起诉。这个男子呢他叫做谢赫敦·阿卜杜拉西·穆罕默德，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应该是一个索马里的穆斯林的姓名。他呢是昨天被捕的，10月6号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的一座公园被 FBI 特工呢当场把他制服抓住了。他在被捕前，被抓之前呢，他刚花了$600从一名从一个人手上哈、啊、买下了一个 AK-47 型步枪，还有大约200发子弹。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FBI 能够把他在现场就把他给按住抓起来了呢？根据刑事诉状的表达哈 ，FBI 在2024年底就注意到他了。当时呢，他才16岁，那还是未成年。他自己呢，在 TikTok 上、Telegram 上还有 Discord 等平台上，就长期与一个线人联络。然后呢，他以为对方是叙利亚的 ISIS 的成员。他呢就表达说，他最开始呢他是想出国，想加入这个索马里青年党，等等，就是这个是被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路费，他又去不成，所以呢他就又计划说在美国本地就动手，要开枪杀人。他呢还发给这个线人一个效忠 ISIS 的一个视频。那么其实呢他的整个的这个对话都一直在 FBI 的一个监控当中，因为那个人和他联系的人其实是线人。那么这个线人呢就介绍给了他一个卖枪的人，那这个卖枪的人呢就是 FBI 的工作人员假扮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能对上了，就是这样就直接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么他选的这个他买枪啊，就是决定在今年10月24号，在那一天呢，明尼苏达那里面就是那个 American Mall of American 有一场苗族艺术庆典，很多人会在那里，主要是华人和越南人。他呢在对话线人的时候就说他至少要杀死30个人，也有一个说法呢是说要杀30到60个人，他要针对的呢就是亚裔还有其他的非穆斯林的人。那么他说选这里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购物中心的老板是犹太人啊，这就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前因后果吧。那联邦检察官哈，他们就说呢 FBI 抓人呢就是因为抓到了他所有的这些一系列的记录哈，所以就是成功的把这一起恐怖袭击把他给阻止了。所以川普总统呢也说，也夸了说 FBI 干得漂亮。那这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把这个新闻呢简单的说一说。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参加大型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要非常的注意，言论不要变得非常的激进。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啊，可以把这件事情回家跟自己的孩子也聊一聊。有些年轻人真的思想非常的极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当心留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到这儿啊，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

0: 包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再过几天啊，就是重阳节了，九九重阳也是敬老的日子，所以今天的节目啊，为大家带来一个关爱老人健康的话题。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硅谷千帆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他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博士，麻中学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老年男性的保健话题。马医师你好，欢迎您。
6: 哎，你好，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们好。
5: 马医师，讲到关心老年人的健康啊，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年长的男性他遇到的前列腺问题非常普遍，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开门见山，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普遍。
6: 人到那个50岁以后，对吧，多多少少吧，都会有点前列腺的问题。你首先前列腺问题，你要主要小便的那个出现情况，因为前列腺稍微增生一点就压迫这个压迫这个尿道，那小便比如是有的那个次数多，这是最常见的了。再严重一点，哎，他那个尿不净，还有的人他那个尿流变得比较细，这种人呢，在生活上很多很多人的事。前列腺它本身如果发展到癌症，是全美国男性癌症是排列第一的。前列腺一般来讲吧，可以说现在总的来讲西医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呢，哎，他之后转移到周邻近的器官，比如是那个直肠肠道啦，或者说是那个像骨这个这些，甚至还有的人远端转到其他器官，我也碰到过这种例子。
5: 那马医师，就是我有个困惑，我想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对男性来讲他的这个部位的问题出现的比例就那么高，而且年龄越大几乎那个比例就跟着越高，这是什么决定的？
6: 这个还是从那个体内这个激素水平啊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你随着年龄，因为前列腺它是产生这个前列腺素嘛，对吧，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那你前列腺素的水平会有这个变化。但是你从中医来讲吧，就更容易讲了。中医讲吧，中医并没有前列腺这个器官这一说，在古代记载。但是呢 他从尿液的管理方面，前列腺属于这个肾脏所管，所以中医讲，如果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的肾精啊就是越来越不足。那什么是肾精？就是父母亲给我们的遗传物质，就是我们从出生就自带一种父母亲给我们的遗传物质，就叫肾精。这个肾精呢，它是支撑我们一生啊生长壮衰老的火种。那么尤其是它对这个小便的，小便呢，我们小便正常，就我们身体内的毒素就可以说大小便都是排毒的嘛，对吧？肾还管也管大便的，对吧？咱们今天谈的是小便，所以说它这个肾精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是有不同的，越到年龄大，它就越衰弱。所以说，那中医就讲那个，为什么中国人吧，他普遍来讲，他讲究比较是要养肾。其实养肾在中国人这个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大家都知道要这个养肾，对吧？每个人都谈养肾。那么六味地黄丸，它呢就是养肾精的。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吃的还是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是这一个东西，那也不可能嘛。还是要轻的可能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出现症状，一定要看医生，早点把问题解决。
7: 那马医师，你说这个问题这么普遍哈，在中医看来，这个事儿可不可以预防？就是我做点什么动作，将来在未来不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很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出现的问题很小，这个该怎么做呢？
6: 其实啊，我跟你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吧，简单来讲，那么从食疗的角度，对吧？因为他你就找一些能够养肾精的这种食疗的产品，你比如是排列第一，对吧？就是山药，山药就是专门就是养肾精的。那熬粥了、炒菜了什么，也都可以了。其他还有一些养肾精的，那枸杞子，对吧？它也是有什么就是伤肾，这都是养肾精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些属于什么没有症状的时候吃。你比如人近50，对吧？如果你比较虚弱的，你可能40、45、6岁就得开始了。一般男子衰老从什么年龄？40岁，女子衰老从35岁。所以实际上正儿八经补肾精应该从40岁就开始了。可是现代人不跟古代人又不一样，现代人吧，他体质，他那个吃的东西各方面都比较好，营养都比较好，所以一般他的衰老的过程会慢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就从50岁正常人就开始，不要等症状，如果有症状了，那时候你就开始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他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他有一个刚才讲前列腺素，它的英文的缩写就 PSI 吧，它是衡量你是否会有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说它如果要是很多人他找我们来看诊是 PSI 升高，他比如说是可能从这个刚开始比较低的水平一路路路，他一般一过4到7啊，很多人过往7走，一过7就基本上就是怀疑他可能前列腺癌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病人来讲吧，他们基本大部分人呢，不是说是得了前列腺癌来看，哎呀，得癌症以后首先找西医，这是大家的共识嘛，找中医毕竟是很严重的地方，很严重的情况下才找这个中医。他等于就是前列腺这个 PSI 增高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得癌症，所以来找中医。中医在这个环节吧，它效果还真比较好，它不是说是效果不好，而是比较好。这个我治疗很多，包括远程的病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吧，他就是等于是他当时的那个都升高到17，这个在西医来讲，他已经是应该是差不多就是，如果他不去做活检嘛，他做活检什么，他是已经是高危了，对吧？他就来治疗，是个美国白人。那这个人呢？我给他治疗3个月，就是用中药，3个月，他一路一切就降到7点几。
7: 马医师还记不记得他多大年龄？你给他大概是怎么个调理方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人吧，差不多也就是47、8岁这样的一个，也是个美国白人，对吧？但是看着这个人吧，就是属于比较不太高兴的那种类型的，对吧？其实他那个小便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就他夜尿啊， 几乎每小时一次。那我给他用的办法呢，就是纯粹中药的方法。其实有些前列腺这种患者，其实我是愿意给他们多一些，比如是一些针灸啦什么的，都会有一定效果。但有的人吧，他比较远，所以他来一次针灸很麻烦，还有在外州甚至是国外的，所以这个人吧，这个案例我只是给他就是完全用中药治疗。那还有效果更好的，有一个人，这个他说这个小便次数啊，你都不可置信。
7: 嗯，多少？
6: 他每天晚上他起夜有40多次，这个人，
7: 我的天哪，这个觉睡了，
6: 完全无法睡觉。所以这个人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前列腺哎是正儿八经的转到这个骨头上了。所以这个人来找的时候，那他呢就是也曾经做了一些西医的一些治疗什么这些，后来他就看到另外一个人，他的朋友，是个结肠癌，哎，我给他治的一个女性吧，哎，给他治疗挺好，然后他们就推荐他到我这儿来看一看，到这儿当然都是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的，我给他其实也就是用这个中药，刚开始配合了一段针灸，他因为他在 Fremont。我的那个门诊是那天是在 Summertown 嘛，所以他也跑一趟吧，也比较稍微远一点，所以他跑了大概2-3个月，就不来了。不来是因为他的效果非常好，他的40多次这个小便，基本上我第一个月他就降到10几次去了，然后在我给他治疗了差不多半年，他小便完全是恢复正常。他也主要是用这个，也没用汤药，很多人现在不吃汤药。我就配了一组成药给他，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成药嘛，给他。这个人可以说直到现在还在我这治疗呢，这一晃都有10来年了。那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基本上也没有再复发，也没有再有发生新的转移。现在就是常年都见不着了，特别疫情期间根本从来没来过，都是打个电话，马医生，我药没了，给我寄药，就那种。
7: 哦，真好，他真幸运呀，真的听得挺高兴的。对，所以我听说您针对这个问题在本周末还有一场讲座，对吗？给我们说一说。
6: 对，那我这次讲的主题就是在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那我的主题就是前列腺保养与前列腺癌的防治，是这样一个主题。讲座后吧，那我还一直到7点钟，那我也还会有一些义诊。上次咱不是希望之声听众可以有这个5个现场义诊，因为义诊人比较多的话，你就只能排到其他时间。
7: 嗯，
6: 那咱们希望之声的那个听众吧，咱们就有5个，就是我们给他排在前面，现场给他们进行义诊，也不见得是前列腺的，也有对，也有一些其他一些疑难病症也是可以义诊的。
7: 好的，非常感谢马医师对我们听众的这种照顾哈。那我想问问，因为我是想，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话题或者是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意思去看病，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人应该来听一听？比如说先生要不肯来，不愿意来，那太太替他来听一听有没有用呢？
6: 其实有用。你这说，其实上一次我不是讲的乳腺增生与乳腺癌的防治，这回这有一个他太太打电话说他先生是那个前列腺癌、但是呢他不想那个听讲座，他也不想看医生，他太太就问我，他想着把他情况咨询一下，全搞清楚，然后他带给他先生一些信心，然后他先生再来，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里人了亲友了都可以听一听。
7: 好的好的，那感谢马医师给大家做的这种公益的讲座啊。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其实也不仅仅是前列腺这个问题，那有其他您关心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和马医师面对面去有一个面诊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想了解这场讲座的具体时间地点，您就发送一个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发送义诊2个字，我们就替马医师把相关的信息呢回复到您的手机上。希望这样的讲座能够为大家增加更多的健康知识，让您还有家人的生活呢都更加的健康顺利。感谢马医师。
6: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六下午2点见。
8: 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9: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周二，旧金山和奥克兰市议会先后通过紧急法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项目审批45天，措施立刻生效，这使旧金山成为湾区首个实施此类禁令的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数据中心对电力和冷却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引发居民对水资源、空气质量、噪音以及社区环境的担忧。旧金山市议员沃尔顿提出的法令还暂停了现有数据中心的扩建审批。他提出，湾景、猎人角等社区已经承受较多的工业污染，需要制定更为完善的监管标准。奥克兰市议员法伊夫则推动类似措施，回应市中心第20街和富兰克林街附近的数据中心开发争议。部分居民担忧水电消耗，也有人认为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奥克兰市长李巴巴拉表示，新的数据中心审批暂停期间将会听取公众意见。市政府还计划在10月24号上午在西奥克兰举行相关社区讨论会。本周租房平台 Zoomer 最新发布的2026年租客议价能力指数显示，美国多数城市的租房市场正在逐渐向租客倾斜，但旧金山湾区却出现相反趋势。报告调查了全美44个城市，旧金山租客的议价能力排名第43位，评级从 C 降到 F， 跌幅是全美最大。当地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一年上涨了 21.9%， 达到了4060美元，涨幅居全美首位。提供一个月免租优惠的大型公寓社区已经完全消失，出租房屋平均仅需要11天就能够找到租客。圣何西排名第40位，评级从 C 降到 D， 不过当地 21% 的出租房源曾经下调挂牌价格，比例全国最高。相比之下，德州的奥斯汀、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还有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成为最有利于租客的三个市场。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正在推高湾区住房需求。周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主任施瓦茨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了疑似肺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风险极低，但是当局已经准备对来自相关地区的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查。施瓦茨在华盛顿出胜《华尔街日报》活动时表示， CDC 正在和国土安全部、国务院还有五角大楼合作，追踪可能会入境美国的相关旅客。他指出，美国每年大约有200个来自西伯利亚的航班，多数抵达纽约肯尼迪